0: 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在船上疏散23个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还有两个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用无人机对这一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24 点，跌5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280.43 美元，卖出 4,282.3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5.26，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龙尾排到大埔滘新围对出啦，就係、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泽祥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隧港岛入口正常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道消防局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喺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马会道。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影业路去返清水湾道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5: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4: 边个佢啊？
5: 我讲紧我哋架车啦，佢够期去验车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恩。
1: 早晨早晨啊，呢首歌特别要献俾李仁杰 Sunny， 今日就是他的快乐生辰，希望他退休之后开开心心。

希望个身体开开心心之余咧，梗系要健健康康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做佢喜欢做嘅事啊，享受人生啊。咁亦都要欢迎我哋陈希再次回归我哋五台啊，领导我哋一齐继续向前进步啊！咁好啦，呢个时候咧要读出咧近嚟收到嘅来信嘅。呢位朋友咧第三次写信嚟噶啦 ，Johnson 啊，多谢你嘅来信啊！佢话每日咧都会听啊，自在早晨啊，香港暖流啦，咁同埋有你同行嘅，好唔舍得新你咁，但系祝愿佢退休之后开心快乐啦，咁有机会翻嚟客串下，我谂呢一个亦都系好多五台之友嘅心愿嚟噶。

Johnson， 他揀的其中一首歌，电视剧《家有娇妻》的主题曲《爱的短暂》，唱歌的张德兰。好啦，咁继续读另外一封嘅来信啦，咁就系 Jenny 啊，咁佢话早前咧就去完印尼翻嚟啦，咁啊带咗少少手信俾我，多谢你啊，真系客气啊。咁佢话今次咧同屋企人咧就去呢个周年旅行嘅，咁啊特别咧就系要送以下呢一首歌俾大哥、大嫂、二家姐同埋细妹啊。咁纵使咧爹哋妈咪已经离开咗好多年啦，咁但系兄弟姐妹之间咧，依然都相亲相爱的，大家经常会聚会，而且仲是温情洋溢，所以我就特别拣选你的第三选择，温情满世间，关谷英

请你到早上八点搭四啦。早晨早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自在早晨直播室，有陈永业同埋一大堆嘅靓哥啊，都系一啲听众朋友近嚟寄俾我嘅来信点唱嘅。啊，呢位朋友咧就系周太，咁佢话咧第一次写信你点唱啊，咁因为咧特别要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咧送俾佢老公啊阿 Ken 听嘅，因为咧。嚟緊17号就係佢嘅生日啦，唔知趕唔趕得切，好彩聽日先係佢嘅生日啦，預祝佢 Happy Birthday 啊！最緊要咧就係祝佢身體健康，因為佢最近身體出現咗少少嘅問題啦。不過醫生話咧冇咩大碍嘅，最緊要啊留意下自己嘅身體狀況啊，好好休養，唔好操勞。佢話好快就係中秋佳節啦。好想听一首同月光有关嘅歌啊！

Michael Cretu， 你知德国的那位音乐人，有这首靓歌 Moonlight Flower， 月光花，是啊，周太的点唱。好了，新闻报道前有啊珍姐第二次写信来点唱啊，不过记住啊，下次不要送食物给我，知不知啊？一平嘢咁搞到，点都好多谢你嘅心意啊！下次写信嚟点唱就已经足够噶。咁佢话今次咧就系要为佢嘅好朋友啦，识咗40年嘅 Judy 点唱，15号系佢嘅生日啦。佢系超级黑勤嘅迷，所以想听到以下呢一首歌。

0: 刚刚听过呢一首歌就系珍姐嘅选择啊，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1: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2: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二十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3,516 点，升3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282.14 美元，卖出 4,283.62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5.27,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6。 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都好长啊，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唐人新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唐人新村。咁反方向呢段屯门公路入元朗啦，都系近住青田交汇处嗰段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 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仔村同埋银线湾道。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陈永业，事在早晨。
9: 听完新闻报道，交通消息，继续翻嚟，事在早晨啊！今朝咧冇出呢个新贴文啦。不过依然有好多听众朋友咧留言俾我啊，就系喺琴日嗰个 post 写上一啲嘅问候说话。早晨，早晨，你哋好啊！嗱，包括咧有阿美乔啊、阿小慧、阿 Mona、Poliana、Connie 同埋阿梁娥姐等等啊。啊，再睇到有阿 Poaching Wong 同埋阿喜姐，啊唔少得咧，梗系有阿 Lau Candy 添啊！早晨，早晨啊！呢首歌就献俾你哋啊！我哋有音乐鬼才刘家昌啊！昨夜梦里见到你。

一首改編歌啊，我哋有劉家昌嘅作品啦，咁跟住咧有佢嘅徒弟出場啦，咁點唱嘅咧就係方蘭啊，咁佢話每朝飲茶之前咧都會聽住自在早晨嘅，咁然之後咧同啲老友記啊一盅兩件咁樣啦，咁佢話大家都好鍾意聽自在早晨，咁尤其是有啲70年代八十年代嘅舊歌啦，咁佢話三四十年代嗰啲呢就唔係話太過識欣賞，有啲都幾好聽嘅，你慢慢嘗試去聽，你就會感覺到呢即係三四十年代嘅老歌嗰種嘅魅力喺裏面㗎啦。咁佢話喺呢個時候呢要送首歌呢就係俾一班嘅老友啦，包括呢有麗珠、芳芳、寶玲，仲有奇哥同埋 Sunny， 咁大家一齊呢每朝早飲茶啦，咁閒話家常已經成為咗個習慣啦。好啦，呢個時候有劉家昌嘅其中一位得意門生，佢真係唱好多劉家昌嘅歌嘅，例如我家在哪裡啦，呢一首呢係改編歌嚟㗎，原本係日文歌嘅喝彩。

话呢首喝彩呢有好多嘅台湾歌手啦，甚至係香港嘅歌手都改编过。呢个版本啊係恩妮嘅演绎啊。跟住呢位朋友呢大雄呢，咁佢就好鍾意聽啲30至到60年代嘅老歌，不過佢話自己呢就只不過係50出頭嘅啫，咁但係好迷呢一類嘅作品嘅。咁佢亦都話咗俾我知呢，最近發生咗一啲唔開心嘅事情啦，咁太長啦，咁唔多講啦，只係呢略略講呢，就係佢同公司嘅一位上司啦，咁有啲唔係幾愉快嘅事情嘅，咁好想辞职，咁但係唔得，因为呢又要养家，咁所以唯有顶硬上啦，咁与此同时都係托好多朋友啦，睇下可唔可以转工啦，咁我预祝你呢能够转工成功，搵到一份更理想嘅工作。老实讲，同事好唔好呢好重要，因为你每日呢有好多个钟头都要对住佢哋㗎嘛。好啦，呢个时候呢就送上你嘅第二选择。下单。

佢喺50年代出道嘅，70年代就收山啦。咁佢系下单啦。朱元冠录嘅歌咧，唔系话非常之多，咁但系咧有好几首咧都系家传户晓嘅，包括我哋啱啱听过60年代尾嘅呢一首《我要你忘了我》。啊，呢个时候咧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希望大家留意嘅。屯門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非常挤塞嘅。龙尾咧系喺元朗公路近榄口村，亦都影响洪天路往元朗公路挤塞。龙尾咧喺石宝村嘅，希望各位驾车人士留意。好啦，呢个时候另一首嘅老歌啦，更加旧，50年代嘅作品啊，点唱嘅系 Cindy。多謝你嘅小禮物啦，多謝多謝，下次唔使啦，真係啊，我講好多次㗎啦，咁各位五台之友呢寄信俾我點唱，我已經好開心㗎啦，唔需要送禮物㗎。咁佢話呢20號係好同學啊，阿珍珍嘅生日啦，咁祝佢青春常駐啦，身體健康啦，同埋早日呢就同佢另一半啦，咁就拉埋天窗啦，咁雖然呢佢哋已經係一把年紀啦，其实都是因人而异的，你喜欢的话就去结婚，不喜欢的一起生活都一样地享受那么开心的嘛。好啦， Cindy 啊，你话给了成8首歌我揀，8首呢都是50年代的作品来的，我就揀这一首啦。我们有小云雀孤美的作品叫做流水不回头。

0: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5台等着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电视剧《心有千千结》的主题歌曲，唱歌的石洲和钟玲玲，咁点唱呢？就是王太，咁佢话听住自在早晨咧，足足四年啦。咁佢话好中意呢个节目咧，带俾佢一啲美丽嘅回忆，一啲年青时候嘅，有好多嘅事情咧，就会透过呢个节目里面嘅每一首歌咧，而令到佢有啲嘅反思啦，甚至咧有啲回忆啦。咁当然亦都有啲伤心嘅事情喺个心里边打滚噶。咁佢话好想听到其中一首嘅电视剧歌。咁佢话呢一部电视剧咧，就是佢自己好鍾意嘅，兼且呢当年呢都係佢一路读书嘅时候一路追嘅电视剧。话喺呢一部电视剧真係好耐啦，七十年代㗎啦。咁另外一部呢都係电视剧歌。咁点唱嘅呢就係Johnson。咁佢话呢好想将呢一首歌呢就係送俾几位嘅好朋友啦。包括阿强啦，伟雄啊，大迪同埋丽玲啊，祝大家友谊永固啊！呢首歌系嚟自电视剧《书剑恩仇录》。

呢一位呢就係 Johnson Fong， 原來今日有兩位 Johnson 嘅點唱我都冇留意添啊。咁啊 ,Johnson Fong 想聽嘅就係汪明荃同埋鄭少秋合唱嘅思念。好啦，望下大鐘嚟到九點鐘，我哋休息一陣間，轉頭返嚟繼續聽點唱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美国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和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两年。投票前无奈，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金乃迪中心为特朗普或者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事物设立纪念碑。金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77 点，跌6点，港金报40,00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282.94 美元，卖出 4,284.3 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寻日展示两份文件封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蓝色封面，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特区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公布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发表施政报告。据了解，有40多年历史的维园网球场计划重建，增加几千个观众席座位、热身区等设施，以满足更高级别的赛事要求，例如 ATP500、WTA500 职业巡回赛等。同时，据悉维园网球场重建亦都计划循多用途发展，不止网球，亦都可能用立篮球和排球等运动。星岛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内地国庆十一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他说，特区政府正是进行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加强跨部门统筹和资讯发放等等，亦都会严厉打击旅行社强迫购物的行为，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李家超说，黄金周期间，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将会启动，同时政府亦都会加强发放天气、 活动同埋系各个口岸实时情况等等嘅资讯。旅发局就会为黄金周设立专页，方便旅客掌握最新嘅旅游资讯。呢个系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喺寻日公布嘅2026年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当中，香港各所大学共有21个学科打入全球十大，43个学科位列世界20强，涵盖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等焦点领域，表现较去年更进一步。其中香港理工大学嘅旅游休闲管理以及交通运输工程分别蝉联榜首，前者更加是连续第十年获院科评为最顶尖学科，展示国际卓越的学术和教育水平，成为带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文汇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学生人口不断下降，杀校危机已经蔓延至中学。教育局更新学校行政手册，在留级的章节提醒学校不应该在个别的级别大量留级，又说目的是在于提醒学校以专业角度作出决定。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有关修订可能是与调高中学开班线相关。参与今年中一派位的人数是48,545人，按年多大约500人。而按照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去年官津中一人数有近46,000人，按年是跌超过2,000人。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为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公司迁拆制度去年5月起正式生效。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透露，自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当局至今接获80多宗申请，其中50宗来自不同行业的申请经已获批，让海外企业更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亦都让内地企业能够以香港作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标志着特区治理思维的一次重要跃升。两份文件为香港未来五年以至更长远的发展奠定清晰方向，亦都为社会各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和广大市民认真研读两份文件，了解政策方向，部署未来发展，把握历史机遇，共享发展红利，同创更加美好未来。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讲到，这两份承载着中央厚望、市民期待的重要文件，将引领香港在动荡变幻的国际形势之中，强优势补短板，为民生托新局。全港上下当同心协力，共同将规划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推动香港大步迈向由治及兴更光明未来。大公报社评。
4: 成报社论就说，这次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同步发布，正正是将国家规划对接，香港功能提升和本地民生改善，尝试纳入同一套的治理逻辑当中。从近期咨询反映可见，市民关注的仍然是相当具体的议题。政府如果要让五年规划真正取得社会认受，就不能够只有宏大叙事，而是要让不同的阶层都看到自身利益怎样在政策当中得到回应。成报社论。
3: 商报时评讲到，一五规划固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作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期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无疑亦都好重要。在五年规划的基础上，施政报告每年就可以按此蓝图审视执行进程，推动贯彻落实，将指引化为动力，将愿景化为现实，香港亦必可以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开创更美好的新篇章。商报时评。
4: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都非常挤塞，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朗天路，同时影响到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石埗村。而另外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公路方向都系比较多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跟住帝庭居，同时途经屯门公路出 九龙嘅巴士服务咧系会受到影响噶，咁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时影响到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石埗村。而另外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咧都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青山公路屏山段近住大亭区，而同时咧途经屯门公路出九龙嘅巴士服务咧都会受到影响噶。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经住美孚新村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的，一带呢就稍为车多，就是葵涌道去荃湾方向经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呢较为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经住沙田马场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历经清了场，现时车龙就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时一带较为车多，而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大慢车，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康华苑。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现时排到美孚新村。而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入元朗近住新墟一段较为慢车，车龙就排到安定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9: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自在早晨，继续听大家嘅音乐选择啦。呢一封来信咧系阿 Kenneth 话喺由美国三藩市寄嚟嘅，多谢你嘅捧场啊！咁佢话咧好中意自在早晨，尤其是系两个环节，一个咧就系星期一嘅黑胶唱片介绍，另一个咧就系星期五嘅我们的演唱会。嗱，呢一首歌。是他很欣赏的创作歌手的作品，林永亮。

欣喜劍蘭代替林永亮的曲兼主唱，作詞的林振強，是三藩市的聽眾朋友 Kenneth 的點唱，他說要點給在當地一眾支持香港電台第五台的聽眾，包括有 Jackie、 Lillian、 Minnie、 Lisa、 Mimi 和 Michael，咁而大家咧就嚟紧会有个演出，哦，原来佢哋系一对合唱团嘅成员嚟嘅，叫做 The Moco。咁佢话希望咧嚟紧呢一个演出成功，好啊，我就祝你哋演出成功啦。咁有机会咧就俾啲相我睇下，又或者寄啲声带俾我听下，睇下你哋唱成点吓。好啦，咁跟住嘅呢一首歌咧就是一首电视剧歌嚟嘅。咁呢位朋友咧真系好耐冇喺香港露面啦。咁，我真係好掛住佢，點解呢？因為好記得當時我自己仲係新人嘅時候，佢就喺隔離台做緊節目嘅。咁佢亦都係俾好多嘅鼓勵啦，咁同埋支持我嘅。咁不過呢，就實在佢離開咗呢 DJ 界呢超過25年以上㗎啦。咁後期呢就喺電視台發展得非常之好，成為當家小生嘅。咁而佢嘅唱片呢亦都有好幾張係白金銷量嘅。講緊嘅就係我哋好

电视剧叫做还我本色，里面有呢一首插曲，作曲嘅徐家良，作词系温兆伦自己。没有你之后，跟住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开紧演唱会嘅谭咏麟啊，校长嘅作品嚟嘅，咁点唱嘅就系佢嘅忠实粉丝啊，小仪啊。咁佢话大家咧好期待啊，校长呢一次嘅演唱会，但系又好担心会唔会真系最后一次佢嘅个人演唱会咧啊？唔好理咁多啊，捧咗场睇咗先算啦。咁所以咧，佢话特别咧要将一首歌咧就献俾校长，仲有咧一众佢嘅忠实

0: 呢首歌呢都系电视剧歌《午夜太阳》里面嘅插曲，改编自吴启贤嘅歌，由潘伟源填上粤语歌词，亦都喺呢一次谭校长嘅演唱会里面佢有拣唱嘅《也曾相识》。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嘅点唱环节，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谢云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四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说，由于国内仍然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所以将针对由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到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673 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83亿3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3,852 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3,226 点，跌6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6蚊，跌2.8元，智普687.5元，升7.5元，宁德时代499蚊，跌17蚊，阿里巴巴106.7跌5毫，建设银行9.62升1仙，紫金矿业33.66升3.6，长飞光纤光缆178蚊升4.8，南方恒生科技4.2跌1仙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48，瑞士法郎0.82，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419点，跌64点。港金报40,12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69美元，卖出4,2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的，一帶都比較擠塞，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時影響到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較車多，龍尾排到紅之路。而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都是比較車多的，龍尾現時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灰沙圍，同時都影響到港深 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同时呢途经屯門公路出九龙的巴士服务呢是会受到影响的，市民呢记得要留意分。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呢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时影响到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车龙排到红之路。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門公路呢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灰沙围。而同时呢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呢都比较挤塞，途经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市民记得要留意。而另外大榄隧道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已经封闭了，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长沙环道去荃湾近住大南西街是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排到长沙环体育馆。而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就去到现时车龙就去到蝴蝶是现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不过反方向去荃湾已经封是已经清了场的了，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去旺角方向龙尾就现时去到马加烈医院。而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大榄隧道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了，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议联。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现时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海达村。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马料水码头和和斜村。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今朝早嘅音乐选择咧，就系属于近嚟寄信俾我嘅听众朋友嘅。咁下个礼拜咧，就会回归翻去面书点唱啦。咁一众嘅五台之友又可以留言俾我啦。可能剩翻20分钟左右啦。呢个时候手上嘅呢封信咧，就系安仔寄嚟嘅。第一次点唱的他说，近年呢有很多前辈歌手呢纷纷开演唱会啦，大家都很开心很着药，但是自己很欣赏的彭羚呢一直未有声气，我想想他出山真的有点难度。他说呢，如果能够听到彭羚开演唱会又或者恩楚线啊，还有以下这位歌手开 show 就好了。最近他好像开了个迷你演唱会，反响都不错的，希望嚟紧有机会举行呢个大型演唱会啦。佢系 Amanda。

96年30年前的作品，由王家强作曲兼作词，李慧敏主唱的。其实是安仔的点唱啊。跟住嘅呢位朋友呢，就係琴日留言俾我啊，我都话㗎啦，如果有时间呢就帮你播啦。OK， 就係Ken Hien， 今日呢係佢67岁嘅正日生日啦，恭祝你身体健康，最紧要係开心快乐，心想事成。佢话呢自己就祝愿各国停止战争，心平气和，大家共享繁荣就最啱啦。以下呢一首歌呢，佢要送埋俾好多嘅主持人嘅，包括呢有蓝蓝嘅丁家湘啊，戏高天地啊，仲有我，当然唔少得一众嘅五台好友啊。

0: 希望呢首呢真係天天你想聽嘅歌啦，因為嗰個歌名呢就唔係呢一個嚟嘅，歌名叫做誰不知，是电视剧《还看今朝》的插曲，由罗技罗文和麦杰文合唱的。祝你生日快乐。好了，跟着这首合唱歌呢就是Sarah Leung 的点唱。他说早前呢在公司参加了一个的歌唱比赛，很幸运和华哥合唱了以下这首歌，拿到冠军，真是意想不到啊。他说奖品是其次，但是令到自己呢增强了少少唱歌的信心。我觉得拿得冠军的应该不会渣的，是不是？你不要这么谦啊，继续努力，继续尝试挑战高难度的歌，送上你的合唱歌谁令你心痴，原装版本啊，有张国荣、陈洁玲。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小梁明子佢嘅代入爱河有呢个粤语版本啊，谁令你心痴？好啦，嚟到尾声啦，手上最后一封嘅点唱信啊，就系阿方姑娘啊，佢话特别要点俾佢另一半啊，阿志健听嘅，祝佢52岁生日快乐啊！另外咧，亦都预祝一众嘅好朋友啦，包括香港电台嘅听众们啦，中秋节快乐啊！

我哋有张学友嘅呢一首，都系改编自日文歌嘅作品《月半弯》。好啦，咁下个礼拜记住咯，我哋回复正常啦，有翻面书点唱啦。一阵间咧要交个咪就俾香港暖流嘅主持人啦，我就要撤退啦。咁啊，听朝同样时间啦，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见啦。最后嘅呢首歌系我自己嘅选择，陈慧娴嘅《去吧》。

0: Priscilla 陳慧嫻早期嘅一首作品啊，去吧。今朝早最后一首歌啦。咁啊，听朝八点钟再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见啦。听日继续一齐听好歌，拜拜。
1: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2: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3: 仲有我梁海宁，
4: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3: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4: 医生与你，
2: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美国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两年。投票前冇耐，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甘乃迪中心为特朗普、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的事物设立纪念碑。甘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39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40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24点，跌6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715.5升35.5，腾讯控股435.2跌3.6，盈富基金25.28跌2仙， Minimax 248.8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19仙6跌1仙6，长飞光纤光缆180.6升7.4，宁德时代494.8跌21.2，阿里巴巴106.9跌3毫，小米集团26元跌5毫，华虹宏力109.2升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74，澳元5.587，加元5.63，新西兰元4.502，欧元9.048，每百日元对港元5.0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5点，跌158点。港金报40,040蚊，升90蚊。 敦金每盎司买入4287.43美元，卖出4288.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啦，葵涌道出旺角近住美孚新村，同埋长沙环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水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虹桥底去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 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2016年9月16日啊，农历八月初六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当然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大家早晨 ，Harry 哥哥早晨，精精神神星期三啊！
1: 精神爽利嘅星期三同大家 say hello good morning 早晨啦、啊、咁今日呢、這个星期三呢就係、是、非常特别嘅星期三嚟嘅。
0: 係每一个星期三 Harry 哥哥你每一次都会话係特别嘅我有留意得到嘅。
1: 你有啊
0: 有
1: 嘅。因为每次都好似返嚟嘅时候嗰种嘅喜悦呢係有少少唔同㗎。係。係啊我已经进步咗啦以玲。
0: 点样进步法呢
1: 我就算冇叉烧包我都快乐啦。
0: 吓吓、啊、你鍾意食叉烧包㗎咩
1: 係啊。
0: 我就知道你鍾意飲咖啡咗喎。
1: 係啊我有好多嘢都鍾意嘅其实。係啊。
0: 咪又或者咁讲 ,Harry 哥哥你好你冇乜嘢系唔鍾意嘅。
1: 哇你咁点解你哇咦你
0: 咁讲呢
1: 我最唔鍾意就系唔鍾意所以我唔会唔鍾意。
0: 係啦、啊、你好少听到 Harry 哥哥你话唔鍾意一样嘢㗎。
1: 点解你咁讲呢又有个好得意嘅理论㗎。
0: 有咩理论呢
1: 因为快乐呢喺里面。我永远都唔系靠出边攞快乐、
0: 啊，
1: 所以咧，如果嗰个快乐由里边开始散发出嚟，由我自己啊，即系我有个国家噶嘛，我嗰、那个系啊，我王者康个康字其实是个国家嚟噶嘛，系啊个康字咧系啊系我喺自己个国家里边咯，
0: 系
1: 咁但系
0: 即系个框框框住个王字，
1: 冇错啦。但系个框咧，如果框实咗嘅话咧。咁我就唔開心啦，我出唔到嚟㗎嘛。個、框打開有冇發覺
0: 係有個缺口嘅。
1: 有個缺口啦，嗰、那個缺口就係我同出面呢嘅交往嚟嘅。咁、所以我四邊呢我得一邊係同出面交往嘅。另外嗰三邊係我自己保護住自己。
0: 就好安全啦有個依靠咁啦。
1: 我的快樂是從裏面一路散發出嚟囉。咁出面接收嘅只不過係開心嘅嘢。咁、所以呢我就覺得今日好開心因為我成長咗啦。我就算呢我啊唔該呀今日有冇叉燒包冇啊。只是得菜肉包咋好啊咁俾个菜肉包我。
0: 奶黄包啱唔啱啊
1: 欸啱啊不过佢冇嘛。咁啊番薯包得唔得我都鍾意佢冇㗎嘛。
0: 哎呀。
1: 就係咁啦。唔緊要啊我一样开心㗎。係。
0: 係
1: 啊。
0: 咁啊希望大家啦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咁多位嘅听众啦都可以好似 Harry 哥哥咁时时刻刻都保持住嗰一种嘅快乐啊。
1: 係啊。
0: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做到嗰个境界呢其实依人都要学习㗎就係冇乜嘢系唔鍾意嘅除咗红萝卜。
1: 咁你都
0: 要红萝卜。
1: 咁你都有進步㗎啦嗱今日呢如果啲紅衫魚覺得貴嘅咪買返鰻魚囉一樣咁食法㗎咋。
0: 冇錯啊咁今日嘅天氣情況呢又有少少唔同喎因為天文台就話今日嘅天氣就係大致天晴啊吹和緩嘅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㗎。喺展望方面啊本週餘下時間呢大致天晴日間乾燥㗎。
1: 現時嘅氣溫係29度下濕度 70%,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呢係由3至到5。強度屬於低二至到中嘅紫外線指數呢係5嘅強度係屬於中啦相當之唔錯嘅一個星期三嘅早上而且呢我哋都喺度期待緊喎期待緊乜嘢呀施政報告聽講話今年對我哋啲長者有啲傻嘢㗎噃。
0: Harry 哥哥你淨係期待施政報告啊我反而期待另外一樣嘢喎。
1: 咁、今日呢星期三一定有好多嘢期待㗎例如輪到我請你今日我哋嘅嘉賓都 very the good 㗎。
0: 犀利大家期待咗好耐嘅。
1: 係呀係呀。
0: 邊個呢
1: 係邊個啊

0: 送一首比较新的歌曲给大家，可能很多哥哥姐姐都会觉得比较陌生的，就是陈奕迅的《我的快乐时代》。快乐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每个人的解读应该都真的不同的，但我很欣赏 Harry 哥哥这个的解读。
1: 我哪个解读？
0: 就是你不会不喜欢一件事，你是会将这个的快乐是看成你生活上一个不可或缺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无时无刻都会是令自己开心令自己快乐的。
1: 好多好似呢就是自己在哄緊自己嘅啫，出面邊度有啲嘢咁開心啊，我都唔明佢點解咁開心嘅。如果我睇返以前有啲老人家就話，唉而家就今非昔比啦，又以前又咁好咁好啦。咁以前唔係唔好，而家睇返以前真係好，但係你又睇返以前嗰啲好，其實裏面又有佢唔好嘅地方你睇唔到喎。咁但係今日呢你就淨係覺得今日有幾唔好，但係其實今日亦都有今日嘅好。每一個唔同嘅年代呢都有唔同嘅地方，所以呢就连李玲呢都会揀到陈奕迅啲歌以前好， K 歌之王之后嗰啲歌又唔好。其实今日有今日好，你睇下一首新嘅陈奕迅我哋仍然可以接受，咁样我哋咪可以老当益壮，壮嘅时候咪越嚟越后生，越嚟越后生咪有返嗰种生命力，有生命力咪容易搵到快乐。

0: 兴趣啊，又或者你见到佢少少，上个礼拜佢攞咗个盒入嚟咧，原来即系又有刘德华签名，又吴齐签名啊，
1: 有歌神许冠杰嘅签名，
0: 咁嗰啲佢就将嗰个快乐就黐咗个盒度，但系咧佢嗰种快乐冇抹甩到，虽然咧嗰个签名抹甩咗少少，佢嗰种快乐系嚟到今日呢一样嘢。就是我哋应该学习，有机会可以同佢倾多啲偈就好。
1: 系啊，因为咧，Harry 哥哥头先咁样讲啦，我都觉得咧，仁杰哥哥俾我嘅感觉真系好似佢嘅英文名字一样，因为英文名字就叫做 Sunny 啦。
0: 系啊，
1: 永远咧佢一出嚟咧就好似个太阳咁。
0: 冇错，
1: 呢个咧其实系因为以玲本身自己嘅性格咧系比较内敛少少嘅，所以我对于嗰啲好阳光嘅人咧，我就会觉得佢系好吸引啦。我亦都好希望可以成为其中一个可以俾到正能量大家嘅人，
0: 但系咁，大自然里边唔可以有好千个太阳噶。如果咁，咪得首歌出现咗就话千个太阳，系咪？咁但系咧，你知唔知你乜嘢嚟噶？你系个海嚟噶。
1: 吓，我系个海。
0: 嗱，喺个大自然度，你一讲到个太阳，你一谂就谂翻起个太阳点解咁靓咧？就是、因为可以喺个海嗰度睇到佢嘅倒影啦。
1: 系，
0: 系咪啊？所以 sunny and the sea。你是海嚟嘅，因为你呢是会感觉到佢阳光，系咪先？第二你咩感觉到之后你已经好似呢即係煲热水咁起到 bubble 起晒。你又唔系系咪啊？你要你系咪要好耐先至慢慢感受到佢嘅暖意啊？
1: 系。
0: 系咪啊？因为呢个系你性格嚟㗎嘛。所以海有海佢嘅特性。你呢就是 C， 咁佢同埋你呢一齊呢就叫 Sunny and the C， 基本上是一个乐队名嚟嘅，係啊。
1: 我就一諗唔怪咁熟啦。
0: 係啊係啊 ,Sunny and the C 啊，咁所以呢其实你基本上呢亦都係好重要，因为靠你呢先至可以睇到个太阳嘅倒影。
1: 係。
0: 係咪靠你呢先去吸取到太阳所有嘅精华，然后跟住呢入到个水里面，係咪咁然后呢跟住呢嗰啲嘅黑红素呢就然后呢就令到呢俾嗰啲嘅嗰啲蝦食完之后跟住呢嗰啲嘅嗰啲三文鱼食完之后有虾红素，咁然后食完之后咧，我哋咧就有 omega 3啊。
1: 好啦，Harry 哥哥咧头之后嗰尾嗰四句，大家可以唔需要理会。
0: 唔系，因为嗰个另外一个 feature 嚟嘅，不如我哋睇下今日咧我哋节目精彩嘅地方。
1: 系啊，因为今日啦，香港暖流继续会送上唔同环节俾大家嘅，十点到十一点，当然唔少得我哋一星期一次要碰下嘅时间啦。之前咧就俾 Harry 哥哥大胜我嘅喺主题曲对对碰，所以咧我决定真系唔可以再让佢太多。
0: 你系咪咁记仇啊？呢份人啦、
1: 啊。手咁比赛就梗系想要赢噶啦 ，Harry 哥哥要有真性心噶做人。
0: 哦，系咩？
1: 系啊。
0: 哦，喺未有赛果之前咧，通常都系咁讲噶。
1: 系
0: 赛果出现咗之后咧，啊，大家又会变噶，唔知点解啊？算啦，最紧要咧都系凭实力，同埋咧我哋有两套好精彩嘅电视剧集，同埋佢嘅主题曲今日会介绍俾大家。
1: 冇错啊！咁除此之外咧，今日大件事继续会送上俾大家一齐认识下当年今日到底发生乜嘢。大件事啊！二十一点到十二点，犀利啦！轮到我请你千呼万唤，
0: 呢、這个真系千呼万唤嘅，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头先我哋都轻轻提过阿 Sunny 哥哥啦。咁就系李仁杰先生咧，今日咧就将会系我哋嘅轮到我请你嘅节目里边嘅嘉宾。虽然咧今日咧我哋咧就系未有呢一个电视嘅部分啦，咁、但系咧其实大家都唔会介意嘅，因为大家熟悉李仁杰咧，其实都系从声音开始啦。咁所以咧我哋会集中喺呢一方面。不过咁。我哋好似咧会有一啲嘅视像嘅东西咧，可以帮下大家一路，因为佢会讲一啲嘢咧，应该系可以如果睇到嘅会正啲。
1: 系啊，呢个咧神秘嘅绝密片段咧，就今日未公开得住嘅，迟少少咧就会同大家公开噶啦。咁所以咧今日大家先听咗呢个声音版本先，因为咧今日因为施政报告嘅原因啦，所以咧我哋咧就系冇咗电视版嘅，所以稍后十一点到十二点咧，就算你打开港台电视31咧，都系见唔到Harry 哥哥啦、仁杰哥哥啦，同埋以玲我嘅。
0: 我以为咧初初咧，以为咦今日咧施政报告，咁即系应该冇电视部分噶啦。咁我哋会唔会系访问施政咧？咁样？
1: 咦？呢个 get 嚟喎，有机会可以试下。
0: 施政报告嗰日就访问施政，我哋都有施政，我哋有不一样嘅施政咁样。
1: 系我哋嘅好同事陈施政。
0: 系啊，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第三个钟头。咦？咪住先，咁第二个钟头我哋仲会唔会有极速15秒？
1: 当然有啦，因为呢一个咧都系大家喜爱。嘅环节嚟噶嘛，所以1872312 1872312极速15秒，同样都系等紧大家参与嘅。而12点到1点啦，翻去咧，继续我哋呢个嘅电台部分，芝麻社长当然会继续出场啦。
0: 冇错啦，今日咧边一道门开唔到都唔紧要嘅，因为有芝麻喺度，芝麻专系负责一样嘢嘅啫，就系、是、开门。
1: 吓、啊，哦，芝麻开门，
0: 冇错，
1: 好啊，
0: 好冇，你话。

0: 冇咗我，你话几寂寞啊？
1: 系嘅，
0: 有咗我喺度，点止一个太阳咧？
1: 千个太阳，
0: yes，
1: 万个太阳都有啊！
0: 都系一个海啫。
1: 是的咩？
0: 是的，
1: 海有可以好多个嘅。
0: One ocean and 1,000 suns。
1: 是，千个太阳。

0: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1: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2: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0: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3: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4: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嚟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击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1: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2: 你最喜欢听边一个节目啊？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1: 总有一个啱你听噶。
5: 呢首系经典。
6: 浪奔，浪流，
7: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8: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5: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星期三又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啦！
1: 你做乜嘢啊？你啊，扎啲洗头发咁，你想点先？
0: 唔系，咁我谂住做啲效果。
1: 你既然系扎低，你既然系扎啲头发，就唔该你除低你个金丝眼镜啦。又扎啲头发，又要个金丝眼镜，即系
0: 要保持嗰斯文嘅形象
1: 啊！即系话咧，嗱，我咧就扎起咗头发，我就预备出拳，但系我就戴住金丝眼镜，你唔好打埋嚟啊！
0: 系，哦吓，原来眼镜系咁样用噶？
1: 呢啲有啲，我唔会打你嘅，
0: 有啲策略。原来
1: 冇嘅，其实有咩啫？有咩啫？根本我就唔会打女仔，但系有女士呢样嘢就我点唔会打？
0: 又或者咁讲，打人从来都唔系一个啱嘅行为嚟嘅，男士女士都唔应该打。
1: 唔打嘅原因唔系因为我系 gentleman， 唔打嘅原因我知道咧，其实我都系衰梗嘅。
0: 吓，点解？
1: 系啊，因为我今日赢咗，有全世界嘅人会争我，你明唔明啊？仲有
0: 我点会争你 ？Harry 哥哥，你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噶嘛？
1: 系啊，但系唔觉意又跌亲个菠萝盖咧，真系。好啦，我哋不如睇下啦，今日嘅呢个主题曲对对碰主题，今日讲乜嘢咧？哇，好贴身啊！呢个话题真系。
0: 系啊，因为同我哋有关噶。
1: 有关，唔系电视就电台啦。咁我哋有电视有电台啊嘛。
0: 系。
1: 系咪？咁所以实有关啦。不过
0: 你哥哥，你两个嘅媒介都有登场噶噃，电视又有，电台又有。
1: 可以系咁讲啦，不过我只不过喺个角落头嗰度。扫下地啊咁嘅啫，系啊，我系做一啲冇人想做嗰啲嘢嘅啫。不过系净系我想做咯，咁所以我就好开心。咁咧今日咧呢一样嘢我都系好开心嘅，因为咧我静静地咧会下低有一拳阴埋嚟嘅。
0: 吓，
1: 唔该你因住。
0: 点解你要咁样做？
1: 今日咧个主题咧就系以呢个电视同埋电台为借镜，一个幕前一个幕后嘅风云同埋真心。你都知啦，我哋都即系咁耐以嚟咪同好多朋友仔倾偈嘅。两个礼拜前啊，吕珊嚟，我哋都倾到。好开心啦！咁啊，将成个丽的电视以前咧呢个六七十年代咧，即系差唔多好似喺我哋嘅口度讲晒出嚟咁滞。
0: 嗯，
1: 你有冇发觉啊？
0: 系，
1: 即系我哋突然间去翻十岁嘅时候咧，嗰种快乐，嗰种童年。但系咧，我哋真系边度知咁多复杂嘢啫？原来咧，电视台后边真系勾心斗角嘅。咁啊，呢一个咧就系电视风云啦。我咧就要同大家讲咧，就系2000年啊，喺呢一个嘅千禧年嘅时候播出嘅，总共42集，都一个较为长嘅中长度嘅一个。嘅电视剧啦，咁而主演嘅咧就有陈锦鸿、陈子清、黎耀祥，仲有嘉颖啦，同埋阿锦晴嘅张锦晴啦，同埋施嘉黎施嘉嘅，咁啊，而呢一个嘅故事咧，当然咧就系讲香港嘅电视业为背景啦。咁我想问下你咧，以玲喺你嘅认知咧，其实电视业打得最犀利嘅时候系有几多个电视台咧？香港
0: 嗱，我成长嘅环境咧。已经计埋收费电视台嘅话咧，系3个电视台。
1: 冇错。
0: 咁当时咧，收费电视台就因为佢收费啦，所以就真系蚀底少少嘅。通常咧，点会去睇佢咧？就系睇嗰啲电影啊，即、就、系、是、我哋港产嘅电影咧，佢会有个电影台噶嘛。
1: 系啊。
0: 咁如果你话真系斗得最犀利咧，应该系我小学嘅时候，嗰两个免费电视台有好多唔同嘅剧集咧，哇！嗰阵时就犀利咯。
1: 嗰阵时就犀利咯。
0: 系啊，因为对于嗱，而家仲。喺度嘅嗰个大台啦，叫做咁，同埋有另外一个嘅台咧。另外个台咧，我系会睇嗰套僵尸嘅电视剧咯。
1: 系啊系啊，
0: 嗰套细个好中意睇，
1: 系好红，系好红嘅。
0: 系
1: 吓，咁我咧其实你头先都话啦，电视同埋电台咧，我都接触过啦。
0: 系，
1: 其实咧你讲嗰个收费电台咧，电视咧我都有做过噶。吓，系啊，嗰阵时咧有一个咧就系精选电影台 pay per view 咧，
0: 系
1: 啊，我喺嗰度做噶。
0: 吓，
1: 系啊，
0: 哇，呢个真系唔知，我一直以为 Harry 哥哥你系我由细。睇到大嗰、那个即系变魔术嗰、那个嗰啲儿童节目，
1: 我第一次立足嗰个有线嘅电视嗰度咧，其实就系做呢个 paper view 先嘅，就同阿娟娟同阿罗慧娟一齐。是啊，即是每人做钟淑慧、罗慧娟、Harry 哥哥同埋仲有 Fiona 4个台嘅。是啊，咁当然呢我做嗰个就是外语嘅电影啦。咁最抢手嗰个台你估系边个呢？就是钟淑慧嗰个台嘅。
0: 点解呢？
1: 钟淑慧做成人台。 成人院线好抢手。罗慧娟咧就做拨港产片，系啦。咁 Fiona 咧就做好似儿童台定唔知咩？我点解唔俾嗰个我做嘅？咁后来就唔同啦，后来就去咗呢个电视嗰度咧就做其他嘅儿童节目咯。因为你知啊，我通常都系儿童节目揾 Harry 哥哥咁嘅。
0: 系
1: 好啦，咁喺呢一度咧就讲翻咧呢一个嘅电视风云嘅剧集啦。咁故事当然咧就系讲紧咧嗱。嗰一個年代咧就有三個電視，講緊咧未有呢一個要俾錢嘅電視嘅時候咧，其實有三個電視台嘅，係啦，就係、是、仲有就係而家我哋嘅 T House 啦，就係街藝啊嘛，街市啊嘛，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就有無線啦，有麗的啦，同埋街市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故事咧，亦都係圍繞住咧有三個嘅唔同嘅台嘅。我較為有趣嘅咧就係咧呢三個台佢安個名啦。一个咧就叫红事啦，一个叫
0: 艺星，
1: 另外一个叫做佳丽啊。咁其实咧佢轻轻咧都暗示咗三个系边三个台嘅。
0: 系。
1: 咁所以我觉得都几得意。咁当然咧就系讲咧当时咧电视台咧有一间叫艺星呢间咧，咁就系细即系较为弱嘅。咁啊面对两个强即系大强对手啦，咁随时就会倒闭噶咯。咁来自呢一个嘅电视迷世家嘅方少龙，即系陈锦鹏做嘅咧，就要跟随。住红事就嘅大哥就叫方少强啦，呢一个咧其实又系当时有一个好出名嘅监制叫做焦振强，我觉得佢咧又系用翻当时好出名嗰啲人嗰啲名咧，轻轻暗示嘅，咁啊一齐工作啦，但系阴差阳错咧，咁样就考入咗呢一个艺星，就做咗助导，而且咧一直支持大台嘅红事嘅家人咧就不屑一顾，咁啊令到咧成件事咧又错配啦，跟住咧又想打佢咧，又打翻自己啦，成件事咧里边咧其实嗰、那个。古仔咧系相当之唔错嘅，系几有睇头嘅，唔系咁简单嘅。咁而里边嘅复杂程度咧，初我睇嘅时候就觉得有冇咁夸张啊？
0: 系，
1: 但系咧而家几十年之后咧，睇翻有好多当时嘅人喺呢一个嘅电视界做嘢嘅人咧，讲翻出嚟咧，其实咧原来当时咧呢个世界咧。真系咁样样，
0: 真系勾心斗角，
1: 而且咧有过之而无不及添，
0: 咁可怕。
1: 冇错啦，其实都几复杂噶，所以咧，当我哋咧喺电视嗰度睇到一啲嘢嘅时候，其实咧嗰、那个系一个层面嘅嘢，其实咧背后咧真系有好多鲜为人知嘅事。但系咧，如果电视台咧系咁勇敢，将呢样嘢咧爱嚟变成咗系一个嘅题材咧，而且仲拍到42集咧，相当之唔错嘅。呢、這、一个嘅电视风云咧嘅主题曲咧，亦都系好劲噶，叫做《半生风云》。即系有阿叶棠啦，同埋阿李翔咧，两人一齐唱。
0: 边个叫叶棠同李翔啊？系叶振棠同李国祥。
1: 冇错，系啊，每人唱半生，加埋就一生风云噶啦。

0: 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半生风云》啊。
1: 嗱，话时话啦，
0: 系
1: 唔好意思，
0: 咩事咧？
1: 今日咧，你点解要投我一票咧？唔系呢首歌好唔好听嘅问题，系少听呢首歌嘅问题。
0: 嗱，你唔可以咁样拉票嘅，
2: 好少听啊！有智恩姐姐写嘅首歌啊，都几好啊！佢平时写儿歌，而家原来写到呢个电视剧嘅主题曲，好啦，投你一票，咁
0: 嗱，不能够嘅，因为接住呢一个嘅电视剧咧，我觉得简直系王牌之中嘅王牌，我今次应该冇乜可能会输噶。
1: 好啦好啦，
0: 我系认真咁样迎战嘅。
1: 你好叻咩？你有赵雅芝啫嘛，
0: 仲有发哥啊，
1: 你有姚乔伟啫嘛，
0: 仲有曾江啊。
1: 去厕所先，
0: 唔得，你唔走得，你要留喺度听我讲。嗱，咁咧，我同大家咧介绍嘅咧就系1982年播出全剧，一共有30集嘅《播音人》。
1: 系啦系啦，
0: 呢部电视剧冇得输啦啩。嗱，咁主演咧，头先都提过啦，有发哥周润发啦、赵雅芝、苗侨伟、曾江同埋关海山嘅。咁故事嘅背景当然叫得做播音人，就梗系我哋而家身处嘅环境，就系电台做舞台啦。
1: 系啊，1982年噶啦呢套嘢吓，咁所以咧就劲嘅嗰阵时个卡士
0: 系
1: 系
0: 有发哥演，觉得好犀利啦。
1: 我冇睇过啊，我唔知啊。
0: 吓，咁你真系要睇翻啦。
1: 勤力嗰阵时搵紧食，
0: 因为呢一部嘅剧啦，真系咧好大量嘅情节都系围绕翻我哋电台嘅节目制作啦。播音员嘅形象啦，收听率点样有一个嘅竞争喺度啦，咁以前亦都好兴啦，好流行嘅广播剧啊、音乐节目等等啊，哇！真系透过呢部嘅剧集咧，将呢个声音媒体嘅专业同埋嗰份嘅人情味全部攞晒出嚟啊！所以观众睇到嘅咧，就唔单止单纯系咧部剧集入面啦，电台高层嗰啲嘅权力游戏啊、勾心斗角啊，更加系一班嘅播音员啦，点样？在那个咪前面用声音去传达一些情感，去安抚啦，去聆听听众啦，甚至在个剧集入面可以改变命运添噃。
1: 巴闭，
0: 梗系巴闭啦！
1: 改变命运添，你觉唔觉得你自己而家呢个行业可以改变命运？
0: 都可以噶，其实以令个命运咪唔同咗咯。
1: 你嘅系。
0: 因为之前都提过，因为我大学嘅时候原本系读呢个护理系噶嘛，
1: 系啊，
0: 系啦，咁但系就中途就出咗家，唔系出家，唔系识嗰只出家，系中途转咗去第二个嘅，
1: 系
0: 呢一个嘅道路就系呢个广播噶，
1: 系啦，转咗 feel 啫，
0: 系啦，咁所以个命运都唔同咗噶，
1: 唔系咁你而家照顾我都照顾得几好啊，
0: 唔好咁讲，哥哥你照顾我就啫，
1: 你而家照顾啲老人家照顾得唔错噶你，
0: 咁都系因为一班嘅听众，一班哥哥姐姐都。锡我哋啫，咁我哋呢份嘅爱先至可以不停流动噶嘛，所以运都唔同咗噶。
1: 唔系，咁你而家照顾我都照顾得几好啊？
0: 唔好咁讲，哥哥你照顾我就啫。
1: 而家照顾啲老人家照顾得唔错噶，你。
0: 咁都系因为一班嘅听众，一班哥哥姐姐都锡我哋啫，咁我哋呢份嘅爱先至可以不停流动噶嘛，所以
1: 兜咁大个圈，你可唔可以讲一首歌咧？
0: 梗系可以，因为接住落嚟我要播啦，呢个系我的王牌，我相信冇得输嘅。五台之后面书专业香港暖流嘅贴文已经放咗上去啦，大家咧可以留言我学下 Harry 哥哥先，大家可以留言我今日投2-0票咁样就可以噶啦。
1: 啲歌词里边咧有乐韵、心声、广播、字句呢啲嘅意象，就正正咧可以大家感受到呢一个电台播音写出嚟嗰种，即系话我。用我嗰把聲，但最緊要都係靠你去聽呢一種感覺。

0: 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首先啱啱嗰首歌曲咧，就系、是《播音人》嘅主题曲，就系、是、欣妮姐姐所主唱嘅《爱定你一个》。
0: 你睇下你几风骚啊！你睇下，
1: 我冇可能输啊！挂今日
0: 唔系啊！我见到咧，我哋五台之友咧，其实已经诶有啲我哋啲铁粉朋友咧，基本上已经有留言。
1: 系啊 ，Michelle 已经话真系冇得输啊！我投耳零啊！
0: 系啊，我唔介意噶，有阵时即系呢啲嘢都要大家互相分享一下。不过今日咧五台之友咧，我觉得我哋张相系出得好开心嘅，
1: 系
0: 几搞笑嘅件事。
1: Harry 哥哥，你好似一部恐怖片嘅嗰个嘅恐怖角色咁，
0: 但系我觉得我个
1: 出嚟咁，
0: 但系我个造型就有少少好似低 B 仔咁咯。
1: 唔系欢乐啫，你唔好咁样话自己，哎呀，
0: 系咯咁咯，咁就就 Michelle 咧就。好好嘅，佢安慰翻我嘅 ，Harry 哥哥，下次再努力。
1: 系
0: 啊，如果你系我阿妈就好啦，即系睇到我嘅考试成绩都唔会攞藤线炆猪肉啦。
1: 而 Connie 亦都话啦，两位主持好鬼嘛，见到你哋咧特别开心嘅。佢亦都提到咧，盈杰哥哥退咗休之后咧，好多听众应该同 Connie 一样都好唔舍得嘅，因为咧佢主持有你同行，真系同听众打成一片咧，好关心一班嘅听众嘅。咁打去电台倾诉啊，聆听佢哋嘅心声咧，就觉得好有爱同埋好温暖。我相信盈杰哥哥咧完全收到。晒大家咧呢啲咁有爱嘅信息，
0: 我咧就有一个新嘅睇法，
1: 系咩咧？
0: 就有一个少少嘅谂法咧，就系咧喺嚟紧咧一啲新，即系如果有啲新嘅改动咧，我就想将呢个 Harry 哥哥嘅音，即系英语教室咧，就搬出去个教室出边，因为而家教书都系咁嘅，系啊。上次我哋咪学咗阿温 Sir 咪教我哋嘅，
1: 温老师系啊，
0: 系啊，要带啲人出去实践噶嘛。咁我就预备咧，就系、是、出外咧去揾一啲人去讲嗰啲英文嘅呢啲。歌曲
1: 系，
0: 咁我咪借啲耳，可以耐唔耐有机会可以去看下人杰啦。
1: 我以为你系访问一啲嘅市民，但原来你系想借啲耳去揾人杰哥哥。
0: 唔系，因为香港有好多咧，对于英文歌曲咧好有深入嘅感觉嘅人，同埋深入感情嘅人噶嘛。
1: 系，
0: 佢唔一定要好熟音乐咁啊。人杰当然好熟啦。有啲人咧系，我好中意听 Carpenters 咁样，点解咧？咁我就可以去访问咯。咁啊，借啲机会，其实兜完呢一个好大嘅 U-turn 之后咧，就令到可以又有机会可以听到佢把声咯。但系而家。等佢休息一下先啦。
1: 唔系，但系
0: 难得几十年，俾佢唞一唞。
1: 唔休息得住，因为等紧要出现嘅。11点到12点系会有人杰哥哥出现。
0: 系啊，你听住，你唔好一阵间唔嚟啊！11点系到你，系到你出场。
1: 唔休息得住嘅。
0: 冇错，咁我哋今日咧就要讲下要保护下个臭氧层嘅国际日呢一单嘢啦。
1: 保护臭氧层国际日。
0: 冇错，保护臭氧层。臭氧层咧就 ozone 啦。咁 ozone 系啲咩？有时间话俾你听啦，因为系一个学名嚟嘅。系啦，基本上咧就系点解会用个臭字嘅咧？其实唔即系有佢嘅原因噶。
1: 嗯。
0: 系啦，因为咧就系佢嗰个chemical formula 咧，O2 咧就係呢一個嘅氧氣啦。咁臭氧其實係 O3 嚟嘅，係一樣嘢嚟嘅。OK 嚇，咁佢咧要喺好高嘅地方咧先至有嘅嚇。咁喺 ground ozone 咧就係pollutant， 即係話咧其實佢喺低嘅地方咧，其實佢係即係系唔好嘅，系啦咁样，咁但系呢个就我哋唔讲啦，因为我哋主要就集中翻讲翻佢嗰个嘅国际日啦。咁啊纪念咧乜嘢咧？有嘢纪念嘅，1987年咧，原来咧就系 Montreal 蒙特利尔咧就有一个嘅协议书就签署咗，就提醒全世界嘅人咧要守护地球啦。点解会喺嗰度咧？因为喺加拿大嘅地区咧，真系好明显咧。我记得咧嗰阵时我喺温哥华咧，佢哋话再行上啲好近阿拉斯加咧，佢话佢哋嗰度啲水流咧，佢话唔知点解咧近年越嚟越猛啊？点解咧？就系因为咧阿拉斯加嗰啲冰融啊，咁所以咧嗰个水位咧越嚟越高啦，同埋有啲地方系睇到真系臭氧层，佢穿咗个窿就喺嗰度入，佢嗰度都睇到，个个人都以为南极啦，佢嗰度都有。咁啊呢啲系我嗰阵时朋友讲噶啦。咁臭氧层咧就系地球大气里边咧一层薄薄嘅气体嚟嘅啫，就好似一把雨遮，不过隐形嘅睇唔到嘅，咁啊帮我哋挡住太阳有害嘅紫外线啦。咁如果咧冇咗佢嘅话咧，人类就会容易染上皮肤癌啦、 白内障咧，原来都关佢事嘅，因为你唔小心咧系啦，因为个太阳太猛啦，冇得遮住咗，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嘅动植物咧，原来都会受到影响，咁生态平衡自然就会受破坏啦。
1: 系啊，而喺上世纪七十年代咧，其实一班嘅科学家就发现啦，原来我哋成日用嘅雪柜啊、冷气啊、喷雾等等嘅产品啦，成日会用到嘅呢个氟氯化碳啊，即系 CFCs 啊等等嘅呢啲化学物咧，其实系会破坏我哋嘅臭氧层噶，因为咧一个呢啲 CFC 分子咧系可以破坏上万个嘅臭氧分子噶，咁你谂下一个分子可以破坏另外一个分子系仲要系几系以数以万计计算噶，咁大家你哋就会谂到啦，嗰个危害系非常之大噶。于是咧喺1985年啦，各国咧就签订咗呢个维也纳公约啊，去到1987年咧就再通过咧头先 Harry 哥哥都提到啦，蒙特利尔议定书啊，逐步咧禁止用呢啲咧破坏性嘅化学物嘅。
0: 冇错，咁而我哋头先讲咧呢个嘅协议议定书就系1987年啦。咁但系咧过咗几年之后，1995年开始咧，联合国咧亦都系将9月16日咧就觉得系有咁嘅重要性咧，要成为一个国际日咧，去唤起公众嘅意识。咁今年咧亦都有今年特别嘅主题个议令，
1: 系
0: 啊，就叫做守护生命的臭氧。咁点解呢？强调臭氧对地球生命呢係好紧要嘅，必须呢为下一代保护佢。嗱呢一个呢就係我哋觉得做嘢最紧要㗎啦。因为呢嚟到呢一个时候呢，我哋就已经开始有一种嘅使命感啊，即係超过咗60岁呢，当你呢如果个裤袋度有张卡係绿色嘅话呢，你就会觉得其实我哋呢要保护下一代嘅。真係有呢种感觉，好自然。咁根据呢最新嘅研究呢，原来南极嘅臭氧破洞咧，系慢慢修复紧，即系我头先讲紧咧，佢哋话喂喺 Antarctica 咧，真系望上去有个窿噶，穿咗个窿窿，原来而家修复紧。嗱呢一个咧系好事嚟嘅，有多时候我哋都话听新闻唔好听咁多啦，都系唔好嘅嘢，其实唔系嘅，有阵时有啲好嘢啦。咁啊，预料咧2040年至到2066年咧，其实可以修复去翻1980年嘅水平，嗱呢个系咪好消息咧？
1: 系好消息啊！但系同时咧，亦都系令到大家知道啦，其实要修复一样嘢咧，唔系话十年八年嘅事，系讲紧几十年嘅事。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话要保护环境咧？就系咁噶，因为破坏咗咧，可能你要去修复佢，唔一定系修复得到啦。就算真系修复得到咧，原来嗰个时间都非常之长噶。
0: 系
1: 嗱，咁睇翻香港啦，其实我哋咧1989年咧都制定咗保护臭氧层条例噶，管制咗咧相关化学物嘅进出口噶，亦都鼓励市民啦，选用一啲环保嘅雪柜啊、冷气机啊，亦都定期保养设备，减少咧呢个泄漏嘅。咁所以咧，其实好多咧保护环境、保护下一代嘅嘢咧，都可以由生活做起噶。例如可以做啲咩啊？可以维修一下一啲嘅旧嘅电器啦，唔好咁容易就坏咗少少，或者咧可能唔系咁个款咁时髦就掉咗佢啦。亦都避免咧购买一啲咧含有 CFC 嘅产品。咁就可以一齐为地球出一分力啦。
0: 嗱，我哋讲咧就好似好威水啦，系啊，咁成日啲播音员都讲噶啦，有冇身体力行先？
1: 有啊，
0: 又话碳排放嗰啲嘢要减少噶嘛，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可以帮手？
1: 其实最简单喺选购一啲嘅电器嘅时候咧，真系要睇翻呢一个嘅标签啦，系啊，因为要拣翻啲咧真系悭电嘅，而且可以咧即系嗰个排放冇咁污染环境嘅咧，我觉得呢啲其实系最容易做得到嘅。
0: 我觉得要同阿邓添乐倾一倾，
1: 系点解咧？
0: 同埋阿 Vincent 倾一倾，
1: 点解咧？学希
0: 阿学希同阿学希倾一倾，我哋不如拉大队咧去搞翻一个，唔系拉大队去搞翻一个减少碳排放嘅一个老人家欢乐节目。
1: 得嘅，得嘅，呢啲诉求听到之后好快就做到㗎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同埋呢，其实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呢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好多唔同嘅游戏同大家玩㗎。因为最近呢就有呢个想你听第五台，今次唔係想你听香港暖流，亦都唔係想你听好歌安歌啦，係成个五台嘅。咁今个星期啦，喺只要大家留意住啦，又係俾贴士大家，已经成卖大包㗎，其实而家到我卖大包，就係大家听住香港暖流，然之后再留意戏曲天地，
0: 系啦，
1: 系啦，香港暖流戏曲天地，咁就会有一条嘅问题出现咗噃。咁只要大家咧以私信方式啦回答嗰条问题嘅话咧，就可以攞到我哋精美嘅纪念品一份噶啦。
0: 冇错啦，我哋嘅口号就系支持环保，听多啲第五台都系对你好。
1: 哦，咦，押韵噶噃，
0: 梗系啦。 我食咗啲咩咧？逢星期三我真系精拎啲嘅啫。
1: 系咪？咁星期四咧？
0: 星期四
1: 争啲。
0: 星期四睇医生。
1: 哦，食完之后就要睇医生。
0: 唔系，睇下医生啲问题会唔会令到我攞到超市礼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玛加烈医院G座怀疑有不明气体泄漏，12至14楼一共3层的人员要疏散。警方话，朝早近9点接获职员报案，怀疑大楼内有气体泄漏，警员同消防到场协助其中3层嘅职员疏散到地面，事件仍然调查紧。玛加烈医院话，有关楼层系医院病理部嘅工作楼层，并冇病人服务或者治疗设施，院方随即安排喺有关楼层工作嘅员工同埋访客离开。消防员同警察到场处理，院方会联同消防处调查不明气体的来源，医院的紧急服务没有受影响。国防部长董军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董军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的时候说，今年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分享几点看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36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72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9点，升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7蚊，升37蚊；南方恒生科技4.24元，升1.2元；盈富基金25.28元，跌2仙；腾讯控股434.2元，跌4.6元；Minimax 247.4元，升12.8元；长飞光纤光缆181.9元，升8.7元；宁德时代493.8元，跌22.2元；中芯国际62.85元，升2.1元。建滔积层板47.56元，跌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6，瑞士法郎9.581，澳元5.592。 加元 4.511, 欧元 9.05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5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58。日经平均指数报 63,396 点，跌88点，港金报40,30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0.59美元，卖出4,3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的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呢，由於有水務急收，咁現時來回方向近住顯發里的快線呢是封閉緊架，駕駛人士經過的時候呢記得要留意翻啦。就是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於有水務急收，現時來回方向近住顯發里的快線呢都是封閉緊。睇返隧道情況啦，洪水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東隧九龍入口龍尾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而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呢，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啊，嚟到我哋啦。以前就系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不过今日就暂停一次嘅，净系得电台部分。不过我哋就请嚟咗一个重量级嘉宾。
1: 系啊，嗱，不如咁啦，因为咧我哋都要保护天气啦。我哋报完天气之后咧，我哋咧就邀请我哋嘅嘉宾出嚟，而我同你咧都粉墨登场啦，好唔好啊？
0: 好啊。
1: 系啦，咁而家嘅天气又点啊？
0: 天气情况咧就系天文台话大致天晴啊，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噶。喺展望方面咧，本周余下时间会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噶。
1: 现时嘅气温系29度，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4至5，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咧攀升咗1。由5去到6啦，咁亦都系咧属于高嘅指数啦，所以咧太阳系靠较为系光猛一啲。好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咧就要粉墨登场啦。
0: 粉墨登场好似唔系咁样用。
1: 咁俾第粉笔登场，粉墨登场，即系唔系？我嘅意思
0: 就是、粉墨登场，我哋继续留喺度啫。
1: 你唔化妆，你预备会出现咩？
0: 咩话？
1: 我哋咧化
0: 呢啲秘密嚟噶，唔讲得嘅。
1: 我哋化埋妆嚟去做电台，系咪好专业咧？
2: 轮到我请你。
0: 早晨，多谢大家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香港暖流》啊！
1: 冇错，哇！我今日真系太开心啦！
3: 系啊，我而家好紧张啊 ，Harry 哥哥，我每次都咁紧张，但我今次系特别紧张。
1: 你唔使紧张，我系兴奋嘅，因为咧喺度做咗咁耐咁多次，轮到我请你。如果你问我真心咧，我真系好想请呢一位嘉宾，但系咧冇咁嘅资格请佢。
3: 系我都
1: 系用资格呢两个字，
3: 我唔够胆。咁啊，直情系
1: 有边个人会
3: 胆啦？
1: 有边个人会请自己个老细嚟做访问嘉宾嘅？不过咁呢一位咧，其实对于我嚟讲咧，真系一位非常之好嘅朋友嚟嘅。
3: 系啊，同埋好多我哋嘅听众啦，都好想知道更加多佢嘅故事。
1: 冇错，
3: 所以今次我哋就胆敢。冒昧咁樣請咗佢上嚟啦！
1: 今次呢一個節目咧，我諗咧都係值得大家咧保留嘅一個節目嚟嘅，因為大家熟悉香港電台第五台，冇人唔認得佢呢一把聲音，而我識佢咧。就更加係喺呢一個香港電台第五台之前嘅故事喎，咁所以咧今日咧亦都係兩個好朋友聚舊嘅，而家就同大家請李仁傑先生啊，
4: Hello，
3: 大家好，
4: 哇，你哋使唔使咁樣讚我啊
1: ，Danny，
4: 我已經飛咗上天花板，
1: 唔好啊，你落翻嚟，你落翻嚟，
3: 落翻嚟先，落翻嚟先，
4: 一落就落到嚟㗎啦，
1: 好開心啊嗱，咁啊有好多嘢咧，我知道咧，其實喺呢個時候咧，大家一聽到你接受訪問咧，係跌咗落地嘅。因為你喺呢度訪問過無數嘅人，但係有幾可俾人接受訪問喺呢度咧嚇？
4: 又真係比較少喎、啊。如果俾人訪問嘅話，通常都係我訪問人噶嘛。
3: 今次就係變成一個受訪嘅嘉賓嚟。
4: 咁點咧？有咩要問？
1: 唔係，我一聽到佢哋安排到你嚟咧，我已經好開心啦。係啊，因為
3: 已經好著約啦 ，Harry 哥哥。
1: 開心得好緊要，因為點解咧？我認識 Sunny 嘅時候咧，就係喺好多好多年前，講緊係90年代嘅初期，
4: 90年代初咩？
1: 系啊，
4: 咁耐噶啦咩？
1: 因为我91年就入去我哋嘅友台嗰度咧就工作。
4: 系啊，
1: 嗰
4: 阵
1: 时咧，李先生咧亦都系喺嗰一个嘅电台里边咧，就系担任新闻部嘅工作嘅。
4: 系嗰阵时咧，我系做新闻部嘅主播，
1: 冇错，
4: 同埋记者，
1: 冇错。而且咧，我仲記得咧，當時咧，你係有幸同有機會咧，去咗外國睇波嘅。
4: 哦，去外國睇波咧，就係翻翻嚟香港電台嘅。
1: 香港電台，
3: 都係工作嚟嘅，係啊，
4: 有另外一個工作嚟嘅。
1: 古仔係好多，咁即係首先咧，就係我哋唔緊要啦，我哋兩個都唔認老先啦，唔
4: 係，梗係啦，梗係啦，
1: 因為點解個樣唔似老就講得㗎啦，
4: 係啦，我啊心境年青，
3: 係啊，年齡數字嚟嘅啫，從
1: 咁但係 Sunny 啊，其實你可唔可以同大家都翻？分享一下是你嘅心路是怎樣样啦？由嗰陣時嗱，我認識你90年代初期，點樣後來我又喺香港電台見翻你啦？
4: 我回應翻你啦，就係、是、我最初認識你嘅時候咧，就喺友台啦。咁你就係一個好當紅嘅節目主持人啦，後屘又做埋台長添啊！你咧比我更早做台長嘅，
1: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4: 咁但係咧 ，Harry 哥哥係一個好友善嘅人嚟嘅。咁我就嗰陣時係一個新聞部嘅主播啦，同埋記者啦，我。 的工作是怎樣呢，就是我那時候要六點或以前凌晨清晨就回到去電台啦。首先呢就要逆啲外電啦。咁然後呢就開始整理一下嗰啲新聞嘅資訊啦。咁一路報新聞報到去十點鐘。然之後呢當時我個老總呢就話 ,Sunny,你可以出去做採訪啦。咁跟住呢我就由十點鐘一路做。咁好多時呢係做到黃昏嘅六點鐘先收工。
0: 咁工作時數係好長。
1: 我想講俾你聽呢我想講俾你聽呢以玲你哋大家呢就算係聽喺呢個電台度聽咗幾多年。
0: 係。
1: 李仁傑嘅節目你哋都唔會知道。因為我嗰陣時呢就係做早晨節目嘅。我係七點鐘開咪。咁我咪六點半最遲要返去
0: 呀係。
1: 仁傑已經喺度。
4: 係我通常就喺度埋頭苦幹。
1: 佢係喺度已經喺度埋頭苦幹。
4: 一路逆緊啲外電。
1: 冇錯啦佢係原來佢就係負責逆外電嗰陣時好多外電㗎嘛但係冇中文㗎嘛。咁我哋呢其實收最多錢做新聞部嗰班呢全部都係外國人。但係呢為中文好需要㗎嘛。同埋仲有咁中文嗰啲有好多新聞又要逆返英文。咁我就見到一個好勤力嘅Sunny呢喺度做嘢啦朝早。然後跟住呢嗰時就然後跟住之後仲有其他你嘅工作，所以你一路俾我嘅感覺，你就係一個好勤力嘅一個嘅記者嚟嘅。係
4: 因為資質唔好啊嘛，資質唔好就要努力搭救㗎啦。
0: 但係張勤補拙呢四個字應該唔會喺仁傑哥哥你身上出現，
4: 不嬲都喺我身上面，我其中一個緊記嘅工作方向。
0: 但我又好奇啦，因為仁傑哥哥嗱，你而家咧喺我哋嘅同事啦，或者一啲嘅聽眾心目中啦，就係、是、一個啊好識得關心人啊，會做好多風煙節目嘅主持啦。但頭先你啱啱講話，你係一個記者，一個主播，點樣由記者主播就轉換到係一個電台嘅節目主持人咧？
4: 呢句要講翻我嘅前傳。
0: 好，
1: 還有一個
4: 前傳咧，事源就係喺認識 Harry 哥哥之前咧，其實我喺讀書嘅時候啦，我係讀香港浸會，嗰陣時仲係香港浸會學院啊。未證明做香港浸會大學嘅，咁我就係1989年啦，喺香港浸會學院畢業嘅，我係傳理系畢業嘅。
1: 但
4: 係
1: 咁，嗰陣時嘅浸會學院嘅傳理系已經係全香港最出名㗎啦。
4: 可以咁講嘅，因為咧好多做傳媒嘅人啦，或者係做新聞咧、做記者嘅朋友咧，都係讀。浸會傳理系嘅，
1: 冇錯，
4: 係
1: 啦，冇錯。
4: 咁唔可以話全部啦，咁但係好多啦，
0: 大部分。
4: 咁但係喺我讀傳理系嘅期間咧，我就已經幫另一個友台咧就開緊咪啦。咁其實咧嗰陣時咧，我係幫一個叫做突破嘅機構咧，就做一個節目叫突破時刻。咁呢一個突破時刻咧，就係星期一至六。晚上八點至九點喺另一個友台播出嘅，
1: 哇！
4: 咁嗰陣時咧，我就同我幾個同學啦一齊咧，就做其中一個叫做《青春王國》嘅節目，就一班年青人咧，佢哋點樣去努力讀書啊？準備投身社會之前，佢哋有啲咩嘅心路歷程啊？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做咗年幾嘅一個節目啦。咁同時間咧。我又在港台有另一份兼職的這份兼職呢就是我在港台電視部呢當時有一個節目叫以事論事啊
1: 以事論事
4: 是啊就是播放當時立法會的一些資訊啊
1: 沒錯
4: 那些高官啊議員啊講些什麼
1: 沒錯
4: 那當時呢就有很多外籍人士的嘛那他們講英文的時候呢我就負責配音配回廣東話
0: 哇
4: 咁而我係幾個同學裏面呢相對地呢係最快手同埋最字正腔圓嘅所以呢當時嘅編導同埋監製呢係好錫我嘅我係配音嘅機會係比我啲同學多好多嘅
1: 因為天分呢的而且確是有的、
4: 都是張勤補拙的。
1: 是啊但是你
0: 謙虛了楊傑哥哥就
1: 是。是啊但是大家都知道你對這件事呢是有一個不磨滅的熱心和一個愛在這
4: 裡。是啊那前傳最後一部分呢就是當我畢業的時候呢我就很努力去爭取一個機會就是加入當時的香港電台第一台。 咁終於咧就係喺十幾個同學裏面咧，我都係幸運地咧係當選嘅。
1: 哇！
4: 咁就好似大家咁樣啦，由一個小 PA 即係製作助理嗰度做起啦，好早翻嚟聽電話啦，跟住做一啲資料搜集啦，咁然之後咧嗰陣時咧，我好希望咧嗰陣時一台係會星期三咧係播夜馬噶，
0: 係
4: 有夜馬。即係賽事
1: 有賽馬
4: 嘅，係啊，當然係有即係播賽馬
0: 的，賽馬轉播
1: 係啦，係啊，係啊。
4: 我就好希望咧，嗰、那個禮拜咧係冇夜馬，因為佢偶爾咧有一晚咧係冇夜馬嘅，
1: 冇錯。
4: 咁然後咧，我就好希望佢哇，快啲冇夜馬，快啲冇夜馬。點解咧？因為如果佢冇夜馬咧，我就會有一個音樂節目，係、
0: 哦、
4: 啦。嗰陣時咧
1: 就成晚啦，
4: 係啦，即係1、2、4、5咧有一個叫點子傾傾
1: 係
4: 嘅節目，
0: 點子冰冰係
4: 啦，
0: 點子傾
4: 咁就係當時我哋嗰個同事啦，已經退休啦，叫楊吉曬
1: 啊，哦阿曬啊，
4: 曬哥
1: 係
4: 啦，
1: 曬哥
4: 咁啊，佢邀請唔同嘅嘉賓咧嚟對，即係同佢有一個好似清談嘅節目嘅。
1: 咦，我記得呢個節目喎，
4: 係啊，係
1: 啊，
4: 係
1: 啊，都好多人聽啊，
4: 好多人聽噶，咁星期三如果冇夜馬咧，我就會爭取，哇！點此驚驚金曲

0: 其实你是因为这个节目而相识了这个女仔，跟住追她，后来做了你太太啊，即那件事怎樣發生發
1: 的？件事很簡單的，件事就是他本身是我大學的同學來的、啊、然後呢我們一起做突破時刻的節目。
0: 哇，認識了很久了
1: 吧。然後呢就、因為他有經驗嘛、
0: 嗯
1: 啊、當時、星期日朝早呢其實都挺難找人回來做直播的。
2: 咁
1: 於是乎呢我就說、啊、我有一個同學。
2: 立刻想起
0: 他。不可以用女朋友
1: 身份。我有一個同學，他當時跟我一起做個節目的。咁跟住啲老細叫完我都 OK 啦咁樣。咁於是我哋都做咗差唔多年幾兩年㗎，一個叫半夢半醒嘅節目。咁、嗯、到到後來就做下做下呢就做埋晏晝十二點九至兩點嘅叫做逍遙音樂圈。
0: 半夢半醒呢四個字係形容你當時嘅情況嘅啫，係咪？
1: 係形容
0: 即係你對住一個你又係啊，
1: 係、形容當時聽節目嘅人嘅情況。
0: 你仲唔係半夢半醒？
1: 星期日朝早七至九，
0: 兩個人一齊做嘢，其實邊個話事多啲咧？
1: 哦，當時係我話事多啲嘅，因為我本身已經喺電台做緊嘢啦嘛。
0: 係
1: 咁我太太當時咧就其實喺亞洲電視做緊嘢。
0: 哦，
1: 所以佢都係傳媒人嚟嘅。
0: 咁而家喺屋企就
1: 啊，梗係太太話事
0: 就好唔同。
1: 唔使講，一定係太太話事，
0: 係完全唔同啦。
1: 太太永遠是巨
0: 型，如果你點會有咁幸福啊？
1: 梗係啦 ，Harry 哥哥好明白嘅呢啲。
0: 但係你對音樂咧，真係有一份好即係不能磨滅嘅愛喎。
1: 係啊，
0: 幾時開始即係產生？嗱，你又聽又播，我見到你今日都帶咗好多好嘢嚟。
1: 係啊，一陣間會同大家分享。
0: 你又唱啦，你又演啦，咁其實。嗰樣嘢又點樣開始嘅呢、
1: 哦、其實呢音樂呢好奇怪嘅。音樂呢係喺我中三升中四嗰個夏天呢，我就突然之間呢瘋狂地愛上音樂。點解、呢因為嗰個夏天呢我就去咗啲教會嘅夏令會。咁夏令會裏面呢即係除咗去讀下聖經之外呢，大部分時間都係玩。其中一個呢就係、是做咩呢，就係攞住啲聖詩啊，咁就唱下聖詩啦，同埋唱聖詩之外呢仲會唱民歌㗎喎、哦。
0: 冇錯。
1: 係啦。咁唱咦唔單止唱喎，彈吉他都好好玩㗎喎。咁喺嗰個夏天呢我就開始咗彈吉他。其實一個夏天已經識彈基本因為都係啦，即係 Harry 哥哥好清楚啦，即係
0: 嗰四個 chord，
1: 四個 chord 就係 Today 呢首英文民歌個四個 chord C A minor D minor 同埋 G seven 咁你識咗呢四個 chord 咧，你好多歌咧都識彈嘅。如果你唔講究嘅話咧，我哋夾一個叫 cable 啦，
0: 就咩 key 都
1: 咩 key 都得㗎啦，好多 key 都得㗎啦。咁但係當然啦，後屘都學埋其他嗰啲唔同嘅 chord 嘅點樣撳啊咁樣。咁除咗開始唱歌啦，唱民歌啦，學彈吉他啦，咁嗰陣時咧又開始翻多咗教會啦。咁我哋好感恩地咧，我哋有啲團契嘅導師咧帶我哋做一樣嘢，哇！呢樣嘢咧係即係對我人生咧有好大嘅影響喎。
0: 啊，
1: 係啊。
0: 就係、是、去唱聖詩，就係、是、要去周圍去啲老人中心度表演。
1: 嗱，你講啱咗一半啦。
0: 係啊，真係。
1: 係啦，唱咧就唱部分嘅聖詩，但係咧又係唱部分嘅有意思嘅民歌。因為嗰陣時咧已經開始咧係有一啲本地嘅民歌啊。因為應該係1980年咁上下啦，就有香港咧就有城市民歌創作大賽啊嘛，冠軍嗰首歌叫《吻》啊。咁啊，系欧桂芬即系欧瑞琼妹妹同埋叶元春唱嘛，好有意思噶呢首歌，贪心不足夜行事啊嘛，
0: 即系哦，原来欧瑞琼一家都好有
1: 天分。咁我哋成日都会唱下呢啲有意思嘅，即系中文嘅民歌啦，城市啦，同有啲英文嘅民歌啦。咁但系咧，我哋当时咧就唔系去老人院嘅，我哋咧就去。得最多嘅咧，就係嗰陣時喺馬頭圍啦，或者係喺何文田啊，有一間女童院嘅。我哋咧就成日去女童院嗰度咧，去同佢哋做一啲福音民歌嘅活動。不過咧好得意嘅喎，當我哋去到女童院嘅時候咧，咁啊即係一班人啦，有男仔有女仔啦，即係都係年青人啦，係咪？
0: 係咯，
1: 係咯。咁我哋就會喺台上面唱歌啊，咁有時咧仲會度一啲話劇啊，加埋啲歌啊咁樣樣。
0: 哇，都好有創意喎、
1: 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其中一個好好嘅朋友咧，而家就即係佢係最中意度呢啲嘢嘅，就已經係無數

0: 星嘅演唱會啊監製啊，
1: 哦，就係，
0: 是，唔開名啦，
2: 係啦，咪喉，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其中去女童院最有趣嘅係咩咧？就係，是，唱完歌咧要分組嘅喎。啊，要同即係被照顧嘅女童啦，咁啊講下福音啊，
1: 係啊，
0: 傾下偈啊咁樣。但係咧分組咧係我哋份嘅，男仔係唔可以落去嘅。
1: 哦冇錯，男仔冇份去，
0: 男仔冇份去，
2: 即係女孩子可以嘅。
0: 冇錯啦，冇錯啦，係啦。咁偶爾咧，我哋都有去男童院嘅。咁我調翻轉啦，因為女童院去得多啲嚇，男
1: 就輪到啲
0: 女仔就冇得分組啦。咁然後咧，我哋仲會去過一啲戒毒所啦，
1: 係
0: 去過。監獄啦，咁呢一啲經歷咧，其實係豐富咗我人生，開拓咗我眼界。
1: 好美麗啊！呢件事，因為其實佢俾到一個目的你，你去學唱歌，但係每一次咧，你去同人唱嘅時候咧，都係一班有需要嘅朋友嚟嘅。咁，而呢樣嘢調翻轉，令到自己，我好記，即係我成日都覺得表演嗰個人係成日都係最開心嗰個嚟，係啊，即係當然咧，聽嗰個開心啦，所以大家就會明白啦。有好多哥哥姐姐，而家成日咧，我哋咧有好多時候有啲 outing 啊，有啲機會可以見到大家，大家就會問噶啦。啊，仁傑會唔會嚟㗎？係啊，好想嚟，就係嗰一樣嘢咯，就係一個頻率咯。係啊，你俾到出嚟嘅嗰一樣嘢，除咗唱歌之外，其實就係透過唱歌咧，俾到嗰一種嘅關懷，
2: 嗰種愛。
0: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咧。唱歌是重要，不過最重要是什麼？是愛的嘛。
2: 是啊，咁所以呢，這一份的愛呢，我相信收音機旁邊的大家啦，有見過仁傑哥哥的話呢，都會感受得到的。咁頭先呢，就聽咗啦，仁傑哥哥點樣展開佢嘅廣播事業啦，又點樣同音樂結緣啦。咁喺呢度啦，稍微休息一陣先，稍後返到嚟呢，就請仁傑哥哥同大家講下佢台面上嘅嗰啲珍藏喎。

0: 极速15秒逢星期三、啊、就当然要同大家玩呢个游戏。
1: 唔玩都得喎、啊、今日真係呢一个访问好好听喎、
0: 啊。係但係呢我哋都要俾人杰哥哥休息一阵先嘅，游戏都要继续玩，礼物都要继续送俾大家㗎嘛。
1: 好啦，咁我哋而家就极速15秒啦。
0: 係呀，极速15秒就等以玲同大家讲下呢个游戏规则先。咁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㗎啦。游戏规则相当简单啊，喺以玲手上呢，虽然大家而家睇唔到啊，係真係有两个信封㗎啦，俾 Harry 哥哥睇下先。
1: 係 A 同埋 B 信封两个都係金色嘅。
0: 冇错啦，佢係真实存在嘅。咁稍后两位啦接通嘅听众，博通嘅听众啦，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15秒之内啦，都系嗰句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就可以攞到超市现金礼券。系咩咧？
1: 咁啦，我今日做呢一个嘅奖品先生。
0: 吓、啊，你做奖品先生啊？
1: 你俾两个信封，我净系负责帮你打开信封一阵间。
0: 哦，好啦好啦，嗱、okay, ，而家俾你先。
1: 嗱，呢一个就系 B， 系咁声嘅。A 咧呢个就咁声嘅。
0: 有咩分别咧？即系
1: 有啦，呢个 B， 呢个 B， 呢个 A。
0: 咁即系擦擦一下同擦两下嘅分别。
1: 系啦，冇错冇错。
0: 哦，好啦，咁我哋就即刻问一下我哋嘅听众啦，冯姐到底咧佢系拣擦一声嘅信封，定系擦擦两声嘅信封？
1: 冯姐你要 A 定系 B 啊？
0: 冯姐你好。
2: 你好，
0: 系冯姐你好啊！咁嗱、，Harry 哥哥而家手上就有两个信封啦，就有擦一声嘅 A 信封同埋擦擦两声嘅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信封呢？
2: 擦两声，
0: 擦两声嘅 B 信封。
1: 呢、這个啊嘛，嗱，而家我哋一齐打开佢吓，好啦，我负责读出啊。咁咧，你咧就要讲呢个海洋动物嘅名称。
0: 系海洋动物嘅名称，冯姐清唔清楚？
2: 海洋
0: 系海洋动物嘅名称、啊、如果准备好嘅话系
1: 有 tips 嘅，动物咧唔一定系鱼噶吓，有啲海洋里边嘅动物有脚噶
0: 吓、啊，有脚嘅系啦，总之喺个海洋嗰度出现嘅动物咧都可以讲嘅。
1: 系啊，
0: 冯姐准备好嘅话咧，我哋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2: 河马、大笨象、鳄鱼、
0: 系，仲有四秒，够钟、
1: 哦。
0: 哇，冯姐其实都讲咗一啲嘅动物嘅、但系佢讲大笨象啊。
1: 佢最好笑系海洋动物，第一样嘢就河马喎。河马咪喺个河度嘅咩？有嗱，你话海马咁样佢就得啫。河马有冇分咧？拗晒头、啊。
0: 可能佢误解咗少少啫。系河马如果喺海洋出现就
1: 海马系咪？
0: 系
1: 海马就实系啦。
0: 又或者佢可能突然间搞乱咗。
1: 大笨象喺个河度。沖涼我見過啦，海度浸死佢咯。
0: 難啲嘅，係咁到底咧會有幾多個嘅答案係計算在內咧？咁我哋有專業嘅團隊圈圈同派利咧，稍後就會話俾我哋聽嘅啦。咁、當然鳳姐贏唔贏到就要問下佢嘅對手陳女士啦。陳女士你好，
1: 陳女士。
3: 系你好，
0: 系早晨啊，陈女士。咁嗱，而家 Harry 哥哥手上就得翻一个嗒一声嘅 A 信封啫。
1: 系啦，
0: 嗒一声嘅，咁就睇下系咩信，系咩问题啦。
1: 好啦，嗱，你要讲呢样嘢，头先系生，即系会唞气嘅，呢个系死物嚟嘅，唔会唞气嘅。好，嗱，你而家咧，你唔好真系行入去，你个心里边谂住你企咗喺个厨房里边先。因为你要讲嘅咧就系厨具用品。
0: 系、哦，陈女士准备好未？准备好嘅，你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3: 锅铲、煲、电炉、电水炉、电饭煲、电水壶、锅。
0: 又中，咁我哋嘅同事咧都系嗰句啦，系会帮陈女士你计算呢个答案嘅数量噶。咁到底今日系冯姐赢定系陈女士赢咧？我哋听个宣传声带。翻到嚟再听埋仁杰哥哥嘅访问之后咧，喺第三个钟头12点到1点嘅时候，先至再同大家宣布赛果啊！
4: 好啊！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5: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佢会分享点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喺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嘅心得。
4: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0: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0: 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周以玲苏乐，
8: 日
9: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0: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住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4: 轮到我请你。
2: 香港暖流啦，当然继续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除此之外，我哋今日嘅嘉宾都会继续陪住大家嘅。
3: 冇错，一个好特别嘅日子，今日咧喺收音机特别兴奋，尤其是系咧已经黐住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几十年嘅朋友仔啊。因为今日咧好难得咧，我哋请到我 Sunny 李仁杰咧嚟呢一度，唔单止系同我哋分享一啲平时好少同大家讲嘅嘢啦，好少接触到嘅，即系一啲嘅你嘅故事啦，包括埋你原来同你太太一齐开咪呢啲，我谂大家都好兴奋啦。
5: 系
2: 啲秘密啊，
3: 系咪开心啊？
5: 不过我又觉得咁，
3: 仲有系。
5: 其实咧喺我即系介绍自己嘅时候咧，我又想介绍下 Harry 哥哥同埋阿以玲。
2: 好，
5: 因为咧头先讲到我同 Harry 哥哥嘅相遇啦，除咗喺友台啦，我自己最深刻嘅系咩咧？就系当时我喺文教组咧就。做咗一個叫做藏寶故事，在床邊與你的寶寶說故事啦。
3: 哇！嗰時你個仔好細嘅，
5: 我仔好細個，
3: 真係睇緊書嗰陣。
5: 係啦，我仔咧係好中意你嘅嗰陣時。
3: 係。
5: 咁咧，我就真係諗下，我要揾咩人同我講呢啲故事咧？其中一個最好嘅人選就係 Harry 哥哥啦。我仲記得 Harry 哥哥有一個奇人奇技嘅，係咩咧？就係佢當時攞咗本英文嘅故事書出嚟，係非一般嘅英文故事書。
3: 係，
5: 我仲記得咧，呢一個作者咧，後來我同我仔咧係真係去書局買翻佢啲書嚟睇嘅，叫 Paul Jennings。
3: 係啊 ，Paul Jennings。
2: 中意。
5: 系啊，嗰啲古仔系精彩到不得，
3: 系未有 Harry Potter 之前，但系好有 Harry Potter 嗰阵除，
5: 冇错，
2: 魔法元素。
5: 但系点解 Harry 哥哥系奇人奇事奇上奇咧？就系佢根本系一个翻译奇才，佢系攞住本英文嘅故事书，讲广东话，系广到哇！我都著曬迷啊！
3: 好高興當時咧 ，Sunny 係揾我做咧，因為如果唔係你嘅節目咧，我冇機會可以用一個咁嘅平台，同一啲完全係講廣東話嘅朋友去分享呢一啲嘅故事嘅。其實你講起，我先至話俾你聽，我都有個秘密。
5: 點啊？
3: 因為咧，我嗰套嘅《Paul Jennings》啊，我啲好多書都抌曬㗎啦，好多咧都已經捐曬㗎啦。
2: 呢套唔捨得掟。
3: 喺《Paul Jennings》嗰套書仲係 keep 住喺度。
5: 哇！
3: 因為我預備我會講俾我個孫女聽。
5: 哎呀，好好啊！
3: 我孫女而家啱啱兩個月大，
5: 你知唔知道我同我仔買嗰啲仲喺我屋企嘅，
3: 係咪啊？
5: 係啊，
2: 即係睇嚟即係一本好書嚟，
5: 咁一套好書
2: 嚟。
3: 你咧就 keep 好多好嘢嘅，你睇下你台面呢啲。
5: 我未講啊，以玲，
3: 係
5: 其實都係，以玲都係嘅。以玲咧，我最初認識佢咧，
3: 係咪我想知呢樣嘢？
2: 我
3: 你哋都想知啊？嗬，係
2: 啊，
3: 嗱，大家聽下先，
5: 佢係咩啊？佢嗰陣時咧就係嗰啲暑期實習生啊，
2: 係啊，我係暑期實習生嚟
3: 嘅。
5: 咁然之後咧，後屘就嚟咗五台幫手啦。佢嗰陣時咧，以玲都好乖嘅，
3: 係
5: 嗰陣時咧好怕醜嘅，
3: 係
5: 啊。我成日都同佢講，
3: 係咩？佢怕醜咩？我又
5: 你開會咧，你唔可以唔出聲。
2: 係
5: 佢開會嗰陣時成日好乖咁啊，聽。
2: 我跟住我會喺度 drop 低啲嘢。
5: 係啦，
3: 係嘅，佢
5: 我成日咧完咗會就以玲，你唔可以咁㗎，你一定要講下你自己意見㗎嘛，係咪？咁
3: 到到
5: 而家，我覺得哇，無論做節目啦，同 Harry 哥哥嘅相處啦，
3: 你係咪睇到？你咪睇到伊玲有另外一個面向啊，完全唔同咗啊！
5: 一個人咧。原來可以進步得咁快，同埋進步得咁大咯。
2: 多謝仁傑哥哥嘅教诲，真係。
3: 我真係覺得嗱，第一樣嘢咧，你講翻咧，我就知好簡單啫。呢啲咪就係考第一嘅材料咯。上堂係唔會亂咁講嘢噶嘛。但係你咧就揾咗我嚟就配佢，就即係全班咧，全班考第一嗰、那個同埋考第一嗰、那個，即係調轉啊。
5: 但我覺得好好喎。
3: 就喺埋一齊咯。
5: 我係將你兩個嘅優點同埋強項都無限量咁發揮咗出嚟。
3: 你擺到埋我哋一齊咧，其實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神奇嘅一樣嘢，我亦都覺得咧，即係 Sunny 係好有
2: 遠見，
3: 真係好有遠，
2: 唔係都諗唔到啊，
3: 同埋好大，同埋好大膽嘅，因為2024年嘅時候電話響嘅時候 ，Sunny 話咧，其實咧我就我哋呢度有個節目就叫香港暖流，就係一個長者嘅節目，咁 我直情個身已經跳咗出嚟，係啊，你咪真係揾我㗎？嗱，你真係揾我先好喎、啊。
6: Yes,
3: 因為我係嗰年嘅年頭已經係好興奮，唔知點解有個好似有個感召，覺得我要做老人家節目嘅，
5: 係
3: 啊，而且仲係電台嚟嘅，但係又。點解會有啲咁嘅諗法？好啦，跟住咧，佢介紹我，你咧就有個拍檔，
6: 靚女啊嘛，
3: 係啊，就係、是、靚女，誒係啊，同埋佢都好有經驗噶，不過
5: 講大話，
3: 不過就未做過呢一個節目嘅主持嘅咁啊，咁我哦冇問題啊，咁
6: 你質疑人傑哥哥咩嚟噶？
3: 我冇質疑，我從來唔會質疑任何人嘅，但係即但係我覺得誒，
6: 係咪有失望先，老實？
3: 我其實係喜出望外，
5: 啱啊！
3: 我講俾大家聽，我真心話俾大家聽咧，我係好開心，因為我都睇住以玲咧，其實佢唔係變咗，其實佢只不過係將佢嘅裏邊嗰啲精彩嘅嘢出曬嚟啫，係啊，嗰啲 Harry 哥哥跟我讀一次嗰啲咧，
6: 如火如荼，
3: 如火如茶，係即係所以咧，其實快樂就係咁樣樣，所以香港暖流咧，我哋真係永遠都係感覺到就係暖呢一個字咯，我覺得係
6: 啊，咁所以。其實真係嘅，仁傑哥哥咧，真係喺我由實習開始啦，到而家咧，真係俾咗好多唔同嘅鼓勵我嘅。呢份嘅愛咧，真係除咗聽眾感受得到啦，我哋都感受得到嘅。
3: 啱啊，
6: 係啊。嗱，而喺我哋而家台面上面咧，仁傑哥哥都有嘢送俾大家。
5: 哇，係啊，喂，呢啲都係我嘅
3: 好嘢嚟㗎嘛。
5: 係啊，今日咧就帶咗6張嘅黑膠唱片。係，而家咧係興翻呢啲黑膠唱片啊，
3: 好興，好興，係啊。
5: 咁好多朋友咧都買翻呢啲。黑膠唱片機嘅喎、
3: 但你呢啲未必接有啦。
5: 係啦，首先咧呢一張咧就係、是、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嘅一個創作歌手啦。
3: 嗯，
5: 歌神許
3: 歌神許冠傑，係
5: 啦，阿 Sam 虛 ，Sam 虛個強項係咩咧？佢係隨住時代不斷變化嘅。
3: 係
5: 咁啊，去到你見到啦，香港情懷90，
6: 係
5: 咁嗰陣時咧，即係97年啦。咁、啊，香港有好多人咧覺得。香港會點㗎咁樣
6: 嚇？
5: 咁亦都大家睇翻歷史就會有一啲移民潮啊咁樣啦。咁但係 Sam 走出嚟啦，佢話香港是我家咁。
3: 哦，就係佢嗰陣時就出嚟。係
5: 啊，跟住有同舟共濟啊，咁大家一齊咧去面對而家呢一個情況，創造一個更加好嘅香港。你話？歌神係咪有前瞻？
3: 個問題係而家我哋都仲中意緊嘅歌嚟。
6: 而家聽翻，
5: 係啊，係啊，同埋你睇下呢個唱片設計，
3: 係啊，
5: 係咯、
3: 啊。我係其實好集中咁想唔即
5: 係你想睇下 Sam 大成，
3: 睇到你都聽唔到 Sam 嘅點解？係啊，後面嗰位係邊位嚟嘅咧？咁我係，
5: 但係你有冇印象呢一個係咩嚟㗎？如果咧，你嗰陣時咧去過香港仔咧，
3: 係 啊，
5: 就有好多呢啲咁嘅亭仔或者避風塘咧，有
3: 冇錯啊？我有印象啊，
5: 係啊，
3: 係啊，
5: 真係香港嘅一個特色。
3: 但我未見過呢位女朋友，即係呢位女士咯。
5: 係，其實我去咁多次我都冇見過，所以佢係一個好成功嘅設計啊！
3: 好成功。
5: 好啦，嗱咁啊 ，Sam 有呢一隻香港情懷90啦，咁啊第二隻啦，第二隻咧就係、是、哇
3: Sandy 啊，
5: 林憶蓮啊，咁啊好感恩啦，當時仲係簽咗名㗎。
6: 哇！
3: 係邊一年㗎呢一隻？
5: 呢隻咧都係90年。其實我今次攞上嚟嗰啲咧，全部都係90年嘅，係都係即係。我啱啱入咗電台冇幾耐啦，咁樣咁有啲
3: 零年嘅林憶蓮嚇，
5: 而家係啊，咁佢嗰陣時咧就係、是、用一個City Girl 啊。城市女孩嘅一個新嘅風格咧，嚟到喺樂壇嗰度咧開創咗個新嘅路向。
3: 冇錯，冇錯。
5: 咁所以咧，到而家咧，好多人都好中意佢啦，係咪？前一排喺香港開演唱會嘅時候，哇！
6: 一票難求，
5: 仍然係好多人為咗佢，真係好似你咁講，一票難求。
3: 冇錯，冇錯。
5: 好啦，
3: 佢國內都非常非常成功。
5: 係啊，冇錯啊，佢上好多節目㗎。
3: 好成功。
5: 好啦，第三張咯，第係咩咧？等等，大家記唔記得
3: 小唱歌嘅咩？呢位朋友，
5: 周潤發先生，
6: 歌周潤發喎，
3: 佢有出碟嘅咩？
5: 係啊，嗱呢一張
6: 知道，
5: 呢一張碟咧，仲有一首主打歌《舊情人是歌》，做最好錯失的記號。
3: 哇！
5: 係啊，嗱呢首歌咧，即係改編歌嚟㗎啦，陳秀文另一首。歌就叫《影像羅曼史》，同一個旋律嘅，咁、但係發哥咧就即係呢首歌，我覺得佢都唱得好聽，同埋你睇下佢後面，哇，
3: 好少人嘅，好少人睇過唱片封套已經想買咧，
5: 係咯，
3: 係啊，發哥
5: 真係迷人啊！ 系咪啊？
3: 好靓
5: 啊！
6: 摆晒。
3: 而当时嚟讲咧，其实呢啲相系好难影得咁靓嘅。
5: 冇错。而家拍嗰啲嘢都靓影噶。而
3: 家就有 AI 啊，又可以执相啊。嗰阵时真系张相影得唔靓就唔靓噶嘛。
5: 系咯。
6: 真材实料先至可以影到咁啊。
3: 冇错啊，好
5: 靓。我就影唔到噶啦。
6: 唔系，人哋哥哥嚟都得，你要去啫。
5: 如果我比阿发哥影得更蒙咧，可能仲得。
6: 一样得嘅，一样得嘅。
3: 可能换架车咯。
6: 有咩车？
3: 吓，换架七人 van 可能。
5: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3: 系啊，
5: 我而家揸紧嗰架都系七人，
3: 即系要衬翻自己嗰个，衬翻自己个身位，
6: 即系我
5: man 嘅，系啦，我呢啲 family man 啊嘛，家庭男人，
3: 系啊系啊，
5: 咁呢三张都系我好中意嘅唱片啦，
3: 好靓，
5: 好啦，嗱咁啊，介绍另外嘅三张啦，哇，嗱，
3: 点解要分开嘅咧？一定有啲佢嘅特别啦，
5: 有少少少少，
3: 好啦，睇下啦，
5: 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嗰阵时咧就系我哋喺电台。都會撞到嘅同事嚟嘅，
3: 冇錯
5: 啊！玉女派掌門人，
3: 冇錯，
5: 周慧敏都係簽咗。
3: 喂，呢只係簽俾你嘅噃，好明顯寫。
5: 嗰只都係簽俾我嘅，
3: 三隻全部都係簽俾你嘅。
5: 係啦，係啦，係啦。係
3: 啊，
5: 咁嗰陣時咧，除咗聽佢唱歌啦，或者聽佢節目啦，仲會喺電台撞到啦，
3: 冇錯，
5: 傾下偈咁樣。
3: 喂，周慧敏咧，你哋知唔知道佢做過兒童節目㗎？
5: 嚇！
3: 周慧敏你知唔知道？周慧敏咧，其實咧，我啱啱入嚟係1986年啦。嗰陣時咧，有個小寶寶時間啦嘅兒童節目裏邊咧，其實我就做音樂小豆芽啦。周慧敏咧係鋼琴姐姐嚟嘅。
5: 哦，
3: 我係，哇！點解可以咁靚女嘅做兒童節目咁樣樣？咁冇錯啦，佢係嗰陣時識佢。咁仲有頭先你阿億年咧，億年都係喺香港做過節香港電台做過節目嘅。嗰陣時咧就同內娟一齊就做過一個叫《青春道上》嘅節目嘅。
5: 哇！
3: 又係咧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1985、1986年。係啊，所以咧咁啱咧，你講緊你攞出嚟呢啲同香港電台
6: 我嘅
5: 當年係啊，
3: 係啊，數下數。40年 ，OK，
5: 你先就係廣播度嘅會行會走嘅活字典。
3: 我哋咁啱即係真係你係唔會知道嘅，係啊，當時你唔會知道，但係而家咧睇翻係啊，呢個係周慧敏啊，
5: 冇錯，
3: 係啊，
5: 好啦，嗱，第二張咯，呢一張好特別嘅呢一張，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咁樣開翻，噔噔噔
5: 噔，大家認唔認得佢啊？
6: 哦。
3: 哇！呢一張咧，
5: 大家認唔認得佢？
3: 呢一張嗱，我起咗雞，我已經起緊雞皮啦。各位真係一定要睇一睇先得。冇錯，呢一位歌手連名都改埋㗎啦。
6: 係
5: 啊，嗱，當年佢出道咧就叫做黃靖文，
3: 冇錯。
5: 佢簽名咧都係簽黃靖文㗎。
6: 咦，係喎，
3: 簽黃靖文嘅年代。
5: 係啊，簽名都係簽黃靖文㗎。
3: 而呢一張碟一定係1997年之前，1997年之前，
5: 係一定係啦。
3: 冇錯，
5: 90年代初嘅。
3: 90年代初，因為咧王菲咧其實後來咧1997年咧係好經典咁樣咧，有某間嘅唱片公司咧用一個從來未有過大。賣得咁緊要嘅價錢係簽咗佢過，
5: 冇錯，
3: 係啦，冇錯啦，
5: 係。咁所以呢一張唱片咧，就係我其中珍藏之中嘅珍藏，
6: 係
5: 啊，因為第一據講當時呢一張唱片咧，
3: 厲害
5: 係。數量唔係好多嘅啫，係因為係佢第一張唱片嚟，
3: 我未見過咯，
5: 係咯，咁而
3: 裏面啲歌會可能有機會，
5: 係啦，咁而佢當時就係有一個藝名叫黃靖文啦，又簽咗黃靖文啦，咁所以呢張係一張好珍貴嘅唱片。
3: 咁王菲都係藝名。其实冇人知佢叫咩名噶，
6: 而家唔会再签翻呢个名噶啦嘛。
3: 呢一张真系非常之有价值，
5: 同埋咧，你睇下，哇，王菲嗰阵时几咁清秀，佢本身都系一个美人啦，咁但系嗰阵时就系一个哇好清秀嘅女孩子，真系啊。
3: 而佢把声咧，亦都系真系好独特，到今日都系即系冇。是生出嚟就有一把咁
5: 嘅，
6: 好标志性啦。
5: 冇错，一听就知系黄靖文或者
3: 黄靖文
5: 系啦。好啦，第三张，
6: 最后一张
5: 啦。嗱，呢一张咧系一个年代嘅
3: 印证啊，
5: 印证嚟嘅。大家睇唔睇到啊？
3: 哇！
6: 你多一些
5: 嗱，
3: 咪住先。
5: 呢一张唱片
3: 有啲特点嘅，
5: 系啦。呢一张唱片咧
3: 系
5: 只系得一首歌嘅啫。
6: 哦。
3: Single
5: 系啊，
3: 但系呢只大碟
5: 后面系写咗我嘅名噶吓，
3: 系
6: 系，咦系，
5: 大家有冇印象啊？
3: 嗱呢啲咧
5: 有冇印象啊？大家
3: 咁样写名嘅咧 ，Sunny 系以前派台啲歌手，
5: 冇错啦，
3: 所以呢一只咧系唔会出边有人有噶吓，
5: 系啊，呢一只唱片系出面冇可能
3: 哇
5: 拥有嘅，
6: 但系派台。 台灣。
3: 你聽啊，你聽阿 Sunny 講咧，一定有個故事。
5: 係啊，嗱，當年咧，啲唱片公司咧，為咗宣傳一個歌星佢嗰張唱片嘅歌曲啦，佢就會先可能問一下 DJ 嘅意見，
3: 冇錯
5: 嚇，就俾我哋聽幾首歌。有如果有啲就進取啲可能成隻聽曬添。咁啊，跟住咧就話喂。你覺得咧有邊幾首歌會紅啊？咁
3: 佢會問你哋嘅。
5: 咁有啲好資深的嗱，其實咧我呢啲喺隔離聽我老細講嘅啫。咁我啲老細就會俾啲意見啊。咁因為佢哋真係好熟嘅，對於呢一個流行歌曲啊，或者嗰、那個樂壇啊、個市場啊咁樣。好啦，嗱，咁然之後咧，啲唱片公司嘅高層咧聽完之後咧，佢哋就會揾，通常係大概啦。三首歌嚟到去做呢啲咁嘅宣传歌曲。
3: 冇错。
5: 係啦。咁我哋叫做 first part。
3: first part。
5: 第一首攞出嚟打嘅歌曲。咁然之后呢喺first part 完咗之后呢有 second part。或者有啲会第三首歌都。
3: 三 part 都有。嗰啲好劲㗎啦。
5: 係啦好劲。
3: 三 part。
5: 係啦係啦。咁而当年呢呢一张嘅宣传嘅唱片呢你睇我仲。保存住㗎，
3: 唔係好捨得，
5: 係啊，
3: 用添嘅，
5: 有播過，有播過，但係
3: 哇，你 keep 得好好嘅新嘅一樣，
5: 係啦係啦，嗱，咁就係張學友咧，當年咧就主打呢一個每天愛你多一些，係
3: 啊，
5: 咁今時今日已經係張學友其中一首金曲之中嘅金曲啦，
3: 冇錯冇錯，
5: 咁就係當年咧就係攞上嚟派俾我哋嘅。電台嘅白板碟我哋叫做
3: 呢嗱呢隻白板碟我想講一樣嘢咧，我點解話我無管動咧？因為我記得我嗰陣時都做緊電台啦，咁而咁唔會淨係派香港電台啦，咁我都有機會接過啦。我想話俾你聽
5: ，Harry 哥哥係一定有嘅。
3: 當時咧呢隻碟到咗我哋手嘅時候咧，某個我哋電台嘅高層啦，咁當然我亦都唔可以講佢嘅名啦。
6: 係有台高層，
3: 佢就同你嘅態度好唔同，你係當寶，你係收到今日，而你好珍惜佢。而今日咧你攞翻出嚟嘅時候咧，大家都好感動。嗰陣時咧，我記得我個老闆攞住就係。有冇搞錯啊？而家係人都知道我哋係播 CD 㗎啦，仲請即係咁嘅 LP 嚟，係啦，點聽啊咁？嗱，所以咧，其實人就係咁㗎啦。有人攞到佢當係寶，有人覺得佢老土。
5: 係，嗱嗰陣時咧 ，Harry 哥哥講咗一個年代係咩呢就係、是、剛剛係一個黑膠唱片啦，同埋 CD 嘅
6: 哦，轉變要交界，係
3: 鹹淡水啊，
5: 鹹淡水
3: 啊，係啊，係啊，
5: 咁所以咧。有啲唱片公司咧，就仲係派緊呢啲叫黑膠唱片。
3: 佢係特登派嘅，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已經播緊 CD 啊。佢係刻意去派一隻黑膠俾我哋，等我哋更加會濃而重之去聽。其實佢係一個市場嘅策劃嚟嘅，係 strategy 嚟嘅。咁我當然係我接到咩嘢我都好欣賞嘅。其實我覺得其實任何一個藝人去到一個咁嘅境界，其實當年嚟講做一首歌，其實係一件好辛苦嘅事嚟嘅。而呢首歌其實我都唔係。你又用咩方式啦？根本就係一首好好嘅歌啊！但係我今日睇到嘅就反而係 Sunny 對於呢一啲每一位歌手，其實我相信你影嘅每一張相，有好多時候咧，我哋喺
5: 當年係嘛？
6: 係啊，
3: 你嘅相當年啦。其實每一張相咧都會見到你嗰種嘅尊重啊，亦都係當年咧以嚟，其實我哋呢個年代喺電台唔係咁容易會尊重啲歌手嘅，因為點解我哋覺得冇我哋去 pluck 你首歌，你首歌上唔到我哋個榜，根本你就冇機會紅出嚟。但係 Sunny 一路以嚟咧，其實都係好 enjoy 啦，好尊重啦，同埋好欣賞每一位嘅藝人咯。
5: 你講到呢度咧，我真係要講咧，呢、這個我諗係香港電台第五台咧教我哋嘅一個尊重啊。我其實自己。做過唔同電台啦，頭先我講嘅即係有台做過啦，咁跟住最初喺第一台啦，跟住我就又辭一份工去咗流浪啦，跟住又翻嚟香港電台第五台啦。嚟到第五台咧，我就真係有機會咧認識好多前輩嘅歌手。咁前輩到咩地步咧？就係、是、大家可能會記得就係當年喺上海，哇！呢、這、一個上海老歌。有一個叫金桑子周旋啊嘛，係咪？
3: 周旋啊！
5: 咁我哋冇機會同佢做訪問啦，但係咧，我係有機會同銀桑子姚莉姐姐咧，
3: 姚莉姐姐
5: 去做訪問嚇。咁後來成為好好朋友啦。咁每一年我都會有好幾日咧會揾佢食飯嘅，
3: 好難得。
5: 咁但係咧， 佢哋呢一班前輩歌手教曉我嘅係咩呢，就係、是、尊重、
6: 嗯、
5: 我其實呢我都算係一個幾有禮貌嘅人嚟嘅，我約人哋做訪問呢，我通常呢我都係會早至少十至十五分鐘、
6: 嗯、
5: 我就會去電台嘅大堂，或者如果喺出面我就會即係早十至十五分鐘去等啦。咁、
6: 嗯、
5: 但係我發覺原來呢啲前輩呢我已經變咗遲到，佢哋係會早成二十至三十分鐘嚟
6: 嘅。你更加早
5: 啊！哇，我就覺得慚愧啊！所以咧，即係自此之後咧，我約佢哋，我一定係即係早至少三十分鐘，
6: 嗯、
5: 寧願我等啊。咁同埋咧，就係、是、我最初諗住請佢哋食飯啦。係。咁地方啊，梗係尊重前輩啊嘛，係咪？
7: 冇錯。
5: 咁啊，去咗前輩平時食開嘅餐廳咁啊食飯啦。但係到我俾錢嘅時候咧，我已經俾唔到錢。
6: 哦，
5: 因為前輩已經俾咗錢。
7: 哦，呢、這個係㗎，呢、這個佢哋好興㗎。係，佢係啊，你約佢食飯好，佢約你食飯好，其實你唔使帶錢出街嘅。Sunny 啊，我知道咧，其實呢個節目我哋即係傾得好開心。
6: 係、
7: 嗯。你都知道咧，即係快活不知時日過。
6: 係時間所限。
5: 係。
7: 不過咁點都要再問多一個問題，就算過曬，就算過爆曬都要。
6: 咁又唔好太好喎、
7: 啊，因為難得要好短嗱，短
5: 好短
7: 短問短答啦，
6: 短
7: 問短答，
5: 極速十五秒，
7: 因為好難得。有一個咁樣嘅時間，我哋可以喺翻即係呢一個嘅大氣電波度，同我哋所有愛你嘅觀眾，你有啲咩同佢哋講嘅？
5: 好短嘅答案咧，就係我愛你咯。
6: 嗯，
5: 我真係愛你㗎，我係愛每一個舞台嘅聽眾。
6: 係，只係三個字，我愛你。我相信收音機同電視機旁邊嘅大家咧都收到㗎。咁今日咧好多謝曬人機哥哥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啊！果然真係一集唔夠嘅，期望將來再有機會請人機哥哥你上嚟。
5: 好啦，
6: 拜拜，
5: 再見。

0: 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一共七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他说发展方向将会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七篇主題分別是開創新局、打開新篇章、強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設、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引領空間格局優化、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搭建全球合作網絡、切實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體系、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及強化五年規劃實施保障機制。政府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多個主要指標，涵蓋經濟、創新和建設發展，以及民生、環境保護。五年規劃說，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GDP 年均增長要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視乎實際情況提出目標，力爭2030年之後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比例由2024年的 1.63% 提升到 3%， 製造和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 GDP 比例目標由 3.8% 提高到 5.5%， 兩者年均開支增長大約10%。文件說要強化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和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的領先地位，空運貨物吞吐量亦都要保持全球領先。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到要推進機場城市發展，帶動高端商業和旅遊活動，深度參與國家航空網絡發展，在現有高度國際化網絡上主動對接國家航空網絡發展戰略，充分發揮香港內聯外通的優勢。李家超說打造低空創新應用亞太區樞紐，制定落實發展低空經濟規劃行動綱領，健全規管框架、標準制定、基礎建設等，積極提升低空經濟相關科研、人才培訓和國際標準銜接，發揮引領、橋梁、示範角色，在強化和內地監管框架有效銜接的基礎上，探索打造低空經濟出海示範合規基地，研究和內地聯合推動設立國際低空經濟合作組織。美國財長貝森特說，他將會週末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為預計今個月下旬舉行的兩國元首峰會做準備，中方暫時未有相關公佈。另外，據報美中正係討論互相削減部分商品嘅關税，包括美國嘅能源同農業產品同中國嘅零部件，部分中國商品亦都將適用最惠國待遇稅率。消息又話，唔排除兩國元首會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5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9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7.5，升57.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4，升4仙；腾讯控股435蚊，跌3.8；中芯國際63.65，升2.9；Minimax 247.2，升12.6；長飛光纖光纜184.9，升11.7；寧德時代496.6，跌19.4；阿里巴巴106.8，跌4毫。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44， 英镑 10.576， 瑞士法郎 9.583， 澳元 5.589， 加元 5.631， 新西兰元 4.503， 欧元 9.05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4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4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754 点，升270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86美元，卖出4,32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咯，咁而家一大车多噶。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慢线有坏车啦，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繁忙，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咧，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柯士甸道。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啦，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显发里啦快线封闭噶，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12:09啊，渗透到，欢迎你继续支持我哋香港暖流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有芝麻报社，亦都有派嚟 Harry 哥哥同埋周以玲三位 ，Hello，
1: 大家好，我头先
2: 听完呢一个系啊，点啫？
1: 一个好感动嘅访问，仁杰哥哥最后嗰句我爱你，
2: 我觉得有啲
0: 我都好感动啊，
2: 有啲意犹未尽啊，因为净系得个听字咧，其实有好多睇㗎嘛，点样可以有得睇咧？
1: 我稍后啦，以玲咧就会将一个嘅精华啦，一个嘅花絮啦，一个绝密片段啦，摆上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嘅，但系你要俾啲时间
2: 我哋做少少，
1: 因为我哋就真系要去剪辑一下啦，
2: 啊、
1: 要将仁杰哥哥最漂亮嘅角度啦，最精彩嘅内容啦，就要收录嘅，所以你俾啲时间，2020尽快就会放上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噶啦。不过而家你哋上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都同样有嘢睇嘅，因为今日我哋香港暖流嘅贴文已经放咗上去啦。原本咧喺第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都系得一幅相，就系我同 Harry 哥哥嘅。
2: 系啊，
1: 而家新增多一幅相啦，
2: 真
1: 系就系有仁杰哥哥个样嘅。咁所以咧都欢迎大家咧，想去留言赞好啦，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啦，你同仁杰哥哥嘅一啲点滴噶，嗱而事实上咧，真系好多嘅听众咧系非常之锡我哋噶，所以咧稍后啦，报完天气之后咧，以玲都有一个嘅少少秘密任务咧系要做嘅，
2: 有秘密任务
1: 系啦。不过而家我哋讲咗天气先，不如请派利同我哋讲下天气情况先。
0: 其实我都有一个秘密嘅任务，
2: 点解你哋咁多秘密任务啊？
0: 但系都系要讲天气先，天气唔系秘密啊吓。嗱、
2: 哦，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系天晴嘅，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呢一个礼拜余下嘅时间都系天晴，日间系干燥嘅。咁另外咧，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4%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都系中。紫外线指数系9啊，强度系甚高嘅。
2: 你哋啲嘢咧唔好收埋，起码咧呢一个极速15秒边个赢我都要知噶。
0: 哎，你讲中咗我嘅秘密
1: 啊！系秘密任务，等阿派利讲出佢嘅秘密任务
0: 先。深水清嘅听众们都听得出噶啦，其实系陈女士胜出啊！
1: 恭喜
0: 晒！
1: 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嗱，派利就完成咗佢嘅秘密任务啦，接住落嚟就到以玲啦。因为咧今日以玲咧就收到一个嘅短信，
2: 系
1: 呢个短信就系由仁杰哥哥 send 俾我嘅，系啦，咁而呢个短信系讲啲乜嘢嘅咧？咁就系咧，佢收到一封咧听众嘅来信。咁因为咧，我哋嘅听众真系好好嘅，佢哋咧间唔时都会将佢哋咧真系亲笔写嘅信啦，一啲有温度嘅信啦，都会寄俾我哋节目主持人嘅。咁仁杰哥哥咧就话咧，佢收到咧有一个嘅听众叫做尚志啊嘅来信啦。咁佢就话希望咧我可以轻轻咁样都读一读啊尚志嘅来信啦，因为尚志佢就提到佢。是一个80后的年轻人来的。咁呢之后呢就因为要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啦，咁都有听下收音机咁样的。咁以前呢就是我哋2台的 fans， 但而家就是我哋5台的 fans 啦。咁佢就提到啦，佢呢希望可以喺我哋5台嗰度呢搵到一啲怀旧嘅感觉啊。因为呢虽然我哋系5台，但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其实好年轻啦。佢、就话啱啱嚟听到嘅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呀听住我哋5台好似好追得上潮流啊。因为咁多个都系后生仔啊嘛。咁但系呢佢就话都希望可以呢重拾一啲怀旧嘅感觉。咁佢就话呢好彩。仁杰哥哥做咗一个精明嘅决定。呢、這个精明嘅决定系乜嘢呢就系、是、请咗我身边嘅Harry 哥哥加入香港暖流噶，佢就话咧 ，Harry 哥哥除咗关心啦长者朋友之外咧，亦都好中意分享年轻嘅时候咧一啲嘅旧事旧物啦，令到咧一班嘅哥哥姐姐啦都可以产生一个强烈嘅共鸣，觉得咧好似有一个知音人喺身边，嗰、那个就系佢哋喺佢哋嘅年纪最开心嘅事啊！呢、這个就系上次俾仁杰哥哥，亦都俾 Harry 哥哥嘅一个来信啦。
2: 我好感动，
0: 好感动啊！我成日听人讲咧，系家有一老就如有一宝。我哋直播室都系咁噶，就系、
1: 是、
0: 我哋有一个知识宝藏 Harry 哥哥，
1: 但佢唔老嘅，
0: 系啦，佢系有宝藏啫。
2: 我真系好感动，因为喺2024年嘅时候，喺一我系行紧山啊，咁啊接到一个电话，其实就系仁杰哥哥揾我噶啦，系、啊，咁其实唔知点解咧，我一路咧都有一个感觉就系、是。我好希望再一次开翻咪，咁呢个故事我其实都曾经谂过，
1: 头先就有讲过嘅。
2: 但系我点都 想唔到呢一个系上天嘅一个最美丽嘅安排咧，仲要系连边个打电话，我觉得都系最美丽嘅安排。因为我以前同仁杰一齐共事过啦，喺唔同嘅地方共事过啦，大家都系做一啲唔同嘅嘢啦。咁而佢我亦都啱睇翻咧，有好多人熟悉佢咧，系由突破时刻开始啦。咁一个好有心嘅人，而佢去揾我嘅时候，就系凭住一种好特别嘅直觉。我冇谂过噶，但系我一定会继续俾心机去做。我嘅感觉就系喺呢一度咧，唔系净系招呼一班咧一日比一日年迈嘅长者，而系感受到喺呢一度咧一群咧好年轻嘅同我共事嘅一班朋友仔啦。净系呢一度就已经系见到有派你啦，有 Cassie 啦，系啦，有阿以玲，死啦，突然间咁 close 添，讲咗 Cassie， 即系呢个系幕后先会讲嘅。咁仲有家嫂啦，仲有直直啦，仲有希婷啦，仲有好多讲唔晒咁多啦。咁我净系讲紧就系我哋呢一个 team， 净系呢一个暖流 team 已经有呢一班人。其实喺广播界有好多人都做紧一啲好成功嘅节目，咁但系唯有系用个心去做咧，先至会有呢一种嘅活力，而且咧系贯穿咗唔同嘅年代。咁Sunny， 其实咧你就送咗一本歌书俾我，我咧就决定，我唔知道你送定借噶啦，我就决定唔玩噶啦。咁啊喺你离开咗你嗰间房间之后咧，我会继续会揭开嗰本歌书。第日咧有机会嘅时候咧，仍然系会同我哋嘅听众咧唱出你一路咧都会同啲听众唱嘅歌。
0: 嗯，好感动啊！而家咧直播室入边，其实我见到 Harry 哥哥嘅双眼咧。已经系
1: 有少少泪光，
0: 系啦，反光，我见到自己个样
1: 啦。你唔使否认啦，你
2: 冇啊！
1: 我知道你系一个坚强嘅男士，但系有时都系会被感动得到嘅。就好似上次呢一封嘅信啦，当中真系满载住好多嘅心意啦。当中无论系对仁杰哥哥嘅心意啦，对 Harry 哥哥嘅心意啦，都真系完全收到晒嘅。咁亦都好多谢咁多位听众啦，平时对我哋嘅爱护同埋支持嘅。咁知道嘅，我哋多多少少都一定是会有啲不足嘅地方，但希望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齐前行，就好似我哋接住落嚟都要恭候我哋嘅社长一样。
0: 我突然间咧谂翻起我寻日系有听住仁杰最后一日嘅直播啦，
2: 系，
0: 我觉得好感动，好多说话其实我都想同佢讲，但咧我决定就系用呢一首歌嚟到送俾佢，我知佢而家应该系听紧嘅。
2: 喂，你拣歌，你拣歌通常都系俾阿 Sunny 插噶，你
0: 系咩？
2: 掂唔掂噶？你
0: 我觉得佢好潇洒，所以我送咗一首潇洒走一回俾佢啊，
2: 应该冇事嘅呢首，应该 OK 嘅。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系将时间交俾我，首先系俾我先嘅，因为咧我系最伟大
2: 社长你好，
3: 你好，
2: 你系咪最？

0: 環節咧就係芝麻報社啊嘛，咁啊每個禮拜咧一定要將啲城中嘅大事咧攞嚟嘅。今日咧係世界大事，
1: 哇咁緊要
2: 嘅世界大事，
3: 睇唔出
2: 唔係今日大件事喎，而家芝麻社長。
0: 因為咧有啲年青人係要知道，同埋咧你啲老人家都要知道，因為咧我哋呢個電台就係最young嘅老友記電台，咁你要最young咧，你嘅諗法咧就要好young噶啦。
2: 哇！芝麻社長，你有聽我哋五台嘅喎，果然連我哋嘅標誌性 slogan 你都知道。
0: 佢有嘅，佢咧喺呢一個佢喺石壁水塘，佢石壁水塘嗰度執到個嗰啲原子粒收音機，就 jam 住咗係第五台，就佢唔識開第二個台嘅，所以佢永遠都聽緊呢個。
2: 芝麻社長唔係住金山嘅咩？我成日要去住金山郊野公園嘅。
0: 你其實住邊度啊，芝麻？
4: 我其實是住在你的布袋裏面，
0: 今日真的其實是住在我的布袋裏面，是啊，
4: 就不是你的褲袋裏面，
0: 是
4: 褲袋裏面就不是我，
0: 是得我褲袋裏面沒有馬騮。好啦，麻煩你講下你究竟今日帶了什麼來。
4: 一個16歲的學生竟然可以一日找到16000元，是不是很厲害？
3: 16000元是港紙來還是什麼？
4: 是啦，他呢就是在個網上面呢就賣洗衣液，用咗 AI 輔助嘅呢個方式呢就搵到好多錢啊，16歲好叻啊，就搵到呢16000元啊。
0: 咁你有啲咩咁嘅特別呢？
4: 梗係特別啦，而家其實呢啲年青人啊其實需唔需要同埋應唔應該搵錢呢？
0: 咁我又真係覺得嗱，你如果問到我哋啲長者有好多16歲開始出嚟打工添㗎喇喎，以前有。就唔一定係即係而家就做緊學生。
4: 不過呢而家呢就已經係用網頁㗎嘛，咁所以呢佢就好叻㗎嘛。
0: 咁其實點解16歲嘅人可以叻得咁緊要？
4: 自己落去，睇你讀俾我聽。
3: 係啦，嗱，我見到呢一個16歲嘅少年呢，佢就話相當有商業頭腦啊，希望上平台啊買呢一個超市洗衣液呢就開始呢個副業之路，用一年嘅時間呢仲賺咗150000嘅美金，咁即係話1,170,000嘅港紙喎。
0: 哇，如果睇起上嚟呢，以前呢曾經有本書呢就是窮爸爸富爸爸呢，寫呢本書嗰個人呢 ,Robert Kawasaki 呢，佢話佢有一個窮嘅爸爸，有一個富爸爸嘛，咁佢話其實佢自己都係用呢、這個佢細個嘅時候都係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呢，佢發現咗有呢一樣嘢叫做叫魔術貼㗎嘛。咁佢呢就佢嗰陣時就好似去當兵㗎，當完兵返嚟之後呢，佢覺得魔術貼呢樣嘢好得意，就將魔術貼呢就等咗銀包上面。係啦，就等咗啲尼龍嘅細嘅銀包上面，咁跟住開始呢就將佢呢一個嘅魔術貼銀包呢就開始呢就賣，跟住佢搵咗第一桶金㗎嘛。係呀，都幾得意㗎喎。其實有好多時候呢，即係憑住一啲嘅少少智慧呢，原來可以搵到好多錢。不過呢芝麻今日攞出嚟呢、這個幾有趣喎，因為諗到有兩樣嘢。第一就係其實我哋年輕嘅時候由幾多歲開始係覺得要搵錢嘅呢，而搵到錢嘅呢，因為呢我而家問返我17歲嗰個仔呢，其實呢佢就話我哋呢會做生意，我就同佢講話你唔使諗呀，你係唔會嘅。我話你如果你話你第二日做生意你係唔會嘅，因為做生意呢樣嘢呢係書都唔讀，個心裏面成日都諗住搵錢搵錢。
3: 我就係識有啲人係好，即係我唔會話佢係貪，但係呢佢就好鍾意錢嘅。
0: 係啦。
3: 係啦，咁佢就會以前讀小學啊、中學嘅時候呢已經懂得變賣自己嘅家當俾人㗎
0: 喇。嗱你咁幾叻啊，而家都有㗎喎，我知道呢有啲嘅小朋友呢叻到不得了，佢哋呢買啲模型返嚟啊，或者買嗰啲磚頭仔嗰啲模型啦。咁跟住呢佢哋有啲方法呢，佢哋砌完之後呢玩完啦，跟住好小心咁樣又會 pack 返啦，然後跟住佢會賣返出去㗎喎。
3: 系啊，
0: 吓咁同埋佢哋揾到钱噶，佢哋好聪明噶。佢话唔知咧，有啲工佢哋有啲 pack 里边咧最贵系嗰啲人仔啊。咁佢咧嗰啲人仔唔知道炒到好多钱，咁就拎起咗嗰啲人仔，然后跟住咧成架太空船就照卖出去。咁嗰个价钱就好平嘅啫。但系咧佢其实已经系揾到个钱，但系嗰个人仔咧，因为好多人系要炒卖噶嘛。咁佢喺嗰度揾到好多钱咯。
2: 咦？但系其实我又谂翻咧，好似而家啲年青人咧，好多时揾钱啊，即系除咗一班嘅学生会帮人補習之外咧，炒賣呢一樣嘢喺香港咧，好似永遠都係每一個世代咧揾錢啲人覺得係最容易嘅途徑。
3: 係啊，一班人都係咁啊！上堂嘅時候咧，即係我會話：，做乜玩緊手機嘅？原來佢買緊手機，佢唔係玩緊手機，即係而家啲芒果電話咧，咁啊，即係出新一部有新一部咁樣啦。
2: 啲生果電話
3: 係啦，生果電話
0: 係
3: 好多錢㗎，可以賺
2: 到。我其實我都有做過呢一樣嘢，我都有，因為咧。嗰陣時真係讀緊書啦，大學嘅時候呢咁要幫自己賺學費㗎嘛。
0: 係啊。
2: 咁聽到呢

0: 篱啲同学喺度讲话，哎呀呢、這个生果电话咧，一转手啊就几十倍噶啦，即系好似人哋啲骗案咁样噶吓。
1: 冇错。
0: 咁嗰时听听下就喺度谂啊，不如自己都试下揿一部先咁。但我发觉咧，嗰陣時撳電話係要點樣呢？呢一個生果電話係唔知要去一早七點鐘定八點鐘呢就要準時喺個手機應用程式嗰度報住㗎啦。
1: 哦，係呀、啊。
0: 係啦，咁我就好神心啦。
1: 真係報啦。
0: 我真係報啦。但我係一報都買唔到㗎。然之後呢啲人先喺度講話，嘿你驚買唔到啦。人哋嗰啲有方法，人哋好聰明可以買到㗎。咁樣。
1: 即係就咁報都係唔得嘅。
0: 係啦，咁自此之後我就發覺原來炒賣呢一樣嘢呢係唔適合20我嘅。因為 我做唔到啊。
1: 我好細個已經係㗎啦。即系咧嗰啲咩电视周刊咧，跟住叫你咧，然后填个表格啊，跟住又去参加咩表玩游戏啊嗰啲咧，完全冇一次得噶，次次都系唔得。跟住又叫你咩打呢个电话啊，投几多一百个又可以攞到啲咩，永远又系唔得噶。但好奇怪噶，我成日都以为呃人啦。我妹去做同一样嘢佢得㗎喎。
0: 但唔係㗎，好似話有个秘訣㗎，以前即係我又有睇嗰啲儿童嗰啲雜誌啦。
1: 係啊，
2: 儿童雜誌教你赚钱啊。
0: 唔係教我赚钱攞礼物㗎。
2: 攞礼物㗎。係、
0: 有秘訣㗎，大概就同打上电台一样㗎啫。就係、是、呢你要攞一个精美嘅信封，要贴啲贴纸落去懒童真㗎嘛。然之后呢就要寫少少字句，即係话哎呀我好想要呢份礼物啊，乜乜姐姐乜乜哥哥咁。跟住后要动之以情，碎之以你咁样令到佢
2: 咁细个就教你咁功利嘅咩？
0: 唔系
2: 教你贿赂嗰个人，
0: 唔系贿赂，
1: 系
0: 啦，系有策略啫。
1: 系啊，
0: 咁然之后咧，我听我啲朋友仔讲咧。是会容易啲得奖嘅。
1: 哦，咁你俾我都系，因为人与人之间系一种沟通嚟嘅啫嘛。我收到系啊，我一到收到个信件又系信，系咪啊？
2: 咁有
1: 个烂鬼白色信封又系信。
2: 你攞学校张通告个背景咁样写落去交俾佢，又系一封。
1: 但系咧，你如果好有心咁样去做呢样嘢嘅话咧，我睇到其实就已经即刻会已经开始咗嗰种嘅关系啊嘛。咁我觉得呢个小朋友都几可爱，咦？佢真系好想噶，或者你睇下佢原来好细个嘅啫，佢又画个自己个样出嚟，因为佢好得意啊咁，即系呢啲嘢全部我覺得係有關嘅，
0: 同埋因為頭先我咪話咧，同打上去電台一樣嘅，因為咧以玲未加入呢個廣播界嘅時候咧，我曾經真係有打過上去香港電台一個嘅節目嗰度嘅，咁當時咧係我最記得係咩事咧？就係我中午嘅時候啦，因為要考試啦，咁大家就開始各散東西啦。咁咧臨翻學最後一日咧，我哋就一齊坐咗喺球場，好青春啊！成班女孩子喺球場嗰度咧，就話我哋一定要打去呢一個嘅節目嗰度。多謝我哋啲老師，咁我哋就分批咁樣打啦。咁但係呢大家登記咗呢都好似冇回音喎，
1: 全部都冇。
0: 於是乎以玲就出手啦，我一打佢通咗喎，咁我就同佢講你好啊，我係乜乜乜學校嘅學生嚟嘅，今日呢我哋係最後一日，咁我哋已經通知曬所有嘅老師呢喺收音機旁邊等緊我哋㗎啦，希望你可以俾個機會我哋出街啦咁。
3: 跟住我就出到街啦。
1: 你等等，嗱，你等等。头先佢
0: 策略嘅，
1: 唔单止策略，你头先有冇留心听到咧？佢叫做四个字，口齿伶俐啊。
2: 嗯，
1: 你听佢讲完，嗱，你都听电话听唔少啦。
2: 系啊，
1: 嗰啲人如果打电话嚟，真系口齿伶俐，你真系会愿意。佢讲嘅嘢几精彩都好，佢咧完全真系动之以情呢样嘢好紧要嘅。其实有冇意思咧？呢样嘢第二样嘢，仲动之以情先，系咪啊？咁。佢真係口齒伶俐得咁緊要，清楚得咁緊要。咁我梗係放你入嚟啦，你俾我都揀你啦。
2: 咁我哋聽眾又參透到呢一個技巧㗎喇喎。
0: 有一個少少嘅技巧。
2: 你提咗佢哋喎。
1: 咁所以呢而家呢我哋即刻就嘗試㗎
2: 喇。即係每日就係氹氹派利環節。你想玩遊戲你要過到我呢一關。
0: 同埋今日氹氹圈圈㗎
1: 今日要氹氹圈圈。1872312。咁打電話嚟呢其實今日會講乜嘢呢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咁大個人最細個嘅時候第一次揾錢係幾時呢又或者你有冇試過好似係以玲嗰陣時嗰啲咁樣呢係中咗嘢嘅。而嗰種感覺係好快樂嘅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可能你講緊個年代已經成70年代60年代都唔頂㗎喇。嗰陣時嗰啲嘢同而家係完全唔同㗎喇。
0: 係
1: 呀。
0: 同埋呢講開錢呢以玲稍後呢聽完一首歌之後呢都可以分享呢年少嘅以玲呢當年係點樣接觸錢呢一樣嘢呢我係被我啲親朋戚友形容點解一個3歲嘅小朋友可以咁 屎葵啊！
1: 钱钱钱钱，系啦，我又估唔到咧，周以嚟系一个屎葵嘅小孩子。
0: 系啦，咁到底点样屎葵法咧？
1: 三岁、啊，
0: 三岁啫。
2: 有啲嘢咧系几多年都唔会变，都系咁重要，就系、是、以下呢一样嘢啊！
1: 我都估到你系呢首歌噶啦，
2: 咁都俾你估得中啊！
1: 聪明嘅你打电话嚟1872312，同大家讲下，你又点样样揾到第一次揾钱嘅咧吓？

0: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
2: 嘅？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收落，
5: 到你。
6: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2: 都好啊。

0: 住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新年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
3: 嚟啦，周以玲啦，同埋我 Harry 哥哥嘅。
2: 系啊，今日我哋芝麻报社就系想同大家讲下搵钱赚钱赚外快啊！而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都见到好多嘅听众非常之支持我哋啦，亦都有留言俾我哋嘅。不过喺呢个时候咧，我觉得系要隆重其事讲下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嘅优胜者系边个？
3: 首先咧，我要多谢阿梁秀文嘅，系啦，因为佢就系 Harry 哥哥，个 Y 字仲要大草嘅，就系以玲早晨，我投 Harry 哥哥一票，多谢。正如哥哥所讲，就话咧，今日咧就天气好好啦，轮到我请你啦。访问人杰即佢其实讲晒我哋今日做咗啲咩？
2: 同埋佢话你播嗰首歌少听啊？
3: 系啦，佢话好少听到我播嗰首歌，所以佢就中意。
2: 咁系咩歌名啊？
3: 嗰首歌咧，其实咧就是、我播咗半首嘅啫，《半生风云》啊嘛。
2: 系啦，
3: 系播咗一半生咁样咯。
2: 系啦，播咗半生风云。
3: 两个人去唱噶嘛？
2: 冇错啊，就有边个唱啊？
3: 咁就系由我咪讲咗咯，由阿叶棠啊嘛，
2: 叶棠同埋李翔啊嘛，系就有叶振棠哥哥同埋李国祥咧一齐唱嘅，嗱咁除此之外咧，除咗头先 Harry 哥哥嘅所讲嘅呢个留言之外咧，基本上我而家就咁扫落去啊吓，
3: 扫落去，
2: 全部全部系全部啊，
3: 系
2: 都系投以令我嗰首歌，
4: 唔怪得你咁招积啦。
2: 其实我明嘅，因为我嗰首咧《爱定你一个》实在太过经典，亦都太过咧令大家深刻啊，所以点解会咁多嘅听众咧都会投我嘅？咁但系。当中阿尔玲有话嘅《电视风云》真系好好睇嘅，不过系我嗰首歌咧，真系嗰个旋律啦，又或者系大家对佢嘅印象比较深刻，所以就投咗我啫。
3: 其实咧已经好欣赏你哋噶啦，如果上到嚟五台之后咧，仲要打几只字俾我哋咧，讲真啦，投边个有乜所谓啊？唔系噶，有噶，其实投我好啲。
2: 系啊，因为文俊话爱定你一个赢晒啊，佢话
3: 系啊，巴闭啦，
4: 大家都好心水清，我见到呢张都咁讲噶，佢话好多。好多五台好友会揀玲玲嘅播音人，系啦，所以佢揀青春逼人嘅 Harry 哥哥。
2: 你有两票啊，
3: 原来系咁，
2: 咦，
3: 系啊，咁仲有啊，我有两票半噶，因为 Mabel 话佢系支持阿以玲妹妹啊 ，sorry Harry 哥哥，即系佢其实有少少唔好意思，
4: 即系佢想帮你，但系佢真系帮唔到，
3: 佢顶唔顺啊，系啊，
4: 帮唔落手，
3: 好顶唔顺。
2: 下个礼拜再努力啦。
3: 明嘅，明嘅，但系总言之咧，你哋咧其实有回应咧，我哋咧大家就会有呢、這、一个即系。点
2: 讲咧？有个交流喺度啊！
3: 帮我打过嚟，你又抽翻过嚟，咁先好玩噶嘛！
2: 因为 Winnie 都提到啦 ，Harry 哥哥以玲妹妹乜咁好揾咗人杰做访问啊，好开心啊！咁佢就咧趁机啦，就喺度讲人杰，我哋都好爱你啊，祝你生日快乐！因为见到啦，阿志宏佢哋啦都有祝阿人杰哥哥生日快乐嘅，咁咧我相信人杰哥哥都有睇到我哋五台之友嘅，完全收到晒大家嘅爱啊！
3: 收晒
2: 嗱，咁头先就讲到啦，一首歌之前咧就讲以玲咧细细个嘅时候咧做咗。一件事已经俾我啲亲朋戚友咧，其实到而家以玲已经系长大成人咧，每逢农历新年都系会攞出嚟讲一次嘅。
3: 三岁是倍的周以玲，呢个
2: 估下我做咗啲乜嘢？
3: 三岁是我知啦，就嗱，应该每年过年嘅时候攞出嚟，咁应该系过年嘅时候发生噶呢？
2: 唔系过年发生
3: 的。吓、啊，三岁其实你好少机会俾人睇到你市
4: 倍一年嘅话，蟹都出老千啦，俾人捉。
3: 唔系，好啦，如果唔系嘅话，应该系有一个大人对你特别好。咁但係就從中就估唔到你咁狼死嗰啲咁嘅。
2: 呢個又係另外一個故事嚟嘅，就唔同市侩有關嘅，因為呢喺以玲好細個，真係三歲左右呢已經對錢呢個嘅概念呢有一定嘅認識，即係我唔會話我自己好貪錢，但係我會希望用一啲嘅方法去幫屋企慳到錢。
3: 哦，周圍喺屋企周圍睇下地下有冇揾到一毫子。
2: 哦，呢、這個我就少做嘅。我做嘅嘢係咩呢？以前呢咪好興派傳單嘅，其實而家都興嘅。
3: 係。
2: 咁而傳單呢有時有部分嘅傳單係有啲優惠券㗎嘛。
3: 哦，係
2: 啊。係啦，咁以玲細細個呢已經識得去睇到底嗰个传单派传单嗰个叔叔姨姨咧，佢手上派紧嗰张传单有冇优惠券？如果有优惠券咧，我先会去接或者我去攞。如果冇优惠券嗰啲咧，我系会断然拒绝佢，唔使啦，唔介。
3: 唔系啊嘛，
4: 你三岁、
2: 啊，系啊，所以细细个呢件事咧，看在我啲亲朋戚友眼内咧，就会觉得 哇，呢个咁嘅靓妹点解咁醒目，逢亲接亲传单都一定要有优惠券。
3: 唔系你点识睇啫，字都唔识啦。
2: 佢一啲见到咧，啲优惠券咧通常系会有啲环线咁样咧。咁我见到有啲间条虚线咧，就知道嗰张传单咧系有啲部分可以搣落嚟嘅。
3: 你会唔会问？
2: 咁点解会搣落嚟咧？
3: 系
2: 咁就肯定系优惠券。
3: 哦，有嘢搣嗰啲嚟啫。
2: 系啦。
4: 你谂下，你三岁嘅时候正常应该做紧咩先？
2: 幼稚园。
4: 我三岁嘅时候咧，如果我妈妈俾十蚊我话叫我去食饭咧，我系会食咗张十蚊纸落肚嗰边。
2: 即
4: 系我系唔知咩叫钱，
2: 咁你又太夸张噶嘛？
4: 我都唔知咩叫钱，
3: 系啊
4: 嗰时，
3: 你攞张十蚊纸会食落肚啊，几开心？呢、這个几开心啊？咁真系你哋大家都好悬殊下噶吓吓，我就真系完全唔知我三岁嘅时候系做紧啲咩，
2: 所以咪俾人笑屎攰笑到而家咯。但系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啊、电话旁边嘅听众咧，就应该冇以琳咁屎攰嘅。不如我哋听下电话先啦。
4: 梁太点样搵钱先啊？
2: 梁太
3: 你
2: 好，
3: 梁太你好。
5: 八位五安
3: ，
4: 五安你好啊。
5: 首先未讲之前咧，我话同阿新宇讲，新宇 Happy Birthday，I love you forever。
4: 哇，好浪漫啊，都想听到呢啲说话。
2: 新宇一听到一定甜晒啊，佢
5: 系啊系啊，好好唔舍得佢走啦，个个都，
3: 大家都系冇错。
5: 系啦，唔好意思啊，阻咗时间。
2: 唔系啊，
4: 好啦，咁我哋而家就进入屎攰嘅时间啦。
3: 打电话嚟真心就得噶啦。其实咧，你代表咗好多人讲呢句说话，所以
5: 系
3: 好。
5: 因为个个都好想同佢 farewell 啊，但系又冇搞到。
2: 系啊。
3: 咁你支持咗佢几多年啊，梁太？
5: 哦，都十几年啦。
3: 系咪啊？你点解咁中意佢？你点解咁中意佢咧？有啲咩咁值得你中意？
5: 我觉得把声好听啦，你做节目又好关心长者啦，好亲切啦，佢把声就好听嘅把声。
3: 佢声好听，
5: 系啊，仲逢亲你哋做亲 DJ 嗰啲把声都好听噶啦。
3: 系啊，都唔一定。
5: 系啊，你几位都好听嘅把声。
2: 多谢晒，
4: 多谢你，
5: 啱啊，个个都系好听咯。
3: 多谢多谢。
2: 好，咁我哋讲翻我哋今日嘅主题钱钱先。阿梁太，咁你又点样去赚钱钱呢？
5: 我以前细个啦，年青嗰阵时啊，
3: 嗯，
5: 屋企好穷啊，阿妈生咗十个仔女啊，咁诶，我最大啦，要帮手屋企卖鱼啦，嗰时开始搵钱啦，
3: 哇，十兄弟你排第一，
5: 系啊，我系 band one 嘅，
4: band one 添啊，
5: 咁咧，咁要最大要帮阿妈噶嘛，咁我有两个细妹系 twins 嚟，我妈又要照顾佢哋啦
3: ，OK，
2: 系，
5: 咁我又咁冇办法，咁自己考到会考都唔读日头，读夜晚咯，唯有读夜晚咯，咁诶。因为学识啲字可以教仔都做功课嘛，就谂住读到咁咯。
4: 哦，即系你读书就系为咗教你下边嗰啲读书。
5: 系啊，到而家我咁老，我都好中意有时温下啲字啊，即系学到老做到老啊，我就好想读 U， 但系冇可能，屋企穷。
3: 你其实读到噶，因为你系读得书嗰个嚟噶，听起上嚟。
5: 我谂系啩，
3: 系啊，
5: 我以前英文都成日贴堂嘅 A 噶，
3: 系啊，所以你读到，但系咁样你做到嘅嘢咧，其实大学生都做唔到嘅。就睇住九个，睇住九下低嗰九个一路长大，同埋帮佢哋，
2: 唔容易噶呢一样嘢。
3: 系啊，妈妈几大嘅？你记唔记得啊？妈妈比你大几多啊？
5: 我阿妈2006年过身嘅，嗰
3: 阵
5: 未走都有八十几岁。
3: 系咪？
5: 佢因为佢三几年出世啊。
3: 哦。
5: 37年啊。
3: 佢系咪真系廿零岁就会生你咧？
5: 诶，系啊，
3: 系咪啊？应该你同佢相差都系廿零年啦，系咪啊？
5: 啊，我而家70岁啦。
3: 哦，你而家
5: 我大你10年啦。
3: 哦，
5: 啱啱摆咗大寿噶啦，
3: 恭喜晒啊！
4: 恭
3: 喜晒，恭
4: 喜晒，
3: 系啊，啊都好开心啊！咁其实如果系咁嘅话咧，啲兄弟姊妹咧都好和睦噶噃，因为你帮得佢哋好多噶噃。
5: 系啊，佢哋对我好好噶，佢哋
3: 系啦，系啊，我感受到你咧，其实系一个咧充满有好多人支持你嘅一个人嚟噶，因为你又好唔介意啊嘛。
5: 系
3: 你个人做嘢又好大方，同埋冇乜所谓嘅，
5: 冇乜所谓噶，我系啊，冇乜所谓
3: 嘅，系啊，
5: 都好多 friend 嘅我都。
3: 咁你细个嘅时候就嗱，你系一个读得书嘅人，但系竟然咧就反而就要帮屋企卖鱼，
5: 系
3: 啦，咁所以咧，其实啲兄弟姊妹应该都好健康，因为咧就食埋咧就因为一定啲 omega 3好好啦，
4: 鱼系好有蛋白质
3: 啦，咁就系啊，唔会有嗰啲炎症啦，同埋仲有你哋食亲就一定唔会大鱼啦，细细条嗰啲啦，咁嗰啲系最健
5: 康鱼啊，
3: 系啦，生鲩鱼添啊，咁啊最健康噶嘛，你哋食嗰啲
5: 系啊，同埋以前系冇孔雀石绿噶，以前我哋卖鱼
3: 哦，
5: 有啊，
3: 系
5: 因为系我舅父咧系开鱼塘，佢系开鱼栏卖鱼噶嘛，
3: 哦，有鱼塘添，
5: 系佢 係發魚俾人哋嘅。嗰啲魚咧，嗰啲魚種咧，嗰啲魚塘喺大陸個養魚塘養魚噶嘛。
3: 係。
5: 咁咧冇孔雀石鹿嘅，係而家先有孔雀石鹿。係。咁誒咩證咩證啊？以前冇嘅。
3: 冇錯，喂，如果咁嘅話咧，你成家人咧，其實都係同魚有關啊，係咪啊？
5: 係啊。
3: 咁嗱，你講緊嗰啲魚塘咧，唔喺香港嘅，係咪喺深圳嗰啲啊？
5: 喺邊度啊？
3: 係咪深圳啊？
5: 是啊是啊，
3: 因为以前我记得呢，我哋去太远渔村，深圳其实有几个渔村㗎嘛，即係全部係养鱼㗎啫嘛，嗰度鱼塘。
5: 是啊
3: 是啊。嗰啲咩白藤湖啊乜乜湖啊咁㗎嘛，我记得嗰陣时係。
5: 是啊。
3: 係咪嗰啲。
5: 我喺嗰度踩个水上单车你。
3: 有啊。
2: 水上单车。
3: 嗰陣时我哋初初去嗰陣时好多蚊㗎。上高
5: 嗬，
3: 系啊，
5: 阿姨令台拍拍你就唔知啦，佢仲
3: 佢哋唔晓啊，
2: 知啊，但系水上单车好似好好玩啊，
3: 好玩嘅，系啊，
4: 咁你捉鱼就靠啲水上单车一路踩一路就攞个网捞咁样捉定系点咧？
5: 冇人捉嘅，嗰啲人玩嘅，啲情侣去踩单车
4: 嘅，哦，娱乐嘅，
2: 拍拖嘅圣地，
3: 情侣就踩水上单车，咁好啦，你其实一路嘅时候咧就帮屋企卖鱼啦，咁其实你卖咗之后啲钱系咪自己袋嘅咧？
5: 唔係俾翻阿媽噶嘛，咁我哋買啲買完要找數噶嘛。
3: 係係。
5: 咁你計咗啦，譬如個嗰啲錢散紙嗰啲 coin 咧，你計咗前頭喎，即係個錢叫前頭嘛。即係嗱，個幾多錢嘅本身嘅，咁你賣完啲魚找完啲數，剩翻嗰啲咪賺咯。
3: 哦，
2: 即係揀少少苦頭噶嘛。
4: 即係都當係零用錢咁樣嘅方式。
3: 今日翻開嚟計自己賺咗幾多錢啊？
2: 哦，係。
5: 我即係計自己今日賣魚賺幾錢。
3: 賣魚揾幾多錢咁解啫？
5: 未有磅噶嘛，用揸秤噶嘛。
3: 係啊。
5: 以前我揸把秤。唔夠balance嘅，冇平衡嘅。阿媽教，咁我阿媽咁一斤幾多錢，咁樣點計數啊？
3: 係啊，
5: 咁你計成數咯。嗱，譬如你96蚊一斤嘅，咁咪6蚊一兩咯。咁、
3: 哦、
5: 一斤有16兩啊嘛，咁咪96蚊。
3: 你睇嗱，你睇幾快？
2: 覺得好快喎、
3: 啊！咩？佢覺得
4: 數口好好、
3: 啊、
4: 喎。
3: 係啊，
4: 英文又好，佢講 balance 啊嘛。
3: 係。冇錯，佢 band one。
4: band one 啊，真係啊。
3: 係啊，仲有佢有個兩個細佬係 twins 㗎。
4: 哎，係喎。
3: 兩個細妹 twins。
4: 嗱嗱，你聆聽啊，爭啲啦。
3: 你聽佢係我都扣咗分，係啊。但我聽就我覺得其實以一個70歲嘅婆婆嚟講呢，其實都唔係婆婆，你我姐姐啫，其實70歲真係係見唔到婆婆咁、啊、其實呢你真係好精靈同埋好鍾意學嘢嘅啫，你
5: 係呀，好鍾意學嘢㗎，即係任何嘢都想學㗎，
3: 係呀，咁樣到而家啦，你覺得其實咁多年以嚟其實係咪屋企都係一路賣魚呀、
5: 啊、冇啦，七幾年嗰陣已經唔賣啦，嗰時有商市場有魚賣㗎啦嘛，好多時即係唔即係競爭呢，嗰陣我媽就話唔賣啦，嗰時咁樣嗰度已經個鋪頭嗰度賣咗啊！
3: 哦，我七幾年你好後生啫，都係十幾廿歲啫嘛。
5: 廿幾歲咯。
4: 咁你轉咗做咩啊？
3: 係咯。
5: 嚇！
4: 轉咗行做乜嘢啊？
5: 我對我細佬就嗰時做 police 嘅，咁嗰陣時同我細佬對我細佬咧，佢去買貨，我就喺個檔度看檔賣咯。
3: 哦。
5: 賣俾人哋咯。
3: 哦。
5: 嗰陣時仲有石崗好多嗰啲 Gurkha 兵啊，啲軍人噶嘛。
3: 係啊係啊係啊。
5: 好中意幫我哋買啲烏頭咧，切嗰啲温擺温一嚿咧，佢翻去炸噶嘛。
3: 哦，係啊，
2: 炸烏頭啊！
3: 哎，喂，你喺石崗啊？
5: 我唔係石崗，喺元朗合益街市。
3: 喺元朗合益街市，因為石崗嗰度咧真係好多 Gurkha 兵，同埋佢哋咧嗰度咧啲咖喱好好食噶。
2: 嗯，
5: 係啊。
3: 是啊是啊，
5: 我記得那時無線風雲拍電視的風雲，他們的演員來幫我買烏頭的。
2: 哇
3: 你這麼出名的嗎？你不是賣淡水魚啊？我知道了。
5: 不是鹹淡都賣的，
3: 鹹淡都賣
5: 的，那你只要買一樣人吃會厭的嘛。
3: 欸，那你
5: 買些蝦子人買的，人買些
3: 咯。喂，趁著現在呢有少少時間，你可不可以教我怎樣揀烏頭啊？
5: 烏頭、你不是看眼睛啊，輪啊，令咯，你不要看腮啊。
3: 是啊，
2: 但有時候呢烏頭會有陣泥味，
3: 冇錯啦，所以就聽點樣唔好睇腮，你講多次，睇隻眼。
5: 有啲好似講人哋嗰啲，佢如果咧佢唔新鮮，佢會搽染紅雞蛋啲粉會搽紅色個腮噶嘛。
2: 哦，
5: 咁你賣魚聽到我真係咁聽我，
2: 唔會。
3: 嗱，即係話咧賣魚，你見到佢個腮紅咧，其實係假嘅。
5: 唔係，佢本身真係紅嘅，有啲人賣咧賣得耐啊，
2: 即係唔新鮮，
5: 唔新鮮軟身。通常烏頭咧係上水咧就用雪咗噶嘛，
3: 係啊，要雪住啊嘛，
5: 雪咗好過食三晚嗰啲咯。
3: 係，
5: 你買三晚嗰啲冇咁好嘅，係做吉雪住佢。
3: 你又講得啱啊！我試過咧買三晚嘅烏頭翻嚟，反而有泥味啊。
5: 系啊，
3: 系啊，雪咗嗰啲反而冇，同埋咧，原来食鱼都系嘅，原来咧嗰啲越好嘅鱼咧系越唔容易可以俾水养住嘅，因为佢上水就死噶啦嘛，嗰啲先至系好嘅鱼。
5: 其实佢哋话叫柠檬蒸乌头，其实新鲜柠檬蒸仲正，
2: 新鲜柠檬啊，
3: 系啊，
5: 有片片咯。
3: 系啊，
5: 咁样蒸咯。
3: 诶、欸，你又讲得啱，新鲜柠檬啦，然后跟住咧再加埋嗰啲芫荽啊嗰啲嘢咧，
5: 系啊
3: 姜 啊，我学嗰啲泰国人咧，整两片嗰啲咩 lemon grass 落去咧，好香。
5: 系啦、啊，
2: 因为我屋企系用嗰啲一盎盎嗰啲叶咸嗰啲柠檬整
5: 嘅，系。不过我觉得系新鲜柠檬好，
3: 新鲜好啲嘅、嗯，新鲜香，即系嗰种鲜味
2: 下次有机会试下先。
3: 好啦，咁你教咗我哋好多嘢。
5: 唔好咁講，
3: 係㗎，你而家仲要話俾我聽，你兩個細佬唔係做差人喎，做 police。係
4: 啊，呢啲專業知識，賣魚又有專業知識，英文都有，係 police 啊。
3: 好啦，
2: 多謝曬林太啲電話。
4: 好啦，多謝你，
2: 拜拜，
3: 下次再傾。今日打電話嚟，主要都係話俾你聽 ，Sunny I love you forever 啫。
4: 係呢個係最重要。
2: 因為見到我哋咧五台之友面書專業，其實好多嘅聽眾繼續係同仁傑哥哥表白緊嘅，咁大家可以盡情留言㗎。仁傑哥哥係一定會逐個都會有睇嘅。不過18723122繼續呼籲大家打上嚟，同我哋分享到底咧各位年青嘅時候啦，有冇賺過一啲嘅外快，有一啲嘅副業，又或者阿細細個其實已經係幫屋企手賺錢呢啲嘅故事，我哋全部都好。好想听嘅18723122，等大家嚟分享啊！
4: 我好想知道咁多位老友记咧，以前系做过咩类型嘅工作？我本身拣嚟呢首歌咧系讲工厂噶，咁正常都应该系老友记系会做过工厂吧？
3: 系啊，咁我咪好唔正常，我冇做过工厂。
4: 听下其他点讲。

0: 哇，好似开工咁啊！巴闭
1: 啊，真系三个女人一个虚噶嘛，佢哋三姊妹一齐咧就一齐去工厂开工吧。
0: 系啊，咁啊，我都想知道其他老友记们咧喺边度搵钱嘅。
1: 头先你哋听紧咧，三个你哋识噶，阿丁莹啦，仲有你听唔听到啊？
0: 李登
1: 真、
0: 沈殿霞，
1: 系 啊, 啊，有沈殿霞喺度噶。如果有睇过1960几年嘅一套戏，
0: 好似67年、60年前啊，已经
1: 系啊，精彩啊，
0: 会勾起大家嘅回忆啊，亦都听下呢个梁女士有乜嘢回忆先。你好啊，
2: 早晨。靓仔两位，靓女一位，
1: 你又真系出，你又真系心水清。
2: 系，我系梁女士。
1: 梁女士，
0: 系
3: 你
0: 有乜嘢？
3: 系你乜赚钱大计啊？
2: 搵钱啊？
1: 系搵钱，
2: 讲真搵钱。
1: 系
2: 嗰时咧，我近住菜篮嘅喺西环。
1: 啊，
2: 我12岁咧就跟我老豆咧阿爸爸
1: 系
2: 卖菜啊。
1: 哇！
2: 卖菜咧，即系话以前冇车仔拱噶，要担噶。
1: 好犀利噶，卖菜好
2: 要
1: 担噶，
2: 喂，
1: 嗱，你喺西环啦、啊，喺边度啊？西环都好几个街市噶、
2: 啊，唔系啊，喺啊，
1: 直情菜篮嗰度。
2: 街市，北街。
1: 哦，北街，好
2: 系啊，
1: 系
2: 嗰阵时喺北街，喺嗰度附近卖菜嘅，
1: 系嘛？
2: 即系一段时间，
1: 系
2: 买菜咧，就喺域多利道咧有菜篮噶嘛。
1: 域多利道好大个菜篮啦、啊，域多利道好似有个咩噶噃，有个屠房咩？
2: 鱼篮，
1: 系
2: 个菜篮，
1: 系菜篮，嗯，
2: 一个鱼篮，
1: 系一个鱼篮，菜篮。
2: 五几年啊？我而家讲，我讲五几年啊。
1: 哇，嗰度好僻噶，其实啊，
2: 嗰阵时好静嘅啫。
1: 系咯，观龙楼开咗未啊？嗰阵观龙楼有未啊？
2: 未起啊，
1: 未起，系咯，
2: 观龙楼未起。
1: 吓，
2: 而家就观龙楼近地铁嗰度啊嘛。
1: 系啦，嗯。
2: 我而家虽然喺九龙住，不过咧我咧耐唔中去喺浪啊，喺西环。
1: 梗系啦，嗰度西环嗰度咧好得意个，到而家都系咧嗰度真系冇嘢遮，冇嘢剩噶。之前咧唔
2: 系
1: 阿姜涛咪嗰度，
2: 嗰个就特别低洼啊嘛。
1: 阿姜涛咪嗰度跌落海啊嘛。
2: 时间卖菜
1: 吓 ，OK。
2: 后屘咧就到10几岁都冇书读啊。
0: 即系嗰度嘅海景系好好，你都会回忆翻，专登翻去睇翻你以前年轻时嘅经历噶嘛。
1: 咁点啊？嗰阵时你几大？嗱，好啦，咁啊描想翻啦。嗰阵时你几多岁咧？5几年？
2: 嗰阵时11岁、10岁左右嗰啲
3: 啊。好
1: 细个
3: 嘅
1: 啫，系咯，系啊，咁已经跟阿爸出去啦。你边度够力去帮佢捧啲菜啫？
2: 佢担我卖啊，我口头啊嘛。
1: 啊，你可爱啊嘛，喂，你好得意喎，咁样你喺度
0: 即系最佳拍档，你小朋友咧系特别容易叫埋。
2: 我卖嘢好叻噶，我细个
1: 系咪啊？
3: 有啲咩秘诀咧？点样卖嘢叻啲咧？啲人会嚟帮衬，
2: 因为冇钱就搵钱嘛，口才哇买得好靓啊，真系咁值啦咁啊，
3: 系
2: 咁啲人听。
0: 我同你讲买嗰啲人咧，系因为你可爱先买嘅，就唔系因为佢需要嗰样嘢。
2: 有啲啦，
1: 系啊，佢成个环保宝嗰啲咁样细个，
2: 一斤菜2毫子赚9年斤咋。
1: 哇！
3: 咁、真係唔容易喎、真係。
2: 以前搵钱好难，
1: 好难
0: 系啊。
1: 咁你有冇兄弟姐妹啊？
2: 我7个兄弟姐妹最大我，我打电话嚟讲过啦喺电台，
1: 系咩？
0: 都系最大嗰个，
1: 系啊，
3: 大我最大都系有一个嘅重担喺度，
0: 要肩负起呢一个照顾头家嘅责任啊！辛苦晒你咁多年嚟都咁照顾呢头家。
2: 我后屘咧就卖唱碟卖咗9年，
3: 我记得啦，
2: 唱
3: 啲
2: 录音带，
1: 唱啲录音带啦，跟住就转型啦，
2: 系啦，卖咗9年，
1: 喺边度卖咧？
2: 喺不过。
1: 系有间铺，系咪有间铺头啊？
2: 黄都戏院附近。
1: 哦，黄都戏院附近，而家我最记得就系卖绣花鞋嗰档都仲喺档。
2: 系啊。
1: 其他冇啦。
2: 鞋铺啊，有几间啊？
1: 嗰阵时有间玫瑰阁啲餐都几好食嘅。
2: 系啊，
1: 记唔记得啊？系
2: 啊。记得。
3: 一讲翻就勾起晒啲回忆啦。
1: 系啊，好啦，
2: 讲翻你谂翻起上啊 ，Henry 哥你好叻啊，
0: 系啊，我哋亦都系一个好念旧嘅人，
2: 阿派你好叻啊，
1: 派
2: 你，
0: 唉，多谢你，
3: 系叻仔嚟噶，
1: 讲真派你好叻，因为佢年纪好轻嘅咋，佢未见过晒嗰啲，我就细个都见过，虽然咧我都要叫你做阿姐嘅，
2: 我80岁你一定要，
0: 咁呢啲都系慢慢浸淫出嚟嘅啫，
1: 80岁你把声咁后生嘅，
3: 系啊，即系一啲都唔似啊。
1: 吓！
2: 我81噶啦，报晒1年。
1: 哦，所以咧，其实咧，细个出嚟做嘢嗰啲人咧，其实咧襟制好多噶，
0: 同埋佢哋口才有练习过啦，好明显。
1: 你唔觉得我同你都襟制咩？
0: 系啊，
3: 你讲紧边个同边个先？
1: 唔系，我梗系咁，即系赞下自己咧。
2: 阿哈利，你访问我
0: 啊？系咩？
3: 哦，你搵咗啲活动。
0: 哦，你系小姐哦。 哎呀，你讲噶嘛，你笑啫。我知道你话你啲仔女系做教书噶嘛，系咪啊？
2: 我啲仔女做教师。
0: 系啊，我记得你啦。系啊，笑真系好精神嘅，同埋佢好中意做运动嘅。
1: 唔怪得支把声咁靓啦，
3: 好健康啊，
1: 有气啊，
0: 系。
2: 我耍棍啊。
0: 是啊，他喜欢拿着支棍在那里耍的。所以
1: 棍
0: 的你看到他全身的肌肉呢是即是脉络都是很通的。
1: 你有没有兴趣来港台做实 Q 呢请问我们现在好像正经人。
0: 你要帮
3: 我们讲东西。
1: 好啦多谢你电话啦。
0: 好啦多谢晒。
2: 你人士的访问啊。
1: 是。
2: 我很开心啊很开心啊。
3: 你们开心就好。
1: 我们争取了很久的啦。
3: 是啊
1: 真的就听返啦。
3: 如果未听的话都可以返上去听重温啊大家。
2: 好
3: 人士
2: 啊你我六八个年。
0: 是啊多谢你。俾个机会你啊，同我哋一齐讲拜拜啊！
1: 嗱，我哋一齐讲拜拜啊，
0: 谢谢，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说，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号举行的选委会选举，同埋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令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和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金管局正是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同埋参与香港现货同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到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李家超说，香港仓库面积已经超过60,000平方米，储存超过20,000公吨的金属，政府将会落实实物大宗交品，是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税的优惠，研究为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务优惠，促成设立更多认可仓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又会全力推展落实简朴制度，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量。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会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李家超说，继续有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解决急切住户的燃眉之急。他说会优化出售和转让安排，协助青年置业，协助公屋居民和资助出售单位业主沿房屋阶梯上楼，加快房屋资源流转，从根本优化房屋问题和置业阶梯，筹备未来十年间落成的公营房屋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新建资助出售单位中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同时检视资助出售单位的设计。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说要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支持力度，推进产品创新。五年规划提到，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又说进一步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规划又提到，继续用好同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和畅通资金双向流动的措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7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9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6.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4，升4仙；腾讯控股434.8跌4蚊，中芯国际63.8升3.05，Minimax 246.6升12蚊，长飞光纤光缆184.8升11.6，宁德时代498蚊跌18蚊，阿里巴巴106.8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84，澳元5.594，加元5.632，新西兰元4.507，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5.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3,665点，升180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64美元，卖出4,32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另外，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务急修工程噶，咁位置就系近住显发里，来回方向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时间咧就嚟到下午嘅一点。接近咧系十一分嘅，今日咧就系9月16日，亦系农历嘅8月初6啊。继续有我哋戏曲天地嘅时间，今日有我吴立希以及系，
1: 仲有我梁之杰啊。今日咧就系呢个，因为戏行港事顾问嘅关系咧，咁所以今日咧就梁之杰要翻嚟咧同大家讲故仔吓。喂，立希啊，我哋讲讲除咗戏行港事顾问之外咧，我哋今日仲要各位听众留意啲乜嘢噶？
0: 冇错啦，咁我哋咧1点至4点嘅时间里面咧，除咗有戏行港事顾问之外咧，喺1点50分咧有呢个戏曲小篇情报站啦。咁我哋未来呢一个星期三个嘅戏曲节目有啲咩歌曲播俾大家听咧，大家就要留意啦吓。咁、而2点至4点咧就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有心水嘅曲目啦，想点唱嘅歌曲同埋点唱嘅对象咧，你喺1点45分咧就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2嘅。
1: 冇错啦，今日为我哋接听电话嘅咧就唔系文义啊，文义方家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唔该晒啦，阿蓝蓝咧会帮我哋听电话嘅，咁啊记住啦吓，咁啊搭九咧就好打电话嚟啦。
2: 佢博学多才，但为人低调；
3: 佢闲静少言，但一提起离原事就滔滔不绝。
2: 佢就系戏行港事顾问。
1: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戏行港事顾问啦。咁啊咧，今日咧我哋讲嘅呢位亦都系前辈嚟嘅。咁啊，我都要问下立希啦。咁你对呢位前辈认识几多啦？今日我哋嘅题目就叫做老官大道黄鹤星。老官就系老官啦，点会大道嘅咧？咁
0: 即系两重身份咯。
1: 其实都唔止啊，亦都系电影演员嚟噶。咁就我谂比较上啲年纪嘅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佢嘅。嗱，好啦，我哋进入话题啦吓。咁啊，黄鹤星呢位前辈咧，原来仲有另外一个名噶噃，呢个名我又觉得俗少少，叫做黄金印，系咪比较俗气啲咧？
0: 好似唱粤曲咁啊，即系嗰啲滚花乜乜乜乜黄金啊印，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咧就系1915年出世嘅吓。据讲咧多才多艺啊，灵影双妻啊，其实三妻至啱，因为点解咧做埋导演啊，一间会同大家讲嘅。又系文武生啦，咁啊亦都系因为系有一个伶人嘅身份咧而演变到咧就做导演嘅，犀利啊，执导咗近200部嘅影片，当然系粤语长片啦吓，多数都系粤剧电影嚟嘅。咁嗰啲电影咧就真系雅俗共赏啊，求其讲一部出嚟咧都几乎系黄鹤星导演啊，不过大家冇留意嘅啫。咁啊，唔好忘记佢太太咧都系出名嘅噃，系一位嘅电影女演员啊。个名我得意啊，梁碧玉。呢啲咁熟嘅啲人嘅名，梗系啦。五台成日咧播啲粤曲里边咧，都有呢个卢家旺同埋梁碧玉唱嘅歌曲。咁啊，梁碧玉就系黄鹤星太太啦，唱得好好啊，好听噶。咁啊，好啦，咁啊，讲开我哋呢位星叔啦吓，黄鹤星叔叔啦，祖籍喺边度咧？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原本叫花园，即是花园人啊。咁当然呢佢喺广东省嘅佛山出世嘅，哇佛山哇粤剧好劲㗎喎嗰度系咪。咁原来呢好得意嘅，我哋每一个前辈呢佢哋之所以入粤剧圈能够做长青树，其实同屋企都有关系嘅。好简单啦，你认识嘅你哋叫奇叔啦，或者叫奇伯嘅李奇峰，我哋叫奇哥啦。因为点解佢会咁热爱粤剧？因为佢爸爸都系粤剧人啊嘛。咁啊，李奇峰先生嘅爸爸李鉴潮先生咧就系班正家。咁黄鹤星叔叔嘅爸爸咧唔系添啊，祖父啊，原来系咩啊？原来系佛山清平戏院嘅股东之一嚟嘅，即系戏院老细啊吓。冇辦法啦，
0: 耳濡目染啦，
1: 系啦，自细就喺戏院嗰度咧就出入嘅，咁啊当然啦，渐渐对粤剧发生兴趣啦，咁啊梗系学戏噶啦，系咪先啦？咁后来佢知道咧，原来咧广东戏剧研究所咧就招生，咁当时佢得14岁嘅啫，咁啊但系就想去学戏，我竟然咧唔话俾屋企知，静静鸡去考。如果俾咗你立起，你会唔会咁做咧？如果你咁中意粤剧，但屋企人唔知嘅情况之下，我去考八，你会唔会咧？
0: 我觉得屋企人好难知，
1: 好难知点解啊？
0: 因为我会忍唔住讲
1: 啦。哦，你都几怪啊。OK， 唔紧要。咁啊， 我諗啊，黃學星先生屋企都唔介意嘅，因為阿祖父咧就係戲院老戲院嘅老細啊嘛，係咪先？誒，佢成功考入咗研究所，你知唔知佢同學有邊幾個啦？
0: 有邊個咧？
1: 勞敦聽過未？
0: 哦，應該都係演戲嘅，
1: 冇錯啦。勞敦叔咧係老前輩嚟嘅，就是、電影《家春秋》嘅電影裏邊嘅老太爺啊，同阿吳楚凡哋一齊做戲嗰、那個啊。咁啊，仲有誤會啦，你知道嗎？
0: 都係電影嘅，
1: 係導演好出名嘅導演誤、哦、會。你問阿輝哥咧，佢講誤會就會有好多嘢講㗎啦嚇。咁、咧，原來咧同阿黃學星咧都係大家都係一齊嘅歌劇班嘅學生嚟嘅，學啲咩咧？學粵劇、昆曲都要學。咁當然啦，嗰陣時所謂學藝都要學下啲基本嘅功架嘅，咁都要練下啲北派啊嗰啲啊，拉下山啊，走下圓台咁，其實對身形都有幫助，你明白㗎啦呢樣嘢。咁後來引致到咧，黃學星嘅真係做粵劇嘅時間咧，佢都曾經將京劇一啲嘅好處咧融入去粵劇演出嘅。咁亦都可以话系推动粤剧改革嘅其中一个，即、就、系、是、一个人物嚟嘅。好啦，咁研究所后来就停办，咁佢点办呢？咁，佢又去第度学嘢啦。咁就去到广州八和会馆粤剧人才养成所学艺啦，应该听过呢个名
0: 啦。呢、這个好有认识，记得就系咩呢、记得有位前辈都系嗰度学艺嘅，
1: 系养成所嘛。
0: 罗品超先生，我记得。
1: 冇错啦，咁同期咧，仲有阿孙叔刘克孙，仲有张活友啊，张二叔啊，咁啊同学嚟咯，又系啊。咁啊，经过20个月嘅训练之后咧，咁当然啦，当时嘅黄学星又后生啦，又俾心机啦，咁梗系成绩优异啦。咁啊，毕咗业之后咧，就喺八和会馆嘅安排之下咧，犀利啦！如果去边度实习咧，去薛觉先嘅省港大班觉先声剧团嗰度咧做实习生啊、你估当时嘅位置系做咩咧？第七小母，哇惨啦！小母要去到第七个，几时轮到佢啊？喂！
0: 即係可能有排數囉。
1: 其實真係分分鐘可能要做埋手下，分分鐘。
0: 我諗同埋因為以前佢哋嗰個論資排輩呢，佢哋分得比較清楚啲。而家你又好難話分第七個，如果第七個呢應該都係做兵㗎啦。
1: 係囉，即係美其名就第七小母係咪？咁冇幾耐呢，就因為四五叔呢就要上海，咁郭先生要散班啦。咁點算呢？咁黃學星呢就轉投其他嘅班，咁包括有普齊天啦、唐天宝啦、圣寿年啦、大罗天啦，呢啲班牌咧，好多时间我哋喺啲历史书度都睇到噶啦。咁就经过几年嘅舞台同埋落乡班嘅锻炼咧，咁就尤其喺广州珠海戏院嘅老板支持之下咧，黄学星咧，终于咧就由后起之秀组成嘅万年青剧团里边就担正文武生啦。咁嗰阵时都有青年剧团嘅，咁啊喺青年剧团里边咧就担正啦吓。咁當時咧，佢轉一套戲叫《十萬童詩》啊，咁咧就大受歡迎嘅嚇。咁啊，受戰事影響啦，咁就萬年青同其他戲班一樣咧，就轉去香港做戲啦。後來咧，仲去埋安南啊、新加坡即係去嗰啲東南亞嗰啲度走埠啦。咁啊，但係因為啲華僑咧就好關懷祖國嘅戰士，咁啊，對於比較舊姿態嘅粵劇就唔係咁感興趣，咁賣座又唔係咁好。咁當時黃學星曾經一度係滯留喺南洋嘅，咁其實滯留南洋都唔係壞事嚟㗎，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周府老官，周府老官啊嘛，喺南洋嘅，但係可能學到更多嘢，係咪？咁去到1938年啦，咁啊當時咧，阿馬思曾馬大哥嘅太平劇團有個小母咧，就叫做馮合雲。咁因為佢就要離團啦，另有發展。咁啊馬思曾又睇起黃學星啦，咁於是就請咗佢咧就補位啦。咁由於佢又後生啦，又靚仔啦，又有身手啦，咁於是咧就喺日場嗰度擔綱演出，係咪通常都係想上位咧就喺日場嗰度做正先嘅？
0: 係啊，我記得阿輝哥成日都話，佢話通常我哋點樣能夠最初點樣能夠即係有機會咧，一定係替開始嘅，即係可能前面嗰個唔得閒，或者前面嗰個有病咗有事，咁就後面嗰個睇到。
1: 你真係老實講，等機會啦。
0: 係啊，
1: 即係睇姻緣
0: 嘅。即係所謂學好功夫等運到啊嘛，即係自己練好佢。
1: 即係如果你平時唔準備好，突然間叫你頂位，你死啦，係咪啊？散曬係咪？咁當時同佢一齊做戲嘅全部咧，都係講出嚟，你都會哇咁勁啊！魏少芳啦、楚就雲啦、黃宗煌啦、歐陽劍啦，哇粒粒都係巨星啊！咁當時就同啲人拍。咁就竟然係破咗呢 太平劇團咧日場嘅賣座紀錄。嗱，呢啲真係講票房啦，個個睇數字嘅啫，係咪？咁當然佢就梗係受歡迎啦。咁啊，後來咧就正正式式咧。翻到香港之後就加入太平劇團做正印小舞啦，哇！又第七小舞上正印小舞，
0: 好艱辛，證明佢都好有呢個才能咧先可以。
1: 係啊係啊，咁當時咧粵劇紅伶最具票房號召力咧就係太平劇團，咁咧就是、省港大班嚟嘅。咁原來咧當時黃鶴星嘅地位咧只係僅次於咧。台柱马思曾同埋谭兰卿嘅啫，哇，好劲啊！咁啊，黄鹤星拥有咁大嘅实力同埋观众嘅一个新生代嚟，咁当然啦，嗰啲电影商咧就打主意噶啦，你叻仔啊嘛，咁。

0: 個嘅，
1: 即係輝哥嗰有次就講過俾我哋聽嘅，連台本嚟就咁嚟嘅，好長嘅，好長篇嘅，好似睇長篇武俠小説咁樣嘅。咁啊，當時咧就仲有一啲叫做《我若為王》嘅戲啦，《狄青三取珍珠奇》啊啲咁嘅戲咧，哇冇搶嘅嚇。咁啊喺國光劇團嗰度，黃鶴星同埋薛覺先、余麗珍、陸飛鴻、李海泉亦都合作演過司馬相如啊、李香君啊、胭脂染戰袍呢啲咁嘅戲嘅。咁1949年嘅時間咧，佢又喺新世界劇團拍邊個咧？陳燕棠、羅麗娟、譚玉珍、羅劍郎、梁醒波，哇犀利啊！做好多戲。咁另外亦都拍過長歌喎，新馬師曾啦、譚玉珍啦、咁我家姐啦、梁素琴啦、羅燕卿啦，咁合作做咩？寶玉憶晴雯啊、新客途秋恨啊，同埋斷腸悲啲咩戲嘅？即係其實呢啲戲咧，你哋即係啲前輩個都識噶啦嚇。咁就去到53年嘅時間咧，黃鶴星自己領軍啦，黃金劇團就喺太平戲院啦，啊，即係以前西環嗰間啊。咁咧就做火海聖治奇啦，日夜長做翻同一套戲，你話幾受歡迎咧？咁演員有佢太太梁碧玉、盧啟光、任冰兒、白龍珠、半日安、馬金玲同埋麥先生嘅，咁個個講出嚟咧都係有鄰有角噶啦嚇。咁去到53年啦，咁就佢加盟嘅兄弟班新萬象，就喺高星戲院、普慶戲院。咁又有一個連台本戲啦，《新封神榜》。你聽啲戲冚唪唥都係，即係人又要多，角色又要多，冚唪唥都係咩嘢都要多要大，係咪？咁到抗戰爆發啦，咁就啲上海嗰度有好多電影人就落嚟香港。咁黃鶴星俾人睇中咗啊，咁咧就幾時嘅事咧？咁因為其中咧有一個上海嘅導演就喺香港咧見到啊，阿長哥咧。做嘅粵劇咧就包含大量嘅動作場面，咁佢哋啲上海人唔識聽廣東話噶嘛，但佢覺得好有趣咯，咁於是就請啊當年未有銀幕經驗嘅新馬師曾長哥就做佢哋一套戲叫做《方世玉打擂台》，你應該睇過噶啦，我哋啲粵語長片，咁嗰時長哥做方世玉啦，哇好受歡迎啊，於是咧武俠片嚟啦。咁於是咧，就啲伶人就紛紛參與電影製作啦。咁啊，新扎嘅文武生咧，黃鶴星咧，當然都係佢哋招攬嘅對象啦。咁於是就演出咗一套咩戲咧，叫《打破同網陣》啊。聽個名都知道武俠片啦，
2: 應該係7合52，即係錦毛鼠啊。
1: 係啦，冇錯啦，就成為佢咧第一套亮相銀幕嘅作品，做演員咋嚇。咁當然啦，喺1938年啊嘅時間咧，就廣州咧就淪陷啦。咁香港影壇就另類武俠片啦，就即係要講下啲即係當時抗日啊嗰啲咁嘅嘢啦嚇。咁於是咧就小武出身嘅黃鶴星咧，於是就演出咗好多你頭先講嗰啲啦，合義嘅電影啦，趙匡胤夜送京娘啊、狄青啊、五虎平西啊、薛仁貴征東啊嗰類咁嘅戲，咁甚至無啊將佢當年自己讚嘅粵劇首本戲《十萬童詩》咧就搬上銀幕，其實嗰個橋咧就類似《趙氏孤兒》嘅嚇，咁於是緊要啦，即係又拍埋電影添嚇。咁所以就真係佢其實咧都係一個多才多藝嘅多面手嚟嘅。咁後來咧就睇下先，後來佢就係啦，咁咧就被人邀請咧就去美國登台咯噃嚇。咁去到三藩市，咁喺嗰度登台六個月，啱啱嗰度咧就係舉辦緊世界博覽會啊。咁佢就認為咧，咦都好、啊，有機會出去睇下都好、啊，於是就放低香港嘅一切咧，向美國出發啦，又殺出一條血路啦。咁因為嗰陣時咧正值戰爭爆發，唯有留喺美國繼續演戲。打工之餘都認識唔少國外朋友、啊，咁咪識到大官影業公司嘅老細、啊。咁當時咧就大官就想拍彩色電影嘅，咁亦都係周圍嘅籌募資金，咁由於黃鶴星咧去美國之前都已經係拍過唔少電影噶啦，對攝影都好有興趣，得閒無事咧就影下相嚟玩下，咁啊同呢位老細一説即合，咁於是咧就鼓勵咧黃鶴星咧去攝影學校咧就去學習，哇佢真係好叻啊！咁啊揾到一間政府辦嘅攝影學校，啱啱有免費嘅攝影課程就報名參加，學咗兩年攝影同埋沖印啲知識，咁啊英文唔係咁。

0: 好啦，咁於是唔明咧，就向呢位電影嘅老細咧就請教，咁於是大家咧原來咧就變咗係忘年之交啊，咁於是發展到將來咧就合作啦，就拍起電影上嚟啦，咁啊黃學星都做埋導演嘅，真係即係呢樣嘢都係講下姻緣啦嚇，咁就一做導演嘅時間咧，黃學星咧就用過另一個名咯。就用翻佢另一個名，原來嗰個學名嚟個黃金印，
1: 學名啊，
0: 即係讀書有啲時間時啲人有個讀書嘅名噶嘛，咁但係讀書叫黃金印，似乎真係又唔係幾可喎，
1: 好似好想做官嘅，
0: 係啦係啦，即係點啊調轉黃金印咧就係藝名，咁你都何星係學名咁啊差唔多啊，即係我哋講笑啫，咁啊逗留咗六七年啊，咁跟住咧佢哋真係成功地拍咗出十六厘米嘅。彩色時裝片叫做金粉霓裳啦。咁喺1948年呢佢就返香港㗎啦。佢叻過李翰祥喎。你知唔知李翰祥係邊個？
1: 知道，就係當時拍好多國語
0: 大導演嚟㗎嘛。咁當時李翰祥呢就1959年就咁諗住籌備經典嘅黃梅調國語片江山美人呢阿龍鳳店啊係咪即係你
1: 有龍
0: 你
1: 講。
0: 係啦。點知黃學星仲勁，佢先一步咧已經捷足先登咧，就將呢個故事拍成電影，就叫做《正德王夜探龍鳳殿》，就佢執導嘅，邊個做嘅咧？睇下先，咁啊資料就冇咁講，咁但係1962年咧就有出叫做《火海聖治奇》啦，就將呢個粵劇改為電影嘅。就佢係做導演嘅，就由麥炳榮啊、鳳凰女啊、黃千歲啊、陳浩球啊、靚翅伯啊、半日安啊、白龍珠啊、沈之華嗰啲咁嘅人咧去演嘅，因為你話勁唔勁啊？你話咁，所以就黃學星本身呢個人咧，實在係多才多藝嘅。咁啊，三十去到六十年代咧，香港嘅粵劇同埋電影好緊密交流啦，咁就正如佢參演過嘅著名電影有《五鼠鬧東京》啦，嗱你都頭先提過噶啦，有《落花時節》《落花流》啦，《董小宛》啦，《春燈與善恨》啦，《孤猿掃劫》啦，咁啊佢執導著名嘅電影有《金鳳斬蛟龍》《大戰四周城》《鳳閣恩仇未了情》啊，嗱電影版係佢執導噶，《無情寶劍有情天》啊，
1: 都係電影版，
0: 冇錯啦，即係星哥嗰套啦，仲有《再世紅梅記》都係佢執導嘅。咁當時咧，咪好興嘛，咩義結金蘭嘅，女明星咧就八牡丹，又有呢個九大姐，啲導演都有結義嘅喎。咁當時咧就叫十大道啦，唔係道賊嘅道啊，
1: 唔係江湖大道，
0: 唔係江湖大道，係導演。咁有邊幾個咧？咁有黃代、莫康時，嗱講出嚟啲電影你都偶然你都有印象嘅，《龍圖》、《胡鵬》、《馮志剛》、《李鐵》。誤會、盧雨琦、朱姬，咁啊當時咧黃學星係排第八嘅，咁但係佢用黃金印個名，咁啊所以因為做導演啊嘛係嘛，咁所以就冇乜人點樣留意啊，乜原來嗰個黃學星嚟㗎咁樣，咁啊去到六十年代後期粵劇電影就衰落啦，咁啊佢飾演前後咧最後嘅一出戲就《風流才子俏丫鬟》嘅。咁啊，到1966年嘅時間咧，黃學星喺香港就客串做丑生，仲反串咧做即係反串添，仲參加呢個艷棠黃劇團，同邊個拍檔咧？蘇少棠、石燕子、羅燕卿、譚善紅、白龍珠，咁一齊喺香港大會堂咧就演出粵劇嘅。咁咧1968年嘅時間咧，佢就去到加利福尼亞州嘅舊金山。佢考察美國嘅電影同埋電視，咁結果咧就留喺美國咧就登台演出粵劇，長居美國啦，即係移民啦，咁就去經營戲院嘅，哇，做翻佢祖父嗰啲嘢，咁當然
1: 兜兜轉轉，
0: 係啊，兜兜轉轉，咁當然啦，咁又一路咧就去到呢、這個。1994年咧，佢就離開咗，即係我哋嘅。咁其實嗱，對於黃學星咧，納希，你哋敢唔敢去美國登台演出咧？會唔會認得佢個名字或者有啲咩印象
1: 啊？其實咧，我覺得黃學星前輩呢個名咧，我有時都會覺得咧有少少熟悉，但有啲陌生嘅。講到我哋去美國嘅時候咧，我有時就會撈亂啊，即係同黃千武前輩咧，因為都係姓黃啊嘛。
0: 係啊。
1: 咁但係咧，我後來又即係又睇過一啲資料咧，原來咧佢都真係比較熟悉嘅喎。點解咧？因為好多我哋成日揾翻作為資料嘅一啲粵劇電影啊，原來啊都係佢執導嘅。
0: 係啊。
1: 咁都有個淵源係咩咧？我就記得當時香港。 港电影资料馆，佢就喺粤剧身为十周年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叫做《银光成全》嘅系列，咁有个叫做《宫驾门》，即系佢将好多传统粤剧嗰啲电影当中有啲武打啊、宫驾嘅情节佢剪辑咗，咁佢原来好多套咧都系黄鹤星去执导，其中有两套我就好深刻嘅，第一套就
0: 系
1: 《大红袍》。
0: 哦，
1: 即
0: 系
1: 饮姐系啦，大红袍啦。第二出咧就叫做一笑倾城。咁点解两套咁即系咁有印象咧？大红袍唔使讲啦，因为佢保留翻咧去闹公堂啦，即系阿靓智伯系
0: 乱
1: 宝阿四叔同阿饮姐佢哋嗰段嘅戏啦，即系阿四叔街散耶咗嗲嗰段，即系佢系啦，佢就将佢即系比较即系。全面咁样摆咗落去，咁
0: 个系程式嚟嘅，
1: 程式嚟噶系啦。咁我哋能够喺电影都睇到啦。第二速仲犀利，就
0: 系
1: 一笑倾城里边咧，佢有啊靓智伯先生四叔咧，佢咧就要三咒，就同个王去咒嘅时候咧，三咒咁当中保留咩咧？耍牙剪，
0: 哇！
1: 领沙帽，跪步嗱呢啲咧，我哋听前辈听阿森哥廖国森先生讲啊讲得多，但我哋未睇过噶嘛。
0: 有电影，
1: 有电影，咁同埋咧，我就觉得。一睇嘅时候就觉得佢犀利，点解咧？因为头先阿芝杰姐都话咧，佢自己系一个粤剧嘅演员啦，咁啊认识好多啦，所以咧嗱，佢哋拍咧就好犀利，
0: 攞镜位
1: 啊，几时系近镜？哇，睇表情啊，睇眼神，好啦。到有動作嘅時候，
0: 打工架啲腿功啊，
1: 係啦，譬如話跪步，咁佢又要睇到佢隻腳喎，
0: 要遠鏡啊，
1: 係啦，所以佢咧幾時用近鏡，幾時用遠鏡咧，其實係好清晰，咁就令到觀眾除咗可以欣賞佢嘅即係表情之外啦，都係欣賞佢嘅功架、佢嘅身段啊咁樣咯。呢個所以我就覺得睇翻咧，就覺得佢哋當時嘅一啲所謂粵劇電影咧，都係好有保留嘅價值。
0: 嗱，講開呢個香港電影資料館咧，咁啊某年咧就知道咧就係有一出戲咧。就應該好值得睇嘅，黃鶴星先生執導，佢係唯一一個係能夠將呢樣嘢拍做紀錄片，變做喺大銀幕上映嘅。嗰出咧就係記錄咗當年深水埗香花山大賀壽，即係八和啊會慶啊，嚇嗰個全部嘅過程嘅情節，哇！真係好睇到真啊！即係你嗰陣時可以睇得翻我哋啲前輩咧，包括鳳凰女姐領導一班花旦砌個太平天下咧，而家咧就真係老實講好難睇到咯。
1: 同埋我記得啊，當
0: 陳錦棠啊，叫偉棠，
1: 即係雖然佢即係嗰個可能個片場啊各樣關係，佢唔能夠完全捕捉曬，但係有
0: 片段
1: 係啦，佢都睇到佢跳大架啊，同埋一啲神情啊，即係作為參考啦。
0: 仲有咧，就嗰個係講呢個觀音得道啊嘛，哇勁啊！幾位觀音，陳浩求、李寶瑩，哇冚唪唥，即係大演功架可以咁講。咁仲有個韋陀都幾個三個，哇好睇到一個蘇少棠，一個羅劍郎，一個我就唔記得咗石燕子啊，好似係。哇你真係去邊度揾啊？係呢啲情況先有呢咁嘅大回串。咁同埋咧就有個拍咗好多後台嘅剪影啊，包括有長哥啦，長哥係以呢個穆桂英嘅打扮啦，應該當時佢係演出反串穆桂英。佢會踢槍嘅長哥，可惜嗰套片咧就冇呢個片段。咁又飲姐啦，啊有寶珠姐啦，嗰時靚粒粒，好靚仔嘅寶珠姐嗰陣時。
1: 我記得啊，好似係都有影到阿寶珠姐佢落咗妝咧，唔知食緊嘢定咩？哎呀，冇影，即係雖然佢係未必有聲，但係見到一個表情，即係又好有趣味嘅覺得。
0: 係係，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覺得黃鶴星先生好有遠見，即係佢覺得呢啲值得保留，佢就拍咗落嚟。嗱，真係估唔到。幾廿年後，我哋會即係識得補啊！
1: 係啊！
0: 哇！你想睇翻唔得個講字，睇啲書咁樣形容，根本冇法子睇照片都冇法子形容得到。最好就係有聲音啦，有呢個畫面啦，係咪？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咁就係咪我哋都要播翻首歌咧？咁啊梁之傑咧就揀咗一段咧珍貴嘅錄音，係當年就我哋喺中大音樂資料館嗰度咧就揾到翻出嚟嘅，就係當年啊黃鶴星、梁蘇琴。朱少波一齊唱嘅《春燈雨線行之買奴》，咁當然啦，太長啦，咁只能夠選段播出嘅，咁而家請各位欣賞啊！

总统呢？看今夕新亭挂月，露滴桃林，好一排新春光景啊！不如上道桃花，煮酒庭前，这亦属人间。

0: 人来。
1: 在。点解庭前有妇人嘅哭声？我一生人就最怕听见呢一种咁嘅可怜嘅声浪啊！
2: 奴才启禀大人，此去凤阳已买得官奴数十啊，其中有一个诈生赖死，苦打之下都不肯踏入太守嘅门墙。
1: 难怪难怪，我阿妈屡次都吩咐过我，就叫我唔好恃住金钱向民间作业嘅。不过我孝亲廉切，才有把官奴收买嘅。人奶，将妇人带到庭前，待我将佢问明苦况。
2: 从命。
1: 人奶讲呢意思。
2: 从命。喂，快啲躝入去啊！我哋大人要见你啊！你讲说话要仔细啲至好。你哋啲民间女子啊，成世都未入过官场噶。
3: 知道啦，我而家虽然系折堕啫，但系我出身依然系官门之女啊。
1: 哎，夫人，你唔好怪我以金钱将你嘅幸福摧残，将你嘅幸福嚟收买啊！做着官家嘅奴婢都好过做着乱世之人。你为乜嘢要一不成声掩面惊惶，俯伏在花街之上啊？
3: 哎呀，我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面目五官亦同样受之父母，今日我身虽为奴，面目亦焉能不顾呢？大人你一品当朝，自然饱读诗书，又何必要强我而修力做呢？唉，我这个薄命人生死又何足论呢？我尚有苍苍白发，下有苦命的弟咯。
1: 小妇人，乜原来你读过书嘅咩？咁你认为我今日收买官奴，系唔系有背圣人嘅教导，有失民间嘅厚望啊？
3: 不敢不敢。自古圣人都有话：龟肉不能乖，伦常不可背，未乖骨肉，焉知生离之惨呢？未背伦常，又焉解切肤之痛呢？大人，你好命，你点识得咁多嘢啊？我虽然唔敢话你恃住金钱作业啊，但系你。你都经已股份全亡啦！
1: 哎呀，左良，
2: 再，
1: 我叫你去收买官奴，点解你偏偏揾个先生嚟教我？啊？
2: 该死！
3: 大人，请你恕罪，战苦百劫之身。焉敢再为人师呢？大人若非抱有内疚之心，定不觉良言中听。当知道圣人都有话啦嘛，三人行必有我师言。所谓百步之内，岂无方措呢？
1: 哎呀，

前宵低头重，一呢望啊人比绿红，还参创啊情意非碎更孤寒，好比哀鸿落在花街上，又好比花逢历劫而东亡，大雨梨花含泪看，到底你心

0: 好啦，咁啊，刚才大家听过咧，就系《春灯雨线恨之买奴》嘅选段。
1: 戏曲小篇情报站。
2: 好啦，嚟到咧戏曲小篇情报站嘅时候啦，我哋未来咧一个星期啦，有三个嘅戏曲节目啦，能够听到啲咩曲目咧，我哋都为大家咧系讲解一下嘅。咁先为大家讲嘅咧就系、是、今日晚上嘅戏曲之夜啦，就系、是、由玉玲珑主持嘅，带嚟嘅曲目有李瑞祖嘅《月下追贤》，龙冠天殷秀儿嘅《新霸王别姬》。卢少平嘅《寂寞帝宫花》，李龙、尹飞燕嘅《战火重牵两地情之孤神思归》，以及系罗家宝、李宝莹嘅《柳毅传书之龙女洞房》，之后系潮剧嘅播放。
0: 嗯，咁啊好啦，咁啊星期三晚即系今晚啦，我哋嘅越夜越精彩咧，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有麦炳荣、凤凰女、梁醒波、任冰儿、关海山合唱嘅《燕归人未归之联婚》。有罗家英、李宝莹合唱嘅《琼莲公主之定盟》，尹光南、冯合唱嘅《梁天来之南红岭》，陈小汉、李敏华合唱嘅《梦回离宫》，何非凡独唱嘅《元宵夜夜白头吟》啊，咁啊，仲有啦，就系、是、明之星剧团盖明辉、吴美英合唱嘅《新抢新娘之年宵旧美》嘅，咁啊，跟住去到星期四啦，我哋嘅戏曲天地啦，咁系由何伟玲、龙玉星主持嘅，咁啊，首先有一节粤曲会之音啦，播放嘅歌曲有麦炳荣、郑国宝合唱嘅《血染海棠红》。仲有盖明辉、吴美英嘅《三席恩情廿载愁之盘夫放夫》，以及龙剑生、梅雪诗嘅《再世红梅记之节梅巧月》。两代同场说戏台里面呢是会选播何非凡同埋李宝莹嘅《狄青夜闯三关》嘅。
2: 而星期四嘅戏曲之夜呢，就是由丁家湘主持带嚟嘅曲目有文千岁嘅《梁天来叹五更》，林家星、吴君丽嘅《巧结并蒂莲》，梁汉威、陈慧思、海角红楼之《玉韵》，罗品超、曹秀琴、春香转之《爱歌》，以及系任建辉、白雪仙、梁醒波、靓翅伯、陈锦棠嘅《再世红梅记之朝窗云合》，以及卢允树嘅《焚琴殉国玉麒麟》，之后系潮剧嘅播放。
0: 好啦，今晚去到星期四嘅越夜越精彩咯噃，系由黄可由主持嘅。可由准备好嘅有黄千岁、凤凰女嘅《焚香记之情探》，雨街南红嘅《南国佳人朝汉帝》，黄超武、徐仁心嘅《海角情冤》，仲有黎文所、钟丽蓉、李宝莹、梅恩、何燕燕合唱嘅《高君宝私探营房》嘅。咁啊，好啦，去到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啊，当然啦，一开始咧就系有呢个高润红同埋蓝伟霆啊主持嘅《名师出高徒》。咁啊，跟住咧系会重播锣鼓新天地啊，系威哥梁汉威当年录制好嘅一个讲锣鼓嘅节目啊。咁啊，当然啦，唔好忘记啊。咁啊，星期五咧，我哋有锣鼓响上点就点啊。咁啊，当日咧就得一个小时嘅锣鼓响上点就点啫。因为当日咧，我哋有梨园多声道啊，请嚟嘅嘉宾咧会系红海。咁啊，当日嘅节目咧就系之杰同埋啊晓君一齐咧就系主持嘅。
2: 而星期五嘅戏曲之夜咧，就由林伟霆主持，带嚟嘅曲目有《谭家宝》《五木兰》《火网凡宫十四列》《荷华盏》《掌文端》《陆游唐婉之》《沈园遗恨》《凤凰女》《采桑忆郎》《文千岁》《吴美英》《顺宁君》，之后系上海粤剧嘅播放。
0: 嗯，去到星期五晚嘅越夜越精彩啦。是由李伟图主持的，准备好的有龙冠天、钟丽蓉的《武则天之铁掌佢柔情》，李瑞祖、金山女的《东坡梦招魂》，梁玉荣、倪慧英的《花田错会》，还有陈小汉、刘允雄的《泥马渡康王之游湖拆风》， 陈玲玉嘅夜月琵琶，咁啊仲有梁醒波、邓寄陈、郑国宝唱嘅鬼马姻缘啊，咁啊去到星期六啦，咁啊当然啦有我哋嘅金装粤剧，系由龙玉星主持嘅，咁啊今次拣嚟嘅咧会有广东粤剧团咧当年喺香港演出嘅一个现场录音，就系《柳毅传书》啊，系由罗家宝同埋林小群咧就领军演出嘅。
2: 冇错啦，而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咧，就由林伟廷主持带嚟嘅曲目有陈少峰、林小群、拜月记之抢散、朱剑丹、任冰儿、岳母刺背、梁醒波、梁汉威、梁少心、活命金牌，以及系郭少文嘅华容道，之后系上海粤剧嘅播放。
0: 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星期六晚咧就系冇越夜越精彩噶吓，咁啊，所以一跳就跳到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啦。咁啊，当日系由蓝伟廷主持嘅，咁啊解心粤曲时段咧系会播放何丽芳嘅《凤角沈蛟龙》，银剑影梁素琴嘅《鬼马传书》，李慧嘅《归元》。咁啊，跟住粤曲会之音咧，就准备好有任剑辉、李宝莹、梁汉威、梁少心嘅《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楼台会》，林家声嘅《冷暖人情味》，罗品超、李香琴嘅《林冲之交别休妻》，龙冠天、李凤嘅《金叶谷之梦会梅花间》，张宝强、白杨嘅《唐伯虎追舟》，以及新剑郎潘佩璇嘅《诗敲记之雨中缘》嘅。
2: 冇错啦，而星期日嘅戏曲之夜咧，就是、由丁家双主持，先播放《共同文化家园》，带嚟嘅曲目咧有吴千峰嘅《云雨木山枉断肠》，邓基陈、白凤英、新潮烂岛二、钟云山、崔妙之、穿金宝扇、麦炳荣、凤凰女、平阳公主、吴君丽、香罗重、阮兆辉、尹飞燕、阮德昌、一捧雪之沈头，以及系谭家宝、伍木兰嘅梁祝之楼台一别。
0: 咁啊，去到星期一晚嘅越夜越精彩啦吓，由林思敏主持嘅，准备好嘅有盖明辉、吴美英嘅《花艳状元红之庵堂重会》，罗家英嘅《梦觉红楼》，梁汉威、陈慧思嘅《涉符救赵之劫后红颜》，金山女嘅《红楼梦旅程》，张琴诗、黎景雄嘅《红楼梦之梅花剑底香》，仲有谭永坚、董洁贞嘅《隔院杏花红》嘅。咁啊，去到下个星期一啦，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系由陈希如主持嘅。咁啊，率先咧系有黄海柔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咁啊，跟住有粤曲会之音啦。咁啊，当然啦，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都系要打翻1872312啊。讲到呢度咧，提提大家啦，我哋嘅1872312咧，我哋嘅热线而家都系已经开放紧啊。想点歌咧，就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冇错啦，咁而下星期一嘅戏曲之夜咧，就系蓝伟廷主持嘅，带嚟嘅曲目有张月儿、邓碧云、陈良宗嘅《铁嘴鸡》，陈宝珠、李宝莹嘅《富用神》，李龙、胡美仪、再世红梅记之《官柳还琴》，以及系梁耀安、何华盏嘅《石门道别》，之后系百花齐放嘅播放。
0: 好啦，下个星期一晚嘅呢个嘅越夜越精彩，由李伟陶主持嘅，准备好嘅有龙剑生、梅雪诗嘅《李后主之诗会》，陈辉鸿、曾慧嘅《灵台夜访》，梁少明、蒋文端嘅《岳飞少年遨游》，金国卫、许培嘅《卖油郎独占花灰》，仲有林家声、林家宝、梁少兵嘅《玉箫仙缘》，以及卢少平嘅《梦中缘》嘅。咁啊，去到星期二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系由黎晓斌同埋陈希如主持嘅，亦有金装粤剧吓。咁啊，佢哋选播嘅咧，会系一年一度燕归来啊呢个长剧。咁系由任剑辉、方艳芬、谭善红、半日安、苏少棠合唱嘅。另外有一首嘅粤曲叫做《西楚离歌》，系彭次权同埋黎佩仪合唱。
2: 冇错啦，而星期二下星期二嘅戏曲之夜咧，就是、由黄可柔主持嘅，带嚟嘅曲目有张月儿嘅《风雪夜归人》，李龙、谢雪心、牡丹亭之《还魂记》，琼仙嘅《素叶曲》，何华盏、杨丽红、 桃源仙泳，以及系谭家宝、伍木兰嘅桃花依旧笑春风，之后系京剧嘅播放。
0: 嗯，咁下个星期二晚嘅越夜越精彩啦，系由丁家双主持嘅。咁准备好嘅咧，有五月春秋嘅全剧啊，系有陈少峰、罗家英、李宝莹、倪慧英、卢海潮、梁瑞冰、吴粉超同埋黄宗玉合唱嘅，跟住有尹飞燕唱嘅《花月良宵忆旧情》啊，咁啊，仲有靓痴伯、红线女唱嘅《敲巷》。咁啊，好啦，去到下个礼拜三啦，戏曲天地啦，咁咧就轮到阿立希同埋阿晓君主持咯吓，咁啊当然啦，一开始有唔知戏台二三事嘅，咁啊跟住咧亦都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系到时落力啲支持我哋啦。
2: 冇錯啦，咁呢睇睇嘅時間呢，我哋差唔多到新聞嘅播放喇喎，但係呢我都要呼籲下我哋嘅電話號碼就係1872312、大家如果有呢即係心水嘅點唱嘅曲目啦，同埋點唱嘅對象呢，就快啲打電話嚟呀下。
0: 咁我而家望下藍藍嗰邊先，咦個電話線而家係通㗎喎，咁呢個係個大貼士嚟啦，咁希望你而家呢快啲打電話嚟啦，嘩即刻有反應，藍藍即刻接電話，即係證明呢都好多朋友仔听我哋嘅，同时咧要呼吁一下，一息间如果约咗第一位朋友仔咧，就系出街嘅，要打要出街，我哋呢个锣鼓响想点就点嘅朋友仔咧，记得留意住蓝蓝，好快好快就会打电话联络你噶啦，个电话要保持畅通吓，咁啊千祈唔好错失呢个机会。好啦，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4%嘅，紫外线指数8度，强度系属于甚高啊。咁啊当然啦，喺两点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依然系有吴立希同埋梁志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和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時以智慧城市理念規劃交通、房屋、綠化和公共設施，完善生活配套，將北部都會區發展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大都會，進一步強化香港整體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動能。文章提到以科技引领产是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政府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多個主要指標，涵蓋經濟、創新和建設發展，以及民生、環境保護。五年規劃提出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GDP 年均增長要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視乎實際情況提出目標，力爭2030年後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比例由2024年的 1.63% 提升到 3%， 製造和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 GDP 比例目標由 3.8% 提高到 5.5%， 兩者年均開支增長大約一成。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中提出要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目標在2030年前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的劣質劏房問題，又會全力推展落實簡樸制度，大力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會以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為基礎。李家超說繼續有序落實簡約公屋計劃，解決急切住戶的燃眉之急。他說會優化出售和轉讓安排，協助青年置業，協助公屋的居民和資助出售單位業主沿房屋階梯上流，加快房屋資源流轉，從根本優化房屋系統和置業階梯。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在體育政策方面將會繼續推動五化。在推動體育普及化方面，將會推廣社區運動，並以促進全民健康為目標，鼓勵市民參與全港性大型綜合運動會和社區康樂體育活動。當中會加強推動隊際運動發展的支援，配合國家推廣三大球，即是足球、籃球和排球的發展方向，以及發揮香港在傳統優勢項目的競爭力，同時優化整體體育基建佈局，發揮啟德體育園作為全港最大型綜合體育和休閒娛樂地標的策略定位，檢視現有大型場地的發展潛質，以及策略性規劃新體育設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23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2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1点，升1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44.5，升64.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8，升8仙；腾讯 信控股434.8跌4蚊 ，Minimax 242.4升7.8，中芯国际63.55升2.8，宁德时代499.8跌16.2，长飞光纤光缆182.3升9.1，恒生中国企业84.9升1.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8，瑞士法郎9.588，澳元5.597，加元5.634，新西兰元4.516，欧元9.062。每百日元对港元5.0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5，升271，港金报40,475，升52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9.49美元，賣出433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花园道。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劳工署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5: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6: 喂，行緊過嚟。得啦，唔講啦，我帶緊機呀，差少少過關啦。
7: 馬路唔係打機嘅地方，亦唔係上社交網站同睇訊息嘅地方。行人過馬路時玩手機、玩平板電腦等於玩命。行人要專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時間到咗下午嘅2:09啦。嗱，立希啊，本來咧我哋咧要聽電話嘅，不過之前咧我哋一定要講講呢個活動啊。咁啊，應該咧成日聽住我哋台都知道，我哋有一個叫做想你聽第五台嘅遊戲活動嚟嘅。咁啊，點解有呢個活動呢？其實就鼓勵大家咧就上港台嘅網站啦，或者係 RTHK On The Go 呢個應用程式咧去聽重温節目嘅。咁咧，我哋點玩法咧？嗱，我哋會咧就突擊咧問一啲問題考下大家啦，考下你啲五台之友係咪真係五台之友嚟啦？係咪先？咁啊，識答嘅五台之友咧，嗱，要點樣去講答案呢？唔係喺電話度講，要快啲用私信嘅方式。如果大家識上呢個五台面書嘅專業呢，就記住啦，都唔係喺嗰度留言，記住唔係留言，係私信嘅方式寫低你嘅正確答案。咁最快答中嘅聽眾呢，就有機會贏到五台嘅精美紀念品一份嘅啦，有啲條款嘅都係。咁參加者呢，必須呢要先贊好五台之友嘅面書專業，先至首先獲得呢個參加資格啦。咁所有喺本帖嘅回覆呢，就即係唔獲受理㗎啦。咁即係如果你即係求其喺度即係留言，係唔會受理㗎。
1: 要私信，
0: 最緊要私信。第二樣呢，就每位參加者呢喺成個活動裏面只能夠係得獎一次嘅啫。咁如果我哋發現呢資料重複嘅呢，就要取消資格啦，真係唔好意思啦，俾多啲機會人哋㗎嘛，係咪？咁另外得獎嘅朋友仔呢，就會有專人喺面書嘅私信，記住呀，私信通知領取㗎。咁好啦，聽到咁多條件之後呢，好，立希噔噔噔噔，唔該你問問題。
1: 係啦，大家要留心啦，而家就問問題喎，就係、是、今日香港暖流輪到我請你嘅訪問入面呢，任潔年青嘅時候喺星期日朝早同太太主持嘅節目叫咩名呢？
0: 嗱，咁如果咧你一直都有收聽我哋嘅香港暖流咧，一定答中噶啦吓。咁好啦，咁好啦，咁問完曬問題啦，咁我哋要接聽電話
1: 啦。冇錯
0: 啦，
1: 好啦，我哋咧就有請李伯。
0: 李伯你好，
2: 你好，
0: 李伯到你啦。
1: 你好，你好。
2: 我係李伯啊。
0: 係啊，聽到啊。你今日想點呢個士林祭塔係咪咧？
2: 係啊，係啊。
0: 嗯，想點俾邊個收聽啊？
2: 咁啊，全香港粤剧好爱好者就大家听啦，
0: 好啊，好啊，咁我哋祝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吓。
2: 系，工作顺利啊，
0: 好啊，
2: 多谢。阿朱杰啊，
0: 系，
2: 系。我想有套金装粤剧咧，
0: 系，
2: 好耐都冇播，我想你播一播。
0: 你讲低啊，我哋搵人写低吓。
2: 虎凤恩年啊。
0: 哦，虎凤恩年，好戏嚟个播。
2: 成年都冇播，
0: 似乎系啦，因为我都好少读到呢个名
2: 字。有时间抽到播一播嚟听。
0: 好啊，好啊，收到李伯，我哋收到噶啦吓。咁、
2: 啊、
0: 我哋而家听歌咯。
2: 好啊，
0: 多谢你电话，
1: 谢晒，
0: 嗯，拜拜，
1: 拜拜。多謝李伯的建議啊！咁我哋而家咧就先播放就係佢剛才點嘅曲目，就係新馬師曾曾慧嘅《白蛇轉枝》士林祭塔。

0: 人的施行法，向十里状元归马的走如飞，骨肉心音又令不记，在雷锋他怕我表表亲意
1: 啊，寒秋来。

臣在塔前拜叩，上天怜悯准你母子相见，你行出塔外。

啊，我知道呢段大好河就妈你都为仇恩义呀，都不惜与我父结下乱仇啊，可怜仙家的美女与凡人情深厚，更被个无良法海一旦拆散你的河洲、哦、妈我知道你对老父啊帮忙，你都可谓情深啊，更以后一念到你的夫妻情

饮咗红喎。

0: 天无悔悔，疏而不漏。
1: 系，
0: 正能量充满下座。状元爷的千物响头啊！
2: 爸，
3: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呢，就是新马师曾曾维的白蛇传之士林祭塔。
4: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
5: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6: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7: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8: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9: I'm Nikki, a swimmer.
10: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5: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听歌不单只是听一段旋律，而是找回当年的自己。有些歌你可能很久都没有听过，但是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13: 花乐水流，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

0: 好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响点就点啊！电话接通咗啦，有 Elsa 喺度嘅。
1: Elsa 你好，
0: 你好，
2: 你叫阿学阿立希系嘛？
1: 系你好，你好。
2: 想点只歌俾个朋友啦，佢五台嘅 fans 嚟嘅，佢系五朵金花，其中一朵花，阿睇姐，佢就某一个地方就俾啲车撞到啊，
0: 哎呀，咁乱撞，
2: 南亚瑞吹，如果大车嗰啲咧撞到好闷，咁佢睇唔到佢视线，咁啊撞咗嗰只脚。一卷入个碌嗰度，佢话：
0: 哎呀，咁惨啊！
2: 咁啊入咗去联合医院，咁啊做咗两手术，听日就大手术，咁啊好唔开心，咁啊想点只歌俾佢听。
0: 系祝愿佢手术顺利成功，快啲好翻吓。
2: 因为佢年纪大啦嘛。
0: 咁好啦，咁你想听呢首啊《凤国恩仇未了情》啊？咁啊，除咗替姐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点唱名单啊？
2: 有阿妈女啦，家红家凤啦 ，Candy 啦，阿 Connie 啦，咁咯。
0: 嗯。
2: 阿根哥根嫂啦，飞扬啦。
0: 是咁多啦，
2: 好唔好阻下位。
0: 好啊，好啊，多谢你啊 ，Elsa， 我哋听歌啦。
1: 好，
2: 好，拜拜，
0: 拜拜。
1: 为大家送上嘅系李龙、梁少芯嘅《凤国恩仇未了情》。

三红，遇到呢次难返宋朝之后，而令到你我姻缘无望嘅，咁我话我今生今世都永不重归故国咯。

郡主，你兄王乃是南朝忠臣，坐拥雄兵，权操生杀，倘若为我两人之事一路而兴师问罪，那时我哋岂非坐

0: 啦，刚刚大家收听嘅咧就系《凤歌恩仇未了情》啊，系李龙同埋梁少芯嘅版本嘅啦，立希啊，咁啊，听到呢度咧就我要同大家讲声啦，今日嘅点唱名额。
1: 耳滿，多謝大家的支持啦。
0: 係啦，咁啊，講下天氣先啦。現時嘅室外氣温攝氏31度，相對濕度63%嘅，紫外線指數6度，強度係屬於高嘅。
1: 冇錯啦，而且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係4至5嘅強度咧就係中嘅。
0: 咁啊，本港地區下晝同埋今晚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啊。咁啊，至於本週餘下嘅時間會係點咧？都係會天晴，但係日間高。乾燥嘅，
1: 冇錯啦。咁咧，即將咧，我哋就係會播新聞嘅咯。但係播新聞之後咧，大家都要繼續留意我哋第五台戲曲天地羅鼓響想點就點嘅環節，睇下咧，我哋一陣間嘅聽眾咧會為大家分享乜嘢嘅曲目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万元，为期3年，相关免税额会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出生后首2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后2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万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提升至 95%。 医管局未来3年会再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占每年1900个。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推进北部都会区房屋和经济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以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北部都会区新项目中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并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文件提及要筹备未来10年间落成的出租和出售公营房屋单位，包括位于北部都会区的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北部都会区在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在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指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4点，升咗37点，总成交金额142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3点，升16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智普718.5，升38.5；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升3.6；腾讯控股434.2，跌4.6；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Minimax 237.2，升2.6。 宁德时代496.2跌19.8，中芯国际63.5毫半升2.8，长飞光纤光缆178.9升5.7，联想集团33.72升2.5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73，瑞士法郎9.585，澳元5.594，加元5.63，新西兰元4.515，欧元9.0577，每百日元对港元5.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上升438点。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3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8.49美元，卖出4,329.1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休息下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现时咧桥面嘅快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同样有坏车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观塘绕到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啦，现时都系稍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中人大厦。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亚街老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嚟到呢下午嘅三点十分啦，继续我哋呢戏曲天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我哋而家呢竟然接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喇，就係陈太。陈太你好。
1: 陈太你好。
2: 哎，你哋好啊。
0: 你好。
1: 陈太今日想听后羿会上我啦。
2: 係啊，因为呢我这个八月初二呢就我个仔生日。
1: 哦。
2: 咁呢就十一呢就我妈生日。
1: 对对。
2: 我早啲打嚟即係
1: 预祝。
2: 係啦。因为我妈好鍾意听你哋呢个节目。
1: 係呀，多谢佢呀。係係。生日快乐啊。
2: 好。咁呢就点俾我先生听同埋我家人听。
1: 係。
2: 同埋你哋香港电台听啦。
1: 嗯，好，多谢，
0: 多谢晒你，陈太。
2: 听过咧，就个个都开开心心啦。
0: 最紧要开心，
1: 大家咁话啦
2: 吓。好，好啦，
0: 多谢晒，
1: 多谢晒，嗯，拜拜，
0: 听过啦，拜拜。为大家送上系麦炳荣凤凰女嘅《后羿会上岸》。

月宫，月宫，我今日虽然登天有路，我亦不愿仙宫设贵，更不愿银河抱月，射日英雄登月殿。

云在大野路，应配错，不是那陈的话。

尽了万民，说什么英雄后裔，今日变咗一个民间声讨嘅毒妇。

欲保情陷，要觅女王。汪寒宫惊在目前，我唤叫嫦娥，嫦娥做乜我叫尽

0: 又是一些何方的住所啊？讲得过啦，一个人食晒粒仙丹，你就嚟咗呢树。可怜孤王今日变作一个无主孤魂，都不知道何方避躲啊！
1: 独吞仙丹飞几易，恨一句天意如斯，奈谁何？
0: 啊，你就法外逍遥，在咗广寒宫内。我出尚在尘寰受罪过啊！
1: 今日他替我忠言接纳，此世又徒换奈何呢？
0: 我怨嫦娥，我恨嫦娥，你何必在那广寒宫就变作系无关锁？快啲就同我都下尘寰，实恨就将敌。破你既有术识天，可以都服山河；吉者可以都同冲国运，而且我哋夫妻同唱嗰支凤鸣歌啊！
1: 此时废张罗，废张罗。
2: 受到此，无非是

0: 好啦，刚才大家所收听嘅呢就係麦炳荣凤凰女嘅后羿会嫦娥。
1: 咁呢个呢大家都听到呢係个现场录音嚟嘅。咁应该呢嗰啲人脚唔止嘅两位嘅。听声音呢我哋估呢就有波叔梁醒波啦。咁成个关海山添嘅。唔知我估得啱唔啱啦，不过即係大家即管估下啦。咁讲开话即係估嘢呢咁唔好估啦，不如问问题啦。咁有个我哋有个活动叫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咁就其实就鼓励大家就上港台网站啊或者 RTHK on the go 应用程式去听我哋嘅重温节目嚟嘅。咁我哋呢就会突击呢问一条问题。咁考下大家睇我哋啲五台之友呢可唔可以呢就係答到你嘅问题。咁答到又点啊，答到梗係有精美嘅纪念品送俾大家啦。咁但係要咁喎，咁答之前呢我哋应该呢就有个资格嘅。咁应该就要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呢首先呢就赞好先。咁所有呢啲赞好之后呢先可以有资格去参加答问题嘅。答问题唔係用个口答，亦都唔係留言喎，记住咪留言。你要答问题就唔该你私信
0: 啊，大家
1: 记住私信。咁每一次呢只能够获奖一次嘅啫。咁如果係资料重复嘅呢唔好意思啦，要取消资格啊，不获通知啊。咁另外如果得奖嘅呢就有专人呢用面书嘅私信呢嚟到通知点样去领取你哋嘅奖品嘅。咁而家呢就要问问题啦。
0: 冇错，
1: 麻烦你。
0: 大家留心喎，问题就係今日香港暖流轮到我请你的访问入面呢，任杰年轻的时候在星期日朝早和太太主持的节目叫做什么呢？
1: 那就很清楚了，应该问题啊，记住啦，如果要答的说话呢在五台之友面书那里私信，不要留言。
0: 私信私信私信。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4: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3: 边个佢啊？
4: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 港台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3:42啦。咁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咧。仲有一位朋友嘅电话要听，佢就系阿林生啦。
1: 冇错，你好，林生。
0: 你好，林生。系、哎、今日想听咩歌咧？
2: 情真啦，书生馆。
0: 哎，名曲嚟啊呢首啊。咁啊，想将呢首名曲送俾边位咧？
2: 送俾我太太，
0: 系，
2: 同埋啲仔女，
0: 系，
2: 送俾咧柜台嘅先生小姐。
0: 多谢晒，系咁多，
2: 系咁多啦。
0: 好啊，多谢林生电话，继续支持我哋，
1: 继续支持
0: 吓、
1: 啊。
0: 好啦，我哋听歌啦，
2: 拜拜，
0: 拜拜。
1: 为大家送上咧就系何非凡嘅《情真偷渡潇湘馆》。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就是何非凡的《情真偷盗烧伤馆》。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才可以一圆乐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4: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5: 好啦，时间去到下午的3:58啦，咁时间过得真係快，立气下。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预告一下啦，星期五呢我同晓君妹妹嘅戏曲天地呢将会喺呢个嘅梨园多星度会有位嘉宾去访问嘅。
0: 边个系嘉宾呢？
5: 就係洪海啦。咁记住到时大家留意收听啦。好啦，咁呢个时间呢梁之杰同埋吴立克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大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并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啟德體育園將舉辦更多非本地藝人表演，提升香港國際化地位，並充分利用啟德體育園及 M 品牌計劃，支持更多不同類別的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和活動在香港舉辦。施政報告提出，西九演藝中心將於明年啟用，當局亦會注資2億改革對主要藝團資助制度。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本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会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五年规划提到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施政报告就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质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大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9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169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上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上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智普719元，升39元。盈富基金25.3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升3.6。恒生中国企业84.76，升2仙。腾讯控股433.4跌5.4 ，Minimax 238.2升3.6，中芯国际63.65升2.9，宁德时代497元下跌19元，长飞光纤光缆177.3升4.1，联想集团33.72升2.5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9，瑞士法郎9.584，澳元5.594，加元5.628，新西兰元4.512，欧元9.0585，每百日元对港元5.0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438点。 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上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79美元，卖出4330.5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系有坏车噶，咁现时慢线受阻，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同样清理好，一带咧都系。仲有少少车多噶，仲有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而下壳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中港城。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逢吉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添。快點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些啦。
7: 你最喜歡的香港電台第五台節目是哪一個啊？
8: 我最喜歡聽香港暖流，
9: 我最喜歡聽戲曲天地，
10: 我最喜歡聽有你同行，
11: 我最喜歡聽自在早晨啊。
12: 咁啱啦，而家可以參加上你聽第五台遊戲，收聽以上四個節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質問嘅問題，就有機會贏得五台紀念品。
8: 五台嘅節目又點止咁少啊？
9: 你最喜歡聽邊一個節目啊？
7: 香港電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節目陪住大家，
13: 仲有一個啱你聽啊。
14: 無論係晴天、陰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欢迎你收听有你同行，我是黄好庭玫瑰啊。今日由于学期有公务在身的关系，咁所以今日有你同行将会由我代主持噶，同大家睇睇天气先。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同行。我系黄好庭玫瑰啊。 今日咧，由于学期有公务在身嘅关系啦，咁所以今日有你同行咧，将会由我代主持噶。同大家睇睇天气先，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系属于低噶。而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满洲余下嘅时间都系天晴，日间较为干燥。讲紧咧，琴日人杰就系正式荣休嘅日子啦。相信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朋友咧，一定会觉得非常之不舍，心里面都会有好多感受会想讲啦。虽然咧有你同行，少咗人杰嘅陪伴啦，但系无论系我文儿定系学希咧，都好想喺有你同行继续服务噶，希望都可以同你建立到一个好开心、好真挚嘅感情，所以都好期待由呢刻开始听到你嘅声音。18723112呢个电话，诚邀你哋而家即刻打嚟啊！而第一首歌送俾大家嘅会系呢一首。呢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㗎喇，正如有你同行，无论咩天气呢都依然会陪住你呀。小凤姐嘅《风雨同路》，诚邀你打嚟俾我哋。

由郑国江所填嘅词咧，真系非常之深入我心啊！尤其嗰一句“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呢句歌词，好想送俾大家噶。希望有你同行之后咧，可以继续听到你哋嘅心声，可以一齐同行啊！同大家讲讲咧今日嘅节目流程先啦。首先咧，头半小时就会由我亲自拣歌曲噶。我揀嚟一啲经典歌曲啦，有上海时代嘅歌曲，亦都有七八十年代嘅一啲流行歌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啦。然后去到四点半就会开始接听你哋嘅电话㗎啦。咁所以呢 ,1872312, 你哋有乜嘢想分享，心里面呢一刻有啲乜嘢感受，又或者有啲经典歌曲而家你突然之间好想听嘅话呢，都欢迎你立即致电 1872312, 今日我嘅拍档呢就有加冕姐姐呀。咁所以呢你哋如果而家打电话嚟嘅话呢，就会即刻接听㗎啦。

啱啱送俾大家嘅呢一首咧，系白光姐姐最经典嘅歌曲嘅其中之一首，就系、是《等着你回来》。点解我会拣呢一首歌咧？事关咧上个星期五啦，如果你都有听有你同行嘅话咧，就有一位伯伯啊，好似系顺哥啊，佢就话自己漏咗啲个人物品咧，就喺厕所度。而当日咧，因为夜晚有一个饭局啦，咁所以咧我就同其他同事即系一齐出咗去啦。竟然俾我重演到呢一个嘅情景，不过咧唔见嘢嘅就唔系我啊，系我咧喺厕格里边就见到一个银包，而呢个银包咧，当下我见到我系好紧张，好唔知点算好噶，咁我就望住个银包啦，咁我就大叫，因为阿蓝蓝咧咁啱喺厕格出边啦，我就话。蓝蓝有个银包摆咗喺度，点算啊？咁咧呢个时候咧，蓝蓝就非常之冷静咁同我讲话：你睇一睇个银包会唔会有啲好重要嘅文件，又或者系好多钱喺度？如果系嘅话咧，就攞去保安室。咁我就稍稍咁望一望啦，见到真系有身份证啊！咁所以咧，我就攞咗俾保安啦。咁就同佢讲系边度攞到出嚟嘅。咁就希望咧唔见咗嘅朋友咧。可以找得翻啦！唔见嘢嘅感觉咧，真系非常之可怕。有时真系好想佢咧自己出现翻，但系大家都知道冇乜可能噶嘛，系咪？跟住落嚟送上嘅就系雷安娜，无奈我心乱如麻，会唔会有呢种心乱如麻嘅感觉咧？

唔见咗之后呢，当然仲会系咁不停回想到底自己喺边度唔见啦。陈美玲嘅呢一首可记得那一天，记得清清楚楚，但系真系唔知喺边度唔见啊。

欢迎你咧，继续打嚟1872312啊！继续欢迎你打嚟点歌或者分享你嘅感想啊！四点半之后听完新闻咧，我哋就会翻嚟听你嘅电话噶啦。如果唔见咗一样好重要嘅嘢，有时喺个心度谂下佢咧，其实都虽然有啲心悒，但系希望都可以记得嗰段时光。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及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启德体育园表示，全力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欢迎当中提出推动体育产业化及发展城市经济的措施，并会继续引进更多高水平国际体育赛事及世界级娱乐表演等大型盛事在园区举行。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表示，首份五年规划为未来发展订立清晰蓝图，将文体旅协同发展列为重要策略方向，透过引进国际大型体育及文化活动，深化消费和产业联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增长动能。香港赛马会宣布，为了配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丧礼安排，并表达对仪式的尊重，会取消原定在本月20号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赛马赛事，而所有场外投注处将于同日全日暂停服务。董建华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他本月8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在本月19号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并在本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东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3点，升咗46点，总成交金额181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720元，升40元，盈富基金25.34升四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升三仙，腾讯控股433.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宁德时代501元跌咗15元，阿里巴巴106.2跌1元 ，Minimax 238元升3.4，中芯国际63.65升2.9，联想集团33.8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0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74，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438点。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升15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33.49美元，卖出4334.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坏车咧，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啦，都已经关闭咗。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下角道近住中环军营。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而家去到花园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立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大球场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唔好错过啦！
6: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继续回到来有你同行的时间，我是玫瑰啊。听完头半小时的歌曲之后，不知道会不会都令到你想起某些歌曲你是非常想听的呢？1872312，现在我们还有名额的，所以如果你有些歌曲想点、又或者想送一些歌给你的朋友家人，祝贺他们生日快乐，又或者你是纯粹挂住他的话，都欢迎你立即致电1872312，阵间就会开始接听你的电话的啦。而家气温咧低咗少少啊，29度。有冇朋友喺室外啊？其实呢排都几晒嘅，唔知道你哋又点样去好好咁补水咧？有冇做好防晒咧？都欢迎你打嚟同我倾下闲偈噶。而家咧喺电话旁边，我哋欢迎我哋今日第一位听众，有叶婆婆。叶婆婆你好。
11: 你好，玫瑰。
10: Hello， 叶婆婆你好。
11: 系你好。
10: 系今日打上嚟咧，有啲乜嘢想同我哋分享噶？
11: 好挂住啊！你人节啦，
10: 嗯，
11: 同埋又想同你倾偈，咪我个仔同我个女婿就呢个月生日，
10: 系
11: 啊，我个仔就9月24日，
10: 嗯，
11: 我个女婿就9月18日，
10: 9月18日就女婿，一即系呢个月都有两个屋企人一齐生日、哦。
11: 是啊是啊。
10: 是咁、啊啊、有冇话呢同佢哋一起去食餐生日饭啊？
11: 会都会同佢，不过女婿又唔得闲㗎，都唔会同佢去。 系个同个仔啦。
10: 可能女婿咧，佢工作比较忙咧，系咪啊？其实我又觉得唔紧要嘅，迟啲有机会得闲再食都冇所谓。咁但系咧，先同阿仔仔食咗饭先。
11: 系啊，系啊。
10: 系仔仔今年几多岁啊？
11: 弟弟今年56岁
10: 了，56岁了都已经，
11: 系啊，
10: 系啊，大过晒啦，系咪啊？即
11: 系、啊啊、
10: 有时咧，你会唔会觉得咧，突然之间自己啲仔啊，或者系屋企人咧，年纪好似好快就变到好大咁，即系好似你啱啱生咗阿仔嘅时候都56年前啦，当时啊仲系个 B B 好可爱咁，但系去到今日56岁已经系隔咗好多年，但系又好似咧觉得时光飞逝，你有冇呢种感觉啊？
11: 有啊有啊有啊，非常之有啊。
10: 嗯，会唔会好挂住以前仲系凑佢嘅时候啊？
11: 会啊会啊，同埋佢结婚嗰时候我最开心咯。唉，咁快凑到佢咁大个啦，佢而家又结婚啦咁。
10: 系即系由以前咧就系抱住佢啦，然后见佢带个仔又出去赚钱啦，然后去到结婚养家，做妈咪嘅一定非常之开心。
11: 系啊，我大仔系好乖噶，全靠佢理我哋噶啫。
10: 哦，即系佢系较为顾家嘅一个仔，系咪啊？
11: 系啊，系啊，我同埋个女都顾家，系第二个仔又差啲啦。
10: 嗯，但系佢都会间中翻嚟陪下你嘛，二仔。
11: 会，比较少啲咯。
10: 系。
11: 佢好麻烦噶，佢啲脾气唔睬你嘅。
10: 系，我谂咧，你凑咗佢哋三个咁多年咧，都知啲仔女到底系啲咩脾气，同埋咧，有时候咧，系啊，我会觉得家人嘅缘分咧系。真係唔同嘅，可能有啲仔你會親啲，有啲屋企人呢就感覺上就疏落啲咁㗎喎。
11: 係呀係呀會呀。
10: 咁
11: 我都有咁嘅感覺。
10: 係，但我自己覺得呢又冇乜所謂，因為緣分會將你帶到去邊度，咁就係邊度囉。咁所以你要做嘅就係、是、得閒食下飯好好維繫，其實就係已經一個好好媽媽嘅一個表現㗎啦。
11: 是啦，同埋我都点俾我喺老人院住嘅妹妹收听啦。佢而家好惨啊，唔行得啦，成日卧床啦。啱啱去咗老人院。
10: 去探佢系咪啊？啱啱。
11: 系啊，冇啊，我好少去探佢啊。一来佢佢好远啊，不过佢嘅心情成日都唔好咯。
10: 我想问仲可唔可以即系打到电话俾佢倾偈噶？你平时？
11: 都佢而家都少打電話，唔中意同人傾偈嘅而家。
10: 係講緊
11: 好似沉默是金咁。
10: 我會話可能佢有時唔知想講咩，又或者係佢有時會有啲心即係心理狀況係唔知點同你講。所以如果有時候有時間啦，我都覺得你多啲打俾佢啦，等佢知道你關心佢。因為始終喺老人院呢都會有啲感覺係啊而家有啲孤獨咁樣。
11: 係啊，一來佢做咗三次手術啊，都做咗三次手術佢又失敗咗。點知好啲比較喐得佢又。收尾坐咗喺屋企坐咗张凳嗰度跌咗落嚟，成个盘骨散晒。
10: 唉，有时即系咧老友记喺屋企咧要小心，慢慢行啦，同埋有时跌亲我知避免唔到，但系尽量减低呢个机会啊！你都系啊，小心慢慢行嘅，知唔知啊？
11: 哦，系啊，我都七啊四岁噶啦。
10: 系，咁你自己咧？你自己身体点样啊？
11: 我一般啦，有时都行得唔系咁好。
10: 要唔要用？
11: 慢慢瞓，
10: 系
11: 慢慢都瞓唔着，多数都瞓得唔好。
10: 瞓得唔好系有嘢谂啊，定系点样啊？
11: 唔知点解。
10: 嗯，
11: 我而家都要揸拐杖行啦，行得远咧又要唞下咯。
10: 其实要噶，因为其实拐杖咧，我会话系你哋嘅第三只脚仔啊，真系支撑住你哋去行路噶。咁所以攞住拐杖慢慢行，冇所谓嘅，我觉得。
11: 系啊。
10: 系啊，至于你话瞓唔着咧，其实我知好多老友记都有呢个困扰噶。有啲放松嘅方法，例如可能敷下眼啊，又或者拉下筋啊，放松自己都系一啲方法。要慢慢揾到一啲方法，令自己去瞓得好啲。对自己好啲，系啊！嗱，知道咧，你今日咧，拣咗首歌，系咩嘢歌嚟噶？
11: 阿林子祥嘅《在水中》咧。
10: 呢首歌系咪想送俾女婿同仔仔咧？
11: 系啊，系啊。
10: 系嗱，俾少少时间啊，你同阿仔同埋女婿讲啲祝贺嘅说话。
11: 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咯。
10: 好啦，嗱，叶婆婆好开心今日同你倾到偈啊！我而家咧将呢首歌送俾你，好冇？
11: 好多谢你，
10: 好下次再听你电话。
11: 祝你生活愉快，
10: 你都一样啊，拜拜，
11: 拜拜。

0: 将呢一曲在水中央林子祥嘅作品咧送俾叶婆婆，希望佢嘅女婿同埋仔仔生日快乐啊！跟住落嚟咧，又要听听另外一位听众嘅电话。电话旁边我哋有娥姐，娥姐你好。
1: 你好啊，玫瑰小姐。好少听到你把声啊。
0: 系啊。我好耐冇听到你把声喎，真系。
1: 系啊，我去完旅行翻嚟，谂住同阿人杰倾，出唔到街，今日出到街，咪多谢阿卡米小姐。系啦，
0: 多谢晒你打嚟啊。
1: 系啊，咁样我去大阪同埋名古屋啊嘛。
0: 去旅行一定好开心，系。
1: 系啊，同个细女去，个细女话：啊，去大阪。再搭车搭成两个几钟头上去名古屋噶，咁我哋第一日去都未雨，第二日去都系有雨，我就去剪头发噶，我个女好中意去日本剪头发，咁第三日哇，去唔去名古屋啊？佢话睇下个天咁光，即刻搭车咯，搭我两个几钟头上去。
0: 咦，我有啲好奇咧，你哋去旅行咧唔系 plan 定，而系去到嗰一日咧先谂到底去唔去噶？
1: 唔系啊，嗰日落雨啊，我哋因为睇咗电视话名古屋水浸咁样嘛，谂住第二日去，咁样我女话。如果水浸就唔好啦，咁听日睇下点嘅先啦。唔系喺香港已经听好晒噶啦。咁第二日，哇！我哋睇个天光，佢话去啦去啦，我哋早啲起身啦。咁样我五点钟起身，咁啊佢六点钟起身，咁啊搞掂晒啊，出门口咁啊搭买啲嘢上车嗰度食个。哇！我话几好瞓啊，真系唔够瞓啊！哎呀，即系去旅行系好攰噶，
0: 系啊，
1: 瞓极都唔够。
0: 同埋咧，娥姐你幸运啊，又或者好嘅地方咧，系永远都有屋企人或者系阿女啊嗰啲带埋你去啦。你有冇试过咧？系唔系同阿女去旅行？有冇试过跟旅行团嗰啲噶？
1: 以前跟旅行团都系有我大女啦，有我仔啦。咁我个女都跟过，不过佢觉得跟旅行团唔好，系自由行，
0: 系
1: 佢自己拣地方，因为佢识讲日文啊嘛。
0: 哦、
1: 我话我唔识噶，乜嘢都系全靠你噶，咁样讲咯。
0: 系、因为系有时咧，我都会谂啊，如果将来真系要同爸爸妈妈去旅行，到底系跟团好啊，定系自己去负责呢啲自由行嘅安排？你咧，我觉得因为你成日都去嘛，你觉得系点样会开心？即系点样可以令到爸爸妈妈开心啲啊？
1: 佢嗱。佢自由行咧，我女又识会左车右车，佢识会谂到啲啊，搭紧车佢又谂第二度噶啦，佢好鬼叻噶佢，我又唔理佢啦。佢话：，哎，跟旅行团成日放低我哋一阵嘅，又话上车啦，咁都唔好玩嘅，咁样佢自己度到啊嘛。
0: 哦，
1: 佢带咗我去旅行啊。去嗰次澳洲又系佢带，边度都系佢带，咁我去咗成廿几次啦。
0: 因为咧，你讲到话即系去旅行咧要计划，我自己咧都去过澳洲，去过悉尼，去过好多唔同地方，墨尔本咁样啦。但系你叫我自己去计划点样去咧，我都还好，因为咧我就系一个唔系好中意计划嘅人嚟嘅。我可能咧今日悉尼咧咁就喺嗰、那个某个地方逗留一日。咁呢个就系我嘅计划，但系咧，如果要同阿娥姐，即系好似妈咪啊，你哋咁样去行咧，我就要谂定，哎呀，我今日咧去呢个地方，我要带娥姐咧食呢一间餐厅，跟住咧我就唔想娥姐攰，我又要你唞一唞啊，搵间咖啡室俾你坐下。其实咧，每次你啲女啊或者系女婿带你去旅行，都系非常之锡你嘅一个举动，同埋真系一个好实际付出嘅行为。我自己觉得
1: 系啊，佢哋好。好叻噶！嗱，佢个男朋友，我哋都试过三个去嘅个仔女，你都见过啦啊！
0: 哦，系
1: 系啦，咁啊，三个去，咁啊，有阵时我话唔好啦，你哋两个去啦，唔好阻住晒啦，咁样讲。咁啊，今次同咗我去，佢第一月咧就跑马拉松，佢就同个男朋友去啦。咁我就唔理佢啦，我话佢多啲啦。咁啊，跟住个大女又去英国咯。佢啊，日日都系飞嘅个大女，因为佢做嗰份工咧， 就講英文嘅，佢對住嗰、那個
0: 社外國人啦、
1: 啊，講又係啦，咁、那個仔就少啦。初初嗰陣時個妹，因為我哋隔幾年先有一個嘛，咁、啊個妹仲讀緊書，我哋就個仔同埋大女就去過。咁啊，跟住而家就個細女話：我負責啦，我帶媽咪去啦。咁樣講，我話好啊，你好叻喎，邊度都去到。佢去到呢度搭緊車，佢就話：媽咪啊，乜嘢下一個站又去梅田啦？咁啊，我好啊，又去行下啦。咁啊，買嘢咯嚇。我去親日本買到衫嘅，啲衫真係好靚啊，
0: 係㗎，
1: 就唔
0: 係
1: 貴喎，係啊。
0: 好多地方有時咧去唔同地方旅行咧，都總係會想買啲嘢翻去。即係你永遠去到一啲異地啦，你就會覺得啲嘢好得意嘅，係咪啊？
1: 系啊，吓唔同噶，真系。同埋食咧，因为我哋又中意食日本啲嘢啦。嗱，天妇罗，我女啊最中意话，妈咪最中意噶啦。嗱，你冇食啊，最多俾你食两次噶咋，咁啊食鳗鱼饭啦，啊又系好味。
0: 同埋我觉得咧，你咧做妈妈咧好唔扫兴啊，因为好多时有时可能带屋企人出去啦，又或者偷听隔篱台咧，佢哋都会对某啲嘢食啊，可能会有啲意见，食唔惯。但我听娥姐你咧，每次都提供好强烈嘅情绪价值啊，即系有啲乜嘢带俾你，你都系好欣然就接受。佢哋，我谂咧，你啲仔女咧中意带你去旅行嘅一个原因，就系你应该唔会即系好多意见啊，又挑剔啊呢一啲系咪啊？
1: 系啊，我冇啊，因为佢咁上下，佢就问我：妈咪，你攰唔攰啊？攰，我哋饮嘢啊，咖啡啊咁样。我话好啊，咁样我入去坐一坐，饮完杯咖啡又行咁啊，一路行到夜晚。食饭啦，咁啊，好唔好啊？食鳗鱼饭我好，我样样都啱我噶，咁样讲啦。
0: 太好啦，听到你就开心啦。嗱，我真系今日咧知道你都拣咗一首歌曲啊，拣咗边首？你拣咗边首歌啊？系讲多次，
1: 因为我喺无心睡眠，
0: 系
1: 我阿妈，我喺咧去到日本啊，咁样我瞓咧啲。瞓到半夜醒咗瞓唔到㗎喎。
0: 因为你开心。因为你应该真係好开心。
1: 係啦。好啦。又跨住嘅狗同埋隻猫啦。
0: 哦明白。好啦。
1: 到嚟佢喺度闹我㗎隻猫话我去咗咁多日㗎。
0: 咁你快啲陪下佢啦。呢个时候呢我就会将呢首歌即係张国荣嘅无心睡眠送俾你啦送俾你屋企人。
1: 多谢小姐多谢晒。
0: 希望你可以之后呢继续开开心心啦同屋企人一起多啲去旅行啦，咁就有时间再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啊，好冇？好啦，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并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启德体育园将举办更多非本地艺人表演，提升香港国际化地位，并充分利用启德体育园及 M 品牌计划，支持更多不同类别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和活动在香港举办。施政报告提出西九演艺中心将于明年启用，当局亦会注资2亿改革对主要艺团资助制度。施政报告宣布政府会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及附带设施重建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举办更多大型体育赛事及举行表演。中国香港网球总会表示全力支持维园网球场重建，网总认为有关安排具前瞻性，体现政府对体育基础建设、推动体育及盛事经济以及促进体育产业长远发展的重视，亦都策略性地回应体育界多年来对完善场地及赛事配套的期望。国防部长董军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越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应该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北京香山论坛今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董军出席并作出主旨发言。他说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意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3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181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0.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智普720元，升40元。盈富基金25.34元，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元，二升3仙。腾讯控股433.4元，跌5.4元。恒生中国企业84.8元，升6仙。宁德时代501元，跌15元。 阿里巴巴106.2跌1元， Minimax 238元升3.4，中芯国际63.65升2.9，联想集团33.8升2.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7，瑞士法郎9.583，澳元5.593，加元5.632，新西兰元4.516，欧元9.0524，每百日元对港元5.0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4。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咗438点。港金报40,531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8.97美元，卖出4,329.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大球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住联合道，同埋亚街老街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而家车龙去到安定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1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而家时间是下午的5:11，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你，继续有我黄好庭玫瑰和你看看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先。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的。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1872312呢个电话咧，继续欢迎你打嚟，尚有少量嘅名额啦。咁今日会听电话听到去节目嘅最后一分钟噶。咁所以咧，如果你有歌曲想听，又想倾下闲偈，又或者你想表达一啲思念，都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2。事不宜迟，我哋听听听众电话。电话旁边有阿May喺度，阿May你好。Hello， 阿May。喂喂，唔紧要，可能咧阿May咧而家暂时啦，咁就行开咗，咁一阵间咧加冕咧就会继续帮我打俾阿May嘅。好，或者咁啦，我而家咧就会送一首歌曲俾大家先啦，大家亦都可以藉住呢一个机会咧继续打嚟1872312噶。呢一首是嚟自泰劲乐队的《一生不再说别离》，我好喜欢呢首歌，不知道大家又感唔感受到当中的感情呢？曾经过

0: 一生不再说别离是泰劲乐队的其中一首代表作。记得几年前呢，他们的成员和逸聪离世的时候呢，在一些电视台的怀念节目里面，成员里面都唱过这一首歌，一种很伤痛但亦都很挂住的感觉。希望这首歌你们都喜欢，继续跟阿妹倾下偈。阿妹你好。
1: 你好，阿妈玫瑰。
0: 你好，我是玫瑰啊。
1: 你应该记得我噶啦，我知啊。我上次去影相咧，嗰次去相机影相，同你影过相噶啦。我同我家姐，不过你肯定唔记得我啦，太耐。
0: 你同你家姐，你有冇帮我影相啊？
1: 梗系有啦，同埋。
0: 咦？咁我知喎。我知喎，你有帮我影相喎。
1: 系啊，仲系唔识摆本先我。
0: 我记得啊，嗱，我哋都同其他听众交代一下先，因为咧喺我记得一两年前啦，咁我哋就同图书馆有一个活动嘅，就
1: 系
0: 摄影嘅一个活动啦。咁当中上下场你就嚟咗一场啦，就教大家点样咧喺一个摄影棚里边影一张好靓嘅相片。咁然后我好记得咧，当时我就行咗出去啦，你哋啊班听众啊个个围住我喺度影啊，
1: 系啊捉住。你唔走，
0: 好搞笑，系一个好开心嘅回忆，多谢你哋啊！
1: 好好啊，嗰日好开心啊！而家睇翻啲旧相，我都好开心。
0: 你哋影嗰张相我都有啊，
1: 系咪啊？我仲打电话嗰次，我上次打嚟仲问阿文怡，我话啱啱就系接到啊嘛，我话我哋上次影啲相咧，有冇得俾翻我？佢話你上網睇
0: 係啊，不過又唔知道有冇咧。不過我自己就有留少少底啦，因為啊，反正真係都幾開心，係都係一個好開心嘅回憶。
1: 係啦，只不過真係緣分啦，見過一面啦，始終都係係嘛。
0: 但係有啲記憶咧，你一講咧就即刻會記得，咁所以間中都打上嚟啦，傾下偈嘅時候提一提呢啲畫面，都會為我帶嚟一啲好開心嘅記憶㗎。
1: 是啊，真是啊，这个真是。虽然话不是话即是个个都好熟啊，只是在电话收音机度听到把声啊，是
0: 啊，同埋有时唔止我记得你哋㗎，可能听緊收音机嘅听众呢都会记得㗎。所以就是。系成日都话咩大气电波里边嘅朋友嘛，有时点唱你哋都系咁数啲名出嚟咧，其实我听到都好开心，系啊，
1: 系啦，都系差唔多嘅，个个都听到好似好识咁样，其实都系唔识嘅，
0: 都识嘅，都会知道佢哋近况嘅。如果佢哋又打上嚟嘅话，
1: 系啦系啦，
0: 你点啊阿妹？
1: 我 OK 啦，暂时都 OK 啦。样样都算系咁样啦。而家我就喺条街度行紧啦，因为我点解去接个孙放学？
0: 几多岁啊？
1: 五岁，啱啱讲岁三岁。
0: 大得好快，因为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几多唔觉？
0: 但系五岁，你话佢要补习啦已经？
1: 啊唔系，系啊，即系去嗰啲补习班系玩嘅。
0: 我兴趣班，
1: 多啲兴趣班系啊，多啲细路仔一齐咁样。等佢練習下英文啊、寫字啊、同人溝通啊咁樣咯，嗰個一個人喺屋企咯。
0: 其實係
1: 而家都算生一個啫咩？
0: 係啊，同埋咧，我會話有時咧，啲人一聽到啊，就係帶啲小朋友去興趣班啊，又或者去唔知咩班咧，就唔好。咁但係我會話咧，取中庸之道係好緊要
1: 的。啱啦，啱啦。
0: 係啊，
1: 即係你想渴望去乜嘢啫？係咪先？祈求佢開心啫嘛。
0: 係啊，同埋佢去呢啲班咧，佢首先學識啲英文拼音啊。其实小朋友嚟讲咧，即系学呢一啲语言咧，都系唔错嘅。不过就唔好成日去上啦，因为小朋友都攰嘅。
1: 系啊，不过一日都系上去嗰几个钟去玩，跟住我又同佢去公园又玩一阵，咁样先翻屋企，好开心噶。
0: 我想问咧，佢放学嘅时候离远见到你咧，有冇跑过嚟啊？嗰啲咁噶？
1: 冇噶，佢放学就校车送咗去嗰间即系。好少補習社啦，咁啊，跟住我哋夜晚前喺八五點幾、五點半咁啊去湊佢咯，咁佢就見唔到我哋啦，變咗佢就冇所謂咯，即係都接受到咁樣啊，
0: 自立啦，自立啦，係咪啊？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啱啦，啱啦，
0: 係啊，但係你湊到五歲，係你初初點㗎？
1: 初初嗰陣時唔肯去咯，即係一接去嗰度喊咯，要走咯。整整下就慣咗，就中意翻啦。
0: 其實好緊要噶，即係一個小朋友中意學習，所以我覺得你哋即係應該都夠中庸之道，就係等佢學下嘢又唔好太多咁樣。
1: 系啊系啊，佢其实咩都有得学，佢净系即系叫写下字啊、画画啊，咁有仲有其他就系、是、就话劳作啊。咁咪即係多樣化囉、哦、都 OK 嘅叫做。
0: 係啊，因為有時呢你唔整接觸下唔同嘅興趣呢，你會唔知道自己鍾意啲咩㗎。所以、
1: 啊、
0: 我覺得都幾好。
1: 係囉、啊、你喺屋企你對如果對住個家長即係只係教做功課瞓、
0: 嗯、
1: 覺食嘢。其他我諗都係都冇乜嘢啦。
0: 係，咁你湊咗個孫係之後返屋企使唔使煮飯咁樣㗎。
1: 我唔使唔使，
0: 哦，
1: 个家嫂搞掂啦。
0: 哦哦哦，即系哦家嫂搞掂，系嘛？
1: 系啊，
0: 好得意啊！你叫佢家嫂，
1: 唔系即系咁讲啫嘛，笑下
0: 咧。系啊，我觉得好得意啊！有时咧，屋企人嗰啲称呼咧，好精清，好搞笑。
1: 都系熟噶嘛，而家都系熟噶嘛，即系嗌名嘅。不过佢而家咁样出街，有时唔知点讲嘅。有啲人叫新抱，新抱咪又系咁样。
0: 系啊系啊，
1: 家嫂啊，得意啲啊。
0: 又记得，咁佢点叫你啊？
1: 我叫我咪阿妈咯。
0: 阿妈，哎哟，
1: 唔会叫家婆。
0: 所以我觉得呢种相处咧系好噶，互相可以讲下笑啊。大家又互相照应照顾啊，咁样
1: 系啦系啦，
0: 几开心，
1: 即系冇话诶，我系乜嘢，你要点样对我，咁冇呢啲嘢嘅，我哋做得到咪边个帮到边个咪做乜嘢咯，
0: 系啊，
1: 佢唔得闲嘅，咁我咪帮佢手咯。啊，而家我行到一半啊，撞到佢又去凑补习放学啦，
0: 哦，即系你撞到家嫂啊，系咪而家？
1: 是啊，
0: 好搞笑啊你哋真係。
1: 你啱啱望到我啦，嗨咗我。
0: 哎呦哎呦，好開心啊。因為我自己呢係聽到呢啲平淡嘅生活係覺得開心，因為我聽阿May你頭先講話樣樣都 OK 啦，都唔錯啦，其實樣樣都 OK， 樣樣都唔錯，平凡係是福㗎真係。
1: 是啊，因為有一段時間是不好啊，邊個又走邊個又走咁樣，即係過咗啦，咁叫做

0: 特尼童话之旅嘅主题曲嚟嘅。你
1: 系
0: 喺
1: 我哋好中意呢只歌啫。
0: 但系我有想有啲想问咧，你今年有冇60岁啊？
1: 唔止啦，俾多10年啦，
0: 70啦。哦，因为呢个年纪嘅人咧比较少中意莫文蔚，我就真系有啲好奇，咁所以就问下你啦。呢首歌好听咧，系咪？
1: 系啦，啱啦，啱啦。
0: 好啊，
1: 由头播到尾就最好啦。
0: 冇问题，
1: 即刻 OK。
0: 冇问题，咁样咧，我阵间咧就会送莫文蔚嘅呢首《北极光》俾你啦。咁希望咧、你可以听晒呢首歌，因为都知道你好中意呢首歌。如果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睇一睇呢套电影噶。好啦，同你倾到呢度先啦。
1: 好啊，
0: 好啦、下次再倾喎、拜拜咪。
1: 好啊，好，拜拜。
0: 系，我哋咧唔好阻住阿咪咧去同家嫂接阿孙放学啦。咁咧，其实咧听到大家过得好咧，真系好开心嘅。所以咧，继续欢迎你哋咧打嚟18723112，无论系想分享任何嘢都好，都好期待听到你嘅声音。所以而家咧，首先就送上呢一首《北极光》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将积极发展游艇经济，并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文件提出会加快推进游艇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包括超级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包括授权内地城市相关机构为访港游艇船长提供香港水域知识考试及认可的短期培训课程与评估。另外亦都会致力成为海外旅客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善用跨境基建，促进访港旅客进一步延伸行程至粤港澳大湾区及其他省市。平陆运河今日正式通航，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朱凤莲说，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业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旺角大球场的意外清场一带是车多。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九龙城转车站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的了。现在主要是前些少跟住御港湾至到油站这一段是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近大会堂，告士打道到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比较繁忙，龙尾是行益村。 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置到九龙面粉厂比较车多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至到界限街是稍为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哈哈，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7: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8: 仲有我梁海宁，
9: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8: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9: 医生与你，
8: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1: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
9: 医生与你，
8: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1: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1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时间嚟到下午的5:37，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在这里陪住大家的。现在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0%，所以就算你在室内室外都好，都要继续注意补水，又或者如果口渴的话真的要喝一些水，因为很多时候当你感到口渴的时候已经是代表你的身体是非常之需要水，所以刚才我已经喝了淡水再入回来这个直播室。如果在这里听到电台的朋友呢，继续欢迎你打来18723121，立即听听听众的电话先。电话旁边我们有阿霞在这里，阿霞你好。
1: 是你好啊，玫瑰姐姐。
0: 是你好啊，阿霞。
1: 是啊。
0: 是不是第一次跟你聊天啊？
1: 是啊，第一次很开心啊。
0: 我都一样，很开心听到你的声音。
1: 是啊，我嫁过俾阿仁杰哥哥，不过自然唔敢识街嘅。
0: 系，因为仁杰哥哥系个个都好挂住佢，即
1: 系。系啦。
0: 系。
1: 唔知点样形容。
0: 但系我哋唯有即系祝佢退休快乐啦，跟住期望佢之后翻嚟客串下啦，好冇？
1: 系啦，系啦吓。
0: 系啊吓，系今日打上嚟系咪都有啲嘢想分享啊吓？
1: 两个先升上中学咯，就即系好个嘢要慢慢适应咯，要。
0: 哦，两个孙系同年噶，
1: 系同埋一样嘅妈嘅。
0: 哦，妈嘅小朋友，哇！咁你系咪平日会负责凑佢哋噶吓？
1: 小学就系，而家中学就自己翻学放学咯。
0: 你是不是察觉到两个孙可能不是很适应中学啊？
1: 慢慢适应啦，希望。
0: 是啊。
1: 即是好多课外活

0: 因为呢由小学转去中学呢个阶段呢是好唔同㗎。小学去到小六呢啲老师仲係可能當臭小朋友，或者係都仲係多啲包容啊。而去到中學呢，小朋友要學識獨立㗎，反而係。所以頭先聽你講呢，
1: 自己做囉。
0: 係啊，咁佢哋係咪已經要去即係參加，又或者係申請報班去參加一啲興趣班咁樣㗎？係
1: 啊係啊。咁就即係比較忙啲囉，功課又高囉。
0: 啊，同埋你都令我諗起呢，由小學轉中學嗰種功課量嘅增多同埋難度增多係真係比較難去適應㗎。係
1: 啊，
0: 慢
1: 慢嚟都唯有。
0: 咁你兩個孫呢，以前即係你話你湊佢啦，佢哋會唔會同你傾下偈㗎？阿霞
1: 都會㗎。
0: 嗯，
1: 啊，傾下嘅，有人嚟傾下啲學校啲生活啊咁樣囉。
0: 咁所以其實你哋關係都幾好喎，因為有時呢我放工啦都會見到一啲好溫馨嘅畫面，就係可能係爺爺嫲嫲或者婆婆咁樣啦，湊住一啲小朋友放學，而嗰啲小朋友呢就會好開心咁係咁講今日發生過啲咩事啊，要匯報返俾屋企人聽。你係咪都有經歷過呢啲畫面啊？係
1: 呀係呀，
0: 係好 sweet 㗎真係。
1: 咁樣喺度講啊，係呀。
0: 是啊，切切
1: 出出，是啊。希望即是他因我都是这样咯，即是跟我分享一下，我上中学都是。
0: 是嗱，不过呢你会不会有时在这里想呢，小朋友会有些反叛期，是啦，
1: 会的会的。
0: 就少一些讲嘢的，有时啊，即是不是全部都有，但是如果当有反叛期的时候呢，你又要学识给一些空间他们啦，这样。
1: 是啊是啊，等佢用兄弟自己解决。
0: 佢哋系咪好 friend 噶？如果系孖仔嘅话，
1: 一时时啫。
0: 哦，
1: 一时就成日好似嗌交咁样咯，咁即系斗嘴咯。
0: 系兄弟嚟讲咧，其实嗌交斗嘴系佢哋嘅相处嘅一种语言嚟噶，有时候。
1: 系咁讲话沟通咯。
0: 咁你哋会唔会调停啊？喺隔篱
1: 间中啊。
0: 是因为始终他们两个见到相处的时间都多啊，那等他们自己慢慢猜啦，真是没办法。
1: 是的。
0: 是。
1: 但是他们两个不同学校的。
0: 哦，是特登安排定是
1: 怎样的？是啊，特登安排的。
0: 哦。
1: 让他们两个自己共享啊。
0: 是啊。
1: 不要你倚赖我，我倚赖你这样咯。
0: 有啲，因為我細個呢嗰間學校中學都有啲孖生嘅兄弟姊妹啦，咁有啲係相處得好好嘅，咁但係有啲呢去到中間呢係有一個會轉咗校，我諗有機會就係好似你哋咁樣呢，想兩個唔好依賴對方，同埋都想佢哋獨立咁樣去生活下。
1: 是的，希望佢哋適應啦。
0: 會㗎，你俾啲時間佢哋，因為而家啲小朋友好叻㗎。是啊，要对他们充满信心。是啊，不要客气啊。知道你点了一首歌曲，这首什么歌？
1: 大地恩情，我还想检唱啊。
0: 嗯，来啊。
1: 这个月呢就是我仔生日和那个新抱。17号就是我仔，这个月27号就是我新抱。同埋10月23号呢就是阿爷生日咁样，我先生。
0: 哎呦好 sweet 啊，打嚟捉晒自己在乎
1: 嘅屋企人。打唔到佢又唔想即係搞得咁密啦，咁諗住搞得通呢就讲埋囉。
0: 係呀，阿霞咁呢喺呢度啦，祝阿仔仔啦，祝阿新抱啦今个月生日快乐。然后爷爷即係李先生啦，就下个月23号都要一起生日快乐，记住食个大餐，一起共享一家人开开心心嘅时光，好冇？
1: 歌謝嘅一路講，同埋歌謝阿嘉敏姐姐。
0: 好啦，而家呢送呢首大地恩情俾你啊，同你傾到呢度。
1: 大家身體健康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将呢一首大地恩情送俾阿霞同埋佢嘅屋企人啊，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大地恩情呢一套电视剧呢？每次呢其实听到你哋点唱俾一啲身边嘅朋友屋企人都觉得好 sweet 㗎。咁所以记住啊，一至星期五嘅有你同行呢都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2㗎。跟住落嚟呢我哋又听一下兰姐你嘅电话先啦。兰姐你好。
1: 你好啊，玫瑰姐姐。
0: 你好啊，兰姐。
1: 我唔记得咗，唔知系咪第一次同你倾偈？之前我文怡我倾过嘅，但你咧我唔记得咗啦。咁就好高兴啊，即系同你倾到偈。
0: 系，我都好高兴认识你啊。咁我哋当系第一次啦，就算系咪都好。
1: 好啊，好啊。
0: 好啊。
1: 讲到今次嗰啲流感咧，咁我即系就好鬼心急嘅。我即系之前咧，我佢一未公布，我唔记知道佢有冇，好似旧年我唔记得咗佢有冇公布，我走去即刻走去打，因为我想尽快第一时间打，因为我唔想感染咗我自己，好辛苦噶嘛，知唔知啊？
0: 你讲流感疫苗啊，系咪啊？
1: 系啊。所以我自己咧係一個長者，因為我驚一病親，我驚有併發症。
0: 係㗎，因為即係一啲長者啦，又或者係一啲高危人士、較為體弱嘅人士咧。
1: 係啊，係啊。
0: 當即係政府推出一啲疫苗，你哋聽到知道，又或者透過電台聽到咧，都真係去盡快接種呢啲疫苗。
1: 係啊，係啊，我好心急㗎。我舊年都仲即係都感冒過，感冒完即刻係喺私家醫生嗰度嘅免費㗎嘛。咪即刻去打咯，即系打咗好安乐咯。所以我今年听完你话听日开始打嘛，就已经关爱队咧就通知我叫我哋去同佢联络。咁我已经登记咗喺关爱队，10月6号我就有得打噶啦。
0: 哦，好好、啊，已经所以你个区嘅关爱队咧都好关切你哋噶喎，系咪啊？
1: 系啊系啊，我喺沙田显径村嗰度啊，嗰有个关爱队嗰啲噶嘛，有时咧就即係叫我哋落去送啲福袋啊，裏面有米啊，有油有面啊咁囉。
0: 係哦，咁所以其實呢有時有啲關愛隊啊，又或者係一啲社會機構嘅幫手或者提醒呢，對你嚟講呢，我諗都係幾溫馨幾 sweet 嘅事嚟
1: 㗎。係啊，咁我哋幾乎好似獨居咁啊，又唔係獨居嘅，同個仔住。我喺呢度順便，因為過兩日我仔生日。
0: 好啊，
1: 我喺呢度順便祝我仔生日快樂，身體健康。佢今年48岁啦，冇結婚，同埋我一齊住嘅。
0: 哦，其實冇乜所謂啦，最緊要係即係一見到面，我覺得即係有聯繫啊，乖乖地喺身邊啊。
1: 佢朝出晚歸咯，即係10点几翻出門口，10点几先翻到嚟
0: 啊。哇！佢翻工好忙喎，12个钟咯喎，都。
1: 就算或者可能即係咁嘅，你如果計埋嗰啲時間，佢搭車嗱10点几出門口，10点几翻到嚟，咁你計埋佢出門。即係搭車時間啦，同埋晏晝食 lunch 時間啦，咁樣啦，即係咁都差唔多10个钟㗎啦。如果咁計，
0: 其實好辛苦㗎，咁所以不過我聽到你都好體諒佢嘅，係咪？
1: 因為佢根本就冇時間識女朋友，
0: 係咪？
1: 咁佢雖然禮拜六同埋禮拜都唔使翻工，佢禮拜六咧就自己嘅時間出去逛下，同埋做下健身咁咯。嗱，禮拜咧就喺屋企留喺屋企咧就。即係陪媽咪啊，就喺屋企煮飯食啊，咁喺出面又跑步啊，咁囉。
0: 嗱，我啱啱好認真咁喺度計，到底阿仔係咪冇時間去即係識女仔或者拍拖呢？我諗下，嗱，如果佢一至五啦，都係講緊10点零出門口，去到夜晚可能10点零先返嚟。通常呢拍拖嘅時間就係講緊7点后嗰啲收工時間㗎嘛，即係識女仔。哇，你咁樣計一至五真係邊有時間識到女仔啊？是嗎？
1: 是啊，他就算認識到女仔都沒時間拍拖，人家有些女仔很喜歡拍拖的嘛，就算拍拖或者總之現在年輕人你他結婚好拍拖好都不要理他了，他活得開心就可以了。
0: 嗱，你說了這個真的啊，真的的。嗱，活得開心是即是沒什麼遺憾，要做的想做的就做，這個是你最好的心態，不是說笑。
1: 他活得開心就可以了，他自己都說我不結婚並不代表我不開心，但人家結咗婚並唔代表佢好開心喎。
0: 嗱，結婚唔係終點嚟㗎，咁所以咧，你個仔講得好啱啊 ，keep 住做自己喜歡嘅事。
1: 係咯。
0: 係啊，
1: 所以我冇逼佢，但係我之前已經俾嘅意，即係俾嘅。 即係意識佢㗎啦，即係表示佢，即係唔理佢你年紀大過對方或者對方大過你都唔緊要嘅，甚至咧即係遇過情冤嗰啲我都唔在乎嘅，即係但求你自己開心就得啦，係咪？
0: 係因為
1: 揀玫瑰姐姐
0: 嗱，你真係講得好好，因為咧有時你有啲啦，有啲人啦就好想個仔拍拖生仔結婚咁樣啦，但係你都要講緊揾到嗰個人係咪真係啱，因為咧如果你夾硬嚟咧相處唔到真係好辛苦㗎。係
1: 啊，
0: 所以真係
1: 咁你知啦，而家啲人離婚率又咁高喎，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又離又結喎，咁即係但求佢開開心心。我亦都話俾佢聽，我就係媽咪走咗咧，你就算結婚，即係你結婚兩但求即係年晚先對人有我有，你咪唔生 B 咯，即係年紀都大啦嘛，係咪先？係啊，就算或者過幾年媽咪走咗，你都超過50歲咯，係咪？係咪咁講啊？咁仲生咩 B 嘛？兩個開心就咪得咯。
0: 哦，我听到觉得好开心啊！系啊，冇错，你呢个观念系非常之好。
1: 系啊，
0: 喺呢度咧，亦都祝你啦，同埋仔仔继续可以开开心心咁相处。你啊，要身体健康啊，知唔知啊？
1: 啊，多谢你啊，玫瑰姐姐，
0: 唔好客气，
1: 多谢你、啊。
0: 唔咗，嗱，你今日点咗咩歌啊？
1: 点咗温兆伦唱嘅没有你之后啊。
0: 好，我而家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送俾仔仔，好冇？
1: 好，唔該謝，多謝你玫瑰姐姐，唔該曬你。
0: 我哋下次再傾，拜拜。
1: 幫我點唱嗰、那個係咪文係咪文兒嚟㗎、
0: 欸？今日係嘉勉姐姐。
1: 哦，嘉勉姐姐啊，咁啊唔該你同我多謝佢啊。
0: 梗係可以啦，多謝你，拜拜。好多謝阿蘭姐嘅電話，一啲好好嘅觀念啊，送俾你啊，呢一首歌温兆倫嘅《沒有你之後》。

将呢首歌送俾兰姐啊！今日好开心可以听到大家嘅声音，节目嚟到你尾声啦，送翻呢一首凤飞飞《爱的礼物》作为今日嘅结束礼物啊！好多谢大家打嚟，我哋星期五再见啦，拜拜啦！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今日傍晚新闻天地重点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内容，财经新思维环节暂停。首先是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大约 6.4 倍。李家超又说将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施政报告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亦随即发表今个任期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未来五年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施政报告公布，房委会在2031至20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面积较大单位由 20% 增加至 25%， 令到市民可以住大一点。北都三个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目标是洪水桥大学城2027至2028年度率先进驻。政府力争2035年港深两地同步开通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和深圳段。提升民生福祉方面，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下一份施政报告推出多项民生福祉措施，包括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以获3万元为期3年。另外，超過1万名低收入家庭照顧者獲加一成津貼，當局又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首先由陳樂軒報導加快北都建設的內容。
2: 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全文共7篇，主題28章，大約6万字，涵蓋多個理念和主要目標，包括加速提效建設北部都會區，目標五年內北都產出900公頃熟地，住宅落成量达7万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桥现代物流圈等。五年规划提到，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 3%。 李家超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
3: 我们希望除了政府投入，是可以带动到本身产业以及一些投资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这个指标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咁當然啦，喺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嘅。點解呢？科研我哋優勢啊，我哋可以吸納到好多係國際嘅科研人。咁而且係而家我哋喺河套裏面呢啊，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六大園區呢，我會相信啊，好大部分呢都係涉及科研嘅。
2: 另外，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年底落成嘅河套香港園區一號大樓將會定位為大學城起動旗艦，並命名為河套學研一號。马会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而为了加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 为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的优惠。交通基建方面，政府正进行北都公路的勘查研究，并会优先推展新田段。政府亦都会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工程，古洞站就预计出年落成启用，洪水桥站目标是在2030年开通车站。政府出年会提出港深西部铁路南延的初步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并且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目标最快2027年起有院校率先进驻。卢子清报道。
4: 特区政府大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其中以北都大学城作为重要引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以1成5元素，即是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作为布局，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会打破以往界线，串联毗邻的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整体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话，当局会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政府亦会通过多元方式为专上院校发展和扩容提供财政支持。
5: 在现有基础上，优先推动新田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洪水桥大学城在2026年启动其校园区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打造具标志性的示范项目。政府通过多元方式，例如免地价和提供贷款等，赋予全力支持专上院校利用储备及或者灵活的集资模式，例如发债，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推动北都大学城建设。
4: 为了加快项目建造发展，施政报告提到，政府会邀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以及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加入开发并参与大学城建设。政府消息人士说，未来几日将会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施政报告亦都提出，政务司司长领导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将会提升为大学城建设及发展委员会，研究具体措施协助院校推动成果转化。政府亦会支持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包括增加大约30%教资会资助研究院研究课程学额，以配合大学城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5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大约 6.4 倍。另外，由2031-32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大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20%增至20.5%。他说将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并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陈晓庆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有不少篇幅展述房屋土地规划，他说未来会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房委会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中会增加面积较大单位，即是实用面积大约45平方米或以上单位的比例，由现时20%增至20.5%，市民可以住大啲，提升居住质素。他又为北都未来五年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定下指标，住宅单位的落成量要由过去5个年度的11000个增至未来5个年度的70000个，累计增长大约 6.4 倍。 属地产出量就由过去五个年度嘅120公顷增至未来五个年度嘅900公顷，累计增长大约7.5倍。李家超话未来会有序取缔劣质㓥房，目标喺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㓥房问题，而30,000个简约公屋全数提前喺明年3月底落成，加上政府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喺203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5: 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未来5年连同简约公屋，本港总体公应房屋建屋量将达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预期在203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6: 李家超又话，房委会未来会优化资助出售单位设计，为了鼓励更多业主循置业阶梯向上流，在2022-2025年期间，首次出售的资助出售单位的转让限制年期同样缩短至10年。在土地方面，李家超话会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未来10年将会准备好大约2,500公顷熟地，当中大约1,400多公顷预计在未来5年产出，包括约1,000公顷位于北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沙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率先构思，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新一年，是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黄海怡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表5年规划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本届政府鼓励生育，为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会加推11项措施，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世的第二个或者以后的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同样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16万。
5: 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2年的额外免税额亦将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
7: 李家超在记者会就说，对于决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至于有意愿想生下一代的市民，当局实事求是推出生育友善措施。
3: 我们检视过环球咁多嘅城市啦，当然钱咧系会有一个刺激嘅作用，但系好多时咧都只系较为短性嘅。我哋希望系制造一个家庭生育友善嘅环境咧， 是要逐步做的。咁呢个我哋会不时检讨啦。
7: 政府消息人士话，根据现时生育率推算，推行额外免税额新措施嘅第一年，预计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其后逐步递增，到第26年同埋之后增至到2亿，到时会有106000人受惠。至于20000蚊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嘅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同埋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者支援。施政報告亦都建議促進居家安老，並會持續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物色更多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院，為長者提供更多院舍選擇。政府都會深化醫療衛生體系改革，強化基層醫療服務。王惠培報導。
8: 本港人口不断老化，照顾者亦都越来越多。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要强化对照顾者支援，包括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以及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下的津贴金额增加10%至每个月3300元，预计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受惠。又会优化照顾者支援专线系统，提升服务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需要的照顾者已经被纳入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政府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
5: 善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以及家人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推动他们融入社区，推出幸福加油车，以流动服务车为旧楼的长者和照顾者提供方便服务。
8: 政府今年年底前亦会再推出2间社区客厅，预计合共可以服务大约10000个劏房户。李家超强调，政府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方针，促进居家安老。嚟紧2027-28财政年度会增加2000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至到18000张。另外，将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增至8000张。当局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本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另外，政府会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优化公营医疗系统，包括完善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医院工程项目预计在2031年落成，届时公立医院病床会增至大约35000张，手术室就增加至大约360间。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 香港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等。在应对重大火灾事故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执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围标。林汉山报道。
9: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推动公共行政数字化、智慧化，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由官方机构把关，高度介入楼宇维修招标程序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执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围标，
5: 强化防灾灭灾能力，积极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科技，实时联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和智慧分析，打造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的智能中枢，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效能，完善 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全面完善消防安全法规制度，提升阻吓性和执法效能，重点打击维修工程的贪污围标行为。
9: 施政报告就提到，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当局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同承建商的招标同评标服务，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同承建商预审名单，并且就围标行为刑事化进行法律研究，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完善公务员体系方面，李家超话会落实部门首长责任制以及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中的第二级，做到奖罚分明。施政报告又提出，利用 AI 科技优化政府123服务，目标是做到转介快、办得成。政府会设立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和协调。施政报告亦都提出，要加强 AI 风险管制和规管，打击利用 AI 犯罪，保护未成年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亦都会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和探索新兴市场，并且提到政府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之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并且将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李以及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政府消息人士说，撇除政府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支出，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未来会鼓励不同的政府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和实际应用场景，更多使用人民币。另外，李家超说，本港会持续巩固和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
5: 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時探索中亞、非洲等新興市場，積極與經濟體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擴大海外辦事處網絡，結合經貿辦、投資推廣處及貿發局的全球網絡，加強經貿推廣。
4: 他其後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當局會探討在哈薩克設立經貿辦。他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亦將落實大宗商品交易半稅優惠。
5: 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和參與香港現貨及期貨市場，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至廣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
4: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规划提出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以数量型转向价值型为导向，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航空方面，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航点在五年内由220个增加去到240个。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 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包括积极发展游艇经济。施政报告提出全面检视电影发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又会研究为业界提供搭景场地，鼓励电影在本地取景。政府会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和附带设施重建为全天候多用途场馆，举办更多大型体育赛事和表演。李俊杰报道。
10: 在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文化、体育及旅游相关章节，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措施，包括推广特色中外节庆活动，彰显香港中外文化交流。

0: 李家超又在施政报告提出措施，支持香港电影业，并推广电影加旅游项目，
1: 全面检视电影发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资，确保可持续发展，研究为业界提供搭景场地，鼓励电影在本地取景，文创处会设立境外电影拍摄支援组，为在香港取景的内地或者海外电影摄制团队提供一站式服务，吸引更多具质素电影宣传香港。
0: 政府消息人士说，局方今年内会公布不同主题的电影路线，路线要包含附近的地区特色，强调要不限于打卡，亦都要带动消费。施政报告又提出，会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和附带设施重建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政府消息人士说，现时维园网球场座位大约3600个，期望提升到至少7000个座位，以符合举办 ATP 500级别网球赛事的要求，即是较目前提升一个级别。有关建议处于技术研究阶段，亦需要争取拨款，预计4至5年后才能够动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就有关深化大湾区建设的内容，首份5年规划提到争取延长陆路口岸的通关服务时间，研究进一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吸引国际组织落户香港。任浩峰报道。
3: 在首个5年规划文件当中，提到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且搭建全球合作网络。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要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打造大湾区创新生态产业链，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与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并且探讨香港和广东在卫星技术、深空探测等领域合作。文件提到要基建硬联通，争取延长陆路口岸通关服务时间，加强6G布局合作。在跨境流动便利化方面，李家超提到要推动跨境资本流动，加强金融市场联动。针对粤港澳三地居民深联通，他提出研究进一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扩大广东院舍计划。而为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李家超提到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挥先行先试功能，并且建设河套高水平科创合作示范区。
1: 香港园区将与深圳园区强强联手，加强与澳门的协作，鼓励业界积极参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把握琴澳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机遇。
3: 深化和内地和国际合作方面，李家超说，建立常态化政府部门交流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吸引国际组织落户香港。另外支持中国标准，包括铁路、低空经济、中医药标准走向国际。文件同时提到要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多元和国际供应的专业服务资源和经验。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分享对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

0: 英同亞曼達成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嘅方案，美方應該切實履行做出嘅各項承諾。國防部長董軍在北京香山論壇發言，他指出要堅持以新安全觀凝聚共識，以多邊主義維護穩定，並且堅持防範風險，對潛藏的霸權主義和軍國主義要保持高度警惕。梁正滔報導。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朝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防部长董军发表主旨发言。董军指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他分享几点看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
2: 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变异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放任纵容，通过汇聚广泛的正义力量，压制历史弥留的残渣泛起，成事为患。
1: 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大约2000个嘉宾出席。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0: 平陆运河今日正式通航。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朱凤莲表示，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会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同时出炉，北都发展是重点之一，包括创新科技、大学城建设和扩容，以至计划为企业提供税务优惠等。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叶文琪认为，大学城区周边用地可以配合大学发展，招揽科研企业，做到产学研协同，以吸引内地和海外的大学参与科研工作。他预期未来北都亦都有望成为香港发展的火车头。叶文琪接受本台记者潘洁平访问时又提到，市民可以怎样更好地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关系，听下他分析。
4: 我觉得以普罗大众或者是投资者来讲，怎样理解这两份文件呢？最简单就是五年规划呢，就是讲香港要做些什么。咁而施政報告呢，就係講如何做到呢啲咁嘅目標。如果我哋即係用呢個方法去理解呢，咁其實就會比較容易啲理解呢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一個關係囉。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其實施政報告呢都可以係就住每一年唔同嘅一個政經環境同埋一個社會環境改變呢，去有一個年度嘅一個檢討，去到調整當中嘅一啲做法、一啲嘅目標。咁所以呢，其實五年規劃同埋每一年嘅施政報告呢，係叫做相輔相成嘅一個效果囉。
5: 其實兩份文件呢都重點講到北都創科嘅發展㗎。好似係優先建設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啊，又或者係提出咗好多嘅交通配套措施等等。另外仲透露呢，財富局呢亦都計劃為嗰個企業提供半稅嘅優惠。對於呢啲嘅方法嚟講， 對招商引資，你覺得會有幾大吸引力？
4: 我覺得個吸引力咧就係在於你嗰個力度足唔足夠啊，即係譬如舉個例，我哋將香港同埋內地四流嘅流動包括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咁呢個其實講咗好耐嘅啦，真正個落實咧都係要啲時間啊。我自己相信咧，其實嗰個人流同埋物流咧個流動咧，其實係會比較快會做到嘅。咁即係第一樣啦。咁第二樣就係講到嗰個稅務優惠啦。稅務優惠咧，其實你見到佢其實而家係重點有幾個唔同嘅一個產業，再加上咧，其實咧你係要睇嗰啲公司究竟佢為香港帶嚟啲乜嘢嘅經濟價值，然後先至去俾一個稅務優惠佢。咁我哋最希望咧，就佢可以吸引一啲龍頭嘅企業，我哋吸引咗龍頭企業嚟到之後咧，自然咧佢就會帶動埋一啲佢自己一啲上下游嘅一啲唔同配套嘅企業嚟到落户噶啦。
5: 五年規劃咧提出就加快建設北都大學城嘅個總面積咧，亦都有擴容啦。以一個咁樣規模嘅發展嚟講，你覺得可以點樣配合到產學研嘅方向啊？同埋就係話三個大學城啦，對於創科嘅發展，以至到發展成為國際教育科研樞紐呢啲，有幾大幫助？
4: 其實你而家見到佢大學城咧，就由原本100公頃咧，去到擴容去到1000公頃。不過你留意咧，當中咧就係真正做大學設施咧，就係300公頃。咁其實所謂成個大學城區嘅概念咧，就係話我周邊嘅一啲用地咧，其實佢都係配合以大學城為中心嚟發展。即係舉個例，譬如我啲創科用地，咁我如果去招攬企業嘅時候咧，都希望可以配合翻我哋大學嘅發展，係咪可以做到產學研嘅協同啊？我哋大學嘅科研可以透過呢啲咁嘅科研公司去落地啊！即係我哋都希望咧，透過擴咗容之後咧，都要有一系列嘅配套咧，先可以做到教育樞紐同埋一個科技發展嘅，即係包括我哋要引入一啲咩嘅大學咧？除咗我哋本地嘅大學之外，會唔會都有一啲海外或者內地嘅一啲知名嘅院校咧？咁第二樣咧就係我係咪都可以做到大學同埋周邊嘅一啲科技公司嘅一個聯動咧？即係真係可以將我哋科研轉化咧？呢個第二樣。第三樣咧就講到嗰個嘅融資啦。即係除咗而家政府話會將個貸款額由100億。去到上調之外咧，我哋會有其他嘅融資方法咧，咁需要係要頭先講嗰幾樣嘢嘅配合咯。
5: 嗱，從而家嗰個嘅發展預期嘅時間表啦、規模啦等等嚟講，你估計咧日後北都喺香港發展嚟講啊，會擔當咗一個乜嘢嘅角色咧？
4: 北都咧一定係我哋未來香港即係30-50年發展嘅一個重點，亦都係希望可以擔當我哋發展一個火車頭嘅一個角色。咁呢個咧唔單單只係講緊土地房屋嘅供應啊，我哋嗰個新嘅產業嘅發展，包括頭先你講到大學城啦，一啲創科嘅產業啦，喺我哋傳統金融之外咧，我哋發展一個新嘅產業嘅火車頭，呢個第二樣。第三樣咧就係透過唔同嘅一啲嘅措施，去到打通北部都會區同埋大灣區城市嘅一啲人員流動，亦都可以咧吸引我哋內地企業去落户，然後再出海。咁希望咧除咗產業之外咧，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叫做內聯外通嘅作用咯。
0: 重複新聞提要。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北部都會區作為高等教育和創新科技發展主要增長引擎。五年規劃提出北部都會區土地產出量和住宅單位落成量目標，在未來5個年度分別累計增長 7.5 倍和大約 6.4 倍。施政報告加推11項措施推動生育友善環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4至5，健康风险都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天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是14%。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近住中九龙绕道出口，亦都影响到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元芳。另外，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仁安医院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喺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沙田马场。跟住同大家继续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而家去到太子道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9: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的金融措施，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等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明年将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另外将会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且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的规模和频率。由方嘉莉报道。
10: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金融措施，优化证券市场、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等。在股市方面，证监会和港交所今季将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降低合规成本，提高上市公司在企业并购、重组及业务分拆的灵活性，并会在与内地相关单位协调之后推出现货市场 T+1 结算周期。李家超说，明年将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和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从多方面吸引更多企业来港上市。
11: 为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制度，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推动海外企业来香港双重上市，推进将哈萨克斯坦交易所纳入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修订特专科技上市制度，包括市值门槛，研究优化上市规则第18C章，以吸引航空、航天等新兴企业 来港上市。
10: 施政报告提出，探索将债券通南向通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债券同埋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当局今年内会提交有关便利房托基金私有化及重组的条例草案，争取房托基金尽快纳入互联互通。施政报告指出，香港去年离岸人民币贷款达到9350亿元人民币，创新高，债券发行规模连续两年达到10000亿元。金管局正同人民银行探讨优化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提升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保障，并将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拓宽银行短期资金渠道。另外，政府将扩大点心债市场，适时增发点心债，并优化年期结构，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规模和频率。李家超表示，将恒常发行数码债券，今年底前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他又说，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政府将会落实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研究为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务优惠，促成设立更多认可仓库。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9: 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说，两份政策文件包括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清晰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带领香港主动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推动香港实现长期和以价值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交易所将会全力配合施政方向，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持续提升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功能，并且支持大中商品交易生态圈的发展。行政总裁陈奕婷就说，将会全力支持相关的重要规划，透过以连接人、货、场为主线，构建更全面、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多元资产生态圈。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就说，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对香港未来发展意义重大，证监会董事局在即将举行的月会之上，将会探讨可以怎样进一步支持落实蓝图里面的重点措施，包括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等。港投公司就说，公司将会继续策略联动资本、产业、创新科技和人才，将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转化为增长动能。又说两份文件对港投公司的明确定位，肯定了内心资本对香港创新科技和策略性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亦都为港投公司注入更大的动力，会继续发挥投资引领和市场汇聚的作用，支持新兴和未来产业，助力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格局。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根据政府的估算，未来五年将会有大约1400公顷的熟地产出，政府将会协调铁路物业项目和市建局的土地来源，有序推出供应。规划文件亦都提出，以新思维推动旧区更新，包括在新发展区预留土地，给市建局提供楼换楼的安排等。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及零售顾问李婉欣认为，政府建立的土地储备有助加快市区重建和居民迁移，新增的单位供应相信可以满足本港人口设定1000万的目标。又说政府有意提升住宅单位面积，虽然对楼市的交投影响不大，但认为提升私楼单位面积有助吸引人才来香港。
12: 现在政府的方向当然都是利用北部都会区里面的新土地供应，释放市区里面的用地，即是加快旧区重建的。市区重建局都做过一个研究，未来来紧香港其实每年大概会增加600栋旧楼，是多过50年以上的。所以其实市区重建是有一个迫切性的，过1400公顷的土地是有帮助加快居民迁移时间表，还有亦重 建好嘅速度。
9: 呢1400公顷嘅土地咧，提供到嘅住宅嘅单位数量咧都唔少啊。你觉得边一啲嘅需求系可以支持到成个市场咧去消化呢一啲嘅住宅嘅供应咧？
12: 政府都有一个长远嘅计划，希望咧由我哋而家约700万人嘅人口嘅城市咧，希望咧将来可以咧增加到去1000万人口，希望将来我啲嚟香港嘅留学生之后会继续留喺香港度发展，成为香港嘅生产力鼓励生育嘅计划咧，希望咧都有助带动到咧我哋嘅人口增长。同一时间咧，亦都有提到咧，特别喺北部都会区里边咧，无论系公屋啦，以至资助房屋，将来喺私楼卖地咧，希望咧加大翻咧即系个住宅单位嗰个大细啊，希望咧将来嘅市民能够可以住大啲啦。
9: 居住面积都要增大嘅情况之下咧，你觉得譬如一铁一局嘅住宅供应嗰方面个角色会唔会更加重要咧？会唔会话将呢一啲嘅考虑因素去纳入喺一铁一局做一啲招标项目，都会有呢啲咁样嘅考量咧？
12: 估计啦，将来北部都会区大部分，如果你话新增嗰个嘅住宅土地供应咧，都会围绕住重铁啊，或者系即系铁路旁边嘅用地啦。政府咧都继续会沿用房地产加铁路发展嗰个嘅模式咧，去开发铁路嘅网络。一铁一局嗰个已经系非常重要噶啦。港铁公司旗下咧，我哋之前都估计咗咧，其实喺佢哋现有项目嘅 pipeline 入边咧，将会咧提供咧超过6万个单位噶啦。市区重建局啊，政府最近都注入咗唔少嘅土地去帮助做一个嘅市区更新。市政报告之前咧，市区重建局居委会咧提供咧接近3万个单位嘅。如果政府继续朝住呢个方向去规划，相信一铁一局咧，将来喺土地住宅供应方面嘅角色咧，会越嚟越重要啦。
9: 未来10年咧，那个房屋规划咧都会用一个40%公屋啦、30%资助房屋同埋30%私楼呢一个目标咧去做一个规划啊。对于促进香港嘅楼市稳定有几大帮助？会唔会话对于改善换楼链嗰个住宅嘅交投都会有唔错嘅表现啦？
12: 433嗰个嘅基础咧，其实就冇一个好大嘅改变嘅。之前几年咧，其实咧都系一个所谓叫做7:3比，对于啲人住宅嘅交投咧，以至嗰个换楼链咧未有太大的影响。始终如果未来资助房屋都仍然有达到30%咁多，都好像政府他们里面提出了希望在将来资助房屋单位那个的尺寸会加大的话，资助房屋里面的业主对于去回私楼购买的意欲可能会降低。我们就会觉得在未来反而是要简化我们里面的房屋的供应的不同的层次，促进在私楼市场里面我们有些大一点的单位去推出，那才令到整个嗰个换楼链啊，或者换楼嗰个嘅心态或者心态能够可以改善，都因为我哋未来讲紧新增人口好多时可能来自于无论国内啊，以至海外咧，当地咧嗰个居住嘅环境或者居住嘅面积咧系会比香港大。如果我哋想吸引呢一班嘅人，适应呢一班将来未来新增人口嘅需求咧，我哋系需要有更加大嘅单位嘅供应。希望未来政府喺呢个方面里边能够再多啲嘅考虑啦。
9: 第一个5年嘅规划都提出啦，其实要以黄金咧作为一个切入点去建立一个大宗商品嘅交易嘅生态圈啦。对于香港嘅商业房地产嘅市道，会唔会带嚟一啲嘅新嘅刺激作用咧？
12: 呢个政策咧可以帮助吸引到一啲嘅国际嘅金商啦、大宗嘅商品嘅交易商啊、贸易公司啊、期货或者相对嗰啲衍生品嘅机构咧喺香港咧设立佢哋嗰个区域总部或者营运中心。香港嗰个写字楼对于嗰个需求咧会嚟紧逐渐扩大嘅。咁我哋亦都覺得咧，係可以咧帶動相關專業服務嘅需求嘅，包括咗零售啊、投資銀行啊、保險啊、法律啊、會計啊、風險管理或者航運服務呢啲咧，當產業鏈我哋逐步形成之後咧，就會逐漸擴散至去咧其他物業嘅類型，唔單止寫字樓會受惠啦，譬如工業嘅物流倉儲啊，以至今日零售公司咧，都會係受惠於呢個新政策底下啦。
9: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表署名文章，表示贷款降速提质或者将会成为新的常态，认为高端制造等的新动能领，认为高端制造等的新动能领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不能够简单以信贷增速去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由方嘉莉报道。
10: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贷款降速提质或将成为宏观运行新常态之一。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及信贷结构变化，实体经济需要的信贷增长亦发生变化，全部信贷要保持过往增速是很难，亦都没有必要。 潘功胜表示，目前内地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过460万亿元人民币，广义货币余额超过350万亿元，贷款余额超过280万亿元。随住存量扩大，金融总量增速有所下降，亦系自然，同内地经济发展阶段转变一致，并且有利于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佢表示，房地产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比仍较大，但呢啲领域不升反跌。去年至今年上半年，房地产贷款余额累计减少超过20000亿元。潘功胜话，要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特别是对贷款单一渠道的关注，将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察性、参考性、预期性指标，并要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增加央行政策利率作用，完善全贷款利率定价，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贷款定价基准选择。潘功胜亦提到，要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箱，维护股市、债市、汇市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他说，内地 A 股总市值和银行间债市余额在全球都排第二，目前 A 股上市公司超过5500间，总市值超过110万亿元人民币，专精特新企业超过2000间，银行间债市余额由1997年成立时的不够5000亿元增至目前超过200万亿元。债市科技板落地一年几，科创债券累计发行大约30000亿元，成为科技型企业中长期资金重要来源。他又说，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40%，强调不能够简单以信贷增速去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9: 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3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有1810.8亿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智普720元，升40元；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仙，升3仙；腾讯控股433.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宁德时代501元，跌15元；阿里巴巴106.2，跌1元；MiniMax 238元，升3.4；中芯国际63.65，升2.9；联想集团33.8，升2.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旭荣集团、海峡石油化工、维港玉马、海清智源、万丽达。五大跌幅股份包括：美津集团、德合集团、海纳星空科技、中彩网通控股和金石资本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14，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港金报40530元，比上日收市升58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48.6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呢一节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7: 以市民心为心，
8: 以天下事为事。
7: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香港电台现场转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
14: 大家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 亦都系阵间喺七点钟嘅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之后，我哋会开始我哋另一个节目，就系悠闲安多芬。咁所以请大家继续留意住，继续留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收听住我哋嘅广播。亦都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3%。你而家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一阵间喺七点钟嘅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之后，就会有我哋嘅另一个节目，就系悠闲安多芬，亦都系由我陈思定主持嘅。咁请大家继续收听住我哋嘅节目，继续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广播。OK， 冇问题嘅。好，我哋转头再见，千祈唔好行开啊！请你继续收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会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款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部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加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說將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目標在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劣質劏房問題，會大力增加公屋供應，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以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為基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样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中方亦都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指有报道说，台湾当局正是筹划在菲律宾设立所谓办事处，期望打造台菲经济走廊。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的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减，身穿黑色外套和白色恤衫，检方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相关方法律代表陈述案件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号，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返抵菲律宾的马尼拉国际机场之后，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抵达海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安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和干燥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圆洲仔咧，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去到运头塘村。另外，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需要封闭。而剛落到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曾經是有交通意外，不過啱啱已經清了場㗎喇，車龍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電信大廈同埋中環灣仔繞道中間。現時西隧港島入口啦都係比較車多繁忙。而較早前西九龍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輝道嘅意外啦已經清理好㗎喇，龍尾近住中九龍繞道出口，亦都影響到連翔道去荃灣方向車多，龍尾排到去元芳。跟住 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丽莎白医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先睇睇港岛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去到嘉宁街，而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 Megabox 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模范乡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6: 艺术创作无分年龄，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以艺高龄胆大为主题，展现一班金陵创作者的生命力。
7: 40多场节目形式多元化，由戏剧、音乐到四川变脸、粤剧耍花枪，甚至连剧本杀都有得玩。
6: 有请 Arts Options 的行政总监布允廷介绍其中一个节目啊！
8: 我有尺寸咧，我哋今次请到喺英国嘅导演 Alan Liddett 过嚟，佢今次咧嚟咧就佢话我好希望可以同一啲专业演员，即系更有经验嘅演员嚟合作。而呢一个戏咧，里面有五位嘅女演员，都系超过30年嘅舞台经验噶啦。咁喺呢一个戏里面咧，佢会讲到女性好多嘅一个故事。咁加上我哋 Alan 嘅一啲好独特嘅舞台美学，我相信有一个好大嘅火花出嚟。
7: 除咗有本地嘅金陵人士参与之外，艺术节仲邀请嚟自广州、团员平均年龄超过72岁嘅吴应老剧团，带嚟戏剧作品《天平》。
8: 简单介绍吴应老先啦，因为其实佢个导演蔡淑群孙蔡啦，咁佢系一个好出名嘅 playback theatre 嘅导师嚟嘅，咁佢亦都带咗一班嘅金陵人士咧，喺应该2024年去英国嗰度有表演，就组织咗吴应老剧团。而我会睇见佢今次个特色就系嗰个年代一啲嘅金陵人士经历嘅，同我哋香港嘅金陵人士经历系好唔一样。而点样样从一个 playback 嘅角度，再加埋佢哋嘅生命嘅故事，他们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是他怎样去呈现回即两地文化的不一样呢，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6: 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
7: 即日起至到9月20日，
6: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休闲安多芬。 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啊，提提大家先吓，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4%。星期三嘅挨晚时候啦。今日思正为大家准备好这个歌单的主题呢，四个字的，当中有两个字呢是重点来的。好，先讲了是哪四个字，就是将勤补拙啊。这句说话很多人都听过的啦，由细听到大啦。大家的理解都是讲话，就算我们对于某些事情呢天分不是特别高的话呢，只要我们够勤力，肯坚持，肯去学的话呢，一样都可以做得好的。在这四个字里面呢，当中有两个字是重点、哦、你会将个重点放在勤定是拙呢？究竟我哋点样利用我哋嘅勤力，用我哋嘅坚持去令到我哋原本觉得自己唔够好嘅嗰方面可以得以弥补啦？呢、這个就系我哋今日嘅主题。欢迎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打个招呼又好，又或者就住呢一个主题分享一下。过往有没有曾经试过觉得自己啊可能某一方面未够好啦，咁然之后呢俾心机去学好佢，练好佢，然之后觉得自己好有满足感呢？而今日思正为大家揀嚟嘅歌曲呢都同呢一个主题有关嘅。既然讲到将勤补拙，最紧要系咩？够勤力啦。够勤力去做啦，够勤力去学啦。咁啊，学习咧唔容易嘅，尤其是咧以前读书年代，记唔记得啊？就算你小学嘅时候觉得啊冇问题，课本里面嘅内容好容易学识嘅啫。咁但系上到中学嘅时候，科目又多啦，嗰啲理论又好似特别深咁样嘅，咁点样可以解决得到啊？呢一首歌俾唔俾到答案我哋？

0: 坦荡荡嘅就系君子。
1: KIS2 就系二硫碘化钾。
2: 吓、啊，二硫碘化钾啊！我仲以为系 Kiss。你咪。

送上呢一首歌叫做《好學為福》啊！呢一首歌由細聽到大，咁所以咧，裡面嘅歌詞啦，佢裡面咧朗讀嘅嗰幾句説話或者係嗰啲嘅公式啊，可能聽多幾次咧，我發覺啊，原來係好容易記得噶。嗱、啊，講到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將勤補拙啦，即係唔係要話俾自己聽，哎呀，我自己好笨啊咁樣，反而就係要承認我哋每個人咧，唔係每一方面都係可以叻嘅，每個人都有不足嘅，冇一个人系万能嘅。不过咧，就有分究竟勤唔勤力啦，或者系勤力嘅方法同埋方向啱唔啱啦，仲要加上乜嘢啊？就系天时、地利、人和啊嘛。咁而呢一句说话亦都提醒咗我哋，好多事情其实系可以用时间同埋努力去补足噶。正如头先《好学为福》呢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啦？我系好中意留意歌词嘅，尤其是咧嗰啲咧好细微嘅位啊。咁里面咧就有个老师就讲到嗱，记住呢一个顺口诀，咁就冇问题噶啦。诶，系、哦、以前咧老师教我哋，譬如话数学啦，或者系科学里面咧有好多公式嘅，但系你会发觉，如果将嗰啲公式咧背多几次嘅话，诶，你会发觉原来就系呢一句公式教晓咗我哋好多嘢。嗱，其中一句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唔系好明点解嘅，我试下讲出嚟，睇下你记唔记得呢一句说话系咩意思咧？就系、是、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是啊，这个是数学公式来的，亦都是一个图案的面积的公式来的。那听完这句之后，那你又记不记得究竟是哪一个形状的数学面积公式呢？第一首歌的时间你想一想，然后再讲一下给你听我当年是怎样背这句公式啊。

SM 许冠杰的这一首歌好景自己去寻。诶，我又听到这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就是保绝用勤。诶，咪真係好似我哋今日所讲嘅呢一个七点钟歌单主题将勤保绝囉。咁佢里面呢亦都提咗我哋，诶，如果真係要将勤保绝嘅时候，有边四个字係好紧要嘅呢，就係立志同埋虚心。喺呢两样嘢当中呢，我觉得其中一样嘢比较难少少做，就係立志啦。即係话嗰个人呢要立定志向啦，要坚持去做啦。咁但係你知道啦，尤其是如果当我哋知道自己啊，可能先天不足啦，可能某方面呢好似背嚟背去都背唔熟嘅，点解计嚟计去都计唔啱嘅，又或者点解我成日睇呢一个理论睇嚟睇去都睇唔明嘅呢，咁样。嗱，当我哋知道有呢啲嘅不足嘅时候，我哋搵到问题啦，咁就要开始呢要立志㗎嘛。你究竟个志向有几犀利呢？有几坚持呢？有几决心要让自己真係改进到，令到自己克服到呢一方面嘅困难呢？係咪好难呀？係咪记得自己曾经係试过好多次放弃呢？但放弃嘅阶段可能係最初嘅阶段，就係未能够好咁立定志向呀。但是如果当这件事你知道做好它之后会带来好好的成果的话，那就是我们立志的原因。

送上有谭校长谭咏麟加上蔡国权合唱呢一首歌《风中劲草》。是啊，就算我哋失足跌倒，即係话可能有啲嘢我哋做一次唔能够成功，做两次都未必唔能够做得好好嘅时候，咁就要諗方法啦。头先施政有提过一样嘢，就係细个嘅时候呢，我觉得自己呢记性麻麻地嘅。其实而家同样都係，不过呢以前因为要读书啦，要背好多嘢啦，公式又要背啲字啊，点样去写啊，点样去串啊，又要记、哦，好多嘢要记嘅时候咧，就发觉，哎呀，弊家伙啦！我记性咁差，我点样去应付我各种嘅功课咧？咁样，头先有提过一个，我觉得咧嗰阵时好难、好难背嘅一个数学公式，系啊，有啲朋友记得啦，系咪啊？就系咧呢个梯形嘅表面面积系点样计出嚟嘅？咁原来咧当其时咧，老师就教我哋啦。嗱，记住呢个公式咧，就系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嗱，虽然咧到大个咗之后咧，都唔系好多机会需要去计算一个梯形嘅公式啊，吓一个面积啊，吓咁，但系咧我竟然呢一个公式，我到而家都仲系好记得，因为我嗰阵时咧用咗个咧好慢嘅方法，但系我觉得咧对于我嚟讲咧系好有效嘅，就系、是、背多好多次。同埋呢，我嘗試將成句咁長嘅句子將佢分開兩半啦，上底加下底呢一句好容易明白啦，背咗佢之後，咁跟住呢先至背後面嗰段，就係乘高除二，將你兩個拍埋一齊嘅時候，咁咪會記得囉。同樣嘅道理呀，以前細個時候會覺得啊，要串一啲英文字，尤其是好長嘅英文字，譬如 policeman 啦，例如 beautiful 啦，嘩，呢字好長，好多嘅英文字母拼埋一齊喎。咁但係老師又會教我哋，唔使擔心，你將成個字呢分開兩半，然之後呢先背咗第一段，或者再記第二句點樣去串，再將兩樣拼埋一齊嘅時候啊，背多幾次，咁自自然然就會記得㗎啦。咁當然啦，到大個咗之後，我更加去嘗試了解一下點解梯形嘅面積係要咁樣背㗎呢，係咩原因導致咁樣嘅方法就可以計到個表面面積呢？知道个原理之后，就发觉哦，其实要背呢啲嘢唔系好难。如果可以知道原因嘅话，你就会更加知道点样记住佢。

0: 阿棠哥叶振棠的这一首歌《胜利双手创》真是一个好好的提醒。每次当我们面对困难前面有障碍的时候，想回起这一首歌，是啊，我们每次成功其实真是不容易的。除了要自己懂不懂得怎样去改善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之外，还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啊，真的有很多东西同时间配合才可以令到你好想做好的那件事成功的。所以如果你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是不是我自己不足呢这样。不过但是每一件事如果你碰咗钉之后，千祈唔好就咁话哎呀真係唔好彩啦，然之后忘记咗佢，千祈唔好忘记咗佢呀，因为呢一次机会就係一个好好嘅提醒，将呢一个嘅经历记住佢，因为呢一样嘢分分钟就会成为你日后成功嘅好好嘅基础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3嘅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6%。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唞一唞先啦，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3: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在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的心得。
2: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4: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6%。今日我哋嘅主题一路围绕住都系将勤补拙啦。有啲人就会好羡慕啦，如果我好似边个咁叻就好啦，如果我可以好似佢咁聪明，啲嘢一学就识咁就好啦。正如前一排我就见一班嘅小朋友啦，佢哋都系呢啲幼稚园嘅学生嚟嘅，而佢哋亦都一齐喺暑假里面就学咗一个暑期班啦。然之后我就问下佢哋啦，究竟喺班里面你最欣赏边一位同学仔呢？你欣赏佢啲乜嘢呢？原来喺佢哋眼中，佢哋会好欣赏小朋友系学嘢学得好快。因为他们会觉得哇，老师一讲他们就即刻记得，这件事很犀利啊。那我就问他们了，那你有没有信心自己都可以做到呢？很多小朋友在这一刻即刻皱一皱眉头，甚至他们会不敢讲嘢啦，又或者他们会觉得不得的，我一定学不到的。但是我好想讲俾呢班小朋友知，其实每个小朋友你见到佢好叻嘅嗰部分，譬如话你觉得佢学嘢好快脆，学嘢好叻，原因未必系因为佢灵射聪明， 而是可能他特别专心，即是说上堂的时候只要他们特别专心的时候不要挂住跟同学仔聊天的话，其实他们都有可能可以好像他们很羡慕的那位同学仔一样学习学得那么快的。所以有阵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些盲点，看不到自己的强项，看不到自己的潜质。

Benny Summer 嘅呢一首歌，可能亦都系好多人嘅座右铭嚟噶，就系永不放弃啊！好多事情咧，我哋见到个成果系点样啦，咁但系咧过程当中咧，可能原来系要付出咁多努力嘅噃，可能未经过过嘅时候咧，可能都啊想象唔到系咪啊？所以其实将勤保拙呢四个字提醒我哋嘅，唔系讲紧我哋自己有乜嘢不足，唔系讲紧自己究竟够唔够勤力，反而系提醒我哋结果系重要嘅，但系过程当中有冇付出呢？如果有付出嘅话，其实已经系值得尊重噶啦。呢样系咪好紧要呢？系啊，所以咧，其实如果你谂翻起以前咁多年啦，人生当中一定咧经历过好多唔同嘅难关噶嘛。譬如话年轻嘅时候工作上面发觉啊，人哋个个都咁叻嘅，人哋个个咧都好似咧，哇乜嘢都识咁样嘅。但是你有没有试过想起是喎，那段时我就是因为想起这件东西，所以靠自己的努力和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员工啊，令到呢人哋呢会更加信任我哋。啊，同时间呢仲有一样嘢噃。我相信呢好多听众呢都系为人父母啦。你諗下啦，喺未做人哋父母之前，我相信大家都未有经验点样去养育儿女啦，点样去教佢哋啦。其实同样都系见步行步，一步一步咁样去慢慢去学，一复一嘅照顾，令到你嘅仔女长大成人，呢一个咪就系你曾经付出过嘅努力，后来你见到成果咯。所以都系嗰句啦，俾啲信心俾自己，默默向上游。

张国荣的默默向上游。是啊，的而且确呢，我哋每个人呢都要经历过好多唔同嘅过程啦，会发觉啊，原来呢自己喺边方面呢未系咁足够啦，又或者喺嗰方面呢原来呢自己系需要再努力嘅。咁於是呢我哋揾到呢啲嘅缺口啊，可以话少少缺口嘅时候呢，好，我哋就諗辦法点样去学好佢。我睇嗰篇文章呢里面讲到啊，其实我哋点样可以实践到将勤补拙，里面有几点的提醒我觉得挺好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学习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不要急。其实我们不是说要一步登天的，我们不是说我要一日之内要将自己由零去到一百的，没可能这样的。这么急的话只会真是失败的。但是我们发觉其实只要每日进步少少嘅话，已经好足够噶啦。另外仲有一样嘢，当我哋面对我哋譬如话自己记忆啦，开始哎呀麻麻地啦噃，又或者身体冇以前咁壮健啦噃，咁你要明白，咁呢一个系好正常嘅一回事，每个人都会噶。咁嘅话代表乜嘢啊？就提醒我哋就要更有耐心，要用更有耐心嘅方法去适应呢一啲嘢啦。仲有啊，就係繼續做自己覺得有意義嘅事，譬如話你有啲咩嘅興趣嘅，例如話你鍾意做啲咩運動嘅，又或者例如你好鍾意呢去幫助家人啊，幫助你嘅朋友嘅，咁呢啲其實都可以表現出勤嘅精神嘅。所以勤力唔係話呢要猛咁衝啊，猛咁要學，要不斷咁重複，唔係嘅。勤力这个固然我们要知道要立定志向，勤力不等于要勉强自己，而是要选择有价值的事坚持去做的。我觉得在这篇文章里面写的这几句句子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和你分享一下咯。

住呢一句说话，成功需苦干。好多谢听众咧，系今日我哋嘅五台之有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言，尤其是提到一样嘢，就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是啊，我哋每个人都必须要非常之努力的。我亦都记得一句说话，就係、是、话我哋必须要非常非常努力先至可以显得毫不费力。是啊，有时譬如话我哋睇舞台上面表演嘅歌手啦，你见到佢挥洒自如，无论一举手一投足或者跳舞啦，哇，你会觉得真係一百分啊。但係可能佢为咗呢几分钟嘅表演，佢努力咗几年甚至係十几年先至可以有呢一种呢有印有余嘅呢一种嘅气场喺度。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都真的要互相鼓励，互相真的俾心机，互相打气。好啦，茫茫大钟时间来到晚上的7:51，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太空水球乒乓波。前排大家都在电视直播又或者是新闻片段当中收看到三位中国航天员，包括有成组指令长朱杨柱博士、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亲自担任天空教师。在国家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为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和互动交流，实时示范科学实验，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在这一次天宫课堂里面，航天员黎嘉莹和朱杨柱博士玩了一局很特别的水球乒乓波。你可能会想，蛤？水球乒乓波？拍落个拍嗰度，个水球咪会散咗咯？电视荧幕所见到的是这个水球跌向包了毛巾的乒乓波拍的时候完全没有被吸干，反而还可以弹来弹去。原因是什么呢？原来他们手上的乒乓波拍所包住的那块毛巾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见到的毛巾，而是一层特殊的缩水运动毛巾。加上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和水的表面张力，才成就了这个这么奇妙的现象。背后主要有三个核心科学原理。第一就是缩水材料了。航天员用的不是普通棉质毛巾，这种材料表面是会排斥水分子，所以水球掂到毛巾表面的时候，毛巾不单止不会吸水，反而好像有弹性地将水球弹开。第二就是水的表面张力了。水分子之间有一股很强的互相牵引力，在太空里面水珠会自然收缩成为一个完美的球体，形成一层隐形的保护外壳，没那么容易破裂的。还有微重力环境，如果这个实验在地球里面的话，重力会将水珠拉平，强行压入毛巾罅隙。但是太空站的微重力环境之下，只要航天员控制好力度，碰撞力不超过表面张力的话，水球就可以好像固体乒乓球那样弹来弹去了。太空的微重力世界真的很神奇的，不过要留意啊，这种水球乒乓波在地球上面是很难复制的。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暂时没有调整预留给北都大学城院校发展的100亿元贷款基金，但会一直检视情况，未来几日将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消息人士又预计，河套数据中心明年投入营运，今年内就推出数据便捷流通的试点，初步倾向小范围让10间以内的园区公司参与接入内地数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号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与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香港赛马会宣布，为了尊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丧礼安排，将会取消原定在本月20号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赛马赛事，而所有场外投注处将于同日全日暂停服务。董建华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他在本月8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自丧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9号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并在本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华茂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系近住碗窑至到半春园呢一段咧比较车多。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嘅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噶啦。暂时消散之中的龙尾是排到去近中九龙绕道出口。弥敦道深水埗方向近住金粟街快线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正常返。不过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的意外就仲是处理緊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提一提大家，在港岛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慢线是封闭了的，经过要小心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而家龙尾在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梁太，今晚呢我哋真係好榮幸，因为呢你带咗一位原来你认识咗已经差唔多50年半个世纪嘅朋友喎。
1: 嗱 ,Gerald, 首先我要问你，点解你而家要叫我做梁太呢？
0: 我叫你 Miranda 都得嘅，不过以示尊重呢我都係称呼你做阿梁太。
1: 我想话我哋大家年纪而家越嚟越接近㗎啦。
0: 年纪上应该唔接近嘅。
1: 係我哋心智越嚟越接近啦。
0: 我哋嘅心智接近係啱。
1: 係啦。你冇讲错，今晚我带嚟俾大家认识嘅朋友呢係我先生嘅旧同事。咁我都认识咗佢都有49年啦，真係屈指一算。哇死啦。头先佢话我咁样讲呢就暴露咗我个年纪喎。
0: 呢个年纪呢我相信大部分认识你嘅朋友呢都知道。
1: 因为以前我公司呢年年个年报都会讲我年纪出去。
0: 冇错啦，不过呢我喺度諗话原来你哋两位呢係未结婚嘅时候已经认识，而家你哋唔单止呢已经有自己嘅儿女，仲有自己嘅孙添。你諗下过去呢几十年呢香港呢发生过好多好多唔同嘅事，但你哋嘅友谊呢仍然呢一样係咁好。
1: 不如我哋听一听佢边个咯。
0: 好啊。
1: 庄坚烈坡毕业于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是著名机电企业南龙集团的创办人兼董事总经理。他拥有超过40年的工程管理与产品开发的经验，业务横跨欧美和欧洲，在业界成就飞扬。在推动行业发展之余，阿坡更全身心投入社会公职和人才培育。他曾任建筑业议会零碳天地主席，并长期深耕职业专才教育。现在他担任职业训练局理事会副主席，积极完善香港的资历架构，为年轻人开拓更多元的专业出路。为了表扬他的卓越贡献，香港政府先后向他颁发荣誉勋章和童子经星章。庄坚烈集企业家、工程专家与教育推动者于一身，他推动香港城市建设和人才发展的重要功臣。期待和庄坚烈坡分享他的人生缤纷旅程。
0: 阿坡，欢迎你啊！
2: 多谢你哋。
1: 阿坡，头先咧，阿 Jeremy 咧有少少嘢讲咧，我就想要系要再澄清少少嘅。其实我哋同阿坡咧都失联咗有几长嘅时间，因为唔知点解咧，个别组织咗家庭之后咧就冇乜多见面啦。咁但系咧又机缘巧合，你记唔记得最近咧我哋访问咗一位嘉宾，佢叫做阿 Ken 咋？
0: 系啊，而且咧佢分享佢嘅故事分享得非常之好啊。
1: 系啊，阿 Ken 咧，你记唔记得阿 Ken 中文名系乜嘢啊？
0: 哦，咁我真系唔记得。
1: 系庄少佳。咁佢咧佢就有同我哋分享过佢嗰阵时一个经历啦，因为佢有一个好热心公职嘅人，咁但系有一次因为公职嘅时候咧，佢去人哋屋企就俾人哋一只狗咧就伤咗佢，咁所以佢只眼咧差唔多已经系失明嘅，咁但系佢都冇话放弃佢嗰个公职，佢继续咧系做好多慈善嘅工作咯。
0: 系啊，而且咧好积极咁样咧喺佢嘅工作啦，喺佢嘅义工工作啦，同埋佢嘅家庭生活嗰度添。
1: 系啊，咁咁啱咧，我又再同佢联系嗰阵时，佢就话我听啊，原来我爸爸识你噶，咁跟住我就问佢啦，我话阿坡咁啊，咁佢问我点解你会知嘅，我因为我识嘅人得一个姓庄嘅啫，咁就系阿坡啦，咁我哋就咁样系重新咧系再遇上咯，咁我哋见过面好开心啊，坡嗬，
2: 系，
1: 我哋真系冇见系都有成，我谂20-30年噶啦，系咪咧？
2: 嗱 ，Miranda， 因为你喺旧公司咧就非常之忙，其实你喺旧公司嘅时候咧喺唔同嘅场合咧。我见过你好几次嘅，
1: 但系你冇同我相应啊嘛。
2: 有几次我有同你相应嘅，不过因为你实在太忙啦，大家即系好客套咁打个
0: 阿太，你又唔啱啦。
1: 系咯，咁另外有啲惭愧添。原来你话俾我听，你系坡大我，因为我系嗰时系咪忙于第二样嘢咧？
2: 系冇错，系。
1: 哦，点解嗰时我哋会识嘅咧？就因为你公司嚟我哋公司。是不是有啲业务上嘅交往呢？
2: 你指我同你喺嗰几次嘅见面啦，系冇错。你头先介绍咗我啦，我做工程噶啦，咁、其实旧公司啦，开名都唔怕啦，因为呢啲系公众嘅公司嚟嘅、就同我哋公司好多业务来往嘅，
1: 系
2: 咁几乎我一年咧都会去你哋 headquarter 咧10次8次嘅，放唔同嘅理由啦。咁、有时系去参加你啲发布会啊，
1: 系
2: 咁你系。 发布会嘅主角嚟噶嘛，咁所以我喺发布会就成日都见到你嘅。
1: 咁系我唔啱，系我唔啱，
0: 绝对系你唔啱啦，阿太。所以你仲问我点解叫你做阿太？我叫你阿太，你都未必认得人。如果我唔叫你阿太点算咧？
1: 唔可以咁讲嘅。但系阿波啊，因为我记得我哋识嘅时候咧，你同我先生就系同事啦。咁之后咧，你大家都系有唔同嘅行业，因为你之后你就去咗机械工程嗰方面发展啦。
2: 我同阿 Patrick 其实喺大家离开咗公司之后咧，都耐不耐有见面嘅，因为我哋有啲共同嗜好嘅，不过佢冇讲俾你听。
1: 咁我翻去问下佢，咁仲有好多嘢都冇话俾我知。
0: 咁你同阿梁生有咩共同嗜好咧？
2: 咁因为呢个共同嗜好咧就唔系好健康嘅，唔知讲唔讲得嘅。
0: 你可以选择讲嘅。
2: 就是打天狗牌。
0: 哦 ,OK, 呢啲訓練我腦筋係咪令到你唔會有腦退化，呢啲係好嘅運動嚟嘅。
2: 但係我同佢打天狗牌嘅目的係贏佢錢。
0: 咁賭錢我哋就唔鼓勵。
2: 所以剛才
0: 訓練腦筋呢我哋係鼓勵嘅。
1: 咁但係阿波我又想問下你啦。嗱，因為剛才我喺個簡介嗰度呢我有介紹過你呢，你係做好多公職㗎喎。
2: 係冇錯。
1: 你係咪由細到大，因為你係屋企爸爸媽媽都係一路都係教你啊，你出去多啲幫人啊咁樣呢？
2: 我嘅父母呢就唔囉嗦嘅，佢哋對子女嘅教育主要就係身教啦，即係佢自己做一個榜樣，有使命感啦。咁我哋細個只係觀察咋嘛，睇咗之後咪入咗腦啦，入咗腦，入咗心啦。咁成長之後，我哋一定要感恩即係我哋成長嘅環境同埋地方。七幾年代你讀完書畢業就碰啱即係香港二十年嘅大時代，由七零年代尾到九零年代尾，佢一個整個環境，個教育制度，年青人上游上流嘅機會同埋空間，由祖國嗰個開放啦，所以喺嗰二十年成長嘅人咧，好似我呢一輩人咁啦，即係要必須要感恩嚇。咁你點解會有呢一個環境俾你咧？你就係因為香港嘅教育制度，香港整個社會對年青人嘅支持同埋俾機會你。咁你唔係淨係諗自己一代人噶嘛？咁半代半代啦，我哋唔好話一代啦，因為一代人就真係好長啦。半代半代人，你真係要俾翻社會嘅。俾翻同樣嘅機會。俾翻同樣嘅支持咧，年青人。如果唔係咧，你就唔 sustainable 啊，你唔能夠長久持續落去噶嘛。
1: 我有好興趣喺方面再探討落去。嗱，因為你自己爸爸咧就係身教啦，唔囉嗦，但你自己知道要感恩啦，你要回饋社會。咁但係阿 Kent， 你又係身教唔囉嗦，叫佢自己去發掘啦，因為佢都係跟咗你之後，因為你又叫佢啊，你都要做下依啲啊咁樣。嗱，唔止，因為我仲想知道咧，阿 Kent 個女女咧都係若有做依啲公職嘅事務噶，雖然佢係細細個十幾歲啫，但佢已經係少司嘅會長嚟噶咯。咁我又想問啦，一家三代都係喺投身喺呢啲咁多嘅慈善嘅項目入邊，咁你除咗你自己唔囉嗦之外咧，你仲有咩做過咧？
2: 我比我嘅父母咧就更甚嘅。我父母除咗身教咧，都會傾下偈嘅。我係細嘅時候咧，以前嘅晚飯咧冇咁多應酬嘅，就算我嘅父母都晚飯一齊嘅，咁佢都會同我哋講啲故事啊。佢就唔係説教嘅，佢純粹就係講一個故事。譬如啊，近來有一部電影係非常之火熱嘅，叫做《給嫲嫲的情書》。咁好多人睇咗係好感動嘅。咁就不幸咧，佢問我咧，我係冇感動嘅完全。因為呢個故事我由三歲 BB 咧就聽到大。而且好多個版本。一個大纲可能有一百個版本。咁所以我聽到咁熟，我冇乜感覺㗎喇，啲嘢聽到。咁你可想而知佢講好多故事俾我哋聽，但係呢故事全部有主題，同埋佢背景呢就係想有個 message， 有個訊息帶出
1: 來。咦，但我喺度停一停你先。咁你嗰時晚晚返去食飯，爸爸都會講故事，你係期待呀，喺度心諗哎呀又聽啦咁樣呢？
2: 我嘅父母呢就好彩，好好記性嘅，咁我都好感恩嘅，呢個 DNA 有傳到落嚟嘅。就佢會記得講過啲咩故事，咁所以佢重複嘅次數呢甚少， 而家啲老人家就有 problem 啦，佢真係會唔記得咗講過。咁如果
1: 你講緊好似係我個問題喎，因為我仔細個我淨識講一個故事嘅啫，就係狼來了的故事。咁就聽到佢咧，好悶好悶。我先生就係 Patrick， 同你係相似啊，同你爸爸，佢又晚晚同我仔講故事咧。佢系讲完全唔同嘅嘢嚟，
2: 唔重复系嘛？
1: 系啊，唔重复噶，同埋佢系谂到乜就讲到乜嘅啫，佢又唔需要睇噶。
2: 系，我父亲讲嗰啲故事系有历史背景同埋，即系乡土情嗰啲背景喺度，咁变咗好多啊，听都听唔同。咁我就记得好多噶。咁我对我嘅下一代啦，我承认呢个唔系一个好习惯嚟嘅，其实就。更少同佢溝通啦。
1: 咦，即係給嫲嫲啲情書，佢冇聽過嘅咯。
2: 佢冇聽過，佢聽可能會聽過一啲更加悲情嘅啦。俾嫲嫲的情書嗰啲唔算太悲情嘅，但有啲版本好悲情嘅。
1: 嗯
2: 咁佢嗰啲係有啲係比較再悲情一啲都有嘅。咁但係我就唔係好多同佢講嘅，因為呢個年代埋我個背景咧，生活模式咧，翻屋企食飯嘅機會係接近零嘅，好少嘅。咁就呢個溝通渠道就唔係好有效啦。咁就身教咯，你自己做嘅事，佢睇到咁啊，佢唔係細路仔咁啊，大人。咁就亦都咁樣等佢哋吸收咯。咁至於你話佢好熱心呢個公職呢，就要多謝我嘅商業拍檔啦。我商業拍檔呢就係喺呢啲公職上面，譬如喺呢個聖約翰救傷隊啊、獅子會啊呢類咁嘅慈善機構呢，佢就係好投入，同埋好佢好 senior 㗎啦，已經做到嗰個位置。是他带他入去的、我反而没有去特别推，我当然鼓励他啦，都支持他啦，但我就没有去特别推动他。
1: 咦，那个孙女呢，你有没有跟孙女讲的？
2: 孙女都有故事讲给他听，但是这个就是他父母啦，他父母。
1: 即所以我要问一问Ken， 他讲了几多给妈妈的情书给他的女女叫做庄逸娴，是
2: 不是？他不懂。給嫲嫲的情書這個呢佢未聽過，而且聽過呢都唔會係嗰個版本，因為我覺得嗰個版本太過造作、有好多版本係血肉啊，嗰、那個成分更高嘅。
1: 咁我哋有機會嗰時呢就要問一問Ken 呢一方面啦。咁但我可以睇到呢，即係其實你哋一家，你其實三代呢對嗰個香港嗰個貢獻都係咁有個心去做嘅話呢，直情喺你哋嘅 DNA 入面有嘅，我覺得。你話係咪Gerald？
0: 絕對是啊，而且呢Paul 呢，我留意到呢，原來你在 VTC 那裡參與發展呢，起源於應該是1979年。
2: 1997年。
0: 1997年。
2: 是啦是啦。
0: 1979年你創業。
2: 是啦
0: 沒錯。但1997年到現在你想想差不多都30年。
2: 是啊沒錯。
0: 是一路無間斷。所以呢你想想你那個 dedication 呢幾重要。
1: 嗱，呢个时候咧，阿Paul，我想听首歌先，你带边首歌俾大家
2: 啊？咁第一首不如播下 Beatles 嘅 Let It Be 啦，咁呢首系好流行嘅，我相信我哋呢个年代嘅人咧，就大部分都听过啊。

0: 满足啦，最有成就感嘅咧，就系我加入呢个 VTC 做服务嘅时候咧，我系经我哋个商会嗰条渠道入去嘅，因为佢个 VTC 咧就广纳各个行业嘅商会啊、工会啊嘅代表咧，就入去共同做呢个培训啊、发展嘅事啦。咁我就系喺个职训局入边嘅机电工程嘅训练委员会入边做一个委员嘅。咁当时我就都发觉到咧。當時的職訓局呢就其實都幾官僚的、職訓局其實就是將香港的工業訓練系統、就收歸統一，便就組織了這個叫做 VTC 的職訓局出來啦。嚴格來講，它的前身和它的起源呢就是一個政府部門來的嘛，第一批員工呢 100% 是公務員來的嘛、所以他們的公務員心態同埋佢做事嘅方式，我唔係話呢個唔好啊，公務員係有好多優點嘅，佢嗰個制度。咁但係喺培訓嗰度呢就真係缺乏彈性啦。全部嘅嘢都係早幾年 plan 好，然後呢就跟住一個計劃啊，有三年計劃、五年計劃、八年計劃咁樣去做。咁中間呢亦都係唔彈性嘅。譬如某啲科目如果唔受歡迎嘅話呢，咁就唔會即時會有反應嘅，唔同一個私人企業嘅，係要幾年後呢先至會有一個回應嘅動作，或者好受歡迎，好多學生入唔到，又做唔到嘅。你話要擴展一班呢，係一件好大嘅事嚟嘅，喺呢種系統入面、你話擴展就擴展就唔得嘅。請老師呀、你話請老師呀、請老師呀，係要經過個流程呢係好繁複。咁好多時過咗秒啦，如果學生今年有1000人想入一啲學位，得200個學位，咁有800人入唔到啦，係咪？咁 by word of mouth 呢，其實呢啲就會傳咗出去㗎啦嘛。咁下年人哋就唔申請㗎啦，因為入唔到㗎嘛，咁就會冇咗囉，即係你咪失咗嗰個時機囉。
1: 咁阿婆，咁你喺商界一路發展，但係又入到一個咁官僚嘅一個機構，你點樣將你喺商界嘅靈活性带入去呢一个比较官僚主义嘅一个机构呢？
0: 嗱，咁而家讲緊成30年前嘅事啦，嗰时小弟都仲比较年轻啦，咁嗰团火呢係大啲嘅。咁但唔得㗎，原来呢你攞团火去同公务员对着干呢，呢件係大错特错的事。你一定要处身逆地，你要坐喺佢嗰个位諗下佢，佢点解咁样做嘅呢？佢一定有理由嘅，而且个理由可能唔係全部係 valid， 但係可能有一半都係合情合理嘅。咁要了解咗佢，然後同佢做好朋友啦，然後就透過informal啲嘅渠道呢提出你嘅睇法啦。咁佢聽下聽下聽幾次之後呢，開始有啲入耳呢，先至慢慢可以去改。咁仲有個佢有佢嘅老闆㗎喎，佢又要向佢個老闆交代㗎喎，咁就要一層一層呢去拆解。唔好咁大嘅期望，每次呢如果你能夠在半年內同埋你在任期那年呢能夠 achieve 到兩三件小事呢，好好的。
1: 咁阿波剛才呢你就話有啲 informal 嘅渠道，例如啲乜嘢呢？
0: 人同人嘅互動啦，用白啲嘅話就聯誼啦，咁聯誼
1: 食下飯啦、
0: 食下飯啦，咁同埋一個呢我覺得係非常有用嘅，就係、有啲活動呢係要離開香港，一啲外訪嘅活動。咁你一定會同你合作嘅人呢可能有一星期啊、三四天啊，係混埋喺一個同一個環境入面呢係去互動去合作嘅。咁嗰陣時大家嗰個外衣會擺低㗎啦，
1: 增進咗啲感情。
0: 係啦，嗰啲感情可以維持好耐嘅，而且真誠好多。
2: 咁但係我想問阿 Paula， 你要係一個商界入到去啦，咁你見到呢有咁多嘅唔同嘅做法啦，咁你用你個方法去做，咁你頭頭嘅時候呢你點可以擺低你自己，因為你都有你自己嘅個性㗎喎。
0: 係
2: 係呀，咁你兩邊嘅個性嘅融合嘅時候呢，你有邊咩要做過嘅呢？要
0: 咁初時呢其實係唔暢順㗎，我必須要承認，因為嗰團火你一燒出嚟呢就會辣親人㗎嘛。咁我就喺從中呢啲過程呢，我就學到同商界呢做嘢嘅手法有啲不同。當你見到溫度升高嘅時候呢，停，唔好勉強前進，你就要停。咁停好容易嘅啫，譬如個會我主持嘅咁樣，咁你就自己搵個藉口啦，不如大家出去飲杯茶先啦，好口渴呀，而家咁天氣咁熱，咁等嗰個熾熱嘅氣氛呢即時係冷卻咗，又返轉頭呢你就會覺得剛才嗰個人其實

0: 記得咗。
1: 嗯嗯。
0: 開始嘅時候，究竟咩事令到個氣温咧升得咁高啊？又由頭嚟過。
1: 嗯。
0: 咁呢啲小手段咧就要用啦。
1: 嗯。
0: 咁初初係好多摩擦嘅，唔係咁暢順嘅。
1: 嗯。咁有冇試過曾經又令到你覺得，唉，真係咁麻煩，我都係唔繼續做落去咧？
0: 啊，咁又冇喎，因為我呢個人嘅性格咧，就即係我啲後代都喺度啦，係好堅持嘅，
1: 嗯，
0: 嚇，同埋係唔放棄嘅，有少少吹毛求疵嘅，即係追求完美嗰個心態咧，到而家都係咁樣樣
1: 嘅，嗯，
2: 即係話咧，一係就唔做，一做咧一定要做好佢，
0: 係，
1: 嗯。嗯，咁但我仲想再問呢，你因為我頭先我簡介嗰時都有講過呢，你係喺嗰個建築業議會個零碳天地嗰度係主席，咁你嗰時係負責啲咩嘢嘅呢？
0: 建築業議會呢，就係政府根據一個法案呢去成立嘅業界組織啦，就向呢個建築業徵税，然後就用呢個税款呢，咁，那個税款好驚人㗎，咁就攞咗呢個款項之後呢，就發展呢個建築業啊，支援啲工人啊，同埋做呢個工人登記啊，咁我入咗建築業議會之後，我同時就做咗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嘅主席啊，你可想而知當時個阻力好大㗎，邊個人想俾人註冊？
1: 嗯，
0: 特别系工人都好有骄傲噶嘛，系咪好有自尊心噶嘛？我老师傅做咗几十年，你而家话我要攞个牌，
1: 嗯，
2: 系咯，人哋老师傅做咗几十年，你做咩逼人哋攞牌咧？
0: 系，而且有可能攞唔到，
2: 系啦，咁你又咧影响人哋揾食。咁阿坡，咁你嗰阵时点样拆掂佢咧？
1: 仲要考佢个牌嗰个，可能系 junior 过去好多噶，
0: 一定 junior 过去。咁譬如呢啲场合咧，你就真系要坐喺对方嗰度谂啦。咁佢嚟咧，佢唔系一个人嚟啊嘛，佢系有一个工会喺佢嘅背后啊，去支援佢噶嘛。咁工会就唔系好客气噶嘛，但系我幸运啲嘅。我喺我嘅人生經歷入面呢，亦都認識咗好多工人啦，啲工友啦，咁佢哋慢慢後來都成為咗啲工會嘅領袖啦，咁大家有個私人嘅交情喺度，佢對我真係客氣啲嘅，咁大家傾好咗先啦，咁問有咩方法可以令到老師傅顏面得以保存呢，係咪？咁好容易啫，你整個祖父 clause 囉，係咪？
1: 嗯嗯，
0: 做咗幾多年提得出證據，
2: 過
0: 曬啦，
1: 即係 grandfather 真係
0: grandfather 咗佢咯，係咪？又唔係冇先例，你中醫啊醫人嘅都得啦，係咪？唔好話工友啦，咁你聽咗之後，你攞咗呢啲籌碼，你就要翻去說服政府啦。
1: 嗯，
0: 咁呢個咧又要另外一套方式啦。咁說服到政府，咪兩邊就拉得埋咯。
1: 嗯，咁即係其實你係好重要，你做咗兩邊嘅橋梁。
0: 咁你做主席其實就係做呢件事啫嘛。
1: 咁我仲想再問啦，咁個零碳天地又係咩嚟嘅？
0: 好啦，零碳天地咧就係議會下邊咧，喺九龍灣。九龙湾咧有一个好大嘅商业中心叫 Megabox 啊，佢嘅对面嗰度咧就有一块好大嘅空地嘅，以前系个训练场嚟嘅，户外训练场要嚟教人用天秤啊、洗重机啊嗰啲设备。咁政府咧就喺十几年前咧成立议会嘅时候咧，就顺便将呢块地批咗俾议会话，不如咁啦，嗱呢块地咧就唔好再做训练场啦，因为附近已经变咗 CBD 啦嘛，九龙湾嘅商业重心嚟，咁啊整啲。工業活動喺度，真係已經唔係好適合啦。你可唔可以改咗去做一個科技嘅展示嘅地方啊？同埋去推動呢個建造業啊，所以就促進咗呢個零碳天地嘅產生。咁顧名思義啦，佢就係講環保嘅，講呢個零碳排放點樣可以利用科技咧改善我哋嘅生活嘅同時咧，就唔增加污染。就算你唔減少，你都唔好增加呢個污染。咁所以叫做零碳天地。咁我。入去做主席嘅時候呢，當時個方向啊，我唔係第一屆嘅，我係第三屆入去嘅，之前已經有兩個主席，但佢哋都做唔長。咁佢哋當時可能佢誤解咗嗰個任務嗰個目的啊，就將佢變咗一個科研中心。科研中心呢就吸引唔到大眾嘅，你諗都諗到啦，嗰個係一個象牙塔嚟㗎嘛。咁其實呢就每年咧冇幾千人入去參觀嘅，咁係我唔可以話佢真係好成功啦。對於推廣個行業，咁我入咗去之後，同啲同事商量咗咧，就做咗一個 proposal。咁當然 proposal 要使錢㗎啦，冇免費㗎啦。就將成個零碳天地咧個概念完全改咗去，變咗一個公園。 個概念上就有公園，歡迎大眾入嚟，我仲要吸引佢哋入嚟，入面要有好多設施呢係老幼咸宜嘅，另外就將佢變成成個行業呢必然選擇嘅開會見面搞 function 嘅地方，咁呢啲嘢需要錢將佢改造啦，咁錢就好難攞嘅，而且唔係少數目，只係百位數嘅要攞咁大嘅錢，咁呢個我嘅強項啦 ，always regard myself 啦，我係一個 salesman 嚟嘅，我係一個超級推銷員嚟嘅，咁我就去推銷啊，咁就有幸就攞到呢一筆錢咧，將佢改造咗，咁一路到而家咧，靈嘆天地咧就真係變咗行業一個 hub。
1: 阿波啊，聽完你講呢度之後咧，作為你個老友咧，我都好為你驕傲啊！
0: 多謝你，多謝你。
1: 嗱，依個時候我又想聽首歌，你帶第二首歌俾大家。
0: 嗱，呢首可能係比較冷門啲，我相信聽過嘅人咧就唔係好多。呢個係一個七零年代嘅樂隊，佢叫做 X 斧頭啊，佢呢首歌叫做 Battles 啊。咁我相信可能會聽咗個旋律之後會喜歡啦。咁但係就啲歌詞其實係。好有味道啊！

0: 第三節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庄坚烈先生。阿波，头先第二節咧，你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你做公职嘅一啲策略啦。其实我都可以感受到咧，同你合作，无论系啲工友啦，或者系啲政府嘅官员啦，其实咧你个人好随和，即系我今晚第一次同你认识啦。阿 Miranda 就系你识咗半个世纪嘅朋友，但我就咁同你倾偈，觉得你个人好好稳重啦，你嘅言谈举止。是好好平实啦，亦都呢讲嘢嘅态度语气亦都好好啦，所以呢我諗人与人之间呢好容易呢可以同你交到心。咁呢样嘢呢亦都促使到你呢喺好多好棘手问题嘅时候呢你都可以将佢哋迎刃而解咁样。再加上你话你自己系一位超级推销员，咁冇钱做唔到嘢㗎嘛，咁一定要搵到钱呢先可以做到嘢。头先咪后呢 Miranda 就问你，咦呢首歌呢真係呢唔係咁多人認識㗎喎。跟住我就問你啦，咦阿波係唔係你讀大學嘅時候都有夾下 band 呢？原來你有玩吉他亦都有打鼓㗎喎。
1: 係呀，冇錯，又唔使講得咁高深嘅 Gerald。音樂我相信大部分人啦，我唔可以話全部啦。首先吸引你嘅呢係個旋律。
2: 嗯。
1: 咁你都係因為個旋律吸引你。然後就係入面啲元素啦，包括樂器呀、歌聲呀、嘅技巧呀、編排啊，同埋嗰個係咪你偶像啊？係咪呢個都係有影響嘅？
2: 嗯，
1: 咁其實歌詞係排到最後嘅。你通常係喜歡咗首歌之後咧，先至會去細嚼佢嗰啲歌詞嘅。咁至於嗰啲歌詞感唔感動你咧，就講個處境。每一首你喜歡嘅歌，其實承載嘅係你人生嘅一小段片段。
0: 嗯，
1: 是那个片段令你永久喜欢的首歌。
0: 我又觉得很特别，因为你身为一位机械工程师 ,mechanical engineer, 就是70年代在香港大学毕业，当时已经是天之骄子，应该呢想嘢很 rational, 但一讲音乐呢又有你 emotional 的一边。
1: Gerald, 即是我又不怕丑丑地这么讲，其实我很 artistic。我寫文章呢，要你喊你必然只可以問我喊幾耐嘅，要你笑你一定係笑到嘎嘎聲㗎。
2: 咦，咁我又想問啦，如果係咁點解你入大學嗰時唔係讀文學係讀機電呢？
1: 我從小就對汽車呢就非常醉心。
2: 嗯，
1: 汽車係當時嚟講係機械工程嚟嘅，冇電車嘅嗰個年代，係一個純機械工程。咁所以呢我一直都是想读机械工程，咁就唔係因为睇住个成绩好似而家咁，你先考咗你个 DSE 睇下咩成绩，然后对号入座啦，可以入到咩学系啦，咁当时係冇嘅，我就係要入机械工程，考咩成绩我都要係入机械工程㗎啦。咁托赖呢嗰、那个成绩都好见得人，咁所以呢你想读边科咪读边科囉，咁咪入咗机械工程，咁就发觉好似同汽車都冇乜拉楞㗎喎。
0: 係香港真係比較少啲。
1: 係啦。咁讀完之後呢亦都係冇入到汽車呢個行業。雖然我後來離開咗第一份工作之後呢，我做嗰個工作呢就同汽車行業有少少關係啦。因為嗰個行業係做汽車生產線。咁雖然佢唔係做汽車，但佢係做汽車嘅生產線，所以我就接觸咗好多做汽車嘅工廠，當時在美國，咁呢個情況就係咁樣咯。咁我係從來冇入到汽車呢個行業。
2: 咦，咁我又想問啦，你係一個 artistic 嘅人，咁你點樣將你呢一方面嘅天分咧，係發揮出嚟咧？
1: 呢、這個真係有少少天分喺度嘅，係要感恩。當時我讀工程咧，工程係要繪圖嘅，嗰時係冇電腦嘅，係用手繪圖嘅。咁大部分同學咧，對於繪圖呢有一關佢哋都係好難過嘅，就係如果俾三兩張平面圖你，嗰時嘅平面圖嘅就冇呢個電腦冇 3D rendering 呢啲嘢嘅，你呢就要喺個腦海度構出咗，咁呢件嘢變成立體之後係點樣樣嘅，然後呢就用呢個透視圖呢畫出嚟，大部分讀工程嘅同學呢那個腦呢就唔係喺呢方面有天分嘅。
0: 喺啲數字嗰度。
1: 係數字有天分。咁係做唔到出嚟嘅。或者做咗件嘢出嚟完全唔係嗰回事嘅。咁我就喺呢方面真係有少少著數啦。呢、這個 artistic mind 呢 我睇兩張平面圖睇一睇咧，我就攞手畫到張3D 圖出嚟噶啦。
2: 哇！
1: 而家都得嘅。
2: 哇！真係好叻喎。
1: 咁所以到今時今日，我哋接受咗電腦化啦。咁電腦化而家繪圖就我哋叫 BIM 啦。咁呢個咧就係將人大部分人呢個缺點咧，其實克服咗。佢可以喺個電腦度做到出嚟，但我就有時講笑咁講，呢啲嘢對我完全冇用嘅。我唔需要呢啲工具咧，我个脑咧就可以将平面变成 3D
2: 嘅。唔净止咁，你对音乐亦都有好有兴趣。
1: 唔净止我嘅，其实喺工程界入边咧，系好多音乐高手嘅。
2: 系，
1: 佢哋当初都同我一样入错行，咁唔紧要啦，入错咗入错。
2: 你系俾机械工程耽误嘅音乐家嚟咯。
1: 千祈唔好咁讲，因为机械工程咧就为我哋谋求咗生活啊嘛。
2: 系，
1: 咁令到你生活安稳，咁你而家可以讲风凉话啦。如果当日做咗音乐，可能好凄凉噶。
2: 都可能做咗大师啦。
0: 好难讲，睇下当时咧你点样发展。
2: 嗯，但我又想请问你啦，咁你嗰阵时系咪读书嗰时已经系夹 band 噶啦？你
1: 系，
2: 嗯，咁你系负责就系唱啊，抑或系吉他啊？点？
1: 吉他同埋鼓两样啫。
2: 咁你自己有冇唱啊？
1: 唱咧就自娱啦。实
2: 有噶、啊，唱
1: 自己自己娱乐自己，同埋喺小众嗰度咧就系娱乐下嘅啫。因为你做唔到嗰个水准咧，你就唔好献丑啦。咁有啲人係唱得好好嘅。
2: 但你嗰時鍾意聽嗰啲歌都多數係應該係歐西流行曲多啲喎。
1: 冇錯，
2: 時代係咪
1: 喺六七十年代呢，當呢個華語歌曲呢仲未成氣候嘅時候呢，其實喺我哋嗰個生活圈子入面呢 100% 係歐美嘅歌曲，樂隊呀都係全部都係歐美嘅。
2: 咁你而家你仲有冇玩返㗎吉他嗰啲？
1: 少啦，呢幾十年都冇啦，生疏晒㗎啦。
2: 但係一拉返就會上手㗎啦。但係隻手指可能要再練過，係咪？
1: 冇錯，手指要練過，因為啲枕甩咗啦嘛。
2: 你嗰時去夾 band 呢，係咪為咗追女仔㗎咋？
1: 當時有三件工具㗎，唔止嗰個。
0: 你有三件工具追女仔啊？定有三件工具你想有不同嘅用途呢？
1: 個最終目的都係交易啦，你唔話追女仔啦，係咪？咁你三件工具，一個就係電單車。
2: 是你又掂嘅，
1: 一个就是吉他，
2: 是
1: 一个就是部相
0: 机。你飞仔嚟嘅，原来你系咪长头发，就是喇叭裤嘅嗰阵时？
1: 我就对喇叭裤兴趣唔系好大嘅，但系长头发系啱嘅，不过唔系我啦，一半同学可能都系咁样样嘅。
2: 嗰时应该系成个香港都系咁上下样嘅，系咪啊？亦都好多时，因为嗰时个音乐咧就唔系好似而家咁容易接触到，所以多数咧都系会系弹吉他嘅。我见我老公都系弹吉他，我都系问系咪嘢嚟追女仔，就唔系我嗰阵时。
1: 咁你嗰时个媒介啊，即系要听音乐嗰个媒介系唔系今天咁方便嘅？你冇而家呢啲咩 MP3 啊呢啲咁 handy 嘅嘢噶，一套 HiFi 就系好大型，好坐定喺屋企，可能你阿妈都唔俾你摆啊咁啊。
2: 咁我又想再问埋你啦，嗱，你话你系写嘢咧，写得系非常非常之好。
1: 我自认啫，唔系。
2: 咁我要一定要你俾啲我哋欣赏下先得。咁我想问下你呢方面而家仲有冇继续啊？
1: 有嘅，文章呢我会耐不耐，苦闷嘅时候会写啦，开心嘅时候会写啦，难过嘅时候会写啦。
2: 咁你日日都会写㗎喇。
0: 你几时苦闷同埋难过呢？我想请问。
1: 咁我就个人追求好低㗎，同埋呢我最怕人哋问我你有啲咩志向啊。因为我个答案第一令佢好失望啊，亦都令到自己好难睇啊。
2: 咁你系乜嘢呢？
1: 我系冇大志㗎。
2: 系。
1: 真係完全冇。
2: 只要生活係健康快樂
1: 當天嘅啫。
2: 嗯，
1: 我真係個生活。
2: 咁、你好好、喎，你活在當下喎、真係。
1: 我真係當天嘅。
2: 係。
1: 我每晚放工或者我要離開 office 之前呢，我就會睇聽日有咩事。因為以免失約㗎嘛。咁聽日要睇一睇，後日我都唔睇㗎。做人係冇大志㗎。嗰日嘅事盡自己嘅心機做到最好算啦。
0: 活好當下非常之好。都仲未答我問題，你幾時會苦悶而令到你會透過文字抒發你嘅感情呢？
1: 有時諗起自己嘅父母呢，就會覺得難過囉。人生呢其實係一本好似電話簿咁厚嘅遺憾記錄表。有啲人話我一生冇遺憾嘅，我最唔鍾意同呢種人交往。一生點可以冇遺憾？日日都有遺憾。即係如果你要記錄咗佢落嚟呢，就真係一本黃頁咁厚㗎啦。
2: 我都曾经遇过一个朋友，佢就系话俾我听，唉，真系人生系充满遗憾。
1: 系，事实就如是。
2: 系啊，咁我都嗰次听完佢讲之后，我都谂下系，因为好多时你都系好多嘢系觉得，咦，点解会系咁嘅咁样？
1: 充满遗憾，但你不可活在遗憾。
2: 嗯，呢度困难。
1: 咁你就白活啦你。
2: 但呢度就困难喎，阿婆。因为你如果是有个遗憾在这里，你真的自不然会想一下，但你又最好不要想了，是吧？
1: 你活了今天才说啦，还有我们相信一句说话，何谓今天啊？明天的历史就是今天咯，你怎么想得那么远呢？
0: 那阿婆，刚才你说到，想起爸爸妈妈会令到你有些遗憾，是因为爸爸妈妈看不到你成功的日子啊，亦话你有其他嘅因素令到你一諗起佢哋嘅时候有时都会有啲伤感。
1: 嗱，我爸爸呢係潮州人嚟嘅。我爸爸係典型嘅潮州男人。讲得白啲呢，就係佢可以喺出面俾人插咗十几刀，佢返嚟係唔讲俾你听，包好伤口返嚟，你连一滴血都见唔到。嗰种人
0: 好硬正。
1: 咁就弊啦，因为我哋作为仔女呢，我哋就会有呢个硬汉嘅形象喺度啊，觉得佢乜都会自己搞掂嘅啦，我哋插手或者加句话落去，斩俾佢闹嘅啫，话你多事嘅啫，完全唔系，内心其实都系好脆弱嘅。咁因为有呢一种咁嘅心态喺度咧，我哋对父母啊嗰、那个爱护咧同埋照顾咧系疏忽咗好多。唔係我哋唔照顧或者愛父母，我自己都覺得我係一個好孝順嘅，作為一個兒子我都係算合格嘅，但係有好多冇做，而冇做呢唔係疏忽冇做，而係覺得我唔需要做，做咗都冇用，你係應該做嘅。
0: 但係而家你回想返，你就覺得啊，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做，或者呢而家亦都覺得有好多嘢當時冇做到，所以有啲遺憾。
1: 好多好多好多啊！如果写出嚟咧，即系要用千做单位噶啦，一条条。
2: 今日呢个时候睇到阿坡好感性嘅一面，但系人生好似我讲，就真系充满遗憾嘅，好遗憾我哋嘅节目咧，又已经系到个尾声。咁所以阿坡呢个时候咧，又请你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
1: 最后呢首歌咧就系、是、本地嘅创作啦，就系、是、一对我中意嘅乐队叫 Beyond 吓、啊。咁佢有一首歌呢叫做海阔天空，咁呢首歌就好流行啦，好好多人都識唱，背都背得出嚟啦，咁同大家分享啦。
0: 阿婆，今晚呢好感謝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賓，我哋亦都呢藉著大電波祝福你同埋你身邊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1: 多谢两位主持。
2: 多谢阿婆，阿婆系我见到咧系肩负系硬汉同埋好感性于一身嘅工业家。
1: 多谢两位。
2: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及约 6.4 倍。另外，由 2031-32 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20%增至25.5%。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并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及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施政报告亦都建议促进居家安老，并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前杜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秀，身穿黑色的外套和白色恤衫。检方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相关方法律代表陈述案件的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号，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抵达海牙。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6: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 今晚主持人会讲讲1978年香港嘅一个重要发展——沙田马场嘅启用。主持人仲特别请嚟资深马评人马恩赐，讲下赛马喺70年代嘅变化，由业余赛马到职业化，由快活谷去到沙田马场，赛马事业进入世界级嘅水平。节目亦会讲到骑师、练马师嘅专业化、马匹质素嘅提升，仲有投注方式嘅演变。沙田马场嘅成立唔单止改变咗马迷观赛嘅体验，亦都带动沙田区嘅发展，包括火车站、医院、体育馆等等嘅配套设施。今晚香港留声机同大家一齐重温赛马喺70年代嘅发展历程，听下马评人分享马圈嘅有趣故事，一齐感受呢个香港独特嘅娱乐活动。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唔好啊！我哋讲起香港1978年咧，有一件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咧，系一件大事嚟嘅，真系好大件事。
2: 系啊，
1: 呢个咧就系马场沙田马场嘅成立。
2: 冇错，咁啊，沙田马场就系呢个78年嘅11月啦，11月嘅7号啊。
1: 系，
2: 咁啊，麦理浩就主持呢个开幕礼吓。
1: 当时我觉得咧，因为小弟读喺沙田翻学啦，马料水翻学咧。被誉为最快嘅工程，咁所以咧，我哋今日除咗讲沙田马场开幕之外咧，直情就我哋都好耐冇讲马，我哋就翻嚟老友记，呢个就我哋广东广西主持马恩赐一齐讲马，
3: 亦都系曾经是香港电台赛马节目嘅主持，
1: 系啦，唔好忘记呢个，我系70年代，我都必须承认，虽然我系一个青少年，但我系一个马迷。阿马恩赐，
3: 系
1: 78年沙田马场都应该系一个好大件事啦，
3: 好大件事，因为尤其是对当时嘅马迷嚟讲咧，即系惯咗呢个快活谷啊嘛，快活谷大家知道咧，嗰条直路大约200多米，快入到沙田400多米，哇！大場面
1: 好睇啊，
3: 好睇啊，咁同埋咧，亦都有個歷史記錄噶噃。第一日開場咧，
1: 就係成
3: 日啊，成日俾馬迷喺度助咒嗰個叫死火德啊，馬比德。
1: 馬比德
3: 連一日咧贏5場，
1: 哇！哇！一日贏馬迷，有邊幾隻係咪奪錦啊定咩？
3: 係我都唔記得啦。總之咧，一日贏死火德咧，就令到啲馬迷咧，哇！堂目結舌，究竟呢個發生緊咩事啊？點解呢個馬場搞到嗰個成日死火嘅騎師可以贏5場？咁呢個紀錄咧好耐噃，好耐咗成10幾20年都未有人破到嘅，
1: 一路冇人破。不過嗱，我同阿吳浩都講就係話。78年沙田馬場興起咧，除咗對馬迷，其實亦都對成個沙田區、對香港人都是一個好大件事咧。但如果講賽馬咧，係咪應該翻到70年職業賽馬咧，可以講將成個賽馬事業咧帶進另一個階段咧？
3: 啊，當然啦，其實咧就好耐以嚟啊，即係香港賽馬會成立百幾年
1: 啦，
3: 都係跟翻呢個英國式嘅制度。英國式嘅制度係咩咧？就係話通常咧。賽馬集中喺幾個重要嘅節日，譬如話過年啊、復活節啊、聖誕節就唔得嘅，因為洋人要放假。咁咧就嗱，譬如好似英國都係嘅大賽，皇家雅士閣嘅，咁咧佢就喺一個最好嘅馬場連續跑幾日嘅。啊，譬如香港都係嘅，
1: 周年大賽啊嘛，嗰陣時係
3: 係啊，
1: 星期六跑，星期一又跑，
3: 又跑噶嘛。咁以前咧就係話快活谷咧得一個馬場，咁你通常都係一個禮拜跑一次。咁有咗一個沙田馬場之後咧，後嚟就有所謂夜馬啦，即
2: 係
3: 過幾年有夜馬。
2: 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咁樣，
3: 哇！跑到你
1: 不亦樂乎啊，
2: 係啦，
3: 咁同埋咧，你有足夠嘅賽馬，又引起咗嗰種熱潮之後咧，後嚟就開始有所謂場外投注啦，到而家一路發展到呢個電腦投注，咁咧馬會咧每一年嘅收入咧就去到幾百億嘅，即係而家都有600億，最高峰時代97年咧，差唔多去到成1000億嘅。
1: 即係話
3: 咁，你諗下幾緊要啊？對個經濟嘅影響，
1: 去到成為世界級就係呢嗰個70年代啦，
3: 係開始踏進呢個世界級。咁當然咧就。要去到搞所謂國際賽啊，即係我哋而家香港有啲賽事都叫做國際一級賽嘅賽事，咁先正式踏入呢個國際嘅紀元。但係冇沙田馬場咧，呢啲肯定就唔會發生，
2: 因為太細了啊！點樣？
3: 你個場地唔夠規格啊嘛，譬如打波都係㗎，即係打波都係㗎，
2: 即係話你冇咁嘅球場，
3: 你就唔可以舉辦呢個國際嘅一級賽事啊嘛。
1: 我自己咧，因為即係身邊嘅人嘅影響咧，我其實6幾年好細個咧就接觸賽馬，咁而家事後睇翻啲資料。6幾年嘅時候咧，真係業餘得好緊要嘅。
3: 係
1: 無論喺個騎師啊、練馬師啊、咩配榜啊、博彩，成個規格咧，同後來我哋而家即係你跟住睇嗰幾年，冇得比嘅。
3: 舉一個例啊，鄭啟明嗱，譬如當時最巴閉嘅幾個冠軍騎師之一啊，譬如鄭帝慈，鄭帝慈咧20幾歲先跑馬
1: 嘅，
3: 跑馬嘅，你諗下點可能咧？即係你如果要話真係好嘅騎師咧，一般嚟講，你真係6、7歲已經開始要知道馬係乜嘢啦，擒上去個馬背度同啲馬。老友啦，咁啊而家都係啦，即係啲見習生12、13歲已經開始學騎馬啦。咁咧，然之後16、7歲到咧就要出道啦。
1: 我記得73年咧，馬會開始轉咗職業化之後咧，就招聘騎師。咁小弟嗰陣時候咧，讀書又唔係話好叻，考慮過報騎師。咁我就係因為近視，如果唔係咧，我就同阿顧東嚟咧就同期啦。
2: 喂，但係你高啲喎，我騎師
1: 有
2: 報利
1: 安
2: 喎，
3: 嗰陣時都有㗎。
1: 我嗰時中山冇咁高。
3: 你而家有時都碰到啲朋友咧，嗰時真係投考過，咁結果咧可能 都過到呢個所謂見習期，後嚟咧即係出嚟可能係啦，啲父母反對啊，或者佢自己都要出嚟做律師啊，做其他嘅職業，但係咧都係曾經學過騎馬嘅，呢個係真。咁講返轉頭呢，就係話即係你睇到你話沙田馬場嘅開幕同埋70年代呢個職業化推進呢個賽馬事業，呢個係真嘅。係咪至少以騎師嘅水平嚟講呢，即係你唔可能再有啲告老士呀嗰啲腳踢地池呀，唔係話佢哋唔叻喎，而係話呢即係你唔可能去到十幾廿歲
1: 先至好似騎到四五十歲咁啊。
3: 係呀，甚至初初嚟香港嗰啲澳洲騎師都係啦。
1: 吉能嗰啲啦。
3: 吉能呀、蘭尼呀嗰啲都因為佢喺澳洲呢
1: 好重
3: 呀。重得滯呀，騎唔到啲輕磅馬，咁佢冇足夠嘅坐騎，於是嚟香港跑馬囉。
1: 不過我最記得呢就晚前我就記得六幾年我同吳浩喺節目講過啦，六幾年嘅時候咧有好幾次，而家睇翻好唔合規格，什麼毒馬案啊，騎師條跑道唔好又即係跌落嚟死啊，呢啲係70年職業化之後咧，好似全面咧係規範咗嘅，好多嘢都係入翻即係同接世界接軌嘅。
3: 好啲，慢慢一路慢慢改進咯。咁至於騎師嘅喪生咧，都仲有，大家都記得㗎啦。咁亦都好不幸嘅事，
1: 帶來啊啲
3: 嚇，帶來啊不期啊，甚至土產嘅簡惠如啊，即係呢啲都有。咁但係咧。即係始終沙田個馬場咧比較好，第一咧因為佢係填海嘅，佢唔同呢個發匯局，發匯局係沼澤嚟噶嘛，吸曬啲水，咁咧就於是起啦。咁同埋咧發匯局嗰陣時候個跑道咧好多問題，譬如落得雨多嘅時候咧，佢去水又唔夠啊，咁啊變咗咧就跑泥泞地都唔係跑草地嘅，
1: 游水嗰時候咧有
2: 游水馬，
1: 我記得嗰有幾年跑馬王咧就因為五月落雨落得好勁嘅，年年都係行運星嘅，
3: 係啊，有啲
1: 游水馬、
3: 攔路馬咧著游水褲嗰啲一等到，
1: 咁你平時全年唔係佢最叻嘅。但係幸運星佢年年都游水。
3: 咁另外咧，仲有所謂坊間傳奇啦。我諗攞一背馬迷都聽過啲古仔啦，就係喺發匯谷跑馬咧，去到大石鼓轉彎咧，仲可以傾偈嘅。係
2: 啊
3: 係
2: 啊，
3: 呢場五號你啊，一或鄭啟明啊，你哋話事啦咁。
1: 呢個古仔咧，我真係即係而家
2: 好多人講過㗎。
1: 大哥話佢係聽到㗎，佢親眼聽到。喂，點啊？你想定我想啊？
3: 你要定我要啊？即係嗰類。咁但係你喺沙田馬場肯定冇呢啲古仔啦，因為嗰條直路咧就喺呢個公眾棚面前，咁大家睇到曬嘅，
2: 係啊，冇錯，
3: 你冇得
1: 求計嘅。阿敏慈，我記憶中，阿吳豪可能都記憶就係話，有咗無線電視之後咧，賽馬係會直播嘅，直播即係個媒介同埋賽馬之間，會唔會亦都令到佢透明咗好多咧？
3: 會，呢個一定嘅。咁但係嗰個呢就要去到即係真係70年代尾嘅時候，即係嗰個直播呢，同埋呢大家知道呢早期仲未有嗰啲慢鏡頭㗎嘛，如果你睇到1966年英國世界盃冇重播㗎，因為你
1: 都知究竟入唔入呢都仲係有得拗
3: 呀，有得拗，仲要呢即係完咗之後拎條片出嚟逐格逐格
1: 都睇唔到，
3: 即係嗰個科技呢係冇咁先進，咁但係慢慢呢即係有個進步，咁我亦都呢同一啲騎師講過，佢話沙田嗰條直路咁長同埋咁闊呢，因為佢打橫都差唔多成幾十米嘅，你唔係咁容易匿嘅，真係有時隻馬要跑呢，你唔好話嗰個嘴聲
2: 嘴聲㗎
3: 嘛，即係講句唔好聽，就話做馬嘅可能性呢係低咗，
2: 低咗
3: 嘅，呢個係真。咁變咗呢即係賽馬呢個事業呢喺馬迷嘅眼中呢就變咗公正好多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就話你多咗一個馬場，又多咗地方起呢一個馬房喎。譬如你而家香港有20幾個練馬師㗎嘛，咁嗰時都係啊，
1: 10個到㗎
3: 嘛。咁你咁鬼多地方起多幾個馬房，咁全世界啲練馬師，澳洲嘅、歐洲嘅，大家知道八幾年、九幾年之後呢有啦，法國嘅練馬師啊，其他啲練馬師嚟呢個香港開倉啦。咁以前呢通常就天下三分㗎嘛，
1: 華人啦、
3: 華人啦、澳洲啦，
1: 叫白鵝啊，
3: 白鵝啦，
1: 美同惠利同阿蘇芬諾夫啦，
3: 就澳洲啦，跟住後期就咁係咁多啦。咁去到沙田嘅時候呢，你有啲英國嘅練馬師咯，跟住又有歐洲嘅練馬師可以嚟香港咯噃。
1: 即係所謂持份者多咗呢，就理論上公平啲。
3: 係咪梗係啦，你有競爭啦，同埋講句唔好聽，就係話喂數都唔係咁容易講嘛，
2: 寫
3: 團多嘛，點講得掂數呢，
2: 好啱喎，合理，
3: 唔係咁容易講掂數㗎嘛，係嘛。咁如果即係有一個英國嗰邊都有一個調查嘅，係呢個係真嘅，好多我成日都喺賽馬節目度講，但係好多馬迷都唔留意，佢就話呢即係賽果唔公正嘅賽事呢，正常嚟講有 10-15% 呢就合理嘅、叫做合理、叫做合理、你唔可能呢去到呢100%乾淨㗎啦，咁但係呢即係超過呢個數呢就變成係一個即係腐敗或者貪污嘅一個賽事㗎啦，咁我諗呢即係沙田馬場其中一個最大嘅影響呢就係令到個賽事呢 至少喺馬迷心目中係公正咗好多，
1: 係
3: 啊呢個事實。咁同埋當然啦，嗰個馬場又栽得人多啦，係嘛？你同快活公同沙田爭幾遠
2: 啊？
3: 咁其實去跑馬咧，變成一個好上心落事，即係對尤其是一啲馬主啊，或者中上階級嚟講咧，啊沙田
1: 個環境係靚好多，
3: 個環境靚好多㗎，
1: 開揚好多，
2: 開揚好多，
1: 中間有個彭福公園，
3: 係啊，我都聽講話好多好多生意啊，或者政治嘅嘢咧，就喺馬場港鐵
2: 度啊，呢個喺上邊嘅級嗰度啊嘛，
3: 一係就高爾夫球場，
2: 高爾夫球場，
3: 啲銀行大巴就走去呢個高爾夫。高球場嗰度啊，傾偈、傾生意或者其他政治啊、社會經濟各種嘅問題。另外一個咧就係沙田馬場，唔係你快活谷咧就唔係啊嘛，連個會所都要搬上去山崗度。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嗱，咁我哋講馬咧，咁啊個懷舊咧，講翻馬，即係買一次你七十年代咧，有冇印象？嗱，我自己就記得嘅，睇住騎師就職業騎師就揾咗喺澳洲嗰啲嚟啦。啲馬咧就係、是、經歷嗰個階段咧，我聽人講以前戰前就甚至跑蒙古馬添啦，標
1: 識
0: 啊，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咁係七零年前後咧開始有什麼自購馬、高價馬呢樣嘢，即係個。嗰啲馬係本身都係比以前好咗喎。
1: 係啊，就最主要咧，其實講翻咧就幾十年前㗎啦，差唔多係戰前㗎啦、嗯。因為中國咧即係有戰亂啊嘛，就是、日本侵華，咁變咗唔係好多馬能夠嚟到香港嘅。咁、
2: 嗯、
1: 開始咧就諗咧就喺澳洲咧入口一啲烹兒、
0: 嗯、
1: 啊紐西蘭嘅，嗰啲係小馬嚟嘅，好細嘅。即係而家一般嚟講咧。我哋跑嘅馬咧都係14至16掌嘅、
0: 嗯，
1: 即係一掌
0: 係一個高度嚟，
1: 係啦、嗯，即係嗰、那個有即係我哋用手嚟度
0: 嘅，十六掌好高
1: 嘅，
0: 我記得
1: 係啊，好大嘅，好、嗯、大
0: 馬亞倫我記得有隻，
1: 係啦，咁嗰陣時咧，即係入口香港嗰啲咧，真係13、14掌到嘅，
0: 好矮，
1: 即係比較上矮啲。
0: 個、嗯、人其實我覺得個人好大嘅，我記得
1: 係
0: 喺啲相啊。
1: 但係嗰啲馬咧嘅好處咧就係咩都重喎、
0: 嗯，
1: 大家如果你睇翻嗰陣時啲馬經咧，六二嗰啲孭到150幾磅都得
0: 嘅。戰前係160幾，我細個睇馬159，
1: 係啊。
0: 中霸王啊，堅橋嗰啲，
1: 因為你冇計啊，嗰只馬太叻啊嘛，咁、
2: 嗯、
1: 我係肯同佢跑啊，我淨同你跑，輸親都10個馬位，咁有乜人？
0: 有好多人都話呢個孭完孭太重咧，係即係跑壞只馬，譬如永勝咁，長期佢要讓20幾30磅嘅喎，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好嘅方法。
1: 嗱、要咁樣睇。應該咁睇，就係話如果你嗰隻馬係好巴閉嘅咧，即係佢噗一聲走咗出嚟，已經捏咗成6個馬位咧，佢擰轉頭望下都冇嘢喺後面嘅。咁你孭到170磅都唔緊要，因為佢跑慢啲啫嘛。即係話咧，你如果競爭好激烈，大家喺幾個馬位之間喺度鬥咧，重磅嘅馬咧就影響啦，因為佢要搏曬命去騎啊嘛。咁但係咧，如果你個賽事點解話係六二嗰個時代，甚至金元翻攤70年代初期啊，有啲馬咩重磅都未必有事嘅喎。點解咧？因為佢叻得滯啊嘛，佢砰一聲。其他啲馬又即係心理上覺得，誒都唔夠佢跑。
0: 即係喺個樣榜制度，
1: 大家去應下故事啦。
0: 147對110幾，咁已經用盡啦。如果我有陣時嗰陣時有人講笑話，會唔會不如讓你跑多幾？
1: 係啊，有
0: 嘅，
1: 有諗過，有諗過，
0: 因為係無敵嘅，即係譬如隱性咁先計啊，隱性係無敵嘅根本係。
1: 即係等於阿吳浩，你走去同劉翔喺度跳欄，係咪？冇所謂啊！劉翔話：我孭多100磅完都跳贏你啦，係咪先？
0: 所以有啲
1: 咁佢又唔辛苦啊，因為佢明知你係冇競爭㗎嘛。咁、所以你睇到咧，70年代以前咧，咩重磅都冇乜事嘅啲馬，因為根本喺化回谷肥咁就行咗去啦。咁但係後期咧就唔得啦，因為啲馬嘅實力比較上一接近咗。咁咧你一到孭得重磅嘅馬咧，可能嗰個勝負距離就縮短，咁變咗只馬就辛苦。所以你見到早期譬如六二啊嗰啲咧，通常呢啲咁嘅好馬咧，一孭到重磅咧，就多數真係有時戰死沙場啊，或者受傷都好嚴重。咁、到而家咧個問題又唔大啦，因為好多馬主啊、練馬師都知啦，到只馬咧有咁上下成就嘅時候，就將佢退役啦，唔俾佢孭到太重嘅磅。咁同埋而家開始咧有好多叫做平磅賽啦，嗰啲獎金又高，咁變咗咧啲馬嘅就唔使咁辛苦，就係80、90年代咧嗰個過渡時期。一方面個副榜制被改，咁、大家知道咧呢、這個副榜制咧，一方面咧就拉勻馬匹嘅競爭力咧、另一方面咧就因為我哋入口即係嚟香港跑馬嗰啲外籍騎師啊，佢點會嚟呢一個當時香港又唔係經濟發達咁巴閉嘅地方騎咧？就實係喺嗰邊咧。好話唔好聽，就英雄末路，或者叫冇得路，因為佢太
0: 早期睇翻，
1: 佢本身都成130磅，你叫佢騎啲110幾、120幾，
0: 騎唔到啊，難你啊，騎唔到
1: 嘅。咁所以所有馬匹嘅副榜咧，就一定係要拱上去，
0: 哦、
1: 即係由最低榜嗰度拱上去。
0: 等於業餘時代嗰啲都係㗎，嗰啲醫生啊兼職嘅啫嘛，佢點可以110幾咧？
1: 銀行大班都有啦，
0: 我
1: 金堂咩好啦？而家先張生紀念本啊，金堂第一，金堂就騎過一隻馬跑打比㗎，
0: 哇，咁犀利㗎，
1: 係，嗰只係跟
0: 跑嘅。係醫生啊，專業人士咁啊，走去騎做騎師。
1: 就算你嗰啲軍佬都係啦，嗰陣時軍佬有軍佬騎馬噶嘛嚇，嗰啲都好大隻嘅。咁所以咧，但係又唔緊要，因為嗰啲馬仔雖然話佢體重比較輕，即係身型比較細，但係咧反而咧佢負重又好啲，因為佢腳粗啊。大家知道馬佢
0: 好似運輸嗰啲有啲嚟。
1: 係啊，嗰啲軍馬啊，運輸啊，唔怕嘅，幾重都唔緊要嘅。嗰啲貨櫃車嚟嘅。
0: 講到懷舊咧，我喺啲懷舊網度咧，好多啲馬迷就成日想比較，就係話你頭先提過幾隻馬，金元翻攤啊。嗱，有幾隻即係經典嘅啦，永勝、六二、洪德，甚至後來及時而出等等，翠河等等。咁啲人就話啊，呢啲馬喺佢哋唔同時間去發光輝啊，一齊跑邊只贏咧咁樣？就嗰頭先嗰幾隻，
1: 咁啊，梗係越新嗰啲越好㗎啦，冇可能嘅。你洪德一定跑贏六二嘅，
0: 但係洪德嗰個一。

0: 知咧有一位奕根啊，好似係嘛？我唔記得有冇記錯啦，就係外國嚟嘅見習生跑嘅，就係因為佢阿馬兩三歲嘅時候咧脾氣好大，咁好多人都唔敢鬥嘅，咁所以好哇！你走嚟買呢只好啦，快啲買俾你。佢唔知道原來呢只好嘢嚟嘅，
1: 所以黃登平都幾好嘢喎。
0: 係啊，譬如及時而出亦都係喺嗰邊咧，其實跑過一場賽事嘅啫。咁啊，本來兩隻馬報名，臨場嗰只退出埋，得佢一隻跑。外國咧都要跑嘅，因為佢唔係計賭博啊嘛，佢係編排咗個賽事要跑，咁佢差唔多行翻嚟嘅啫嘛。咁究竟有幾多潛質咧？冇人知。咁變咗呢只馬咧，又可以賣到嚟香港。
1: 即係一般嚟講，你都覺得係一般嚟講就係近嗰啲馬咧質素高過。
0: 一定嘅，一定嘅，呢個無可置疑嘅。即係以當時嘅賽事嘅水準啊，諸如此類嚟計就唔可能話以前嘅馬叻過而家嘅。呢個
2: 係咪即係以前嘅馬嘅品種係繁複，而家跑啲
1: 馬多啲咧，
2: 係咪又唔同咗咧？
0: 你應該咁講，就係話配種嗰個成績啊。應該是越來越好的，雖然進步不多，講回頭，最主要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賽馬世界近親繁殖的，就是開始的時候就是這個17幾年就英國運了三隻阿拉伯種馬，就是跟英國那些野馬交配，咁這三隻裡面有兩隻慢慢那個血統又沒有了，即係傳唔到落去啊！咁可能脾氣嘅問題啊，水土方面唔得，咁所以其實而家全世界幾十萬隻馬咧，有登記有身份證嗰啲咧，全部得一係一個祖先傳落，
2: 一個祖先嘅
0: 係一個祖先同啲即係公嗰邊啊，咁所以你變咗近親繁殖嗰、那個。全部都是近親繁殖的，你咁計咁變咗呢，你嗰個種即係嗰個種唔會話進步得好大，咁但係因為佢賽馬圈呢要維護佢本身嘅利益，如果佢呢乜嘢血統呢都準嗰啲馬嚟跑呢，只不過大家鬥快呢，馬嘅配價值呢就越嚟越低。
1: 講到血統呢，晚次我就發覺呢，我哋自細聽馬即係同足球評述一樣，早年嘅馬評人好坦白講呢，佢哋都係講一啲好泛泛而談嘅，都係分析一下個形勢，但係近期我有機會聽返呢，哇而家新一代嗰啲好犀利喎！頭先你講血統論、外籍論，有啲人仲對譯論，即係喺個傳播同賽馬事業嚟講咧，都變化好大喎。
0: 啱啊！咁呢個又因為你嗰個賽事嘅水準本身啊嘛。嗱，譬如你最初
1: 以前冇咁多資訊，就可能而家上網容易咧。你邊度北地冇人嗰啲聽都未聽過係嘛？
0: 啊，唔係嗰陣時嚟香港嗰啲馬咧，因為佢本身咧香港啲馬主啊，亦都唔會使得好多錢去買馬。最主要咧，你獎金唔高嘛，我冇理由成百萬買只馬，每場賽事贏嗰萬零蚊獎金，哇咪要贏一百場先贏得翻嚟，乜嘢都講啦，係咪先？冇人咁做噶嘛，係嘛？亦都唔需要，係咪先？我幾廿萬買只馬翻嚟都橫掃你啲馬啦，我使乜？即係我唔需要揾架咁靚嘅跑車同你嗰啲咁嘅曱甴仔啦啦啦啦噶嘛，冇可能噶嘛。
1: 即係馬會將賽事獎金提高咧，係有助啲馬主肯花錢買馬。
0: 你獎金越高咧，你參賽嘅馬匹啊，本身嗰個質素亦都越高。咁啊，所以嗱，你睇杜拜咧，每年舉辦呢個世界盃，佢唔俾到錢噶嘛，因為阿拉伯文化咧係唔準賭博嘅，咁但係依然咧最好嘅馬都走去杜拜嗰度跑，就係因為個獎金高啊嘛。你贏一場成千萬美金，我使鬼賭咩，大佬？
2: 係啊，
1: 咁而家譬如你頭先講國際賽咧，
0: 亦都杜絕所謂造馬啦。你獎金越高咧，造馬嘅機會就越細。
1: 冇錯，冇錯。我記憶中咧，其實香港第一次國際賽應該72年啊，嗰年好似係年尼羅嗰時叫國際騎師邀請賽。咁但係真真正正辦到好似而家國際日咧，都係90年代打後嘅事。而家
0: 冇錯，
1: 嗰個水準係咪其實同世界級嗰、那個
0: 接曬鬼㗎啦，香港已經
1: 有國際評分啦，咁成
0: 有曬㗎。香港啲馬根本都又是短途馬啦，你大家都記得啦。
1: 精英大師啊，
0: 精英大師係全世界當年啊。最好嘅短途馬，而家連華生輝都係嘅，即係香港啲短途馬根本係全世界最好嘅。因為外國賽馬咧係跑呢個1600開始嘅，即係基本上佢唔重視短途嘅，即係快鬥快咁樣用咧。
1: 你講起途程，我都諗起沙田馬場有一個特點咧，就係佢嗰個途程，我哋記得以前係英制咧，由五化浪去到最叻都係一里二五嘅，咁就已經好長噶啦。咁但係自從嗰條跑道唔同之後咧，我哋就出現咗啲1400啊、2000啊、2002啊，咁最後就出現2400啦，
0: 因為我開始用公制啊嘛，嗰陣就開始用呢個米啊，就唔係用最初當然啦，
1: 用英制嘅，
0: 用英制噶嘛，仲用
1: 五花郎、六花郎啊，一里二五啊咁樣啊。
0: 咁所以咧，佢就其實嗰個好易計嘅。點解咁撩楞咧？就是、因為嗰個終點係定咗嘅。你設計一個馬場，一定定咗個終點先。因為你所有嗰啲儀器啊、嗰啲影相機啊，咪你擺定喺嗰度。咁你嗰度咧，一定要唔好太潮濕啊。又另一方面咧，最好喺公眾棚前面啊，唔好喺對面
1: 睇到啦。
0: 對面大家都睇唔到邊個馬終線係嘛？一定要喺你呢、這個公眾嘅馬棚嗰度附近，咁令到啲馬咪可以睇清楚。
1: 最多人睇得清楚
0: 啦。好啦，咁然之後咧，你就跟你個圈度翻轉頭啦。

0: 系嘛？咁如果譬如话太过喺个弯中间起步又唔得噶，你啲马好容易发生意外噶嘛。咁所以一定要喺个直路嗰度，喺直路嗰度开始。咁所以你变咗有时就好溜楞啦。以前譬如教育局有一二三五嘅，又有九七五嘅，最主要咧就系因为你喺终点会度翻转头啊嘛。咁沙田马场由于系填海嘅，佢重新设计，
1: 容易啲计个起点，
0: 齐插插啊，
1: 齐插插，
0: 一千、千二、千四、千六。千八，二千有二千添啊！而家冇咗啦，二千二、二千四，再曾經試過二千八都有嘅，二千八都有。
1: 香港跑過二千八，
0: 跑過跑過，不過咧就取消咗啦後嚟，因為冇乜馬跑，冇咁好氣。
1: 咁我哋聽首歌翻嚟咧，跟住再同阿馬恩慈講下啲賽馬嘅舊事啊！聽首《馬迷自嘆》。

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今晚我哋嘅话题就由沙田马场讲起，所以特登揾个资深嘅马评人专家阿马恩慈同我哋一齐讲啊赛马。咁啊，沙田马场我哋讲少少其他嘢先啦。沙田马场起好之后咧，我谂对沙田嘅发展同埋对于马迷嗰个成个嘅作息啊，好多嘢都唔同晒嘅。我哋可以从呢个角度讲。
2: 系啊，咁即系话跟住即系围绕住沙田咧，好多嘢出现。咁啊有呢、
1: 个火车站啦，第一样
2: 啦。咁啊有好靓嘅医院啦，咁样除咗医院之外，有大会堂啦，咁样咁啊，然后仲有银禧体育馆吓，咁啊即系差唔多都系跑马都系叫运动噶啦。咁啊，所以喺体育咧，应该。
3: 喺
2: 艺中乐界入边，系拉埋一齐啦，咁样系啦。咁啊，仲有就系马咁啊，所以喺体育咧，应该
3: 喺艺中乐界入
2: 边，系拉埋一齐啦，咁样系啦。咁啊，仲有就系马即系个马场入边仲有个公园啦，咁呢个公园又系好正
3: 咧。到后期咧，早期都好似经过3年啊，先至慢慢又。

0: 白鹿谷搬入去，我記得係逐期逐期嘅，即係話先咧有
1: 呢啲馬房啊，
0: 係五六個馬房。咁你諗下，馬會請幾多人咧？即係馬夫啊，諸如嗰度成幾百至上千人。
1: 初初又有工業潮喎，都針對嗰位南非女士係停過賽馬日
2: 嘅。嗰個咧就係馬夫呢個白宮就係78年嘅一月嘅，即係未開呢個沙田馬場嘅。咁因為即係馬夫要求一啲更好嘅條件啦，咁嗰位即係夫人咧就係即係話壓迫佢哋啦，
0: 又有種族歧視之類啊嘛，我記得講嗰啲説話好難聽。
2: 短短7日嘅罷工啊，就冇咗2000多萬啊，令到馬會好厲害。
0: 咁你諗下嗰啲工作人員啊、騎師啊嗰啲咧，以前咧騎師就唔係噶嘛，沙田有騎師宿舍噶嘛，咁你冚唪唥嗰扎人，你加埋都成1000多2000人，差唔多一個小社區咁就，咁嗰個消費力都好緊要嘅，加埋佢嗰啲家人啊，咁你其他嗰啲，
2: 係
0: 啊，你唔好講少啊，你喺一個馬場咧，對嗰個地區啊，嗰個經濟咧、消費啊各方面嘅發展都好大。何況阿浩話齋，跟住落嚟你又有體藝中學啊，又有銀禧體育中心，即係
1: 單車徑啊，又係啦，嗰條河，即係成個規劃係唔錯㗎嚇。
0: 但係我就覺得唔夠詳細。其實沙田咧係喺如果嗰陣時候咧比較高瞻遠矚啲咧，仲可以發展成為一個娛樂區嘅，你可以起多啲戲院啊。
2: 是
0: 又可以有其他嘅表演場地啊，即係因為你賽馬你實係㗎嘛，啲馬迷每個禮拜六實嚟，嗰啲忠實馬迷
1: 係
0: 嘛，
1: 我實你講真一次㗎，如果你變咗咁
0: 買咗去睇馬場喵成牛咁幾正
1: 啊，即係咁多娛樂消費，好似第日我哋西九咁咧，其他嘅交通配套就要配合咯，因為咧
0: 冇問題
1: 㗎。其實頭先頭講到咧，就係話好多嘢嘅配套就係話火車嗰陣時初初仲係單軌嘅，後來先至雙軌，然後又電氣化，咁你即係都要好多嘢設計嘅，你同埋嗰幾條隧道，後來嘅城門隧道啊、大老山隧道，呢啲係後期90年代先有嘅，所以初期我諗入去沙田都幾塞車同埋幾逼嘅。
0: 咁啊，同埋就係話你即係個設計咯，即係話如果你將沙田嗰個地方，即係當然啦，當初冇咁叻啊，即係如果而家高瞻遠矚嘅話咧，其實沙田係可以係另外一個中心嚟嘅，一個嚟嘅，
2: 可以
0: 反而咧由
1: 水上活動中心
0: 係啦。即係好多嘅娛樂啊、文化嘅中心，就反而你唔應該咧，就喺大埔嗰啲地方搞啲乜嘢工業村啊，即係嗰啲咁嘢。即係你嗰啲點解唔即係應該係搬咗去大埔啊？又唔使話起咁多嗰啲咩其他嘅住宅啊、商用啊，諸如此類，即係嗰種係嘛？你
2: 減少啲住宅，就多一啲呢個娛樂文化啊，咁啊真係好好喎嚇。
0: 係啊，
2: 再做埋一個主題公園咁啊，更加正。
0: 直頭啦，就嗱你可能你全家啊老豆咧就星期六去跑馬啊嘛，
2: 就其他咧。
0: 仔女仔女又可以主題公園玩，然後一齊食翻餐飯，跟住睇翻個音樂劇，咁都
1: 一般都
2: 做個電影城添。
0: 係啦，睇下電影。
1: 呢個我哋等西九啦。不過一般都認為
0: 西九冇馬場嘅，睇明啦，有冇到好長嘅？
1: 即係你意思話？配套即係話可以一家人咧，你又做依樣，我又做嗰樣。
0: 咁啊，嗰陣時咧，講真，去到70年代尾、80年代初，尤其是起咗沙田之後咧，哇！去跑馬，因為以前大家知道一排難求嘅，你喺排骨谷大家知道啦，入馬場啊，哇！有甩鞋有剩，或者咧，甚至如果你去到大賽咧，差唔多你幾個星期前咧就要穩定馬主撲馬牌。如果你去公眾棚咧，朝早6點零7點咧就排曬隊啊，
2: 咁啊仲有跑馬嘅嘢，大塞車啊，
0: 有大塞車啊，咁諸如此類。但有沙田馬場冇呢個問題，但嗰陣時咧啲人都仲係好熱衷嘅，即係以香港嚟講，足球同埋賽馬係最大嘅娛樂嚟。
1: 我諗一路去到70、80年代咧，我哋睇住足球就下降啦，賽馬咧，嗱你頭先講咗幾個因素，越跑嘅日數越多，以前譬如3、4日，一年3、40日咧，後來5、60場日嘅個賽期，
0: 而家7、8日點啊？
1: 咁你一個禮拜跑2日，咁再加上場外投注站，即係嗰個參與嘅人數咧，我諗去到80、90年代咧，係好犀利膨脹得好緊要，
0: 好緊要啊，好緊要，以倍數增啊嘛，
1: 投注額就年年上升嘅，
0: 同埋你諗下投注係通縮嘅喎，即係你去到1930幾年咧，入場係5雞喎。
2: 冇錯，
0: 你去到60、70年代仲係5蚊喎，
1: 咁
0: 所以好緊要啊！
1: 講起
0: 每票都仲係5蚊喎，嗰陣
1: 其實我哋同阿吳浩之前講過，就係話自從職業賽馬之後咧，嗰個投注咧個方式係越嚟越多嘅。我最記得好細個就係 win、kill、play 幾樣嘢啫。係
0: 啊，
1: 後來3重彩、4重彩、Marty、Mark、Q， 即係呢個係咪亦都係吸引
0: Marty 好後㗎啦？去到90年代先有 Marty， 最主要就係因為科技嘅問題。大家如果記得咧，去到60年代、70年代都係啊，你入翻去高馬場，仲係人手嘅
2: 人手，冇錯。
0: 咁所以咧，投注嗰啲投注窗口咧分好多個嘅，係有10蚊嘅，嗰條龍係最長㗎啦。咁然之後30蚊、50蚊、100蚊嘅。 咁如果譬如話你去排菜窗口，譬如你去到十蚊飛嗰啲咧，買100蚊咧，佢就要掘十張飛俾你噶，因為佢每張飛真係嗰、那個面額係咁多嘅。你買40蚊就冇問題，30蚊嗰度可以掘一張30蚊，跟住又碌一張10蚊俾你。
1: 即係科技一個因素咯，但係
0: 科技好緊要嘅。
1: 但係譬如我而家好耐冇睇啦，譬如後來有所謂六環彩啊、多紅彩呢啲，即係嗰個變化係大咗嘅喎。
0: 大咗就係因為你個機器啊開始有所謂計算機呢樣嘢，
2: 即刻計到嗰個彩次係咪？
0: 係啊，即刻計到啊嘛。同埋佢即係最初我哋70年代尾嘅時候，最人手填飛嘅嘛，唔係而家畫嗰啲嘅，而家就畫嘅啦，好似填六合彩咁啊。但係嗰陣時仲係有格仔自己填嘅嘛，你買一號寫個一字。
2: 係啊係啊，
1: 但係怪我馬迷咧
0: 呢單嘢嘅喎，大家知道咧就呃馬會嗰個彩金啊，係啊，因為佢寫
2: 點樣呃到啊？
0: 唉，咁佢咧就譬如你寫6號碼啦，咁然之後咧8號跑咗出嚟咧，佢係扭扭佢，變咗係改咗啦，變咗8號，咁咧同賣飛嗰個一齊即係夾粉，試過有幾單啊？咁結果咧即係啲不職專家梗係赤到啦，你咁樣呃錢唔得噶。
1: 不過我又想一樣嘢請教埋一次就係，我記得馬會初咧，其實佢參考全世界各地嘅賽馬事業啦。最初嚟唔係4重彩，係3重彩，但係後來咧唔受歡迎，改咗4重彩咧就好受歡迎。
0: 係，
1: 即係點理解呢樣嘢咧？
0: 3重彩咧其實係一個法國開始嘅改
1: 善，係
0: 叫 GX 啊嘛。咁咧佢3重彩咧最初馬會咧就一定要順序嘅，咁變咗你乘出嚟嗰個倍數咧就好勁，即係話你買3隻馬都6條飛啦。
1: 哦，
0: 因為你要計嗰個咧。是要排晒 number 嘅，即係1、2、3、1、3、2，跟住2、1、3、2、3、1，咁你排晒咪六個
1: 組合
0: 囉。咁嗰時馬會又未識開嗰啲即係2蚊注啊、5蚊注啊嗰啲咁嘅條嘢㗎嘛，咁變咗呢你太重本啦，係咪，咁所以呢3重彩呢又唔係話好受歡迎，但反而4重彩呢就好搞啲啦，開始嗰陣時呢有2蚊注
1: 啦，順序啦，
0: 開始呢即係因為嗰個進步咗，進步咗，因為呢個完全係科技帶動到嘅。
1: 咁你有冇留意到，即係我記得以前細個跟啲大人呢，咁主要都係即係上流社會嘅有上流社會啦，草根嘅有草根啦，就未係咁多女士馬迷喎，好似係咪沙田馬場開咗之後呢，後來即係嗰種普及去到年輕人有啦，當然即係政府又要防止啲學生，咁講真，我讀中學嗰時啲同學知道賭馬㗎，即係嗰個深入到每一個階層嘅程度係好緊要。
0: 好緊要，其實嗰時就咁，公眾棚呢就少啲女士嘅，因為又逼呢，男人啲臭汗味又難
1: 聞，粗口啦，又粗口啦，
0: 咁同埋呢男人就衰啲嘅，帶埋個女朋友入去呢就多數唔記得咗。
1: 唔理㗎啦，
0: 哇，一到跑完馬呢周圍揾
1: 自己都唔知，自己都唔知，
0: 阿芬去咗邊啦，
1: 到到鞋都甩埋，眼鏡甩埋，
0: 嗰個唔識嘅反而做咗老友啊，因為大家都鬧緊個馬彼得啊嘛，鬧鬧下做咗 friend 喎。
1: 嗱，我留意
0: 女朋友唔見咗，
1: 我留意到以前咧唔好講話馬迷咧。平馬人咧冇女士嘅，但係90年代開始之後咧，我見我哋啲友台啊、電視啊，女性嘅參與係多咗嘅。呢個係你點分析呢樣嘢咧？
0: 最主要咧就係嗰個馬經啊，嗰個發展。因為以前呢大家都知啦，即係通常啲小布先有馬經版㗎，
1: 同埋
0: 大布呢就擺
1: 喺
0: 角落頭啦，
1: 一條條好似係嘩即係神仙咁樣喎，嗰啲而家唔知仲有冇嗰啲呀，
0: 一個少啦，
2: 咁狼咁樣，
0: 係
2: 有個時期
0: 被錢買㗎，
1: 嗰啲你有冇買過？
2: 嗰啲呢就女性嘅就唔鍾意嘅，
0: 唔係，而係話呢即係嗰個圈子，大家都記得有啲練馬師最初都係嘅，哇！你走個女人嚟訪問我，女人點識馬㗎？喺度亂咁噏嘅啫。
1: 女平馬人先定女騎師先㗎？
0: 女騎師先，
1: 女騎師，
0: 女騎師
1: 先。康碧
0: 慧
1: 嗰啲
0: 係女騎師先。咁後嚟咯，騎師都有啦。咁後嚟咧就發覺咧，興咗一樣嘢叫做訪問稿啊。即係以前咧馬經咧就係我哋呢啲寫嘅啫嘛，係嘛？即係簡而稱呢啲前輩啦、標叔啊嗰啲咁樣寫嘅啫嘛。咁咧你唔會話有訪問啊騎練嘅，但係此其一。咁因為好多呢係洋人㗎嘛，即係啲外國人，咁當時嚟講識英文好巴閉啊，使睇佢做到馬場做記者咩，朝早五六點
1: 就去訪問。所以嗰時我啲同學話喂你做咩睇南華早報嘅馬經，我話識字咋嘛，因為馬名好有
0: 唔係此其一，第二呢就係要睇㗎，我哋嗰
1: 陣睇㗎，
0: 因為點解呢，
1: 其實以前啲馬一陣間先講馬名，講埋呢個女性，
0: 因為洋人呢就有洋人嘅消息㗎嘛，即係南華早報呢就可以問到，因為南華早報係傳統嘅所謂做馬經嘅方式，佢哋當係一種 journalism， 咁所以咧，佢哋反而咧評論或者貼馬嘅文章係比較少，就訪問稿嘅比較多。到時咧，佢當時會訪問好多嗰啲洋人練馬師，咁變咗咧好多消息啊，好多嘢咧就喺嗰度流咗出嚟嘅。即係你睇《南華早報》，你係知嘅。
1: 我唔知道，我以前未入馬場睇嗰啲即係馬會official 嗰本小冊子咧。嗰陣時我諗中文報業咧係冇佢咁仔細嘅。譬如一場馬十四隻，佢由嗰只馬嘅顏色。之前嗰幾個賽績，好即係嗰啲細節嘅數據咧，喺未有電腦之前咧，南華即係西部咧係做得仔細啲嘅。
0: 係係，
1: 華文報章咧係冇咁多數據
0: 嘅。因為你要記得咧，最初啊馬會發出嚟嘅消息啊排位咧，根本係淨係得英文嘅。咁後嚟所以咧有個叫做新亞社啊嘛，同新亞大學冇關嘅。咁咧嗰個社咧就係負責提供一啲中文俾啲中文報紙嘅。咁最初咧你知道五六十年代咧馬名係冇中文嘅，任你哋譯嘅。即係喺馬會度唔使登記中文嘅，你只係登記個英文就得㗎啦。你明唔明啊？
1: 我諗五幾年啦，六幾年已經都
0: 稍為改咗啦。最初係冇嘅，因為馬會嘅高層佢都唔識睇你啲中文，你俾個中文名佢做乜鬼啊？佢都唔知係嘛？咁所以咧就變咗發出嚟咧，俾啲唐文報紙登所謂馬經嘅消息，即係等於而家你去到美國唐人街，嗰啲係自己譯㗎嘛，佢嗰啲馬名佢同你亂咁譯㗎，係嘛？中文你俾個中文名佢做乜鬼啊？佢都唔知係嘛？咁所以咧就變咗發出嚟咧，俾啲唐文報紙登所謂馬經嘅消息，即係等於而家你去到美國唐人街，嗰啲係自己譯㗎嘛，佢嗰啲馬名佢同你亂咁譯㗎，係嘛？因為美國嘅馬會唔會俾個中文名你㗎嘛，如果唔係佢咪好反
1: 官式嘅譯名，
0: 又有西班牙，即係美國咩人都有啊，有西班牙裔嘅人，有唐人，有韓國人。哇！佢出得幾多份啊？咁當時英國殖民地政府底下嘅呢、這個英皇御進賽馬會都係咁嘅。咁嗰啲馬咧只有英文名，冇中文名。
1: 早年係冇英文。
0: 咁變咗咧就係中文嘅一啲傳媒咧就自己組合成為一個、所以最初大家都記得一個古仔咧，就係有個騎師嚟到香港，澳洲騎師叫荷蘭道夫啊。咁咧，但係咧就去到排位嗰日咧。都未見到馬會咧，嗰邊咧有一個正式嘅譯名出嚟，咁於是啲馬評人就自己譯咯。
1: 自己譯啦，
0: 咁當時我記得好似係簡言清呢位前輩先生譯嘅，就叫做荷蘭道夫。一譯咗之後啦，大家就跟發曬啦，咁一跟。哇！去到執字房咧，啲執字佬咧就媽媽聲，佢話因為所有騎師都三個字啊嘛，四個字咩馬比得㗎，係咪即係嗰啲？你突然間即刻四個字，即刻咧要執一啲咧細啲嘅字粒落去，咁佢咧就喂唔要個夫字粒得，可難度啦，
1: 可難度
0: 或者難度夫要個可啦，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趣聞嚟
1: 嘅。嗱，你講到中英文咧，嗱，即係我自己又係細個係跟大人咁睇咧，我就發覺。睇英文報紙就話，咦，原來啲馬名好有學問，譬如話綠兒咁叫 silver lining， 後來先知外國有句諺語啊嘛，係同 silver lining 有關。咁同樣都係喎，中文嘅馬名咧，後來發覺咧，有啲馬主唔知佢係佢嘅軍師定咩咧，係好有學問嘅。
0: 係
1: 紅中烈馬，我後來先知係京劇嚟嘅。然後有一個字咧，深度無倫嘅叫八日。
0: 係
1: 原來八日係咩咧？係制恐嘅一種武道。
0: 冇錯，即係始作俑者嗰個
1: 嘛。咁我後來就發覺近年啲馬就比較即係。個譯法唔知係咪大眾化咗咧？
0: 文化水平低
1: 咗。係啦，求其啲馬名真係比較求其啊，
0: 證明咗
1: 啦。係啊，總之
2: 好運㗎咁嗰啲
1: 啊，係一啲好普通嘅名。即係你個
0: 我只馬都有咧，
1: 係啊，我只馬。總之求你是但揀兩個字啦，
0: 我只馬都有。
1: 總之求其啊，是但啊，都可以係馬名。咁但係即係好似以前我哋細個六七十年代啲馬名，有啲用到填詞，譬如浪淘沙、菩薩蠻都有。
0: 係有。
1: 即係你留唔留意到呢個趨勢咧？
0: 啊，呢個有，呢個整體嘅，譬如你睇翻香港五六十年代啲電影西方電影啲
2: 名都係假好多啦，好多。
0: 而家嗰啲咩亂世佳人啊、紅粉中雲未停嘅，而家呢啲唔係，嗰啲唔知咩嘢名嚟嗰啲，係咯，聽咗都唔識解。
1: 你有冇咩馬咩特別印象深嘅你自己
0: 嚇？以前咧好耐有隻馬叫做賓啊。
1: 一個字嘅啫，
0: 就三隻馬嗰個賓喎，呢啲咧就係好多字咧，根本原來你睇馬名你先知道有個咁嘅字，
1: 有個幽靈灰菌，我就記得，係反正係要查字典，
0: 又要查字典，而家都有啲係咁噶。
1: 咁同馬彪叔咧，我記得佢以前講過就係佢鬧幾隻馬，一隻叫指示擊。佢要跑咁耐，激咁耐，其實英文叫 cheese cake， 即係即係唔明嗰個翻譯嗰個點譯啊？
0: 哦，佢嗰位西洋人馬主係好興嘅，佢全部都係有，佢有另外一隻馬叫三文治啊嘛，係全部都係呢啲
1: 三文治好啫，指示擊喎，你話幾激
0: 啊？ cheese cake 啊嘛，有隻馬三文治啊。
1: 咁另外我記得彪叔就批評過就係紅藥水啊，即係通常都唔係好論評。
0: 咁啊，嗰陣時成日講外國一個典故嘅，呢個大家都好多馬迷都知㗎啦，就係有隻馬咧叫做 murder 謀殺。謀殺啊，咁咧結果跑嚟跑去都唔掂，咁於是外國馬主話唔好啦，我改名調轉佢，但係大家知道 Murder 就 M U R D E R， 我調轉佢就變咗 R E D。 RUM Red Rum 就紅冧酒，哇變咗馬王啦，跟住咧又咁聲贏好多獎啊，變咗個馬王啊。

0: 所以咧就我哋中國人都講得啱嘅，叫做
1: 怕爭壞命，
0: 係最怕改壞命。
1: 等於我有試過都有自己落過柱咧，有隻馬咧跑親，我覺得李義學騎嘅，真係冷嘅，叫李冰之柱。
0: 哦，
1: 呢只真係，所以馬名係葉
0: 少康騎嘅，係
1: 嘛？
0: 係啊，
1: 仲有冇邊啲嗱？無論馬名或者隻馬，你難忘嘅咧？
0: 馬嗰陣時好多好多咧，都好令人難忘嘅，好多即係好特別、好怪嘅馬匹嘅。譬如話以前咧，我記得有隻叫做唔知咩金剛，我都唔記得。呢只馬咧白馬嚟嘅，
1: 神勇金剛
0: 好似係佢咧可以跑跑下咧停喺度食草嘅。嚇咁過癮嘅喎，跑跑下咧喺馬頭谷突然間，佢噴一聲咧大外臂，跟住就企定喺度啊！你打佢又
1: 好有性格，
0: 佢就喺度嚼草啦。
1: 我又試過聽講話有隻馬咧，即係啲馬好斯文嘅，就驚踩親隻雀咧，結果佢自己就頂甩個騎師喎。
0: 啊，會㗎會㗎，即係呢啲咧就係因為以前馬嘅真係老實講質素比較差啲，所以乜嘢古靈精怪嘢都會發生嘅。
1: 係
0: 打到褪嘅又有，馬到褪嘅又有，一出嚟然之後伸手行嘅又試過，我唔記得咩名。
1: 咁只馬你就印象就依只食草嘅，
0: 呢只食草最巴閉啊！
1: 馬圈
0: 係叫金剛啊！
1: 你有冇咩？嘅難忘嘅事呢
0: 馬圈就少啲。嗰陣時呢最有趣嘅有幾樣嘢嘅。第一呢就係話因為嗰陣時嘅天文台預測呢仲冇而家咁準嘅。咁好啦，一到呢落雨濕濕嘅時候呢，馬會就爭取最後一分鐘可以舉辦賽事就舉辦。咁好多時候呢我哋做馬迷慘啦。四五點呢跑夜馬，譬如有時沙田夜馬㗎嘛，四五點佢一路全日都落雨，落到四五點佢停啦嘛。好啦，佢七點幾跑嘛，咁好啦，嗰啲馬迷心思思就走入去啦。點解知一入去佢就並拎
1: 大能咯，其實唔係就係馬會，足總都面對呢個問題。係
0: 啊，咁於是馬會啲要員咧就冚唪要嬲曬雨褸咧，就出嚟試下個地。咁之後發覺唔得啦，跑唔到啦，因為太危險啊！嗰啲地咧即係積水都太緊要。咁於是咧，咁啊空手而回啦，好冇人咁啦。咁你諗下嗰陣時喺沙田要翻去市區，哇！真係凄風苦雨都唔知幾慘。
1: 你講呢個咧，我就同意啦。就沙田咧受天氣影響程度低啲。我記得快活谷時代咧。就掛牌㗎嘛，咩好地、黏地、爛地，掛錯牌㗎，一日轉三次喎。
0: 仲有大爛地添，而家冇咗啦。
1: 即係其實大爛地係唔應該跑
0: 嘅，都冇乜所謂嘅。問題就係只要佢唔危險就得㗎啦。即係大爛地呢，其實你可能呢已經嗰啲草頭冇曬，冚唪變咗泥泞地。馬老實講就乜地都跑得嘅，冰天雪地都跑得嘅。
1: 但會唔會跣呢？真係即係我自己冇唔識騎。
0: 會㗎會㗎，但係唔緊要嘅，即係馬佢你唔係跑慢啲咯，係咪即係人咁啫嘛？係咪你如果地太滑嘅，你咪行慢啲咯。所以以前仲有嘅，有大爛地嘅，咁以前咧又試過我哋做馬經咧，亦都係好擔心嘅。落雨嘅時候，八幾年都試過嘅，因為嗱快活谷跑馬又是，咁佢一路咧呢幾日都落雨，落到咧好啦排位嗰日，嗰啲水咧浸住曬，咁馬會就要考慮啦。究竟星期三嘅夜馬或者星期六嘅日馬？是應該跑不跑草地呢、跑呢可能呢大家要明白到跑那次可能得，但跑完之後呢那些泥頭冚冷鬆晒呢下個禮拜怎麼算呢咁呢就亦都試過突然間呢就是說排位那招呢我不跑草地啦我突然間跑沙地
1: 臨時改。
0: 那時有沙地㗎嘛臨時改。臨時改呢又要重新報名搞一大餐邊啲馬要退出又於是呢又搞壓後到下晝。哇咁咪做賽馬傳媒嗰啲又唔得佢死
1: 啊！啲數據全部嚟過曬，有個即係做過曬。咁而家佢而家條跑道有 A 跑道、C 跑道，即係變咗保養係好多啦，係嘛？
0: 係好多，同埋即係你而家嘅佢嗰啲新嘅草地係鋪上去噶嘛？即係以前係天然草噶嘛，要種噶嘛。咁而家咧就一塊塊咁鋪噶啦。咁啊同所有嘅足球場都係咁嘅，可以成張地氈咁拎走噶嘛？而家嗰啲咁，所以咧個問題而家咧去水係好多嘅。咁同埋你用嗰啲草咧，馬會開始之後呢就找啲專研究草皮，馬會裏面有草皮專家你啲校友嚟㗎嘛最初嗰、那個
1: 好似係好
0: 真嘅校友嚟
1: 大家校友喂咁其實咁多年來苦樂點樣啊參半定都係落嘅多啊做馬評
0: 好做馬評人梗係落嘅多啦
1: 即係都唔係計輸贏嘅即係都係個人鍾意睇馬
0: 對於老實講馬迷嚟講呢或者賭徒嚟講呢有樣嘢好得意嘅輸都係過後呢就係一種樂事嚟其實後生者一樣譬如你話呢去到爬山咁爬到死下死下好辛苦好啦過曬你忘記曬當時嘅嘢過咗幾年之後呢嗰次捱苦呢就變成一種享受
1: 所以又唔好同講咁耐呢即係我同馬一次講咁耐呢我睇咗即 由細細個咧，真係幾歲咁睇三十幾年咧，其實我落好少注嘅。
0: 係啊，
1: 我加埋即係送俾馬會嘅錢咧，係講緊三位數賭嘅啫，咁多年喎，咁所以我其實係睇馬多，就唔係點賭嘅。
0: 咁我係一半一半啦，係
1: 嘛？
0: 係一半一半啦，
1: 即係都係落注。
0: 由七幾即係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就即係主要係作為呢一個馬迷啦，另外就寫馬啦。好啦，九十年代之後香港電台講馬，咁啊樂趣又倍增啦。
1: 係
0: 有咩不滿可以通過呢一個空氣？
1: 系
0: 嘛，将自己意见讲出嚟，又得又有马迷嘅共鸣，哇，乐何而知啊！真系
1: 有机会再请马一次上嚟倾偈。咁啊，最后呢只歌，其实歌曲同马都好多，都揾到佢好多。头先嗰只系尹光，啲系绵叔六几年已经唱噶啦，叫《马迷狂想曲》。好，有机会再请马一次上嚟倾过，拜拜。
2: 好嘅，
0: 拜拜，
2: 拜拜。

妈妈，到达终点啦，到达终点啦，嘿呀，咩话？即胜第一，兰花第二，建材化水，惨咯。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我们将会重点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的内容。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五年规划提出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 年度进一步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施政报告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亦随即发表今个任期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五年规划提出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三个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到超过1000公顷，目标是洪水桥大学城2027-2028年度率先进驻。北都未来五年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及1,0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房委会在2031-20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面积较大单位比例增至 25%， 令市民住大啲。政府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五年规划提到香港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施政报告推出多项民生福祉措施，包括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包括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另外超过10,000名低收入家庭照顾者获加一成津贴。首先由陈乐谦报道加快建设北都的内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7篇，主题28章，大约60,000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包括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目标五年内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住宅落成量达70,000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桥现代物流圈等。五年规划提到力争2030年之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 3%。 李家超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
3: 我们希望呢，除了政府投入呢，是可以带动到本身产业以及一些投资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这个指标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咁當然啦，喺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嘅。點解呢？科研我哋優勢啊，我哋可以吸納到好多係國際嘅科研人。咁而且係而家我哋喺河套裏面呢啊，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六大園區呢，我會相信啊，好大部分呢都係涉及科研嘅。
2: 另外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年底落成嘅河套香港園區一號大樓將會定位為大學城起動旗艦，並命名為河套學研一號。马会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而为了加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财富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半税的优惠， 交通基建方面，政府正进行北都公路的勘查研究，并会优先推展新田段。政府亦都会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工程，古洞站就预计出年落成启用，洪水桥站目标是在2030年开通车站。政府出年会提出港深西部铁路南延的初步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到超过1000公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目标是2027至2028年专上院校率先进驻洪水桥大学城。被问到先前预留的100亿元贷款额是否足够，李家超相信足以起到带头作用。卢志清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都大学城为发展主轴，带动北都高质量发展。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串联毗邻的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整体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在北都三个大学城当中，当局会率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
5: 在现有基础上，优先推动新田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洪水桥大学城在2026年启动其校园区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打造具标志性的示范项目。
4: 李家超说，政府会透过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为专上院校发展和扩容提供财政支持，亦鼓励院校利用储备或者以发债等集资模式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政府早前预留100亿贷款支持大学城校舍建设，随着大学城规模倍增，100亿元的贷款额仲是否足够呢？李家超晚上出席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的时候说，相信足以起到带头作用。
5: 政府的资源始终有限，如果全部的资金都只是放在大学城建设，亦都很难兼顾到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是要量力而为，是有优次之分。同埋我们跟不同的大学沟通，他们都觉得在他们自己去筹集资金做一些债券，亦都有很多人支持。事实上现在很多大学都有人是愿意是捐赠很多钱去支持他们。我相信在这个共同意愿都挺明显的。
4: 政府消息人士说，未来几日将会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而政务司司长领导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亦会提升为大学城建设及发展委员会，协助院校推动成果转化。消息说，委员会将会加入非官方成员，包括海内外专家学者。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五年规划表明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到4年以下。李家超晚上出席电视论坛时说，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另外，由2031-32年度起，北都落成的房委会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比例由现在两成增至两成半。陈晓庆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有不少篇幅展述房屋土地规划，他说未来会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房委会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中会增加面积较大单位，即是实用面积大约45平方米或以上单位的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市民可以住大啲，提升居住质素。他又为北都未来五年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定下指标，住宅单位的落成量要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1000个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70000个，累计增长大约6.4倍。属地产出量就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20公顷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900公顷，累计增长大约7.5倍， 李家超话未来会有序取缔劣质㓥房，目标喺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㓥房问题，而30,000个简约公屋全数提前喺明年3月底落成，加上政府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喺203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5: 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未来5年连同简约公屋，本港总体公应房屋建屋量将达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预期在203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6: 李家超又说，房委会未来会优化资助出售单位设计，为了鼓励更多业主循置业阶梯向上流，在2022-2025年期间，首次出售的资助出售单位的转让限制年期同样缩短至10年。在土地方面，李家超说会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未来10年将会准备好大约2500公顷熟地，当中大约1400多公顷预计在未来5年产出，包括约1000公顷位于北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组合拳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胎或以后子女可以获30,000元，为期3年，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到160,000元等。被问到措施是否偏重第二胎而对首胎的支援不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策讲求对症下药，对于已生育一胎的家庭，由于不再需要克服初次生育时要考虑的问题，最容易说服他们生多一个。陈晓君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即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的子女可以获30,000元，同样为期3年，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到160,000元。李家超晚上在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上，被问到措施是否偏重第二胎而对首胎支援不足，李家超说，希望将资源发挥最大的效果，对于已经生育一胎的家庭，最容易说服他们再生多个。
5: 最容易说服到他生就是已经生开了，他又再生多一个，因为他已经是无需要克服生第一次要考虑的事，我觉得是最有效的，这样量力而为是要得到效果最大。我们明白怎样去做这个措施呢，都不会完全去改变一个这么重要决定的100%影响到他的，所以但是我们是针对性在不同的范围，他需要因为居住限制我们有政策推出，他经济方面我尽量帮得到多少，资源分配方面我们可以做得多少，我们尽量做。
7: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根据现时生育率推算，推行额外免税额的新措施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元，之后逐步递增，去到第26年同之后就会增加至到2亿元，届时会有106,000人受惠。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1年或者之后2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由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会提升至到95%。当局会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预计在2030年底前额外提供大约1800个0-3岁的儿童日间照顾名额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和流动服务车，同时加强对照顾者支援。 施政報告亦都建議促進居家安老，並會持續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物色更多大灣區內地城市安老院，為長者提供更多院舍選擇。政府又會深化醫療衛生體系改革，強化基層醫療服務。王偉培報導。
8: 本港人口不断老化，照顾者亦都越来越多。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要强化对照顾者支援，包括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以及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下的津贴金额增加一成至每个月3300元，预计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受惠。又会优化照顾者支援专线系统，提升服务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需要的照顾者已经被纳入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政府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
5: 善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以及家人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推动他们融入社区，推出幸福加油车，以流动服务车为旧楼的长者和照顾者提供方便服务。
8: 政府今年年底前亦会再推出两间社区客厅，预计合共可以服务大约10000个劏房户。李家超强调，政府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方针，促进居家安老。嚟紧2027-28财政年度会增加2000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至到18000张。另外，将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增至8000张。当局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本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另外，政府会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优化公营医疗系统，包括完善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医院工程项目预计在2031年落成，届时公立医院病床会增至大约35000张，手术室就增加至大约360间。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等。在应对重大火灾事故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执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围标。林汉山报道。
9: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推动公共行政数字化、智慧化，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为了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政府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执法效能和阻吓性，重点打击围标，并由官方机构把关、高度介入楼宇维修招标程序等。施政报告就提到，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当局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和承建商的招标和评标服务，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并且就围标行为刑事化进行法律研究，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政府消息人士说，有意见提出在市建局之下设立子公司协助市民处理大维修，亦都有人建议直接成立楼宇维修局代办维修，政府现时持开放态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说，政府稍后会有更多针对楼宇大维修的改革措施。
3: 在施政报告所讲的呢，我们针对楼宇的大维修的一些改革措施只是部分而已，因为我是非常之尊重和感谢独立小组花了这么多大量工作去查明真相和了解在我们的漏洞。当我收到独立委员的报告，会是非常积极地跟进他们的研究和建议之后，是做一个全面性的改革。
9: 施政报告又提出利用 AI 科技优化政府1823服务，目标是做到转介快、办得成。政府会设立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和协调，同时亦都要加强 AI 风险治理和规管，打击利用 AI 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在完善公务员体系方面，李家超说会落实部门首长责任制和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中的第二级，做到奖罚分明。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亦会巩固和欧美市场的联系和探索新兴市场，并提到政府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之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行政长官李家超又指出，香港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又透露金管局正是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并且将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李以琴报道。
10: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大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的开支。政府消息人士说，撇除政府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支出，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未来会鼓励不同的政府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和实际应用场景更多使用人民币。另外李家超说，本港会持续巩固和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
3: 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時探索中亞、非洲等新興市場，積極與經濟體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擴大海外辦事處網絡，結合經貿辦、投資推廣處及貿發局的全球網絡，加強經貿推廣。
10: 他其後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當局會探討在哈薩克設立經貿辦。他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亦將落實大宗商品交易半稅優惠。
3: 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和參與香港現貨及期貨市場，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至廣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
10: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规划提出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以数量型转向价值型为导向，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航空方面，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航点在五年内由220个增加去到240个。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 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包括积极发展游艇经济。施政报告提出全面检视电影发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资，又会研究为业界提供搭景场地，鼓励电影在本地取景。政府会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及附带设施重建为全天候多用途场馆，举办更多大型体育赛事和表演。李俊杰报道。
11: 在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文化、体育及旅游相关章节，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措施，包括推广特色中外节庆活动，彰显香港中外文化交融优势，做大做强年度旗舰盛事等，继续打造香港成为亚洲城市之都。启德体育园就会举办更多非本地艺人表演，提升香港国际化地位，同时提出充分利用启德体育园和 M 品牌计划，支持更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和活动在香港举办，推动体育加城市发展。当局亦都会持续提升著名旅游景点，包括香港迪士尼乐园和海洋公园的吸引力。 積極發展遊艇經濟，檢視同優化便利海外旅客經香港進入內地的安排，吸引更多過夜高增值海外旅客到訪香港同內地等。當局預計旅遊業的增加價值將會由2024年的862億元上升至2030年的1260億元。李家超又在施政報告提出措施，支持香港電影業並推廣電影加旅遊項目，
5: 全面檢視電影發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資，確保可持續發展，研究為業界提供搭景場地，鼓勵電影在本地取景，文創處會設立境外電影拍攝支援組，為在香港取景的內地或者海外電影攝製團隊提供一站式服務，吸引更多具質素電影宣傳香港。
11: 政府消息人士說，局方今年內會公布不同主題的電影路線，路線要包含附近的地區特色，強調要不限於打卡，亦都要帶動消費。施政報告又提出，會研究將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和附帶設施重建為具標誌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場館。政府消息人士說，現時維園網球場座位大約3600個，期望提升到至少7000個座位，以符合舉辦 ATP 500級別網球賽事的要求，即是較目前提升一個級別。有關建議處於技術研究階段，亦需要爭取撥款，預計四至五年後才能夠動工。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就有關深化大灣區建設的內容，首份五年規劃提到爭取延長陸路口岸的通關服務時間，研究進一步擴大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任浩峰報導。
12: 在首個五年規劃文件當中提到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且搭建全球合作網絡，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要加強科技創新合作，打造大灣區創新生態產業鏈，促進科研成果轉化，同深圳實現合作研發、協同轉化、共享發展，並且探討香港同廣東在衛星技術、深空探測等領域合作。

0: 带来的机遇。
1: 深化同内地同埋国际合作方面，李家超话建立常态化政府部门交流机制，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事務，吸引國際組織落戶香港。另外支持中國標準，包括鐵路、低空經濟、中醫藥標準走向國際。文件同時提到要共建一帶一路，充分發揮多元和國際供應的專業服務資源和經驗。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晚上出席電視論壇時，被問到有意見指五年規劃提出的指標部分不是第一次提出，他回應說重點是指標的作用和目的，而今次提出的指標更加清晰。他又被問到會否以行政長官崗位落實五年規劃各項指標時表示，任何人出任行政長官都要落實指標。
0: 首先邊個人做行政長官都要做㗎喇，如果君瑞做你都係要落實呢啲指標㗎喎，因為你要每年呢係向國家領導人報告㗎，所以我覺得呢個方面呢係大家可以放心嘅。另外呢，指標以前提過定係未提過唔係重點，指標佢嘅作用和目的係重點。咁所以我哋以前一向講做大學城㗎，但係今次清晰啦，三個大學城位置、定位同埋佢嘅關聯發展，大家清晰咗啦。以前我哋都係講過好多年大學城㗎啦，但係實際係點㗎？邊個先邊個後啊？其實佢個定位，譬如第三間醫學院一早都講過㗎，但係第三間醫學院佢唔只係個醫學院咁簡單，唔係愛嚟培訓醫生咁簡單，佢係我哋其中一個去引導、去刺激其他周邊嘅共同發展的。所以而家我哋睇項目已經唔係單一啦，協同發展。
2: 其他消息，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本月8號晚上逝世，享年89歲。董建華治喪委員會公布，將喺9月19號，即係今個星期六，喺香港殯儀館福海堂設靈，翌日即係9月20號舉行公祭儀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有四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而民政事务总署会在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给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悼念。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上午九点至到晚上九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九点至中午十二点。调研处地点分别是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灣西樓閣花園多用途活動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會談，王毅說中方敦促各方採取有效措施，早日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中方不希望地區緊張向紅海以及也門外溢。張子欣報導。
3: 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亦都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表示，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达成的共识，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王毅说，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王毅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埃及期间提出四点倡议，支持地区国家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伊方认为美伊两解备忘录仍然有效，

0: 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五年规划提出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的劣质劏房问题，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到4年以下。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施政报告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5，健康风险是中。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的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58点，跌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2点，升16点。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的金融措施，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等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明年将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另外将会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且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的规模和频率。由方嘉莉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金融措施，优化证券市场、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等。在股市方面，证监会和港交所今季将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降低合规成本，提高上市公司在企业并购、重组及业务分拆的灵活性，并会在与内地相关单位协调之后推出现货市场 T+1 结算周期。李家超说，明年将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和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展开咨询，从多方面吸引更多企业来港上市。
5: 为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制度，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推动海外企业来香港双重上市，推进将哈萨克斯坦交易所纳入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修订特专科技上市制度，包括市值门槛，研究优化上市规则第18C 章，以吸引航空、航天等新兴企业来港上市。
4: 施政报告提出探索将债券通南向通产品范围扩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当局今年内会提交有关便利房托基金私有化及重组的条例草案，争取房托基金尽快纳入互联互通。施政报告指出，香港去年离岸人民币贷款达到9,350亿元人民币，创新高，债券发行规模连续两年达到10,000亿元。金管局正同人民银行探讨优化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提升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保障，并将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拓宽银行短期资金渠道。 另外，政府将扩大点心债市场，适时增发点心债，并优化年期结构，争取财政部增加在香港发债规模和频率。李家超表示，将恒常发行数码债券，今年底前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他又说，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政府将会落实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税优惠，研究为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务优惠，促成设立更多认可仓库。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根据政府估算，未来五年将会有大约1400公顷的熟地产出。政府将会协调铁路物业项目和市建局的土地来源，有序推出供应。规划文件亦都提出，以新思维推动旧区更新，包括在新发展区预留土地，给市建局提供楼换楼的安排等。高力香港研究部主管及零售顾问李婉欣认为，政府建立的土地储备有助加快市区重建和居民迁移，新增的单位供应相信可以满足本港人口设定1000万的目标，又指政府有意提升住宅单位的面积。对楼市的交投影响不大，但认为提升私楼单位的面积有助吸引人才来香港。
6: 而家政府的方向當然都是利用北部都會區裏面的新土地供應，釋放回市區裏面的用地，即是加快回舊區重建的。市區重建局都做過一個研究，未來嚟緊香港其實每年大概會增加600栋舊樓，是多過50年以上的。所以其實市區重建是有一個迫切性的，過1400公頃的土地是有幫助加快居民遷移時間表，還有亦重建好的速度。
3: 這1400公頃的土地提供到的住宅的單位數量都不少，你覺得哪一些需求是可以支持到整個市場去消化這些的住宅的供应呢？
6: 政府都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希望由我们现在约700万人的人口的城市，希望将来可以增加到去1000万人口，希望将来我的来香港的留学生之后会继续留在香港发展成为香港的生产力，鼓励生育的计划，希望都有助带动到我们的人口增长。同一时间也都有提到，特别在北部都会区里面，无论是公屋以至资助房屋，将来在私楼卖地，希望加大即个住宅单位嗰个大细啊，希望咧将来嘅市民能够可以住大啲啦。
3: 居住面积都要增大嘅情况之下咧，你觉得譬如一铁一局嘅住宅供应嗰方面个角色会唔会更加重要咧？会唔会话将呢一啲嘅考虑因素去纳入喺一铁一局做一啲招标项目，都会有呢啲咁样嘅考量咧？
6: 估計將來北部都會區大部分，如果你話新增嗰個嘅住宅土地公園都會圍繞住重鐵啊，或者係即係鐵路旁邊嘅用地啦。政府都繼續會沿用房地產加鐵路發展嗰個嘅模式去開發鐵路嘅網絡，一鐵一局嗰個角色已經係非常重要啦。港鐵公司旗下我哋之前都估計咗其實喺佢哋現有項目嘅批啦入邊將會提供超過60000個單位噶啦。市區重建局話，政府最近都注入咗唔少嘅土地去幫助做一個嘅市區更新。市政報告之前咧，市區重建局居委會提供接近30000個單位嘅。如果政府繼續朝住呢個方向去規劃，相信一鐵一局咧，將來喺土地住宅供應方面嘅角色咧，會越嚟越重要啦。
3: 未來10年咧，那個房屋規劃都會用一個40%公屋啦、30%資助房屋同埋30%私樓呢一個目標去做一個規劃啊。對於促進香港嘅樓市穩定，有幾大幫助？會唔會話對於改善換樓鏈嗰個住宅嘅交投都會有唔錯嘅表現啦？
6: 433嗰個嘅基礎其實就冇一個好大嘅改變嘅。之前幾年其實都係一個所謂叫做7:3，對於私人住宅嘅交投以至嗰個換樓鏈未有太大的影響。始終如果未來資助房屋都仍然達到30%咁多，都好像政府他們裏面提出了希望在將來資助房屋單位嗰個嘅尺寸會加大的話，資助房屋裏面嘅業主對於去翻私樓購買的意欲可能會降低，我哋就會覺得在未來反而是即係要簡化我哋裏面嘅房屋嘅供應嘅唔同嘅層次啦，促進咧喺私樓市場裏面我哋有啲大啲嘅單位去推出咯，咁先至令到 整個嗰個換樓鏈啊，或者換樓嗰個嘅生態或者生態能夠可以改善，都因為我哋未來講咧新增人口好多時可能來自於無論國內啊，以至海外咧當地咧嗰個居住嘅環境或者居住嘅面積咧係會比香港大。如果我哋想吸引呢一班嘅人適應呢一班將來未來新增人口嘅需求咧，我哋係需要有更加大嘅單位嘅供應。希望未來政府喺呢個方面能力能夠再多啲嘅考慮啦。
3: 第一個五年嘅規劃都提出啦，其實要以黃金咧作為一個切入點去建立一個大宗商品嘅交易嘅生態圈啦。對於香港嘅商業房地產嘅市道，會唔會帶嚟一啲嘅新嘅刺激作用咧？
6: 呢個政策咧可以幫助吸引到一啲嘅國際嘅金商啦、大宗嘅商品嘅交易商啊、貿易公司啊、期貨或者相對嗰啲衍生品嘅機構咧喺香港咧設立佢哋嗰個區域總部或者營運中心。香港嗰個寫字樓對於嗰個需求咧會嚟緊逐漸擴大嘅。咁我哋亦都覺得咧，係可以咧帶動相關專業服務嘅需求嘅，包括咗零售啊、投資銀行啊、保險啊、法律啊、會計啊、風險管理或者航運服務呢啲咧，當產業鏈我哋逐步形成之後咧，就會逐漸擴散至去咧其他物業嘅類型，唔單止寫字樓會受惠啦，譬如工業嘅物流倉儲啊，以至今日零售公司咧，都會係受惠於呢個新政策底下啦。
3: 地产建设商会就话，对于北都五年属地900公顷嘅产出量被纳入约束性嘅指标，相信会为土地嘅供应提供确定性。期望政府透过发展局协调北都各个土地供应单位，因应市况同埋承接能力，审慎管理土地供应嘅时间表。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033点。啱啱跳咗，最新报52,029点，跌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8点，升22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3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有1,810亿8,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智普720蚊，升40蚊；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仙，升3仙；腾讯控股433.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宁德时代501蚊，跌15蚊；阿里巴巴106.2，跌1蚊。Minimax 238蚊，升3.4；中芯国际63.65，升2.9；联想集团33.8，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金报40,530蚊，比上日收市升58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45.6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9: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0: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晚上的10:47，来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现在在五台直播室里面有玉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是的，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好啦，来到今晚戏曲之夜的时间啦，咁时间关系呢，首先事不宜迟，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一首广东粤曲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揀嚟有李瑞祖的歌声，揀选咗佢主唱的呢一曲月下虽然，咁我哋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啦。或者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月下虽然，由李瑞祖主唱。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月下追炎》，由李瑞祖主唱。
1: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2: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3: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1: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4: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5: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地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2: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3: 你最喜欢听边一个节目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2: 总有一个啱你听噶。
6: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7: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在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的心得。
6: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新霸王别姬》同埋《寂寞地宫花》，而12:00至1: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战火重牵》《两地情之孤神思归》同埋《柳毅传说之龙女洞房》。而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今晚播放嘅剧目系《蓝继子》嘅第一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年约五十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拘捕一名男子。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指呢名女子被发现倒闭在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颈部有刀伤，暂列作求警协助处理。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八号逝世，享年八十九岁。民政事务总署由本周五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的悼念。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本星期五同星期六的上午九点至晚上九点，以及周日的上午九点至中午十二点。调研处地点分别为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石榴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市建局表示会全面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方针，未来五年投入至少大约400亿元推进市区更新工作。市建局乐见政府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以及跨区地积比率转移安排，提供诱因鼓励私人市场积极参与旧区更新。市建局正与发展局就相关营运及财政模式进行政策检讨，预计明年内提出具体建议并展开公众咨询。检讨范围包括同区七年楼龄赔偿安排，为市建局重建项目拆墙松绑。市建局指出，正与各持份者合力打击楼宇维修工程的贪污及围标行为，同时加强对业主的技术支援。政府一直同市建局合作筹备全新支援服务，尽早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同业主更全面到位的技术支援。当中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将会在九月内开始接受申请，今年底逐步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及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伊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91点，刚转了52,094点，升一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0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08美元，卖出4,352.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啦！
5: 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yeah ！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7，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寂寞底宫花》。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而呢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揀嚟有龙冠天、殷秀儿嘅歌声，揀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新霸王别姬》。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新霸王别姬》，由龙冠天、殷秀儿合唱。

0: 受不落，我这里终于被得水酒，且与大王同饮几杯呀。
1: 御之上，拿酒来。

0: 常事，只等救兵一步，还不知鹿死谁手啊！
1: 啊，天王我错，非战之罪。
0: 啊，大王，此看一轮明月，金风送爽，你我何不迎战信步啊？
1: 秋风秋月，正好敌我手。

李随孤家征战多年。

0: 下，不一回阵帐中，倒与鸡歌某一回，以解烦忧。
1: 有路外。

为高东，朕俯仰三山，龙

个出战之士，带来了江东8000子弟兵，如今只剩27骑人马，你叫我尚有何颜面再见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新霸王别姬》，由龙冠天、殷秀儿合唱。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听歌唔单止系听紧一段旋律，而系揾翻当年嘅自己。有啲歌你可能好耐都冇听过，但系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冇忘记过。
3: 花落水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1:40，接住落嚟咧为大家拣嚟有卢少平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寂寞地宫花》，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寂寞地宫花》，由卢少平主唱。

总好。

得一刀。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寂寞地宫花》，由卢小平主唱。
1: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2: 大湾区风物志。
3: 岭南文化呢，主要是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兼有广府和客家。岭南文化呢，它除了语言之外，整个文化表现都不同的，譬如它唱的粤剧，然后呢再来一个分野呢，就是饮食习惯、衣着、等等等等。
2: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6: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5: 边个佢啊？
6: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时间来到11:59了，而转头回来12:00至1:00的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战火重牵两地情之孤神思归》。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至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首个5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相当大的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是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和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字居计划很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道琼斯指数报52113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6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49美元，卖出4349.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余下时间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纳姆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5: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6: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7: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8: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9: 这样啊，现在可以参加上来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4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案主持人突击问的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5: 五台的节目又点子这么少啊？
6: 你最喜欢听哪一个节目啊？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的节目陪住大家，
10: 总有一个啱你听啊。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8，继续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你哋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柳毅传书之龙女洞房》，而稍后1点至2点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我哋继续听歌咯，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李龙尹飞燕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战火重牵两地情之孤神思归》。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战火重牵两地情之孤神思归》，由李龙、尹飞燕合唱。

0: 呀、
1: 啊？哦，原来是公主，请坐。
0: 父

0: 出在恩爱不如嘅，何以你近来落落寡欢，真一愁眉不展啊？
1: 公主，所谓喜笑悲哀，出乎心境，心无挂虑，自然会喜形于色啦。倘若心有所忧，那宁无感慨呢？公主乃是聪明人也，相信都不用明言啦啩。
0: 驸马，你嘅心意我好明白。

爷，我家此际前去拜见父王，稍后归来再与你同乡善法就是。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战火重现两地情之孤神思归》，由李龙、尹飞燕合唱。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2:32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罗家宝、李宝莹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柳毅传书之龙女洞房》，咁我哋又一齐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柳毅传书之龙女洞房》，由罗家宝、李宝莹合唱。

0: 娘子又嚟，
1: 柳郎又嚟。
0: 哦，三
1: 三咩
0: 啊？三哦，系三虎而敲人寂静，奴妻久候而难安啊。
1: 嗯，夫郎多饮三杯酒。
0: 点解呢？
1: 而更都未打，说三更。
0: 哦，乜原来仲未打二更嘅咩？
1: 未啊！
0: 咁我快饮多两杯啦，系。
1: 柳郎，何故你此醉如痴？勿是奴奴之面啫。
0: 因为妻你嘅花容月貌十足似。
1: 我似乜嘢啊？
0: 似世外嘅神仙啊！
1: 蒲柳枝枝。又岂敢与仙姬而争啊！
0: 当之无愧，因为你。

0: 住我，话我系龙王。系啊，我双耳未聋啊。
1: 哦，我唔系话你耳聋，我话你姓龙嗰个龙啊。
0: 我系姓卢啊，年庚八字写得清清楚楚，才入你门噶。
1: 我知道你系姓卢嘅。
0: 咁因何又说我是龙呢？
1: 系。因为赞美一个人往往是以龙比喻啊。
0: 哦，怎见得啊？乜
1: 唔见得啊，多到极啊。龙行虎步啊，巧若游龙啊，龙头凤尾啊，龙眉凤目啊，龙精虎猛啊，仲有龙马精神添啊。
0: 你真的会讲

见过史上画师的画中仙。讲到我舌闭唇焦，你无谓。

几杯啦，待龙凤上香茶

殿，此身如在龙宫殿，与龙君欢宴饮啊庆宴，公主心情将周显啊，点解此情？

0: 莫非你就是龙女三娘与我孩未见？
1: 哦，哪一个龙女三娘啊？
0: 三娘，三娘。
1: 嗯，你不说我也

0: 乜嘢情缘啦、啊？泛泛之交而已啫。
1: 泛泛之交，流浪。你讲完三更，讲神仙，讲完神仙又讲龙，忽然间又讲出个龙女三娘，而家又吞吐其词、哦。哦哦，人说柳毅磊落光明，原来是道听途说嘅。
0: 说之容易，但不许你有丝毫道义噶噃。
1: 你但说无妨啊！
0: 娘子，请听啊！

0: 苦衷呢？
1: 我怜他遭凌辱，才有仗义把书传。若与佢结婚盟，于意。

0: 占边。
1: 他有义，我又岂无情？实在我无上招事，都是把伊人。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柳毅传书之龙女洞房》，由罗家宝、李宝莹合唱。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J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Benson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播放嘅潮剧剧目系《蓝继子》嘅第一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国务院港澳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精准，举措进取务实，实于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中联办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一个对接国家规划、展望香港愿景、彰显战略谋划、体现前瞻设计以及汇聚主流民意、体现科学民主的好规划，亦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标志，对于加快香港由治及兴、促进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义。发言人指出，年度施政报告同步发布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主题格外鲜明，目标十分清晰，随着政策逐一落地，专案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大幅提升香港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全体香港居民切实感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一名53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拘捕女死者的52岁丈夫，并将案件改列作谋杀案处理。警方昨晚近8点接获报案，破门进入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调查，发现那名女子倒闭在单位内，颈部有刀伤，警方其后在另一处拘捕死者丈夫。日本慈城县南部地区当地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话，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零时七分，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道琼斯指数报52031点，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4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13，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576， 新西澳元对美元是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4.57 美元，卖出 4345.37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东北季候风同埋高空反气旋会喺本周余下时间持续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干燥嘅天气。 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熱，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国际净摊日，不少组织都会响应呼吁举办净摊活动，鼓励大家一起清理海滩的垃圾。Synergy Studio 就会在当日举办特别版《海洋宝石再生之旅》，听听创办人 Lydia 张永彤介绍当日的活动加入了什么环节。
8: 今次在国际净摊日举办的海洋宝石再生之旅，最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我们会清理海洋垃圾之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个微塑胶调查。参加者会亲手筛沙滩上面微细的塑胶碎片，再用显微镜观察它们，了解这些隐形的海洋生态威胁。其实有很多海洋垃圾都是来自陆地，透过渠道和雨水流入大海。这些生活废物正正提醒了我们日常习惯和海洋息息相关。
7: 参加者收集完海洋垃圾之后，就可以利用回收物亲自制作吊饰。再听听 Lydia 的介绍。
8: 今次我们会带大家升级再做海洋宝石的吊饰，主要有三个步骤： collect 收集。我们会在平洲那里做净摊，收集海玻璃和海洋废物。第二步 create 创作，我们会清理完之后发挥创意，将废物打造成属于自己的饰物吊饰。第三 connect 连结，希望透过创作重新连结了人和大海的关系，将这个回忆随时都挂住在身。
7: 海洋宝石再生之旅，9月19日平洲，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
11: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2: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3: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4: I'm Nikki, a swimmer.
15: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1: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0: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嘅1:10，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在五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御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好快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个时段啦。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喜欢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由丁家昌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在播放潮劇之前，御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下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劇，今晚播放嘅劇目系《蓝继子》嘅第一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潮劇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件很少，爱甲大家播送调件。拿机子，拿机子是个有正义感个青年，起步考试是乡人拿荒草个基石，考试为独占拿个财产，是拿荒草在此之子拿中领，适合行事，宋小基为硬当定。中领从工多年，妙步阴行，考试成拿荒草挂出经商之机，逼行事改革，行事不冲，考试就对行事个小机逼半折半，甚至崩溃，爱小事行事。拿机子救出行事，又四处寻兄，经之流落为解，由于找唔到机子。考试无过行事所能，含行事已是罪，社会拿荒草割柴，已将考试读出家门。诸多行事被阿夫发掉，正将行兴之志。拿机子拿中领所有挂告，改救了行事，为伊平安。考试又悔改，于是直接团圆结党。本丁勇迎枪拿机子，丁强声迎枪拿中领，寇仁敬迎枪拿荒草，吴灵芝迎枪行事，吴文朗迎枪考试，邓淑香迎枪拿小记。下面就请大家做一下来分享条件拿机子。

0: 节目有令系我推荐的。下面说说您推。
1: 爹爹母亲。
2: 哦，妻呀，留养了。

0: 哦，是呀、
1: 啊，是东岭从尖乌嗷嗷，是蓝是嫩木盖衣，谁能借桂花？耍蓝也是用金。

好好好，我先来，送送我大红包。

0: 哎呀做花灯为难那个要命哩，
1: 你是说的对呀、
2: 啊、但愿如此。

0: 那种令和炮一样，皇子从属登天。爹爹不听，好意到了。
1: 哎呀，能把东陵主杀，没人去，好没人去啊！

妹子打进那门，倒也给来重组，彼此相误。书到双喜无子，给你就来白奔。真在将你总领拿大回，被人掠去充公。站在横溪的水枪，砰砰来射个大棒大孙拿小鸡。就因总领无音信，老家听是谢孙如当失了风。哇，哎，大力莫打，往瓜起人往斗里通。近日来老家经商挂出，记者对我关去讨债，甚至机会将炸掉来出慷慨。只要行事听我打咯，老家等来不以成就，就无法忙。

你看

啊，叔爱大，我真爹，你耍爱爹，你咋耍耍？来我啊，看看好你，不拜子雕，来我心拜，好欢欢喜喜，这年就能甜。

0: 自论理，念贵多体。哼，能说便也不通，便来落你功。哎呀，人的食苦，三更五香，他直多。我哩无闻无白，心神痛。我太了凄惨，加了出主意，坐在你冷的是。
1: 花破恋爱，是苦真不甘待。
0: 我胡心不累，啊、我胡心不累，看我的人含沙射眼。

0: 大逆寡义，让我再不再去，谁苦不堪？
1: 来，王猛人，乐爱进朝。

0: 慢道较好听，老捏主意一点，日家为你啊，这大腿碎板啊，就做个女家，女大爱家唔惊。
1: 爱姐，话破有当心，母亲多求心，就忙卡比。
0: 日卖生你个小奴才，我做人日日心未开，你个小畜生，自在无念，婆婆都无退去。
1: 婆婆无退去，
0: 有退去无爱结，这么如何去？
1: 婆婆，
0: 叫去。
1: 婆婆，
0: 叫去去。
1: 无错无逆，爱去就去。
0: 确定。乐，大妹呀。
1: 哇，不。
0: 两日的小鬼也敢来骂我。
1: 是乐骂我，我表示敢骂你。
0: 敢啊，就敢骂。
1: 婆婆，小鸡娘无地，无婆婆

光了，我买不买都得当当他，同路还会干干。大姐，红了家己去

0: 就把去了，回来。
1: 哎呦，娘娘真厉害呀，怕到你乌车得亏呀。
0: 都是你大不好言，所以不好行，不忠为破，不听家事，断头之事，总是欺欺。将来起大，爱做咩人？我答应你有无的。
2: 食苦再错，求破破狂用。
0: 再错我好为，输在老娘个话是不可为。格勒达，从马的去，给来个水与我家己哩。你搞我帮去爱摸，每日我倒霉，我先砸倒你。小鸡也免得你管家，我爱伊搞我打开嘴，每日三大根顶顶。

我能打打嘴糖，蹦蹦正正，爱来打开嘴。哎呦，大人你无来，真是放心仔啊！哼，切无错地过爱做呢，为得着来就开几个口唔哩。哎对，我来去推大概是地界个行子，叫伊。

0: 小鸡，
1: 放屁，
0: 小鸡啊！小鸡啊，你能叫来就打嘴呢？
1: 破破你！
0: 哎呀，你叫谁做你会打？
1: 会打也别打，唔打破破就爱怕。
0: 哇，你阿妈呢？
1: 伊都无当无咩？
0: 无咩？
1: 所以这个破破总是爱骂爱怕，无用食，我无行只咩物甲做枕头，点点都空。
0: 哎呀，侬囝大概有诶无计，无亲爱，你未是好将士。好别子啊，来来来，起来起来，阿水直来问了。你无惊个事，你阿外妈卡会知？
1: 就是会知，我家正伫老斜太，我破户起顿，子个唔爱再来。
0: 嗨，
1: 水姐啊，公公靠顿来。
0: 水姐水来，公公忙来。
1: 晓得你叫我来找伊。
0: 你爱找公公做呢？
1: 公公无到家，破破就爱我打嘴，狂爱骂爱拍，我买。
0: 阿麦考，麦考，阿水直转来，婆婆子也无拍了。啊，来来来，阿水直坐车转来去。
1: 水无打，我唔敢转。
0: 阿水直改了打。
1: 我买，
0: 做你买。
1: 姐姐厝边阿老伯，就是讲我打水，差点害我可以拍，我就买你。
0: 哦，你放心，是阿水直打改，婆婆就无拍了。妹，惊咪该，打转来去。嗨，该好好弄惊，万一拍到惊，可怜，可怜啊！哎呀！日王来这。

0: 了好清。
1: 好定子，好定子，你但卖哭卖哭，太阿直带你到外婆家当占主其事，太你公公转来再则道理，你听着在些。好咩？你放心，阿姐自将为暗姐带伊来见了。
2: 你怎么骗我？
1: 当真了，阿姐做你有骗了。来来来来，跟我做这，等来去。不会，太我将唐子抛落开灯，使我母亲误动伊落水心事，正命硬来吹，在哩在哩，我来我来。好，娘子，来走。
2: 好，爹。

这水镜无白镜，打打嘴打到阳外，去这个山西的。我老者无好事，你只会等来咯，你半到卡过手指的。可以见早头，都无同见人。大堂做你葡萄可以，人你无多。外辈本可以追老狗，无心无事，头不痛。乐爱死就好，乐爱死就好。老孽从此将人不给个安去，也好安心讨欢喜。

0: 当摆脱，回家睡到外班陪叔叔。叔叔，
1: 水姐，
0: 叔叔，叔叔，
1: 姐姐，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1: 爹爹他，
0: 爹爹最王红光爹，我才回来。
1: 却是为何？
0: 爹爹求命保驾受苦心，爱我。

0: 说乐娘打了我闯灾哇，
1: 这在从何地来？
0: 没啥等来多亏给我姐姐你工作比大门开都在了。叔叔阿姐已将爹你上网了你也给奖币，叔叔尽可放心。

0: 爱上生时阵呢，所以你呾请做遐事，我要该说就交关阿姐。
1: 哎呀，这如何使得？
0: 做你使不得。
1: 这。

0: 帅，不如带走，太阿成来就好。
1: 正正正正，
0: 好帅，大总你大条威呐！我不要，该无安怎等啊？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邦鼎央鼎强声口人景吴灵芝吴凤兰邓淑香演唱的调剧拿机子。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之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提高至到16,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和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施政报告亦建议促进居家安老，并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逝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由今个星期五起一连3日设置3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悼念。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上午9点到晚上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到中午12点。调研处地点分别是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表示，阿中两国关系目前处于非常好的时期。基尔诺当地星期二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时表示，阿根廷政府正是努力扩大市场和贸易开放。在这段期间，中国政府向阿根廷提供了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重要支持。基尔诺强调，阿根廷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方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他说希望继续深化两国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076点，跌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7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瑞士法郎0.82，加元1.39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98美元，卖出4,329.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面有丁家湘喺度啦，为大家服务噶。今晚我揀嘅歌曲有3:00至4:00嘅钟头，尹光南凤嘅《梁天来》《蓝红岭》，另外有陈小汉、李敏华嘅《梦回离宫》。4:00至5:00嘅钟头有何非凡嘅元宵夜夜白头吟，另外有蓋明辉、吴美英领导明之星剧团啦，演绎咧就系抢新娘呢、组曲啊，入边嘅年宵旧味嘅唱段嚟噶。咁至于呢个钟头稍后一曲咧，系罗家英、李宝莹主唱嘅《擎年公主之张宇主海定盟》嘅唱段啊。而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嘅嚟自长剧啊《燕归人未归》入边乱婚。即是最尾那場的唱情來的。燕歸人未歸呢，就是1933年南海十三郎呢就寫給二擎天班，就是千里驅嶺少鳳開山的。那麼收尾呢去到1974年呢就是大龍鳳劇團18周年紀念呢，咁劉月峰參定潘一凡改編咗《燕歸人未歸》，即係而家我哋播放呢個大龍鳳劇團嗰、那個經典戲寶嘅版本啦。而家呢個版本有麥炳榮、鳳凰女、梁醒波、任冰兒、關海山等合唱嘅。咁講到個故事，其實我哋都播放過啲片段，大家可能熟悉，長劇都播放過㗎啦。主要就係呢一個麥炳榮飾演魏劍雲嘅太子呢，咁去到另一個國家去向任冰兒飾演嘅公主嗰度呢，就係借兵。咁之前佢就同鳳凰女飾演嘅梨香呢就已經有一段姻緣啦，咁呢就亦都有埋個仔㗎啦。咁收尾為咗要借兵嘅關係呢，咁返去呢就係告別梨香啦。咁梨香又呃佢喎，又話個仔就死咗咁。咁梁醒波飾演佢阿哥嘅。咁另外呢關海山飾演就係任冰兒國家嗰邊嗰個將軍呢，就願意幫呢個梨香返去呢就係搶返個老公搵返個仔咁啊。咁然後呢呢段呢就係最後大家喺金殿上面對質，咁而去到最後呢就聯婚，聯婚其實是個結局嚟嘅。好啦，我哋一齊聽下喇，聽下呢一曲下呢、這個唱段，燕歸人未歸大龍鳳劇團版本聯婚嘅唱段，麥炳榮、鳳凰女、梁醒波、任冰兒、關海山主唱，仲有其他人一齊唱嘅。

0: 進之問，此後更多機場啊，台慶假
1: 是
0: 倘若論功行賞，你可謂勞苦功高，唯是你以慰藉人生，已是風無可風，然則你有什麼要求，不妨坦誠品嘗。
1: 正呀，臣微臣此番出戰，邂逅一位西涼美女，微臣不敢奢求，只求主上賜婚於金殿，既可跨耀同年，又獲君王恩寵，好趁功於成龍之日，希望永留佳話，重在金殿拜堂者。
2: 哎呀，阎王啊，呢個人
0: 所求非過分。

0: 有次彪炳战功，孤王乐于准奏，两队新人准备拜堂。
1: 谢龙人。
2: 哎，我都系趁阿袁鹏仔啊，借啲啫。

0: 哎呀，蔡将军啊，闻得你娶得我哋西凉女子为妻，相信呢一位将军夫人必定有骄人色相。
1: 蔡卿家，你要求金殿赐婚，志在夸耀群臣啫。你何妨介绍呢位西凉嘅美女，睇佢是否有国色天香啊？
2: 好。
3: 咦，乜咁熟口面嘅喂？
1: 夫人，你快啲上前殿入，叩拜两国国君，与金銮殿上啦。
4: 臣妾乃恭齐国将军蔡鸿峰之妻。
3: 咦，
4: 西凉国女子，相遇之民与百里香。
3: 哎呀，
4: 我盈盈下拜，叩见两位贤王。
3: 哎呀，
1: 何故你禅意残声过别痴，竟然与蔡将军共偕冤榜啊！阿妹，
3: 开嚟开嚟开嚟！
4: 做咩啫？你真系呀？
3: 做咩啫呀？
4: 你走啦！
3: 未走啊？未真正系呀？喂，我哋自从打胜仗之后，王子就叫我周围揾你，咁我首先就翻乡下揾你啦。
4: 点揾得到我啊？
3: 全村人都话唔见你，咁你成日拉去边啊？我醒起你话去庵堂噶，唉，咁我庵堂啊，庵物庵物我都揾揾啊，都唔见到你。唉，呢系点解你而家忽然间又会同呢个蔡将军？你睇佢成棵菜咁嘅啫嘛。
1: 咩嘢？
3: 唔系你咪嘈啊？点解你会忽然同佢共结联盟噶？
4: 行开啦！听完即讲乜嘢啊？真系，点解我唔嫁得佢嘅啫？真系，
3: 真系有噶啦。
4: 我梗系要嫁蔡将军噶嘛。假如我唔嫁佢啊，又点会嚟得到金銮殿上啫？哦，原来呢位所谓蔡夫人就是王子你旧时嘅情侣咩？我明白啦，梗系王子你离开咗佢，佢难堪寂寞啊，所以就见异思迁咯，觉得你负情负爱咯，既然嫁俾蔡将军，另结鸳鸯啊！
3: 哎呀！

0: 帮晒你，我帮晒
1: 你。你行开嚟啊！我听你讲乜嘢？哇！你呢个究竟你系东齐公主啊？你应该系西凉王姑啫。等我揭穿你假面具啊！啊，明明你话系西凉公主，逼我养夫于池，仲骗子于孝啊！今日对面相逢，你有咩事话同我讲啊？
0: 啊，讲咩讲？点样讲？
1: 咩咩啊？
0: 点样讲？
1: 你咁样你都咩我噶？
0: 我帮晒你啊，妹啊！
1: 我本来就唔嬲嘅。

0: 你自己话噶，
1: 方独俾你养夫就咁笑话。王子入赘封齐礼系借兵嘅条件啦、啊。
2: 我知，我知。
1: 我使乜要你养、啊？
2: 系啦。
1: 至于话我骗你个仔，
0: 你咪攞咗我个仔啊？
1: 会唔会我话我系西凉公子嘅？咁你就交个仔俾我啊？
0: 为你个仔，
1: 相信天下间最蠢嘅人都唔会咁做啊！
0: 系啊，
1: 我万事都要有凭有据。
0: 有咩凭？有咩据、啊？
2: 我入
3: 我就系。

0: 话离乡有奸细嘅罪名，并会将佢杀啫。
1: 哦，
0: 我有冇冤枉你？
2: 大
0: 哥，
2: 大哥成啊，已经打咗嘅。
1: 咁我而家帮翻你啦。
2: 一世人得两兄妹啫嘛。
1: 系啦。
2: 好在你讲下嘢，你咪哑咗。
1: 即系哑，
2: 你帮我嘛。
1: 我而家又帮翻你啦。
0: 你呢位齐公子。

0: 佢点样冤枉你？你讲，你讲。
1: 佢哋夹埋嚟冤枉我咯，蔡将军。
0: 做咩啊？
1: 你明唔明啊？我哋东齐将军为咩事偏帮一个西凉女子啊？我明白你，就系、是、因为你中意我，而我偏偏又嫁俾西凉王子你喊粗咯，串埋一个嘅串女，就想破坏我嘅婚姻啊！你休想你！将军恩情深到念，无念我咪召去杀离乡啊！话我骗取佢嘅孩儿。无惧无凭，你空口讲，
2: 你开嚟嘅，
1: 你唔认就冇得讲。
2: 你呢个村女诱惑储君，就算你所生嘅都系私生子。
1: 你系咁讲过啊？
2: 你冇权承继帝位噶。
1: 你系咁讲过啊？
2: 我家之王子为夫，将来我冇得生咩？
1: 我为咩事骗你个仔啊？
3: 系，
2: 你问下人哋信唔信？
1: 将军行为如日落地，离乡同行去暗春场啊！
3: 教我又帮得你啊！

0: 爱侣竟从分到火焚，心上公尊的振振有词。你直树气壮，你当日曾经对我一送，话壮而浪，你今日又话公子骗你嘅孩儿，使人难信仰。分明你是处出长红杏，何以结凤凰？此世精致自持，竟驾东齐将，枉我在沙场得胜利，啊，竟如杀雨情啊！
1: 你可以上下噶，嗱，在出发之时，我俾一个时辰你翻去见佢噶嘛。佢有咩说话唔可以坦坦白白同你讲啫？
2: 啊，
1: 就算系皇姑抱咗个侄翻嚟恭维抚养都好闲一件事啊。点解佢唔坦白讲咧？佢要同你讲话个仔死咗喎！
3: 哎呀呀呀，你
1: 又嫁咗俾蔡将军，
2: 哎呀，
1: 问下佢啊，问下佢居心何在啊？

0: 哑口无词，可见佢全身将我女儿毁谤啊！
1: 哎呀，大王啊，大王，让我皇儿追查真相，查出我皇孙嘅踪迹，方能与公主嘅共结鸳鸯啊！好啊！
2: 大哥，前讲下呢啲啦，
3: 我点帮得你咧？
2: 一世人得你个妹啫，大佬。
3: 咁阴公，睇见个妹得咁凄凉。点解忽然又会做新娘呢？佢自己系长嘴巴，一时佢讲一样，你仲话夭折咗个仔噶，而家又话公主耍花样，
2: 他叫我
3: 又话佢无认系西凉公主嚟骗你亲生，
2: 即系佢叫我咯，
3: 为是凭证全部空口讲嘅，点帮得你啊？
4: 我替兰妹洗沉冤，呢次的反围将祸闯，唔几根人惨虑兰妹命节丧，公主跌倒是和非，我西城骑虎都要斗一趟。梨香，你要细思量，可有凭证来翻案啊？
3: 你想想啊！
2: 凭证嘅有。

0: 嘢啊？你咁今日你有咩凭证啊？
1: 唔知啦，佢系咁教我，我要讲埋噶嘛。
0: 快啲谂埋有乜凭证？
1: 但我玉佩为凭。
0: 玉佩咁啊凭证？
1: 顺风将娇儿嫁过啊！公主，你的而且确系见过我噶。当时我话我想起我个仔，有乜办法见佢呢？你就俾我一方玉佩，你话带住呢方玉佩进到宫位，人哋就俾我入去见个仔咁话啦。如果你唔系见过我，我又何来一方玉佩呢？
0: 哎呀，啊、
2: 好啦，当齐公主，
3: 呢一方玉佩算唔算得系凭啊？算唔算得系据啊？物证玉佩得。

0: 冇说话讲啦，吓！
1: 哎呀，你哋使乜咁嬲啊？
2: 我仲笑添
1: 啊！系啊，方飞玉佩又话我做过啲咁嘅事啦咩？
2: 哦，唔系啊，
1: 我系公主嚟啊！
2: 点啊？
1: 你哋个个唔系眼盲噃？你睇真啊，呢一方玉佩，呢方玉佩唔系真噶，
2: 咩唔系真？
1: 系假。

眼开关不迟。

来做处官，后来斩草除根，冤枉。

0: 到嚟香咯。我又听见人骂声，我惊起上嚟，咪将你个仔挤低响桥边咯。
1: 哎呀，死啦！点啊？死啦咁就。
0: 你唔使惊嘅，你个苏克身边有只金燕子啫嘛。
2: 哎呀，大哥成，有金燕子噶，你快啲请人去搵啦。
1: 搵鬼搵马咩？明明系撑埋岸，你而家又撑翻去。
2: 系啊，有只金燕子。
1: 金燕子咁老虎都个冇法噶啦，金燕子。
3: 咪嘈咪嘈。
2: 搵啊！你仲谂咩啫？
1: 你咪嘈住我，我谂起啦。个苏海仔身上有只金燕子噶。
2: 系啊，大哥成。
1: 哦，喺桥头嚟噶。
2: 系咯，系啊。你搵啦，搵因为搵啊。
1: 唔使谂啦，唔使谂啦。个苏海仔个身上有只金燕子噶，我出，我执到啊！

0: 算啦算啦，大王，公主佢国误前非，欺为贱娘啊！
1: 大哥死了。
2: 哎，

0: 要做媳妇啊！哎呀，
1: 祝你与公主共偕。

0: 我愿抛富贵，舍尊荣。
1: 做咩？你又做咩啊？
0: 与你海燕相妻，不做一个富家母。
1: 喂，行月女啊！
0: 你睇王子对莲香一片痴心，可见嘅爱情实难勉强。
2: 系啦，我而家知道爱情系难于勉强。好啦，我祝你哋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甘愿退出情场。
3: 公主，难得你大义深明，孤亦知道蔡将军对你嘅情深。故原作兵人，好让有情人共偕冤枉啊！
4: 哎呀，谢大王为媒作法，但未知道公主你能否喺我山鸡配凤凰呢？
0: 哎呀，蔡将军对你燃起痴。

0: 平，我应该招为驸马，了却我向平之望啊！
1: 大王，惜花宫女乃系西凉人士，佢一念慈悲救我嘅孙儿，请求你处以白大夫为偶，
2: 吓、啊，
1: 好让佢新三对新人在金殿拜堂。
0: 哦，皇兄之命，孤家自当落从啊！
2: 哎，多谢多谢多谢两位大王，哇！哎我无端端咁就执翻个外甥，而家仲有一个靓老婆，哎呀，嘅多我都唔晓讲啦。
0: 然之后两邦和睦，延续国运同昌。

0: 嗱，南海十三郎原著啊，咁啊潘一凡咧就系、改编呢、這个大龙凤剧团戏宝版本嘅《燕归人未归最美》呢一场啊，就系、联婚咧叫或者系金殿对质啦，有麦炳荣、凤凰女、梁醒波、任冰如、关海山等啊合唱嘅，送俾大家欣赏。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2:37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跟住呢一曲咧，系嚟自呢一个罗家英。同埋李寶瑩嘅《瓊蓮公主之張與珠海》入面嘅呢一個係個唱段啊，因為呢個上下卷嘅組曲，呢個係定盟嘅唱段啊，係由楊聲撰曲啦，嚴觀發楊聲填詞，嚴觀發作曲同埋編曲嘅。咁啊，關於張與珠海嘅故事，不過呢首曲咧，去到最尾先至係講到珠海嘅片段啊，前面都係講佢哋定盟，就係、是、瓊蓮公主同埋張與定盟嘅。咁除咗有羅家英嘅張與同埋李寶瑩嘅瓊蓮公主之外咧，仲有何廣興演繹嘅天將嘅，我哋一齊欣賞呢一曲。就是瓊蓮公主之張與珠海定盟的唱段。

0: 相望，凄风苦雨，夜静更难，你缘何会晕倒于道旁啊？
1: 啊，风起云涌，高林逐雨，素心不见情怀惨淡，不觉远粉田英云摇拍散。
0: 将来今不可灭，此情未泯，但得与君交颈于千年，相随于万里，又何惧于九死一生之途，千回百折之路呢？愿君你排愁破涕，共披情诉白云间。
1: 哦，多谢。

0: 龙王得知公主逃离咁远，思会凡夫，不禁雷霆震怒，命公主立即随我回去，否则把张生活活打死。
1: 啊，原来你
2: 张郎，接本东海公主，偶听心曲连才无价，遂了父王不许逼我另配他人，今夕思会张郎，莫非难忘中秋活之约意？张郎，我自与清霜心盟百日，共定死生，早逝肌骨，遂了远接穷途扬珠其路，学愿雄悲胸怀顾盼。
1: 公主啊，尘埃相期，古道能作王英之女，谁料暂交金石之心，虽如云雨相隔，渐襟此别把脉何事？公主正是匪亦痛死而执手。

0: 张宇珠海嘅唱情喺林觅嘅大合唱就唱咗出嚟嘅。其实呢个系琼莲公主之张宇珠海嘅组曲《定盟》嘅唱段啦，由罗家英同埋李宝莹主唱噶。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局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维持韧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的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要。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一个金矿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超过60人死亡。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事发在星期二，救援人员从坍塌的矿井中发现遇难者遗体，搜救仍然进行。目击者又说，涉事矿场大约有10座矿井，多座发生坍塌，井下被困人数可能超过300人。由于矿井结构复杂、深度较大和缺乏专业救援设备，搜救工作面临较大困难。苏丹一个民间机构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矿场坍塌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和失踪。道琼斯指数报 51,572 点，跌5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57 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82，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3 美元，卖出4287.9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依、這个钟头两首歌曲，先嚟呢一曲系谭家宝赞曲嘅《尹光》，南凤分别演绎梁天来同埋佢嘅妻子嘅云柏啊。咁咧就呢曲嘅梁天来《南红岭》。梁天来嘅故事相信大家都熟悉啦，唔需要我点讲，特别我哋都有几首男音啊，迟下都安排下，如果冇乜点同大家播放过，因为梁天来嘅故事用男音嚟演绎咧，特别可以咧就系、是、感人一啲。咁呢一个唱段好感人嘅，因为讲梁天来要上京告御状啊。咁但係呢就係喺呢個南紅嶺呢就被困住啦，咁佢妻子呢走嚟呢就會佢，所以呢就有呢個梁天來南紅嶺嘅唱段嚟嘅。咁呢件事件係真事嚟喎，發生喺清朝嘅雍正年間，喺廣東省廣州府番禺縣入面嘅一個縱火命案嚟嘅。咁嗰啲有興趣大家可以上呢、這、一個啊網上百科嗰度翻查一下。咁故事當然好多啦，電視劇啊、電影啊各樣都有㗎啦。歌曲我哋都有好多首嘅，咁我哋而家聽下呢個版本啦，有尹光演繹嘅梁天來同埋南鳳演繹嘅呢个梁天来妻子嘅云柏嘅呢一曲谭家宝赞曲嘅梁天来南红岭啊。

梁天来，为说沉冤告御状，今晚茶叶藏身偷盗蓝红，但防百物一伤，我都要小心谨慎。

听过嘅谭家宝赞曲啊，尹光同埋南凤合唱嘅呢曲《梁天来南红岭》吓，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三点半钟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

0: 下先。点到你唔服？
1: 点解我要服？
0: 我每日都食足三餐，做嘢勤力又唔懒，得闲仲去行下山，仲唔系健康人生？
1: 唔服？
0: 点解你唔服？
1: 我食得又瞓得，行得又走得，唱歌一定唔甩咳。除此之外，每逢星期一至六，我都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两点至五点嘅《越夜越精彩》，简直系健康又精彩啊！服未？你听紧嘅咪就系《越夜越精彩》啦。嗱，跟住落嚟呢一曲《梦回离宫》咧，原作系林谷友改编，系陈小汉，陈小汉演绎嘅唐元宗，同埋李敏华演绎嘅杨贵妃。咁离宫咧就系、是、原来我翻查下啲资料咧，未离宫。即是华清池，华清池即是这个杨贵妃出狱的地方啦。咁原来远到在周幽王的时期就已经有离宫建立到的啦。原来很有历史的。咁梦回离宫即是唐元宗呢就挂念这个杨贵妃在梦中他们就相见。一起听下这一曲梦回离宫陈小汉和李敏华合唱的。

0: 碗
1: 啊，个碗啊！今日得几碗，不以真，以梦啊！
2: 算以真，以梦，且看你手感，眼容。

0: 嗱，林谷有原作啦，咁啊，陈小汉改编嘅呢一曲咧，《梦回离宫》就系、是、陈小汉同埋李敏华合唱啦。咁我就呢首曲啊，或者嚟自呢一只雷射唱片咧，就唔系我哋电台提供噶，我喺坊间咧就揾到翻嚟同大家分享嘅，咁啊送俾大家啦。咁啊讲翻咧离宫咧，咁头先提及过啦，周幽王咧就已嘅时候啊，西周末啦，亦就已经咧就系烽火戏诸侯。嘅地方就系所谓嘅离宫啦，咁收尾秦始皇亦都喺嗰度捉个离山汤，咁即系好似温泉嚟咁啊。唐太宗亦都系建咗汤泉宫，咁去到唐玄宗嘅时候咧，大规模扩建咧就改建咗成为呢个华清宫嘅。咁啊，长恨歌入边亦都有啦，离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飘飘处处闻嘅呢一个呢首诗入面有呢句诗句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大家收听係四点钟嘅新闻报道喇噃。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表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治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然维持韧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后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等。在应对重大火灾事故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執法效能和阻嚇性，重点打击围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新贡献。他说中方赞赏巴西决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意同巴西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类。新华社报道，阿莫林表示，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巴中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越发重要的意义，双方应该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道琼斯指数报51462点，跌6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2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6.16，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1.18 美元卖出 4272.3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那摩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那摩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凌晨的接近4:09了，这个钟头的越夜越精彩亦都是最后一个小时啊，今晚的节目内容呢，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是元宵夜夜白头吟啊，是来自李少云原本的长劇司马相如入面啊，改编到现在由潘一凡改编了，变成了一个黑胶唱片的组曲。元宵夜夜白头吟，即是白头吟入面的唱情啦，即是说民军当劳之后啊，未之后嘅，即系民军当劳啦，司马相如咧就求取功名啊，走咗之后咧，佢真系得到啊，得到得进仕途啊，咁亦都系出仕啦，咁然后咧就已经系富贵，咁但系咧如雁寻庙吓，咁啊所以咧就系民军首留相望啦，咁啊写咗担心呢、這个司马相如咧就系负情咧，咁啊写咗呢个白头吟，咁当司马相如见到呢个白头吟之后呢，哎呀即係当然醒起，因为佢离开咗16年咁耐呀，咁醒起啊仲有个卓文君喺度喎。咁我哋听下范光和非凡演绎啊，李少云原著而家潘一凡赞曲嘅元宵夜夜白头吟，又睇下呢个司马相如系点样睇啦。
2: 头吟，白头吟啊！

爱人去恨痛心两地爱心叫你笑笑为我伤心疼叫你笑笑爱自怨恨给我心不放任。

0: 听歌曲是李少云原著潘一凡改编的《元宵夜夜白头吟》，何非凡凡歌所演绎。听歌之后时间来到凌晨的4:28了。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的，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这个礼拜剩下下来的时间天晴的，日间干燥，下个礼拜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火烛噶，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嚟自啊，当年1968年吓，嘉宝剧团咧就由叶绍德同埋潘一凡合编嘅长剧入边啊，抢错新娘换错郎，收尾改咗名做抢新娘嘅呢一个唱段，头场嘅唱段嚟嘅就系、叫年宵旧尾，主要系讲啊男主角啊桂南平咧同埋余洁贞咧两个喺年宵嘅时候咧就相遇，原本佢哋有婚约嘅，不过啊、有排讲嚟，如果讲个剧情，总之就喺年宵嗰度旧尾啦，一齐欣赏。是蓋明輝和吳美英领导明之星合团明之星劇团合唱的。

0: 独小见桃红和李儿。
1: 太保爷啊，而家时光尚早，不若到前边走了，稍一边饮酒一边欣赏灯街红。

身力亲为难拖欠，由来欠债要还钱，我生财有道变豪门。

0: 阿女啊，年宵啲花咁鬼贵，计我话就唔好买仲好，悭翻笔无谓嘅花费嘛。
1: 哎呀，爹，好心你唔好咁过。

0: 其實使乜買？屋企咁多食塞米，叫佢哋上山斬埋啲樹枝翻嚟拆起佢，唔係一樣咁靚？你係都要同阿爹散錢嘅，
1: 一定要嘅爹。
0: 一定要嘛，
1: 系。
0: 好啦好啦，鬼叫你系我个女呗，你喜欢买就买啦。嗱，记住哦，千祈唔好买啲咁贵噶。阿爹而家赶住去收数催租，你买完花就立即回家园啦。
1: 得啦，你咪咁长气啦，快啲去收数啦。总之我答应你手游花事，不会过时流年。
0: 系咯，咁啊乖女啦嘛，咧阿爹仲有嘢吩咐你啊。
2: 闹市人潮声似落，又怕叫花难免被跌风扇。叮咛祝福你记心头，莫令老怀长挂念。
0: 嗱，你记住买完花就好快啲翻屋企啊，俾人睇多眼都蚀底噶嘛。
1: 得啦，
0: 记住啦，引路。

0: 人哋都有嘅，睇唔出你如此轻浮，人比贱啊！
1: 你之贱啊！你个死妹钉烂开啦你，我睇你咩？我睇佢啫嘛，小姐想去游花市咩？等我陪你去啊！你哋不愁少个儿郎伴，有我追随护驾粉妆前啊嘛！
0: 哎呀，未行开呀、啊！

0: 子啊，公子，公子啊！
1: 哎，撞鬼你啊！咁大声叫我做咩啊？
0: 走咗啦，乜你好似生只猫有眼咁噶？
1: 师爷，
2: 艳色由来天下中。

行开啦你，你至讨厌啊！小姐，你使乜咁惊啫？条街又唔系你嘅，你行得我都行得嘅啫。我之所以追踪前来，无非欲请问小姐你芳名贵姓，先居何处？好待本公子遣回下厅，因为我对你一见情牵啊嘛。

0: 仲唔捉到你？
1: 你放手啊！
2: 敲蛋，敲啊蛋！好蛋！
0: 哎呀呀！谁敢在太岁头上张抱动？你可谓不知死活。

0: 爸，爸爸。
1: 小姐啊，难得你为壮士护花，好应该上前致谢才是啊。哦，谢呢位公子相助之恩，
2: 小姐，想我路见不平，理应拔刀相助，小姐何须礼重呢？
1: 小姐，小姐，小姐，
2: 哎呀！

0: 姐，秋香都也知情识趣嘅，我而家喺嗰边行下，一阵单只翻嚟接你啊。公子，常言道大恩不言谢，感恩大明高兴，好待卢永志不忘啊。
1: 想我父微服乔装，暗查文人，我桂南平焉能以性命相告呢？

才如泳水貌若天人，今日有幸相逢，信是良缘天价。为是我一姐，未敢把身世张露而误嫌亲公干；二姐未敢过于轻浮唐突西子，难得佢情意绵绵，试问对此又令无所动呢？小姐呀、啊！

0: 门前写住听涛正院啊。
1: 哎呀，
0: 我记得我记得。
1: 怀望春

咁多。草莽有缘登大雅，不辞八拜放庄前。孤芳一树傲成冬。

0: 也是要做百里湾落地饭去呀、啊。
1: 咁啊，哎呀，魏公子。

0: 恭喜
1: 小姐，
0: 你记得要嚟探我之后啊，
1: 我定当登门拜客嘅。
0: 如此说，告辞啦。
1: 请啊。

0: 恨难穷千里目，只为难酬夜马，所心愿啊。
1: 呢位老伯，天大事情也有王法在，你不该挑喝家丁滥用私刑，出此强横手段噃。
2: 哎呀，你条死花靓想做嫁娘，你知唔知佢哋成班都系我嘅债仔？我而家要拉佢哋去坐监，甩鬼叫佢哋欠债不还钱啊！
3: 庄氏，你听我讲啦，因为我遭佢半亩田，本来欠佢好少钱，交得税利无租备，逼还本利，赐强权，赐强权。
4: 佢正式系贵李王，逼我卖女，围枪还旧欠。我情愿做监等，不愿爱女受熬煎，受熬煎啊！
0: 阿爷呀呀，你如玉香文无可说，一身同臭。

0: 人不觉面伏细心，纵使赎罪献金，亦难赦日脸。
1: 笑话，你非官非患难干预，我有才有势有强权，你个穷小子得罪大富豪，我要惩戒你出言多不是。一拉高，同我教训佢，
2: 攞你嚟啦！

0: 哎呀，走啦！
1: 想走？
2: 哎呀呀呀！哎呀，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1: 大富豪，你听住，你想留翻条命仔过年嘅，立即应承我一条条颈。
2: 得得得得，万讲话一条，就算一百条、一千条，我都答应你。哎呀呀呀，有事慢慢讲，我而家条腰骨都将近断，唔该你放我起身先啦、
1: 啊。起身啦！
2: 哎呀，好汉啊！有乜嘢条件啊？
1: 大富豪，嗱而家咧，我要你当住你班债仔嘅面前，将所有嘅欠单借据撕毁取消。
2: 啊！
1: 问你甘愿唔甘愿？
2: 哎呀，到呢个时候唔愿都要愿啦！你整定你哋班冤鬼救魂嘅，撕一张我个心痛一痛，仲惨过将我逐针皮煎啊！我而家扯得啦，嗬？
1: 走啊！
2: 哦，扯啦
3: 吓！多谢壮士。
1: 情字讨好心痛快，用一听图正远，风扇机。
4: 听过邝明辉、美英领导明知星剧团，包括陈鸿俊等演绎呢个抢新娘之年宵救美唱段，叶少德赞曲噶。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拜拜。
5: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号举行的选委会选举，同埋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及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設定年度主題，例如國家航天事業成就、東江水供港工程等，讓青年親身體驗國家發展成就，加深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與祖國及香港風雨同舟、血脈相連的關係。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 2026-27 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 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的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和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計劃很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他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因此房屋局會研究。美國聯儲局超過三年來首次加息 0.25 厘，聯邦基金利率區間目標區間上調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將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預測中位數升至 4.1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是增強，但通脹仍然過高，而 而且维持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的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玉石话，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话不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道琼斯指数报51461点，跌6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1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34，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0.75美元，卖出4261.6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6: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7: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8: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9: 点止你啊，佢都要啊。
8: 边个佢啊？
9: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就期去验车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2: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13: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1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较为冷门嘅一首歌，可能你熟悉谭咏麟嘅《有爱在深秋》、《爱的根源》等等呢啲冇乜料理嘅好歌，但系谭咏麟又点止一首好歌呢？痴心的废墟，我哋有谭校长、谭咏麟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省里有我》，钱佩佩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7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7噶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7%啊。

有杯杯嘅前辈啊，林珊珊主唱嘅《日夕回味》。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7%。继续我哋有 Danny Chan 陈百强嘅歌声。

陈慧娴夜机，讲起上嚟，佩佩都好耐冇去旅行啦。搭夜机我几中意噶，一来可能喺架机度休息下，然之后去到就可以开始玩；二嚟搭夜机平啲；三嚟夜啲机场少啲人，舒服啲。你呢？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1: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真心同人讲一句多谢非常之重要。有时呢就是一句多谢，人哋可能就是等着你那句多谢。多谢我哋有林依莲，我都多谢好多位听众，可能朝头早早啲起身听佩佩嘅节目，多谢你辛苦晒。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听紧嘅咧有香港。

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仲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佩佩好喜欢清晨省利嘅节目，系带俾大家多好多好歌，可能有啲已经遗忘咗嘅好歌。呢首你还记得吗？绝望的笑容，刘德华。

0: 抱抱我哋有容祖儿，讲真啦，即系中国人咧要抱抱真系有啲难度啊。外国人咧其实咧一见到面你就会揽住啊，点啊近排点啊，中国人咧好似含蓄啲嘅，觉得咧呢种身体接触咧好似特别系男女咧就更加要避忌嘅。佩佩就都几鍾意拥抱人嘅，特别系小朋友，我见到呢就好鍾意拥抱，嗰种感觉系好亲切嘅。咁当然啦，即系因为都碍于系有啲小朋友都好驚嘅，特别系男孩子到咗咁上下年纪呢，佢好怕你抱住佢，掂佢都好驚嘅。我明嘅。咁但系呢即系我觉得拥抱呢一个感觉，特别系咩时候系最需要拥抱，当你好脆弱嘅时候呢，有一个人走埋嚟你身边揽一揽你，哇！你嗰阵时就真系缺题，咩意思？你嘅眼咧就会叭叭声咁样流。所以其实拥抱系一样都几震撼嘅一种嘅形式嚟嘅。有时唔需要多讲，一个拥抱其实就可以代表到所有嘅一切。好，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我觉得几好。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9%啊。今日天气相当好，希望都可以带俾大家愉快嘅心情。嚟到星期四啦，好快又星期六日啦，加油！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

卫兰心乱如麻，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5，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四，所以咧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的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强调这个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说，欧盟希望将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会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确保战略自主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461点，跌6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1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29，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09美元，卖出42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上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5: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6: 你哋眼中嘅人际关系，
7: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8: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
12: 同你 level up。
13: 何玉芬、
14: 黄淑仪、
13: 李浩辉，
15: 我的成长号。
16: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茶督唱等于粤剧？因为它是粤剧表演之中锣鼓的耳声词。茶是拔声，督是卜鱼的声音，而唱就是锣声了。
17: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的锣鼓新天地。
1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再次提提你，日子就来到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的早上，农历来到8月初7的。新界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0%。今天星期四，所以一阵间就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的出现。咁今日呢就会同大家讲下有一个新药的发展的，就是这个晚期二腺癌的新药。咁究竟这一隻新药有啲咩嘅独特嘅地方呢？咁点样可以帮到病人呢？一阵间记得听下啦。这个时候我哋有红绿灯嘅出现。是啊，大家唔该过马路真的要提清楚灯。有时候我成日都讲，就算绿公仔个头都要望下啲车停定未。

0: 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健健康康再清晨有佩佩，仲有咧就系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喺电话旁边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嗱，咁啊，讲起上星期咧，我哋讲咗有呢一个嘅黑色素瘤嘅一个个人化嘅疫苗啦，咁啊，即系一个好突破。今日讲呢个咧，都系一个突破嘅一个消息。
1: 系啊，点解我哋好似呢几集讲啲嘢有少少唔同咧？你讲噶啦，佩佩。
0: 系啊。
1: 平时我哋咪跟翻每个癌症肿瘤咁啊，逐样讲下啦，即系嗰个套路。都是比較能夠大家容易消化、容易記得的。但是林醫生每天有時見啲病人呢，其實都很慶幸有不少都會聽這個節目的。我通常第一句就是，原來你這麼早起身。我說是啊，聽了很多年這樣。我們問他有什麼意見呢，有時他說也都想聽一下一些不同的東西，有時在上網啊、看報紙啊，或者其他朋友發啲信息嚟，有時成日講啲新嘢，又話點好點好，到底係咪咁好呢？到底我哋應該用咩角度去睇呢啲新聞呢？咁即係呢幾集你見我哋希望揀一啲所謂比較一啲爆紅啲嘅癌症治療相關嘅新聞去講一講，又俾大家即係對未來充滿多少少期望。
0: 今日講呢個癌症呢，大家都一聽就知道佢係癌王喎，呢個胰臟裏面嘅癌王，咁大家一聽到就好驚㗎嘛。呢個新突破係一個咩嘅突破呢？
1: 呢個新突破呢，就係講緊喺呢個癌王胰臟癌嗰度呢，傳統我哋就只係話最主要係化療第一線、第二線，跟住第三線都渣渣地啦，或者個人都弱弱地，即係選擇都唔多。咁今次個突破呢，我哋就講緊原來大家知道胰臟癌呢，好多時有九成嘅病人呢都有一啲叫 KRAS 嘅基因突變，佢會產生咗一啲特別嘅蛋白質，令到嗰個細胞個信號呢就變化咗，即簡單嚟講，一個正常嘅細胞，佢會因為呢啲信號轉變咧，亂咁生變成癌症啦。KRAS 咧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亦都好常見嘅壞嘅信號嚟嘅。咁呢個突變，我哋講緊就係話，早幾個月咧喺一個國際嘅腫瘤大會度咧，有個信息就發布，咁有隻藥咧就叫大華蘇亞涉，其實都好難讀嘅，好難讀嘅，越嚟越難讀㗎啦，有啲藥，因為好多名都俾人用曬。咁就係可以針對呢個 KRAS 嘅突變。咁你話咦都唔係喎，可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聽過 KRAS 嘅藥不嬲都有㗎啦，都唔係咩新鮮事啦。咁但係我哋講緊呢隻 KRAS 呢，唔係平時嗰啲好獨特，因為 KRAS 本來呢都有段古㗎。因為我哋好多基因嘅治療，譬如我哋表皮生長因子咁已經用咗十幾年㗎啦，又好有效。咁但係 KRAS 呢，我哋知道好常見。但是從來從藥學或者生物學來講呢，這個 RAS 的基因呢是不可用藥的。不可用藥的意思呢，就是那些科學家很久都想不到到底那些分子怎樣可以阻截這個 RAS 的信號，直至到近來才慢慢有進步。但是 RAS 有好幾十種的，有 KRAS、有 NRAS、有 HRAS， 而每隻 KRAS 有12、13、69，即是很多種很多種。之前有進步嘅咧，講緊就係話單一，譬如 KRAS 嘅 G12C， 即係你未必需要記呢啲。但我哋講緊係係啦，好獨特嘅KRAS 入邊某一個基因咧，佢先可以阻截到。今次個突破咧就係話，佢 PanRAS 啊，你唔論你咩 RAS， 即係 KRAS、NRAS 或者 RAS 十二十九乜都好啦，佢都可以抑制佢嘅。咁即係個技術上同埋概念上嘅突破。咁而喺胰臟癌度，從來咧都冇一啲好使得嘅標靶藥噶嘛，咁即係第二個層次嘅突破就係話，單一呢個癌症入面佢有一個新嘅希望俾佢哋。咁即係喺嗰個國際嘅腫瘤大會度咧，有啲人形容係 standing ovation， 即係嗰個研究者佢 present 完嗰個數據之後咧，全場是起立拍掌，即是有一個咁興奮的狀態。
0: 講緊咧，胰臟癌咧就通常一發現的時候就已經是很晚期噶嘛。咁如果呢一隻藥係咪即係對於晚期的胰臟癌的病人，其實佢可以延長佢嗰個生命，甚至乎可以真係見到啲曙光咁樣嘅咧？
1: 係，咁你講得啱啊！即係激情過後，大家起身拍曬手掌之後，到底個數據係點咧？係咪勁到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咧？ 咁如果你睇翻佢純粹，因為呢個研究咧，佢就揾翻一啲已經對標準治療失效嘅胰臟腺癌嘅病人。
0: 嗯。
1: 咁本來佢哋存活率都差嘅，即係講緊幾個月內嘅事啦。
0: 嗯嗯。
1: 咁但係如果用呢一隻藥嚟睇咧，佢比起我哋用傳統可以揀嘅藥咧，嗰、那個病情嘅控制啊，就由傳統嘅 3.5 個月增加咗超過一倍，去到 7.3 個月。那個總存活率呢，即是個病人即是一路有生命啊各樣嘢呢，就由傳統治療的 6.7 個月去到 13.2 個月。
0: 咁一個倍數咁上。
1: 係啊，都翻咗一倍嘅。咁所以即係好多新聞啊或者 headline 就講緊你直接存活率翻倍咁樣。咁當然你話都係嗰句啦，即係疫情過後你睇下所謂翻倍係講緊幾多個月啊。存活率係6個月到㗎喎。病情控制係多咗3個月㗎喎。呢個係個方向性嘅問題啦，即係平均中位數啲人可能賺3個月6個月。咁但係有啲人食住隻藥可以一年、兩年、三年，即係以前係
0: 都睇體質嘅，係啦，
1: 係啦，好睇體質，好睇個病情啦，亦都好睇個腫瘤係咪真係咁依賴呢個 WAS 嘅信號咯。咁但係都係一個突破，因為本來嚟講你冇乜嘢可以喺呢個咁差嘅基礎之上再進步，咁你而家行咗第一步咧，我相信都有好多第二、第三步。咁多無限嘅想像力，即係譬如而家呢隻藥就單藥用啦、後線用啦，第二日可唔可以配合用途？譬如話個標靶藥配合化療、配合免疫、配合電療咁樣，又開創一個新嘅路徑啦。第二就係而家係後線用啊嘛，有冇機會第二日可以擺前少少用咧？個數據又靚仔啲咧，因為你啱啱初診嘅時候，啲病人通常嗰個器官功能好啲啦，狀態好啲啦。咁嗰個藥物嗰個效能會唔會又強啲呢？唔係講緊爭6個月喎，會唔會爭咗60個月啊？咁呢啲我哋估嘅啫。咁但係呢一刻呢個數據嘅我哋激情同冷靜呢都要有喺度囉，即係唔能夠盲目追，因為最大問題就係而家都有啲病人開始睇到呢啲新聞話翻倍喎，其實佢唔知翻倍係翻咗幾多個月啊，翻咗一個月都叫翻倍，翻兩個月叫翻倍。
0: 係。
1: 咁佢哋有時會話一個可唔可以直情標準治療都唔用啊咁樣，咁就會有少少誤導性啦。因為呢一刻佢都係講緊係一啲標準治療失效之後，而標準治療係前人已經好似白老鼠咁幫你試過曬㗎啦，真係話俾你聽得啦，你可以用喺第一線、第二線。咁你先用，咁樣會安全少少啦。
0: 嗱講起即係咁興奮啦，咁究竟係咪已經推出咗市場，香港有得用，定係其實得個新聞嘅啫？咁可能真係要推出市場都要有牌咁樣咧。
1: 嗱，依啲嘢變得好快嘅，其實佢 FDA 即係美國藥監局已經係批准咗啦。咁但係即係佢嗰個供應咧都仲有限啊。咁前一段時間有啲病人可能飛過去美國嘅，咁其實都暫時未有音訊嘅喎，即係好似你去啲名錶名手袋嗰度排咗個隊，唔知幾時先至有藥俾你嘅喎。咁而家咧開始就香港咧有機會可以慢慢可以入藥啦。咁但係呢啲新藥入嚟咧，通常都要經過一輪手續嘅，即係我哋會經過一啲 lane patient access， 即係要指明嘅邊個人向外國入口邊只藥啦，咁攞咗個牌咧，即係同衛生署，咁再等一輪，可能3-4個禮拜咁先有咯。咁初步定價咧，講緊都幾十萬一個月嘅。
0: 嚇、啊！幾十萬一個月，咁哇！啲都天文數字嚟喎。
1: 因為通常新藥咧，第一佢個來貨都貴啦，即係喺個市場嗰個供應，即係好似同啲寶可夢卡一樣，供應少嘅，那個價錢肯定貴㗎啦。咁人命嚟㗎嘛。第二咧就係、是、你冇一個係咪叫 agent 啊？即係好似分銷商咁啦，即係好有效率咁幫你即係大量咁樣拎過嚟咧。咁變咗你逐個做咧，啲嘢又係貴啦。
0: 咁但係即
1: 係
0: 通常呢啲係咪有突破嘅嘢，跟住就應該有啲其他嘅廠可以加入去戰團咁樣㗎嘛，係咪？
1: 係呀，我都即係鼓勵啲病人，即係我諗都耐心等一陣啦，因為由零到一呢，即係由冇到有呢係好耐嘅事，即係經年累月。咁但係一到二、二到三去到無限呢就好快嘅，即係彈指佢嘅對手。佢會做好多新藥，其實同期都有其他對手，不過有時啲 研究數據公布快啲慢啲啊，各樣嘢或者有啲嘢棘住棘住咁樣。咁、所以即係好快都會有其他對手會公布數據。咁其次就唔好忘記我哋國內而家嗰個藥物研發啦、呢度醫藥
0: 係都好快嘅，真係
1: 做得好犀利。會唔會眨下一兩年又搞掂另一隻新嘅藥、可能第二代、第三代再好啲咧、或者其他啲
0: 就會平好多啦。
1: 係啦，咁所以都要保持希望。咁暫時咧，我哋都要冷靜一下，即、就、係、是、對待個數據，咁啊同埋對待睇睇自己嗰個應付能力啦。
0: 嗯，咁呢一隻藥係打注射啊，定係口服，定係用咩方式去使用嘅咧？
1: 嗱，佢好在係食藥嘅喎，即係同其他我哋成日聽嘅小分子標靶藥嚟講咧，都係食藥嘅，咁一日食一次咁樣。咁佢初步嗰個副作用就唔算好大嘅，即係唔係攞命嗰啲副作用啦。咁啊，生活質素可能都有少少影響，譬如話出疹會出得好犀利啦，即係個面啊、身啊會出疹啦、或者都有機會會肚屙啊，肝功能、腎功能影響嗰啲。咁但係大部分都我哋叫係 manageable， 即係可以處理嘅。亦都唔係一啲我哋叫攞命嗰啲副作用。
0: 嗯，咁如果聽落咪即係可以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唔使行，即係要成日往返醫院咯。
1: 哦，咁呢啲一定方便好多。第一，你唔使打針啦。咁但係你都要定時覆診嘅，譬如可能三至四個禮拜你要覆診見下醫生，睇下啲毒性有冇好特別啊，有冇需要調校下藥量啊。咁亦都要抽住啲血，睇下啲血球、肝腎功能有冇問題咁樣咯。咁同時間你過得兩三個月啦，一排面就話去平均控制。由 3.5 個月去到 7.3 個月啦，咁但係你唔係話嗰 7.3 個月乜都唔使做㗎嘛、其實一般你兩三個月你都要照一照，睇下有冇入面轉差，咁每次照你都冇嘢嘅，或者都進步嘅，咁理論上你好啲嗰啲㗎喎，可能你賺嘅控制就唔止 7.3 個月㗎喎，可能係10個月、20個月，如果每次第一次你都已經轉差啦，咁可能你又去唔到 7.3 個月，咁所以藥的數據在這裡，咁但是你都不能夠話完全不去看住佢，你都一路看住，睇最終你幫到你幾多。
0: 嗯，即係雖然你話呢隻藥就好貴啦，天文數字咁樣嘅貴啦，
1: 呢一刻係啦，
0: 係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期望可以快啲有其他廠啦，以及咧就好快可以喺香港嘅政府醫院可以揾到啦，或者有一啲機構可以贊助到去平啲購入呢啲藥啦，咁希望呢啲曙光即係慢慢都會見到咯。
1: 都要少少時間，因為逢喺啲咁新嘅藥，即係都係嗰、那個。供不應求嗰個問題多啲。
0: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講到呢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嘅話題，我哋繼續探討下啦噃。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嚟到星期四啦，今日天气相当唔错嘅，咁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系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温系27度啊，相对湿度81%。下个礼拜咧就系呢个中秋节啦，应咗节食咗月饼未啊？年纪大咗咧，好似都有啲惊惊地月饼。个蛋黄又好似好高胆固醇，然之后啲莲蓉又好似好高糖分。不过一年只有一次，浅尝都可以嘅。最紧要咧，凡事都系唔好过分就可以啦。因为有时如果食到心头好，身体虽然可能有少少负担啊，但系你个心情亦都非常之好，其实对健康都有帮助。当然啦，一切咧都系根据医生俾你嘅指示最为标准啦。如果你真的吃少少糖分都不得的，请你忍口。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是听朝早同样地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清晨爽利，一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符合是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年底的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说，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是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的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沃什表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说不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

0: 任感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几时需要强化监督，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形成共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7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并且发表施政报告。我们今日会详细报道和分析五年规划的目标之一，就是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并且支持院校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洪水桥大学城。我哋揾嚟业界代表同埋智库组织讲下佢哋睇法。
2: 两份文件咧喺住屋方面啊，亦都系有唔少嘅着墨噶。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啦，系会有序啊取缔劣质劏房，咁亦都会咧大力增加公屋嘅供应。咁至于喺北都方面咧，未来计划兴建嘅资助出售单位项目啊，亦都会有较大面积单位嘅比例咧会增加噶。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探讨。
3: 民生政策方面咧，生育同护老都系重要部分嚟噶。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的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之后的子女就可以各获30000元，为期3年，又提高子女免税额，另外都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以及是促进居家安老，同时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等，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咧，亦都系文件当中嘅重点之一。咁施政报告咧就系提出啊，研究维园网球场咧主场啊，系以及附带嘅设施重建为多用途嘅场馆。咁政府消息人士仲话咧，系啊，日后咧希望将呢一个嘅维园嘅座位咧大幅系提升，咁而咧亦都系可以啊符合到举办更高级别嘅网球赛事。我哋稍后会请嚟体育学者同大家分享佢嘅睇法。
3: 国际方面，在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正式生效的前夕，加拿大就在多伦多举行投资峰会，并且由总理卡尼主持的。他说峰会是促进和亚欧贸易策略的一部分。有分析就认为，加拿大正尝试通过推动贸易多极化等的措施，对冲加美贸易的争端影响，长远降低对美国的依赖。环看天下会分析。
2: 葡萄牙有城市在举办大型活动的场地是派发所谓的验毒手环，用家就只需要将一滴的饮品滴在手环的感应区，就可以测试到饮品究竟有没有被人落药，保障安全。放眼世界会讲一下，要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国联储局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厘至 4 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去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从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在增强，但是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的时间过长。他说加息属于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将会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去到 2% 的目标。沃什又说，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到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说不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我们电话接通了大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早晨啊 ，Gary。
6: 早晨。
5: 咁啊，沃什咧喺记者会上面的言论啦，其实咪都反映咗通胀咧仍然系联储局好重要嘅担忧咧，同埋通胀会唔会话需要更长时间先至可以回落去到2%嘅目标咧？

0: 我諗沃什嘅講法其實都幾明顯同上次嘅會議有個差別，就係話對於個通脹嘅睇法都係比較擔心嘅嚇，咁啊覺得個通脹而家都係已經過高啦，同埋持續太長嘅時間啦嚇，咁啊即係FOMC 整體委員都會覺得可能去到2029年咧，通脹先至可以回落翻去到2% 嘅目標嚇，咁所以就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就對聯儲局嚟講，喺短期內加息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工具嚟到去控制個通脹預期咯。
1: 咁同埋呢有種講法就話啦，今次嘅點陣圖顯示呢夾派委員消失，點樣去分析返呢一個嘅說法呢？仲有就係呢聯儲局官員預計呢今年內仍會加息一次，你覺得呢下個月再度加息嘅機會大唔大呢？而呢一輪嘅加息周期又會持續幾耐呢？
0: 咁的確，如果睇返點陣圖嘅話，固然喺今年嘅呢一個利率嘅睇法方面，即係大家都幾一致會覺得去到年尾之前需要再加息啦，而出年嘅時間都會見到有唔少甚至超過一半嘅委員，有接近一半委員咧都可能會覺得出年可能需要再加息一次嚇，咁所以即係我諗成個委員會入面嘅共識都幾明顯，就係覺得喺嚟緊嘅時間收緊貨幣政策都係一個主要嘅趨勢啦。咁即係我諗喺今次九月嘅會議加完息之後呢，就可能比較大機會會去到12月先再加息啦，就未必會咁快喺10月尾嘅下一次會議又再上調利率嘅。咁我諗即係委員都要啲時間啦，去睇返個通脹嘅發展啦，去睇下即係需要再幾大力度嘅收緊政策啦，先至可以控制到個通脹嘅走勢。
1: 但预计呢美国今次加息之后呢，香港最优惠利率会唔会跟随上调呢？甚或乎呢即係呢一轮嘅加息周期，香港有几大嘅加息空间呢？
0: 我諗的確喺即係過去呢幾個月都見到本地嘅銀行拆息都已經有個比較明顯上升嘅趨勢啦，譬如一個月嘅拆息由早幾個月兩厘咁升到而家接近三厘啦，咁一方面亦都反映咗即係本地對於個貸款嘅需求係明顯改善咗，咁所以就即係當呢一個美國嘅加息預期升溫嘅時候，咁本地嘅拆息亦都可能慢慢會跟隨上升啦。咁我哋個睇法就係、是今次係咪會上調最優惠利率個機會大約係一半到嚇。咁但係去到如果今年年底之前聯儲局都係會再加息的話咧，咁我諗香港都無可避免要跟隨嘅。咁但係即係我哋覺得聯儲局暫時對於係咪會需要大幅加息呢個睇法都仲係有啲保留啦。咁亦都要睇翻即係譬如中東嘅局勢發展等等咁樣，咁先至可以睇到即係個加息嘅上升嘅空間係有幾多。
1: 同埋好快問到過啊，美債債息呢其實喺議息之後呢持續向上，美元指數亦都突破咗100關口啊。其實喺加息預期前景嗰方面嘅升溫之下，你覺得債息短期係咪都好難以壓止嗰個升勢呢？
0: 我諗的確即係唔單止係一個美國嘅現象嘅，即係其他好多成熟市場國家佢哋嘅債息都係上升啦。咁除咗通脹，就包括即係對於個財政嘅前景個憂慮啦，同埋即係市場對於個資金需求整體嚟講都比較強勁啊。咁所以我諗個債息上升個情況都係會維持一段時間啦。咁尤其是即係喺美國方面，咁當個十年期拆息升穿咗5厘之後咧，可能都會再引致個美債方面個沽壓係會再上升多少少嘅，咁所以對於個債息嚟講咧，短期都仲係會提升。
1: 好啊，唔該曬 Gary 你嘅分析噶。咁啱啱咧就係大新金融集團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温家偉。美股三大指數顯著向下，連續三日低收。道瓊斯指數美市最多係跌近910點，低見51,186點，創超過三個月即市低位。收市係報51,461點，跌咗631點，跌幅1.2%。標普500指數收報7,551點，跌咗33點，跌幅係0.45%，創近七個星期收市新低。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咗3点，创超过6个星期低位。 美国联储局加息之后，美国短债孳息率上升，两年期债息高见 4.74 厘以上，创超过两年新高，长债孳息率就先跌后升，十年期债息高见大约 5.025 厘，三十年期债息高见大约 5.385 厘。美元指数升穿100关口是7月底以来首次，高见 100.35， 升幅是接近 0.7%。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6.24， 瑞士法郎 0.826，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金价就先升后回，现货金早段曾经是高见每安士4365美元以上，而在联储局议息之后曾经跌穿4235美元，跌幅是达到 1.4%， 最新就报4273.92美元。油价扭转上日升势，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 105.83 美元，跌了大约 2.7%。 纽约期油10月合约收报 102.43 美元，跌了 3.2%。 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 10,688 点，升大约 0.3%。 德法股市结束两日跌势，德国 DAX 指数收报 25,537 点，升了超过 0.5%。法国 CAC 指数收报 8,140 点，升了超过 0.6%。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下挫，多只蓝筹股比起本港昨日的收市价跌大约 1% 或以上，汇控的跌幅较大。而恒生指数昨日初段曾经是跌超过90点，低见 24,574 点，其后反复回升，收市是报 24,713 点，全日升了46点，升幅大约 0.2%。 主板成交额接近1811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325点，升大约 0.8%。 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4，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朝早啊，系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联合电台节目，之后就会出席立法会嘅互动交流答问会。
5: 而多名嘅主要官员会分别出席下昼三场嘅政府记者会，进一步展述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嘅相关措施，包括北部都会区、人才集聚高地同大学城等。
6: 政府统计处系会公布六月至八月失业同埋就业不足嘅统计数字。
5: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同埋旅发局主席林建岳会出席国际中秋彩灯会启动仪式。
6: 美国联储局咧系加息 0.25 厘，系超过三年以嚟嘅首次加息。我哋会留意住本港银行嘅会唔会跟随加息嘅情况。

0: 英国教育部就宣布啦，下个新学年起，英格兰地区嘅中小学校提供俾学生嘅膳食，需要提高高纤维同埋全谷物食物嘅比重，并且停止提供油炸食品等。当局就话，新规例系近十多年嚟最大规模嘅一次改革，希望有助解决儿童肥胖嘅问题。一阵讲下。
1: 葡萄牙咧有城市系推出一项嘅公共安全计划，就系喺大型活动举办嘅场地派发验毒手环，咁就话用家只需要将一滴嘅饮品滴喺手环嘅感应区，就可以测试得到饮品有冇被不法分子落药，有助保护民众嘅安全。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去酒吧或者音乐节等地方狂欢，想饮翻杯嘅时候，最怕有人趁你唔为意落药到饮品中，企图作出不法行为。睇古装剧有银针试毒嘅情节，现代又有乜嘢预防法宝呢？葡萄牙有城市推出一项公共安全计划，在大型活动举办场地派发验毒手环，保护民众的安全。验毒手环由葡萄牙里斯本新大学科学与科技学院研发，并同西班牙亚伦西亚大学以及当地一间分子识别公司合作完成。这款手环可以测试含酒精或者不含酒精的饮品，用家只要将一滴饮品滴在手环的感应区之后，如果饮品中含有会令人失去意识或者协调能力的物质，手环就会在几秒内辨识提示。位于首都里斯本郊区的洛里什市政府最近同警方和大型活动主办单位合作，推动派发验毒手环计划。第一批5000个手环今个月初已经在里斯本一个公园举行的一场演唱会入口发放，民众可以自愿领取佩戴。市政府表示，驗毒手環已經獲得專利和科學論文證實成效，但是強調手環只是額外的安全工具，不可以取代原有的自我保護措施。如果民眾懷疑飲品被人落藥，應該立即尋求警方或者現場工作人員的協助。市政府又說，計劃年底之前在不同大型活動中陸續發放20000條驗毒手環，並觀察實際使用成效，再決定下年是否繼續發放。不少家长都关心仔女可不可以在学校的膳食中获取足够营养。英国教育部宣布针对学校午餐的大规模改革措施，要求英格兰地区的中小学下个新学年起，在提供给学生的膳食中增加生果和蔬菜的供应，并停止提供油炸食品。根据新规定，中小学的校园餐日后将会提高高纤维和全谷物食物的比重，煎蛋、朱古力酱和炸鱼薯条等高热量食物将会被禁止，蛋糕等甜品中学每星期最多两次，小学一次，香肠、鸡块、火腿等加工食物每星期只可以提供一次，并且需要搭配蔬果，每间学校都需要在网上公布菜单并接受当局监督。英国教育工会、学校及学院领导协会对改革表示欢迎，负责人迪伊亚西奥认为，改革能够令家长感到安心，因为学校正是要为小朋友提供健康的饮食。但在执行计划方面，由于学校都不是健康和营养方面的专家，校方需要加强对学校厨师的培训，尽力为学生提供健康均衡的膳食，希望当局增加资源，不要再为他们带来新负担。教育大臣布洛斯表示，新規例是最近十幾年來最大規模有關校園餐的重大改革，將會徹底改變全國兒童的學校膳食。當局希望有助解決兒童肥胖問題，改善兒童的營養狀況，促進他們的專注、學習和身心健康。
0: 时间嚟到朝早嘅6:52，睇下最新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设定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昨日随之发表的2026年施政报告亦都提出一系列措施，开创香港的发展机遇，提升民生福祉。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发言人就说，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奋力书写香港幼稚及兴的新篇章。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首次明确划分出北都的三个大学城，分别是洪水桥大学城、新田大学城以及打鼓岭大学城。消息人士表示，五年规划当中的三个大学城土地面积各有增加，其中洪水桥大学城的校区用地预计今年底可以交付，院校最快明年初入住。预料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会公布更多详情。而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将会拨30亿元在北都大学成建兴建一座生命健康科技教研大楼，提供超过30,000平方米的总楼面面积，用于教育和科学交流和科研人才培育。而施政报告就表示，大学城的发展都会和北都的五大产业园区联动，其中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公司以及新田科技城公司将会加入开发，并参与大学城建设，以加快项目建造发展。是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就报道，根据五年规划指标，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累增是6.4倍。而北部都会区未来五个年度的熟地目标就是900公顷，累计增长7.5倍。李家超又在施政报告当中表示，计划在2031至32年度起落成资助房屋的大单位比例由20%增加到25%。在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当中也都说，在八中八横的是基建布局底下，加快推进北都相关的铁路和道路项目，加强北都和机场的连接。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也都说，北都公路新田段将会在2034年开通，青龙大桥工程就会争取在2033年开通，洪水桥站目标是在2030年开通。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将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为鼓励家庭生多胎，寻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之后的子女可以加码，至到获得30,000元的奖励金，相关子女税额亦将会提高20,000元至到16万元。其他措施着墨于房屋、医疗和社福范畴，包括下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由90%升至95.5%，减少首期负担。政府消息就说，新措施整体开支涉及大约23亿元。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倡议要做好预防和扩充公营医疗的软硬件，包括在2031年完成首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工程，开设首间一间医院，并且在公立医院的门诊加22万个诊症额，指定专科门诊轮候五年之内减半。而針對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項目，政府預料全數2031年落成，本屆政府任期內會公布第二個醫院發展計劃。政府消息承認，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人手和原材料的供應目標是推遲了，而預料北區醫院擴建將會是最後一個落成項目。 对2031年能否同时启动服务，消息就话推出服务都要视乎医院嘅情况。经济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出多项竭力解决房屋问题嘅规划，包括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增加公营房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推动旧区更新等，目标是希望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5年内上楼。另外他亦都有在精准帮扶和绿色转型方面提出仔细规划。李家超提及继续有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是商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看看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的天色是大致良好，而本港今日的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本周余下时时间是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咁首先咧，上水嘅新运路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经住粉岭中心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长华村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而同一时间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务急收，咁现时来回方向经住显发里嘅快线都是封闭的，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组合权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即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等。未问到措施是否偏重第二胎而对首胎支援不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策讲求对症下药，对于已生育一胎的家庭，由于不再需要克服初次生育时要考虑的问题，最容易说服他们再生多一个。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即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的子女可以获30,000元，同样为期三年，子女免税额会提高至到160,000元。李家超在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上被问到措施是否偏重第二胎而对首胎支援不足，李家超说希望将资源发挥最大的效果，对于已经生育一胎的家庭，最容易说服他们再生多个。
3: 最容易说服到他生就是已经生开了，他又再生多一个，因为他已经是不需要克服生第一次要考虑的事，我覺得是最有效的，這樣量力而為是要得到效果最大。我們明白怎樣去做這個措施呢，都不會完全去改變一個公眾要決定的100%影響到它，所以但是我們是針對性在不同的範圍，它需要因為居住限制我們有政策推出，它經濟方面我盡量幫得到多少，資源分配方面我們可以做得多少，我們盡量做。
2: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根据现时生育率推算，推行额外免税额的新措施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元，之后逐步递增，去到第26年同之后就会增加至到2亿元，届时会有106,000人受惠。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者之后2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由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会提升至到95%。当局会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预计在2030年底前额外提供大约1,800个零至三岁的儿童日间照顾名额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去2%的目标。而在议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利率应该降至一厘或者更低水平，再次敦促联储局快速减息。方嘉莉报道。
4: 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在增强，失业率仍处于低位，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他说通胀已经五年多超出目标，通胀风险上行，数据并未反映通胀形势改善，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2%的目标。 又话唔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
5: Inflation is the problem. Stable prices have been the problem for now more than 5.5 years. So what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do today was take an action to ensure a timelier return to our price stability objective. We believe that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basically running consistent with full employment. I don't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do harm to the labor markets to achieve our objective.
4: 沃什表示好难用具有限制性来形容整体金融状况，又说委员会普遍认同这个睇法。他重申不打算提供利率前瞻指引，亦拒绝预判未来政策行动。至于今年以来美国长债孳息率上升，他认为是由于美国经济强劲、资本开支急升和地缘政治因素所致。在联储局公布议息决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利率应降至一厘或更低水平。由于美国信用强劲，当前经济正吸引大量新投资，他再次敦促联储局快速减息，认为降低借贷成本有助经济发展。特朗普又说，如果美国停止和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美国每年可以获得至少15,000亿美元收益。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强调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确保战略自主权。梁正涛报道。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之文，表示伙伴关系是欧洲的战略选择，亦都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出现分裂局面的回应。欧盟和加拿大看待世界的方式相同，因此愿意和加拿大总理卡尼携手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敞开大门。在提议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之后，冯德莱恩走向出席议会的卡尼，并同他拥抱，全场议员起立为卡尼鼓掌致谢。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会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种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将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为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卡尼的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建议表示欢迎，但是并未提及准成员国的具体讲法。声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战略能力上的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新华社报道，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和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卡尼今个星期较早时表示，加方寻求和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是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外电报道，欧盟条约并未对准成员国地位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德国最近提议给予乌克兰准成员国地位。当时柏林曾经表示，几乎可以参加某些欧盟部长级会议或者峰会，但是没有投票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在下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能具有巨大的潜力，但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古特雷斯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需要对如何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何时需要强化监督，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形成共识。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1,461点，跌6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1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26，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系6.707，英镑对美元是1.339，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266.89美元，賣出4267.9美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3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4，健康風險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係今日上晝同埋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0，強度屬於甚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周餘下時間是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是80%。香港電台呢一節晨早新聞報導完畢，跟住是由張曼燕為大家帶來動感天地。
7: 動感天地，
8: 英格兰联赛杯，白里顿3-2反胜曼联。曼联在比赛初段就连入两球，利斯在8分钟接应迪拿曼斯传送之后先建一功。2分钟之后，曼治为曼联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虽然敌军形势大好，但白里顿并未气馁，先由哥斯道拿斯在完半场前追翻一球。换边后，胡斯高域在65分钟制造机会，由哥斯为白里顿追成2-2平手。后备入替的迪古柏乘住后上气势，在69分钟为球队反超前。白里顿亦凭这个关键入波3-2击败对手。另一场英格兰联赛杯比赛，埃华顿一球小胜狼队，由卡路士艾卡拉斯一战定江山。外资名古屋亚运会方面，国家队寻日在男足小组赛首场比赛2-1反胜朝鲜队。国足亚运队主教练安东尼奥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球队在艰难的比赛中保持组织性，展现拼搏精神，他对球员充满信心。安东尼奥指出，根据他的经验，在这类型的赛事，第一场比赛都是非常困难，他对球员的信任是100%，又说赛前已经预计到比赛的困难程度，对手积极和有力逼抢，是一支很有实力的球队。他对国家队在比赛中的应对感到满意，形容球员就好像战士一样投入战斗。国家队下一场小组赛对手是伊朗队，安东尼奥说对手实力强劲，球队将认真准备为胜利而战。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这一节和大家讲一些国际消息。在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正式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主持加拿大投资峰会，指峰会是促进和亚欧贸易策略的一部分。
1: 有国际观察人士就认为，加拿大和美国的矛盾近期是难见缓和，而对加拿大人来讲，美国正是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
2: 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推动贸易多极化等的措施，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长远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新闻天地记者方润南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加拿大投资峰会日前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邀请约300位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高管出席。峰会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总投资。在峰会闭幕之后，总理办公室公布峰会期间达成了近5,000亿加元的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总理卡尼宣布推出税收激励政策，他说新政策实施之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降至约 6.4%， 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总理卡尼在峰会开幕当日表示，峰会是促进与亚欧贸易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吸引外国资本支持加拿大制造业，扬言正启动国家需要的投资超级周期。峰会推介的项目引起关注，其中从艾伯塔省通往太平洋沿岸的输油管道、卑斯省液化天然气新项目都耗资几百亿加元，以出口亚洲市场为主要目的。作为加拿大唯一北极深水海港的丘吉尔港计划，耗资790亿加元扩建，建设不依赖美国铁路网与海运港口的大宗货物出口走廊，面向跨大西洋市场，以欧洲为核心目标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额约1,200亿加元。今年1月卡尼访问北京，是2017年以来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华。中国之后大幅下调加拿大油菜籽关税到大约 15%， 容许20间加拿大牛肉屠宰及加工企业重启对华出口。加拿大就容许每年近50,000辆中国电动车以大约 6% 的税率进入市场。有观察家认为，卡尼近期一系列的动作反映加拿大应对美国风险的策略已经从被动的贸易反制转向主动拓展多元经贸关系。这个背后思维是美国已经从天然市场和最好的盟友转变为超越其他经济体的风险源。民调亦都显示，近80%加拿大民众支持与欧洲构建更加紧密的联系。分析人士认为，卡尼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能否奏效面临不少挑战。就加欧关系而言，双方10年前签署的经贸协定仍有欧盟成员国未批准，都是主要阻力。而对卡尼而言，成败不仅关乎能否消化美加关税战带来的阵痛，更加是检验在西方秩序深刻重组的历史节点上，一些国家能否真正开辟出一条地缘独立与经济自主的新路。

0: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天公布第一個香港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亦隨即是發表今個任期最後一份的施政報告。其中李家超提到會深化文體旅協和發展，並且會豐富高品質旅遊產品的供應，又提出是充分利用啟德體育園和 M 品牌計劃，支持更多不同類別和更高級別的大型體育、國際體育賽事以及活動在香港舉辦。
1: 施政部提出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的网球主场和附带设施重建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的场馆，可以举办更多大型体育赛事和举行表演。政府消息人士就说，期望将维园网球场大约3600个座位提升至至少7000个，以符合举办 ATP500 级别的网球赛事的要求，即是较目前提升一个级别。我哋就住呢个建议呢，就同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恒德经过，听下佢意见。
2: 喺香港嘅体育发展嚟讲，呢个体育城市旅游啦，系一个大嘅前提呢，我哋必须要行嘅一条道路。当体育成为城市化嘅时候呢，自然带动到有一定程度嘅经济嘅效益，同埋多咗市民关注嘅时候呢，就令到普及化嗰个情况呢一定系会阔咗。自然就會多咗青少年咧參與唔同項目嘅體育運動啦，變咗喺選材啦、培訓啊或者精英嘅梯隊嚟講咧，接班嘅年青人咧，相對嗰個量咧都一定會大咗。咁所以體育城市呢個方向咧，我都十分認同政府喺呢一個施政報告同埋五年嘅發展計劃裏面應該要做嘅咯。
1: 體育旅遊嗰方面咧，你認為香港係咪有一個發展嘅空間，同埋可以點樣做法會好啲咧？
2: 體育旅遊呢，這個是一個大的廣義的名稱，但是如果你說細分的話呢，我們的特色，因為我們始終設施有限，同埋體育運動不同的項目呢，產生旅遊的效益都有不同的。譬如維園的網球場重建，因為網球始終都是一個相對是高消費，同埋是國際大家都喜歡的一個主流球拍類運動，相信如果維園重建好的網球設施呢，一定是可以帶動到網球相關的一些體育產業那個的增長的。還有就是因為網球消費的人群呢，那個國際級消費力都是相當之高的。我想配合埋唔同嘅旅游嗰啲嘅产品咧，係合并咁一齊去打造一个体育网球啦，或者係体育嘅城市之都咧，呢、這个方向係正確嘅。
1: 你提到维园网球场重建问题啦，如果係现时嚟讲，你认为维园网球场有啲咩嘅不足，所以要进行呢次嘅重建咧？重建之后同未重建之前可以举办嘅赛事啊，同埋各样嘅气氛啊，会有啲咩唔同咧？你认为？
2: 而家嘅维园都真係相对係陈旧嘅，因为我每年都有去维园睇下啲国际嘅网球比赛啦，睇个设施配套啦，最主要我諗个观众啦、看台啦，同埋係因为而家係露天啦，係受环境天气嘅影响相当之大嘅。咁你睇下而家世界各地嘅网球主要嘅大型嘅赛事都会用开合式嘅一个天幕啦。咁我相信呢个呢係一定振兴到我哋喺个体育产业啦，尤其是网球啊，或者个场地可以做埋其他嘅运动项目嘅一个一拼嘅发展啦。但係呢个我觉得都需要係特区政府啦，同相关嘅体育组织呢，必须要有一啲好详细啲或者係长远啲少少嘅发展嘅策略。因为始终体育总会好多时嘅资源都系相当之有限啦，长远嚟睇，我谂政府同体育总会都要一定建立好一个合作嘅伙伴啦，可能签订一啲备忘录啊，或者一啲喺法律上有啲依据嘅，咁令到长远嘅发展嚟讲就可以得到一个好嘅维持啦。
1: 当局有提到啦，嚟紧希望体院嗰方面咧就推出全新为期3年嘅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啦，对运动员嘅帮助又大唔大咧？
2: 我覺得喺個體育嘅專業化嚟講係非常之好嘅一個策略嘅，因為退役運動員啊，或者係體育總會嘅好多義工嘅朋友咧，對於喺而家體育產業嗰個專業化或者喺嗰個體育管理上高咧，係無論係設施啦、舉辦賽事啊、喺相關支援嘅配套啦，譬如係藥檢啊、運動醫學啊等等呢啲咧， 其實都需要係真係多啲嘅資源係作一個培訓，因為當我哋舉辦得國際嘅賽事啦，或者係同國家唔同嘅省市啊、內地好多交流嘅時候，呢、這個正正係我哋香港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啦，係需要係製造係培訓多啲嘅體育人才。在幾年前特區政府除了是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之外，都特別強調就是專業化。咁專業化以往俾人哋嘅感覺就係只係喺體院嘅精英運動員啦，或者係支援精英運動員嗰方面嘅一啲運動醫學嘅支援啦。咁但係今次呢、這個即係喺個人才嘅培訓有三年嘅策略呢，我相信對於未來體育產業嘅一個發展係一定係好嘅幫助。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23，同大家睇下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
0: 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咧，仲提出啊，系要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宣布系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咁包括系延续20,000元嘅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咁而寻日起出生嘅第二名或之后嘅子女咧，就可以各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嘅子女免税额系会由140,000提高至到160,000。
1: 另外咧，亦会再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同埋流动服务车，同时加强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Kristen 本身有一对3岁的孖女，而家怀紧第二胎，预产期是11月。B B 出世之后会有30,000元，佢话可以即时减轻一啲育婴开支。
4: 比起我预期，今次可能会开心啲啦，因为可能我第一胎享用唔到，谂住今次都冇噶啦。咁但系而家有30,000元，叫做有少少帮补。
3: Kristen 期望政府会有更多中长期嘅育儿友善政策，
4: 可能喺学童上一路长大个书包啊，或者系。有一啲學習上面會有再多啲嘅 support 咯，譬如嗰啲託管服務，講緊2030年，出年至到2030年，應該係可以再有多少少嘢做到咯，我會覺得。
3: 行政長官李家超琴日發表香港首份5年規劃嘅時候話，會完善人口發展策略。新一份施政報告宣布加推11项鼓勵生育嘅措施，包括延續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3年。琴日起出生嘅第二名或以后的子女可以获得30,000元，同样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就由140,000提高至到160,000。李家超在记者会说，对于决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而有意愿想生的当局会推出并不时检讨生育友善措施。
5: 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我们检视过环球咁多嘅城市啦，当然钱咧系会有一个刺激嘅作用，但系好多时咧都只系较为短性嘅。我哋希望系制造一个家庭生育友善嘅环境咧，系要逐步做嘅。咁所以我哋系务实啦，按住香港嘅实际情况咧，推出呢11个措施。
3: 面对出生率低、人口持续老化、照顾者亦都越嚟越多。施政报告提出要强化对照顾者支援，包括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同埋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下的津贴金额增加10%至每个月3,300元，预计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受惠。又会优化照顾者支援专线系统和提升专线的服务效能。李家超话，有需要的照顾者已经被纳入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政府会推出新的服务，包括社区照顾者饭堂。
6: 善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以及家人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推动他们融入社区。推出幸福加油车，以流动服务车为旧楼的长者和照顾者提供方便服务。
3: 东华三院而家都有提供社区饭堂服务，会系呢两项新服务嘅协调机构之一。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话：，社区饭堂本身嘅需求已经好大，预计将来受惠人士会更加多，期望协助佢哋走出社区，
7: 可以直接喺社区饭堂咧享用到价廉啦、优质啦、健康嘅关线嘅服务咧，呢个系非常之好。希望咧独居长者、照顾者多啲出翻嚟接触社区，唔好做一啲隐蔽嘅长者。整体嚟讲咧，对佢哋日常嘅健康啊、精神嘅健康啊、社区伦理嘅关系个发展咧，都系有正面嘅影响嘅。咁个流动车嘅服务嚟紧都会展开，亦都系其中一个咧，希望可以去探访到一啲独居嘅长者啦，或者隐蔽嘅长者咧，评估佢哋一啲服务上高嗰个需要，希望佢哋可以多啲走翻出嚟社区咯。
3: 苏友安相信部分设施配套需要调整，但系运作同流程唔会有好大困难。至于人手方面，会提供适当训练。施政报告有提出促进居家安老。嚟紧2027-28财政年度会增加2000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至到18000张；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就增加至8000张。又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另外，政府会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优化公营医疗系统，包括完善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医院工程项目预计2031年落成，公立医院的病床到时会增加至大约35000张，手术室就增至大约360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咁回到 2% 嘅目标。沃什表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话唔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正是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强调这个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说，欧盟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会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在下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它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亦都有呼吁设立护栏，各国必须要负起责任，不能够无视这些担忧。古特雷斯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和它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他说需要对如何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

0: 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呢，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㗎，車龍呢就去到豪景花園。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呢就去到豪景花園。而同時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欖口村呢都有交通意外㗎，同樣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呢就接近紅天路。咁重複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係、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欖口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呢就接近紅天路。而另外粉嶺嘅新運路呢，由於有水管急收，現時羅匯方向近住粉嶺中心嘅車輛呢都係唔能夠轉入長華村巴士總站㗎，受影響巴士路線呢需要改道行駛，咁大家經過嘅時候呢請留意返啦，就係、是、粉嶺嘅新運路由於有水管急收，現時新運路羅匯方向近住粉嶺中心嘅車輛呢唔能夠轉入長華村巴士總站，受影響嘅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市民呢記得要留意返。睇返隧道情況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过了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电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八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同时还有九龙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而同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6，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李俊杰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新一份嘅施政报告有唔少嘅篇幅提及市民关心嘅住屋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另外又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喺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
2: 李家超又是为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定下增长指标。另外，由2031-32年度开始，北都新落成的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也会增加较大单位的比例。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分别有篇章讲述房屋土地规划，他先在五年规划中勾划出大方向，为未来本港的发展引擎北部都会区订立多项指标，当中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大约 7.5 倍和大约 6.4 倍，住宅单位的落成量要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1,000个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70,000个，属地产出量就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20公顷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900公顷。李家超说未来要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
5: 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中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
4: 施政报告进一步提到，房委会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中会增加面积较大单位，即是实用面积大约45平方米或以上单位的比例，由现时20%增至25%，市民可以住大啲。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话，过去居屋同绿置居项目的销售大单位都较受欢迎，他认为新措施一方面可以令买家有更多选择，同时亦都可以起到鼓励生育嘅效果。
6: 大概45平方米，大概喺应该系500尺内咁上下度咧，都系适合一啲4至5人嘅家庭居住啦。过去无论喺居屋或者绿置居嘅出售当中咧，大单位所以叫两房单位都系比较受欢迎嘅，咁亦都比较快嘅时间咧出售咗呢啲大单位。

0: 如果日後都能夠增加多一啲呢啲數目上面咧，對於特別係啲青年家庭，如果都想鼓勵翻佢哋，可能係一個生育嘅意向咧，我諗呢啲措施咧都可以幫到一個鼓勵性嘅情況。
1: 今屆政府致力解決房屋供應緊張問題，李家超話未來會有序取締劣質㓥房，目標喺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劣質㓥房問題。而全部30,000个简约公屋提前在明年3月底落成，加上政府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
2: 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未来5年连同简约公屋，本港总体供应房屋建屋量将达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预期在203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1: 多个政党都对政府的房屋政策表示欢迎，工联会邓家彪形容推出房屋阶梯组合权可以满足市民安居的心愿。
3: 2030年基本处理好劣质劏房问题是一个庄严的承诺，30,000个简约公屋的单位有早冇迟咁样咧，喺下年第一季完成。公屋40%，资助房30%，私楼30%，而且如果喺不都嘅资助房或者公屋咧，系会再大啲，系一啲好明确嘅措施。呢啲一整个系统咧，房屋阶梯嘅组合权咧，我相信对于安居嘅心愿咧，就系好踏实、好清楚。
1: 民建联姚铭希望政府未来可以进一步提高公屋室内人均居住面积标准，
4: 供应量亦都系唔希望削减公营同埋私营嘅供应量，因为起大啲就唔好个数字会少咗。都期望政府可以进一步回应未来喺我哋嘅公屋嘅人均编配面积可以由我哋嘅7平方米去到调升到10平方米。
1: 施政报告亦都提出，房委会未来会优化资助出售单位设计，提升采光，以及喺合适嘅2至3人家庭单位引入开放式厨房设计等。在土地方面，政府会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未来10年将会准备好大约2500公顷熟地，当中约1400多公顷预计在未来5年产出，包括大约1000公顷位于北都。
5: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争取在2030年后包括本地研发和产品检测等等的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3%。
6: 另外三个大学城的总体规划面积将会超过1000公顷，支持院校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洪水桥大学城。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就认为可以为产业园企业带来贡献。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本港首份5年规划将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列为其中一个主题篇章，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优先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并争取本地研发、企业产品检测等创新活动总开支2030年之后可以增加至到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凭住发展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等几大园区，有信心可以达标。
8: 我们希望除了政府投入，是可以带动到本身产业以及一些投资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这个指标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咁當然啦，喺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嘅。點解呢？科研我哋優勢啊，我哋可以吸納到好多係國際嘅科研人。咁而且係而家我哋喺河套裏面呢，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6大園區呢，我會相信好大部分呢都係涉及科研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嘅科研投資呢，係要努力啊，不過係有信心。
7: 五年規劃提出加快建設北都大學城，結合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城市建設五個元素，新田、洪水橋和打鼓嶺三個大學城總體規劃面積將會超過1000公頃。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園區一號大樓會命名為河套學研一號，促進大學加研發加產業的互動銜接。馬會亦都會從慈善信託基金撥備30億元，支持興建另一座綜合教學科研大樓，提供給院校使用。政府今年内会启动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联同附近科技区和产业区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表示，大学城培育的科研人才可以为产业园的企业带来贡献。
9: 这个蓝图都起到一个指南针的作用，可以增加到企业在北部的发展。洪水桥产业园亦查询紧的，或者已经说入了意向书的都很多间公司，亦都是不同产业的。他们很多都表示，因为附近有个大学城在那里，那个配合他们觉得是非常好的。有些大学生或者有些科研人才，他可以有机会在产业园那里做实习。调翻转头，我们产业园那里有什么公司希望得到一些大学在学术那方面啊、研究那方面的配合呢，就是在隔离街来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在洪水桥大学城和这个产业园的配合是非常好的。
7: 为了加快招商引资，施政报告提出今年底将会修例，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和创科研发等重点产业企业提供5%或者半税的优惠。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叶文琪相信，有望吸引龙头企业落户。
10: 税务优惠呢，你见到佢而家系重点有几个唔同嘅一个产业，再加上呢，你系要睇嗰啲公司究竟佢为香港带嚟啲乜嘢嘅经济价值，然后先至去俾一个税务优惠佢。咁我哋最希望呢，就佢可以吸引一啲我哋希望吸引嘅一啲产业嘅一啲龙头嘅企业。因为呢，我哋吸引咗龙头企业嚟到之后呢，自然呢佢就会带动埋一啲佢自己一啲上下游嘅一啲唔同配套嘅企业嚟到落户㗎啦。
7: 叶文琪认为，两份政策文件首次以较为完整的中长期框架串联北都的土地供应、产业布局、交通建设、房屋发展和大学城规划，并定下具体阶段目标，有助提升市场的信心，掌握未来数年的投资、营运和生活预期。建议来紧施政报告应该按新发展区逐年交代相关的进度。
5: 提一提大家啦，咁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咧，朝早8点系会出席联合电台节目，进一步展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嘅政策内容，咁就请留意收听。而咧，原定今朝9点嘅报章摘要亦都会暂停一次。
11: 跟住又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12: 报章摘要：
5: 商报头版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重磅发布。文汇报：点睛画龙绘前程，五年规划展宏图。星岛日报头版亦都讲到北都城规划施政重点，居住标准更高更大。明报：北都定位主动服务国家发展平台。
11: 大公报头条报道：改革开新篇，一窥引未来。南华早报：李家超公布美好未来计划。经济日报：首份规划定五大目标，侧重北都创科。信报：五年规划22指标，5项要问责。东方日报：施政未应所求，基层齐齐派勾。
5: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设定5个主要目标，包括系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同影响力持续提升、 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而随之发表的2026年施政报告亦都提出一系列的措施，开创香港发展机遇。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发言人就说，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的新篇章。大公报报道。
11: 星岛日报报道，根据五年规划指标，北都未来五年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累增6.4倍。而北都都会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个年度属地目标为900公顷，累计增长7.5倍。李家超又在施政报告中表示，计划在2031至32年度起落成资助房屋的大单位比例由20%增加到25%。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宗旨，在八中八横的基建布局之下，加快推进北都相关的铁路和道路项目，加强北都和机场的连接。他在施政报告宗旨，北都公路新田段将在2034年开通，青龙大桥工程争取在2033年开通，洪水桥站就目标在2030年开通。是星岛日报报道。
5: 信报报道，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首次是明确划分出北都三个大学城，分别是洪水桥大学城、新田大学城以及打鼓岭大学城。消息人士说，五年规划中的三个大学城土地面积各有增加，其中洪水桥大学城的校区用地预计在今年底可以交付，院校最快在明年初入住，预料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天就会公布更多详情。信报报道。
11: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将20,000元的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为鼓励家庭生多胎，寻起出世的第二名或之后的子女可以加码至获30,000元的奖励金，相关子女免税额亦将会提高20,000元至到160,000元。其他措施着墨于房屋、医疗和社福范畴，包括下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会由90%提升至95.5%，减少首期负担。政府消息说，新措施整体开支涉大约23亿元。明报报道。
5: 经济日报报道，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倡议提出是要做好预防的措施，以及扩充公营医疗软硬件，包括在2031年完成首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工程，开设首间日间医院，并且在公立医院门诊加220,000个诊症额，指定的专科门诊轮候5年内减半。针对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项目，当局是预料全数在2031年落成，本届政府的任期内亦都会公布第二个医院发展计划。政府消息承认，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人手和原料的供应目标推迟，预料北区医院扩建将会是最后一个落成的项目。经济日报报道。
11: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不少举措涉及人工智能 AI 应用，包括设立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以应对极端天气和重大事件等，首阶段会将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的数码基建接入系统。政府消息说， AI 城市大脑的数据不会出境。另外，数字办设立 AI 专员，协助各个政策局和部门推动 AI 工作，其中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将检视儿童和 AI 互动风险和应对方法。据悉，政府对立法与否没有既定立场，亦都没有时间表。明报报道。
5: 商报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系提出多项竭力解决房屋问题嘅规划，包括有序取缔劣质㓥房、增加公营房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推动旧区更新等等。目标系希望有需要嘅市民可以喺五年内上楼。另外，佢亦都有喺精准帮扶同埋系绿色转型方面提出仔细规划。李家超系提及继续有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会在 2026-27 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且预期 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商报报道。
1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说，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优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必须要彰显国际定位，以开放市场吸引全球资金、人才和财金企业汇聚。规划提出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功能，涵盖优化流动性安排、扩阔产品供应、推动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向国际市场推广离岸人民币服务优势，以及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等。大公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王福苑2025年11月26号发生五级大火，酿成168人死亡。担任王福苑维修工程顾问的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早前被控五项误杀罪、三项串谋诈骗罪和四项逃税罪，并且遭债权人入禀澄清清盘。案件昨天在高等法院进行聆讯，鸿毅并没有代表到庭应讯，而是聆讯案件的法官正式是颁令鸿毅清盘，另外是下令鸿毅要支付相关讼费。星岛日报报道。
11: 信报报道，美国联储局在宣布三年来首次加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高 0.25 厘至到介乎 3.75 厘至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议息之后一并公布季度经济展望，局方估计美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3%， 高过6月估算。是信报报道。
12: 社评摘要。
5: 大公报的社评说，五年规划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充分体现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大公报社评。
11: 文汇报社评讲到，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相信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香港社会各界齐心协力，一步步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好发展。文汇报社评。
5: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首份五年规划的意义不单止是在于多一份文件，更加是在于确立一种着眼长远、主动谋划、统筹推进的治理文化。只要大家用好一国两制的优势，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凝聚社会共识，香港一定能够在北都开发、创科、金融、文艺等领域开创新局。星岛日报社论。
11: 商报时评就讲到，一五规划关乎香港长远竞争力和民生福祉，和市民息息相关，社会各界理应同心协力，特区政府担当引领推动之责，立法会支持政府依法施政，企业把握机遇积极投入，广大市民共商发展，各方合力将蓝图逐项落实化为实效，香港必能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是商报时评。
5: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一五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结合是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的新典范，方向已定，路径已明，只要各方在计清回报大于风险之后积极参与，北都有望在未来五年从规划图变成为实景图，成为驱动香港经济转型、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强引擎。经济日报社评。
6: 明報社評就講到，世界百年變局對香港而言是機遇同風險並存，一五規劃勾勒香港未來戰略方向，政府無需致力將願景化為現實，莫負各方所託，而多元開放是香港成功的基石，當局必須要致力維護，落實一五規劃任重道遠，如何將事情辦好，對於政府魄力和執行力是相當大的考驗，唯盼當局可以交出成績，是明報社評。
5: 信報的社評就說，政府自設發展並且是鼓勵應用 AI 之餘，不忘監管，無疑是明智之舉。科技竞争激烈的今日，呼吁业界放慢步伐，好比缘木求鱼。理性的做法就是要设立安全审查机制，政府必须要适当使用法律工具，为香港铺置 AI 安全网，使得积极发展和防范风险达至平衡。信报社评。
6: 东方政论就讲到，普罗市民最关心的仍然是自身福祉，有几多为民便民的措施是不是能够推动就业和经济，能否真正落实和即时受惠才是最重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的大战略，小市民并不过于关心，一般人亦都没有专业知识深究，关乎市民切身利益的民生政策才是普罗大众的着眼点。《東方日報》政論。
5: 時間接近朝早8點，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氣預測了。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而今天的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指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79%。節目時間夠，拜拜。
6: 拜拜。
1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子女可以获30,000，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至于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美国联储局超过3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说，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是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属于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8点，升60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68.69美元，卖出426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96，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